0: 这种化石器官来，你若甲证清了，这张相真紧都取消掉。伊讲你不知，你唔知我不知我的姓，那我就不，我就袂跟你话啊，他就取消掉了。好、哦、的，你不知我的姓，好像这个世界上啊，你我是活不下去了啊，没有遇到知心的啦。好、啊，那刚好是鬼谷子的36计，第36计什么？
1: 总
0: 哦，所以松树，他有的种树的钱呢，啊，有的他一爱种心，我爱监管，哦，接着爱啥呢？那么就是当这个铁雕，哦，头甲偏后去哩，变成一个小山丘，安尼多啊，蘑菇流心了啊，而且这头进去哩，有一个沙和石土、沙石头啊、几片土啊，他就你安尼来。接着叫高多啊，好、啊，就是高多啊。那么这叫五叶松，五叫马尾松，马尾松叫不短的，啊，先不是嘞，没有办法见个五叶松。五叶松呢，它怎么解的？一弄五叶，啊，五叶松呢，它是观景松，啊，有的很多做法不一样，五叶呢，一直让它长大，啊，那先不是嘞，我就一直让它长大，啊，丛林嘛。中年嘛，好大长着拿嘛，哦，迄、那个一下会大，要像这个盆景的时，哦，你嘛种盆景，这都会老袂大，会老袂大的，哦，会老哦，伊袂大，永远去观它的，看它的迄、那个盆景，还观景的用的，哦，所以这也是知性，啊，知性，啊，咱人在人生。每一样修行东西要有自信，像现在、哦、那么风他讨风一毛觉性，一毛自信，那你怎样叫做啊？爱风来多舒服的，有没有？啊、哦，所以风一毛怎样让你醒，他也是自信。唔知啊，那那鬼谷子老祖啊，还菩萨嘞，伊讲那爱尊敬一切众生，哦，尊敬一切众生啊，无论一个人。他是惭愧也好，不惭愧也好，啊，他呢都是啊，这世界上有他的功德力存在的，啊，功德存在，某一些存在的价值，啊，接着就啊，那爱去知性，爱知性，懂吧？听不？好，好，今天中午哈，师傅被请来。用餐呐、啊，
2: 方便啊，哈、哦，方便，
1: 大家方便哦，安当当哦，好。
0: 好了，再来，好。那你们首先，哦，看地理风水的法则，啊、哦，第一，目睭一定要来，眼睛要敏锐。啊，以后啊、如果说爱书啊，考试，我很简单。下车一分钟内呢，啊，你们啊吉凶祸福都来看出来啊，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拢及格啊，一分钟多啊，啊，一分钟下车，哎，怎么样？目睭眼睛一看，啊，但是呢，你要看到这个地呢，你要我们练习学习啊，这眼睛我在看，事实上把整个缩影在我们心中，我们在空中。由下往下看，由上往下看、啊、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 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啊，所以这个地理呢，啊，我们在看的时候就看明堂，啊，看作明堂，啊，明堂呢，啊，两边高高的往下斜，往下斜，好不好？往下斜到啊，对面那里是最低的地方。好，啊，我所讲的就是坤卦，好，啊，就坤卦坤六段。啊，后面呢，后山，啊，后山呢，啊，它本身呢，啊，它的地势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一下车呢，啊，先要看啊后山。啊，后看，再看明堂，啊，再看青龙，啊，又看白虎，青龙，白虎，然后再看勾唇，勾唇呢，就看这戊己，啊，就戊己中途，啊，中途，啊，中途就是我们的一个宝穴，莲花穴，宝穴，啊，这个叫啊叫戊己，啊。所以这个地点呢，你们可以等一下你们自己看，有一种感觉周围的树都围了一个很大的蒲团，那我们就坐在蒲团之上啊，道场也是要在盖在蒲团之上，就四平八稳啊。啊，刚才呢师父呢说希望这里都很多的啊，都是每个人呢，啊，修行的时候都有一座莲花可以坐，啊，又像如云莲花如云呢，莲台如云，那个就是净土的世界，就极乐世界嘛。啊，希望呢，啊，大家有空多念佛，一句阿弥陀佛，一定会有所成就。啊，即使发了阿弥陀佛，一定下个辈子还够良心。啊。
5: 到
0: 哪里去？
5: 啊，我们到前面，
0: 哦，那里很坚固，很坚固。欢迎啊！我听到过了。
6: 啊，这是地基。
0: 哎，地基
6: 的
0: 哈。
7: 地下室啊。
0: 下
7: 面是
0: 车
7: 子。嗯。啊，这
0: 是
7: 停
0: 车场。哎哎哦。现在停车。
6: 都是的，阿姨的全部让大家自助。
0: 哎，我在拿着地协会这里吧。好的，哎，那我多好，这前面花姐娘公好，像一个玉带来，
6: 远远的，
0: 嘿，好，玉带很来，嘿。好，我们谈到了这里，刚好要做莲花池。哦。哦，这菩萨是来加点香味啊。哦，在洒甘露，哦，你在包进来，你头毛吼，啊，这个江水多好啦。啊，伊后尾过来吃吼，啊，好机会也不多，啊，你们有来也不一定会下雨啊，啊。啊，你这个会一个词嘛，还有一个嘛，哈。这些雕写下来一个嘛，
6: 三个四个，
0: 七八，哎，包括下摆，这起立就会做好，哎。

0: 希望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现在在美容啊，一比里，一比里啊，这是神啊，这是菩萨啊，他们在这里所有为大众服务的啊，修身养性啊，得到大众的敬仰的，也都是个义民爷啊。啊，其他的历史呢，等一下再慢慢跟各位解释。我们大家以虔诚的心啊，来供向啊义民爷啊，行三拜礼啊，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敬平安。拜，再拜，三拜。好，我们祈祷、祈请、祈求一名爷大慈大悲啊，保佑通灯啊，本净啊，全国家平安，社会和谐。好，香炉各自插上哈，都进来了哈。哎，我们大家合掌以虔敬之心礼敬一民爷啊，一拜，再拜，三拜。好，大家祈祷，保佑一生国泰民安。和敬平安，啊！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在义民爷这里来礼敬义民爷。今天呢，我们在义民爷这个庙，义民庙这里呀、啊，啊，来学习看这块地理啊，以前。古圣先贤，他们确实非常大智慧。这个地就是王侯将相地啊，王侯将相地，民百姓呢就没有那么富贵，所以只有有成就的啊人才能居住在这里，所以先把它盖起来为庙。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做地理，你看作鸾。起鸾明早，唐虞啊，申寅死。是啊，沔水长流，深灵显破用。起鸾啊，那么岐山啊，岐山呢，岐子的山，这样的像岐子一样出征，就往那边出征，往后面

0: 那边出征。好，那个绕了整个很长，在美浓这里啊，起龙很层层叠叠的，好、啊、绕唐虞啊，啊深莲寺这个为庙啦，再来啊沔水长流深莲县破右沔呢，这里一个地方呢叫谁叫齐一个齐美高中啊，这个水呢是美浓溪，后面出来的很庄严，所以这个美浓这个地方啊，啊，这岐山、美浓两个相互都把它阐述了进去了。啊，在美浓全省以前博士最多的是在美浓，啊，在这里呢没有出博士的，就是很奇怪了。但是在我家呢，如果出我们家乡出博士才奇怪。台湾早期我们一些知识层面比较不够啊，所以美浓这里的啊博士们为国家奉献很多，把社会整个的社会人文制度化的基础在美浓的菩萨们，真的他们功德很大啊。那么就岐山，有岐壁有谷，而岐山呢里面就是六龟啊，六龟再进去有好地鱼，很多是未来有好一年我们可以再进去找。那个风水宝地是在啊什么通寺？
1: 庙通寺，
0: 在庙通寺后面有一块风水大宝地啊，那个也是当庙的啊，那个但是没有人把它盖上去，还没有，还留在那边睡觉。哈哈，好啦，这个为什么美浓这边呢？啊，出了人都比较啊会读书，那么他们北边那边呢，就比较不会读书，因为你看战争，旗子这样来的话，里面后面搁在旗子后面的是将帅。而前面呢都是兵，
1: 兵
0: 不住了，说哈，这是必然的，我不能一直这么讲，岐山都搬到这里住，而岐山那边就不要住哦，不是这样，现在已经太平盛世，兵将准都同样的有功德，各建家园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岐山呢啊，刚好这个高速公路啊，南澳高呢，把整个水口守住了，所以岐山里面就开始也会发达，是这个道理。啊，那这个义民庙啊，我来已经第四次了，带着我们同学来平常庙，我要到那边教学，就不好意思啊。义民庙，义民爷很慈悲，他说你尽量带有缘的人来，好、哦、来结结善缘，好、哦、做风水你去讲，反正你再怎么讲他也不会跑掉。所以我就带着有缘的同修人来啊，第一次来我就发现了我们义民爷里面的炉，这个炉哦真的很好的炉啊，好像第一次来炉啊颠倒晃，炉这个一脚要在前，两脚在后啊，这个炉呢这个脚要在前，两脚在后，我看了不止以前呢，别的地方也有两个脚在前一个在后，那

0: 就是惨败荣归。惨败荣归啊！你们家里的香炉不要颠倒晃哦。你如果是你颠倒晃回来了，这样来两个脚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的，那是惨败荣归。做事业讲讲做讲讲命讲讲做讲讲命，庙也一样，家庭也一样，公司也一样。那么再往外，就向外发展啊，兵将，那么就开始，好、哦，就大家你们护法神将就开始往外面去努力去爬边。如果调不来，那么主帅喊收兵啊，撤退啊，哗，全部回来了，秘书不敢出去。
1: 啊，那么今天就是来的。
0: 听得到啊，哈哈哈哈啊，这个我们一般的一般住家的炉啊，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一个最高的禅机啊，禅的境界啊，神护法神将一进门就看炉，是认炉的引炉啊，认这个炉，含咱的主人认炉在护这个主人，就是炉主。炉主，炉主上来，啊！以后你们帮人忙的时候，到他家里要注意，看他家的神明炉，如果颠倒晃了，你叫他就要调过来，懂吗？这样也是风水，不然风水就错了嘞。

0: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 04927237742。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以前我细汉时，阮故乡毋着真，加迄个装个足歹个足，真无清气。真无清气，我迄阵都8岁尔，8岁嘞。底下讲着来扫开门，扫开门嘞吼，了嘞，底下讲吼，迄根恁叫毋转去，佮飞飞你，把你装起对迄、那个底下讲袂要去，足悬嘞，变成只足悬嘞，吼，飘者三四个根恁叫上飞嘞，我都嗨啊，我。好也关了口罩，迄四个人吼，今个啦，已经走来卡去，我去卡当呀，佫无当，迄啥？迄神和四个人合这四个人的波瑞，波瑞力不正的力量，完全放下什么都迄个放下的是波瑞力量。观世音菩萨也成就第一次成就是安尼成就来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他一遐大神通力？一届好像魔界啦，魔啊，要甲捉，要甲杀，要甲杀的是啊！观世菩萨嘞，他学习过，开的那个法，放下舍弃，放下精进，这什么都放下，不管哪的跳哎，跳到对面去，跳过一条大河大江过去就跳过呀！人哪有这力量？波若三昧的力量，三昧的力量，波若三，大家拢有。你若唔相信吼，等下咱一个师兄举一个刀，看咪足啥人伫叫叫叫，你一定跳出来无代志，一定的啦。系内在的力量，波若三昧力。那即回咱交了提升，咱长老伫迄间甲咧疗房。疗房了，面顶滴滴落来吼，看毋是头毛从咧脚掌酸出来，这头壳只会啊，一撞就撞出来，过来咧，了咧，要叫爬就爬就爬，还是校长长老，伊嘛是即啥，波人三昧力量，这是真个要的，好不好？第一次咧，哇，老祖传我讲开刀的时，开刀吼，身体开刀吼，病开刀咧。我想我哪，哎呦，三弟兄两位开什么刀这样？老祖说你练习什么都放下，什么放下，你就有这力。

量会把它的变更给背出来。哎，这真的练习好，那么什么都放下，什么不管它，我当然不到要嘛，当然不管它，什么都不管它了。还你一心一意把这个念力要把它变，把它拔出来。

0: 讲了嘛，走袂离啊，这个嘛这袂离，迄嘛袂离。吼、哦，迄个时阵窗仔门吼，佮铁机啊，伊铁机啊，啊铁机啊，伊嘛去撞出去啊。我哩啊撞出去，我嘛毋知，变就开啊，力了一堆来，波若三昧的力，咱拢有。好、哦，咱别家绝处逢生的时都有啊，波若三昧力，绝对对无着，自见一切法。啊，自见一切法，啊，用即遍一切处，啊啊，一不着一切处。你的家康回时啊，那你多命的拼的时哦，那个一不着一切处啊，那你到时随时可以发出那个内在的力量出来，那弄也能来。好、啊，那般若三昧呢，自在解脱，名无量恨。啊，住在解脱，住在你心逍遥自在哦。你本来都有这个解脱的力量，有这个解脱的智慧，有这个解脱呢。那么你为什么让不去做解脱的这个修行法呢？啊，名无量恨，若百物不思啊，当令令绝。哎呀，我什么代志都不想他，我要把念念断掉呀。这个不对呀、啊！啊，即是法服啊，法的束缚呀。各位啊，我为什么要讲禅宗的这个经呢？好、啊，原来我想讲其他的法呢。老祖说你要把各位这个服啊，束缚法服，把绑掉。啊，曾经咱真侪信徒呢，哈、啊，他每次来了，啊，老师，你看我该怎么修行？我念佛就好了嘛，还怎么修行？啊，咱即马真济人到处访道，啊，世界去访道是足好诶。但是有些访道不是求解脱，啊，然后啊，今天来学这个法门，那学这个法门呢，啊，结果拢铁锁来绑家己，铁锁拿绳子绑自己。你看师傅啊，好、啊、法师啊，好、啊、我只要说拜托你甲绑较安呢，你不过提拜托，大家拢铁锁都甲绑较安，结果我们没办法解脱，心无得解脱。啊，有的是啊，开始我去修密，修密我还要很多供养，什么供养、供养、供养呢？那么遍及一切处，你要用这个法宝去供养一切众生，你准备去执着一切众生啊嘛？但是呢，咱真济人到处谎道的时，谎太多的时啊，你烦恼越多，烦恼越多。好、啊，那咱师兄啊，就是啊，拜访一个老和尚。有老和尚呢，好、啊，他一直讲，哈、啊，你们老师是谁？是哪一位？啊，你们那混混混了，一说混蛋的哈，如果发现混蛋，你们混混混混什么老师啊？哦，那真大胆呐、啊，真大胆，哦，为什么大胆？登高树那么高，顶高啊，顶高徛遐尼高，每次水陆法会一定爱有徛上去顶高啊，顶高下遐尼高，为什么那么高？有什么问题？高才好嘛？什么高啊？你超度了法众生如贼啊，越低啊，众生越少，麻烦越少啊！哇，你把它绘画，好、哦，众生无边誓愿度，好、哦，我的顶过那个桥光管嘛，反正我照你法度的嘛，好、哦，那无桥，那么法都没刷，对不对？好、哦，那顶过桥还管，顶过桥路管的招引法界众生如贼。但是我们有一个心不着一切、啊，不着一切处啊。反正我顶过小光管了，我们诵经一起回向，诵经哦回向呢，定了就定了，定不着我多啊。
1: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啊，九二一来，咱无倒，九二一了也倒靠桥，倒靠桥，哈、啊，毋知电锅关掉还是给掉咧？吼、哦，我电锅关咧，照诶遐造成遐化解咧，大型就较深。哈、啊，电锅加就是厝边头尾遮安尼啊，嘿，还是爱呛外面咧，电台咧斗相共。啊，我自迄、那个去年咧水陆法会了咧吼，啊，咱无倒去咧，我则化解说，哎。我们心量要广大，心量广大者，不走一切处。

心量广大啦，会逢凶化吉。好、哦，逢凶化吉，诸佛菩萨发了点心嘛，哎，画符。现在很多经典宗教界，对，哎呀，禅宗教导到极乐世界，净土教导到极乐世界，现在有很多在争执。好、哦，这境界上台上就在讲，我禅宗的吼，才会当解脱啊；净土宗我净土法门才能解脱。好、哦，两个都还在，两个都法服法的绑掉哎。我们不要去把法，便让法绑住我们的身和心。让法绑住我们的心的时啊，我们只有苦恼，只有苦恼而已啊。好，所以，那这边见就是边见，莫正知正见作为偏见啊。过来善知识啊，悟无量法则，万法尽通啊。啊，悟无量法则，见诸佛境界。悟无量法则，智佛地位。讲各位善知识啊，啊，我们悟了无量法了，无量法也是三昧啊。那就无量法则，这人呐、啊，万法尽通，万法弄通啊。那么无量法，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讲传，后面就有哈。无量法则，万法尽通啊。悟无量法则，见诸佛境。悟无量法则啦，啊，这个诸佛地位，咱悟到无量法的人啊，啊，那么迄个咱会当见诸佛的境界，会当看到光明的境界，诸佛的境界，就是咱智慧般若的境界，毋是佛祖伊所做的境界哦，佛祖所做的连周围一切拢嘛有，啊，咱身躯边嘛有佛啊境界，啊，但是境界毋是讲它高低。那的就见到我们每一个人思考智慧的境界，那智慧的境界。有人看一样物件，伊看了面，啊，有人看了皮，有人看了内底骨，有人看了喙，啊，有人看了他的心，见到他的心。啊，所以悟无量法则，见诸佛境界；悟无量法则，诸佛地位。咱一旦到佛的地位，到整个觉悟的境界。那么我们无念法就是心不染浊啊，知道一切法拢是有因有果，一切的法拢是要顺其自然。那么太勉强的是，有时候呢哈，那都无法度真正达到无念法了啊，无法达到无念的境界。那么有念一点都烦恼，无念都没烦恼啊。好，天地无我之心为无念。善知识，后代得无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与同见同行啊！发愿受持如是佛故啊，终身亦不退者，定入圣位。然虚传受从上以来，莫传吩咐，不得逆袭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啊，在别法中啊。不得传呼，啊！身披前人究竟无异，恐于人不解啊！谤此法者闻啊，百劫参千生啊，断佛种性，百劫一千生一千世，等佛拢未开悟就对。我善知识告于贤弟兄啊，咱后代的人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法。顿悟，黑化的人啊，将此顿教，这个叫顿教法门，顿搞法门啊，以同证同行啊，以法同行，跟法同行啊。那么发愿受持如是佛故，那大概发愿在佛的前面发愿啊，来受持啊，修习接受，而且依法修行如是佛故，那就好像和过去以往啊。啊，在侍候着佛，啊，终身而不退转，而不退则，你既然修道终身而不退则，定入圣位，那就要真正修道的同修了。好，搞完一段时间，这菩萨呢，我就来别位找观点较紧的，我找较紧的，找加持较紧的，错了，错了。修行在个人呐、啊，修行在个人，你也怎么样去修身养性，这点上重要哈。

将处顿教法门，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学习任何一种法，学习任何一种法，我们不要随便就退转。我们如果随便退转呢，永远在从头开始，从头开始。即使我们学习一段错的法呢，也许呢，你从错的法呢，因为你不退转呢，你会得到正法啊，从这里体悟到啊很多不可思议的妙法啊。以前我在学这个风水的时候啊，学易经的习，各种的法门我都在学，在研究，研究未来才找出一条路，找出一个中间的路，我现在才把它讲出来给各位听，啊，传给各位。啊，我们这法呢，要为利益众生故，故就所有的一切，我们才能传法。如果没有利益一切的话，我们传这个法无益，那就在害人，那我们划不来，啊，所以老祖常常警告我说，你没有本钱可以传错的话，没有本钱。啊，为什么没有本钱呢？啊，因为啊，我的道行啊，过去的福德都没记住的时候，如果再传的话，传假的话呢，越传越多的时候，我入地界入入入侵，不是只有第六层，或者第十九层啊。等一下我们下课去吃咖啡。十八、十九、十八层的咖啡地界啊。哦，我们没有这个本钱，哎，所以后代都无法则。将处顿教法门，将这个顿教法门呢，它就是有没有叫佛教？好，佛教这叫顿教的法门呢，与同行同见呢，同见同行啊，大家同样可以所看到的，所以所修行所证到的，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实践，同见同行可以一起去实践。啊，发愿受持如是佛故，我们要发愿，要发愿啊，受持。欢喜信受，爱接受，哦，而且呢，保持的，哦，把它抓得紧紧的，好像在侍候，啊，这个佛，啊，侍候我们的心，而且侍候我们的心，我们每天都在侍候我们的心，啊，终身而不退转的定入圣位，我们终身不退转的，我们一定入定，啊，进入圣位。啊，前几天呢，啊，有两三位师兄告诉我，老师啊，我们北部现在上课都很少嘞，新的班都开很少，啊，是不是请二届师兄能够在各地再帮我们忙指点一条路？我说好啊，那么我大陆回来，我再找第二届的师兄，哦，找他们哈，有几位嘞，分部把这个法也开始要传出去。啊，希望呢，这个法呢能够到处能弘扬我们的法，汉的佛法一起弘扬。好，那么定入圣位什么位呢？让我们得到一个心安的境界为圣位，心安的境界，社会上的众生啊，得到一些不安的法太多了，但是这个都有一个因和缘，有因和缘。啊，然虚传受从上以来，莫传昏乎。我们传法的时候，啊，传授了从上，从自古以来，从上以来就从无量劫以来，叫做从上以来，从无量劫以来，这，从上以来莫传昏乎，就是有很深的缘分的人，有很深缘分的人，啊，难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听到那员外在诵经，因无所住而生。

生其心，应无所住而失其心的，他马上就顿悟。这就从上以来，从过去生有修行的，到现在啊，到未来啊，莫传昏覆，默默的传授这种法。昏覆呢？昏什么昏呢？昏这个将各种法详详细细的啊传这种法啊，印心。不得逆袭正法，我们不得将正法看表哎。我们现在很多法就是大家你看直播，我看直播，好，大家把每一句法了看着哦，这个很好很好，我就唔搞过供出来，很好我就留起来。结果呢，世上每一句都是法啊，《金刚经》开示的啊，若是有四句句啊，来为众生说法。他的功德这是无量，四句句呢为众生呢来解说，你的功德比三千大千世界还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这个传这个法呢，我们一定要传正法，不要将它藏起来，不用藏起来啊！有一次呢。哎，我想啊，算了，我不想传了啦，不想讲了啦。哎，公家吼，唔叫信啊，无信在那呢。嘿，那天晚上呢，我还没睡觉，就很多跑到我床头前来，好、啊，有的是很有礼貌啦，有的凶巴巴，好、啊，有的拿着刀子呢。好、啊，你化缘不按照缘去履行，化缘不按照缘，我什么缘？哦，你话要很多的正法被传出来，被供出来啊！我那是灾祸啊！经过我们的口传达这个法界，婆慈婆的共振啊，所以很多灵界他们会得到这个法啊。前几天呢、啊，我们大安寺圆道法师呢，早上哈 他呢，跟大家开示，他说、哎、他要请新的起来教了，他都不教了，都不讲了。光告诉我直接半点钟开始卡声手都没了两天没吃饭。没吃饭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感冒也没有什么了。那边吃饭就奇怪怎么样那这样哈然后我也不讲。反正你说你不讲就是你的事不讲就算了。哦啊、你有缘了该度了你要度了 你不度那是你的事烦恼是你的事。到第二天下午了。好、哦、想到了再点香去忏悔啊。好、哦、点香那些去忏悔跟老师我要再教了清醒下来。好、哦、哇你不要好、哦、这既然有缘了要慈悲嘛。然后你得到了很多法你该讲的讲给大家。好、哦、师父引入门修行在个人呐、啊。若不同见同行啊我们如果不同见同行见解不同。啊，行的不同，在别法中不得传入。你在别法中啊，你不得传入。啊，如果我们是顿见法门、顿教法门，我们禅宗顿教法门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哎所讲的道，也要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如果只有在讲了天高皇帝远呐、啊，啊，那在别法中一直打转，你坐在这个讲堂里面。啊，你所学听的这个法，但是你心想着其他的法的时候，啊，不得传呼，不得传呼，啊，那，审彼前人呐、啊，我们这已经会审到前人以前的圣人所留下的法，啊，究竟无益啊，对你也没有益处，对大家都没有益处，啊，恐于人不解，谤出法门呐、啊，好，我们。六祖大师慈悲说：“恐怕很多没有智慧的人呐、啊，不了解这个法门，诽谤这个法门呐、啊，啊，那么百劫千生断佛种性，百劫千生不得出离苦海，好、啊，百劫千生不得出离苦海了，断佛种性就是不得出离苦海，不得出离苦海呢，因为有智慧就能出离苦海嘛。”你断佛种性，你把这个智慧的根源，你把它断掉了，啊，你就不能出离苦海嘛。是断佛种性，不就是不能出离苦海？所有
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里面生死轮回，生生死死的轮回，这一点呢，我们不要随便毁谤任何人的法，毁谤任何人的法呢，你会百劫缠身啊，犯我种性，不得出离苦海。我们世间的法很多，84000法门，我们也不必说谁的法门错，谁的法门不对，只能告诉哪一个法门合理，适合现在的生活法，适合现在的修行法，我们就不必说，批评他能不能成佛，而往往最那个，你认为最不值得的法门，就是他成佛的法门，他成佛的法门。我们善知识啊，唯有无相送，这样子最后要，唯有亦无相送，故须诵许。希望你们呢，也能拿起来诵，拿来念。在家出家了，但以此修；在家或者出家了，但以此修。依照这个偈啊，无相送来修。若不自修，为偈无缘呢？若不实在实实在在用于生活中，只有记他讲的话，记得他讲的话，亦无有益啊，也没有好处啊。虽然听了道以后呢，你们回去呢，你们要用在生活上啊。比如说心不染浊啊，烦恼到了心不染浊，名为无念。心不染浊呢，怎么去解除这心不染浊呢？老子8句8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你这个是8宝心法，你可以让你心不染浊。有的人呢，他很容易做出一些执着我执的事情。你一旦我执，烦恼一点告一，烦恼是告一怎么办？你解也解不掉，甩也甩不掉啦，怎么办？念八句名，八句句，八宝心法，很好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

0: 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10月28日早上，我们共修讲了两节世间的生活法。世间的生活就是经宝，啊，世间的酸甜苦辣涩也是天人啊，圣神来世间上共同分工合作去完成的天命。所以有的人下来很富有，很富有，哎，也有他的天命。为什么富有？他过去生生生世世来世间上，他有修行，有修道，有行善，啊，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功德，所以在这一生，啊，要来将他的福报分享给大家，犹如总统、副总统，他的福报很大，即使他做的好不好，另一回事，但是他的福报很大。啊，让我想到三四十年前，我们台北县有某一位县长，啊，他呢很勉强，啊，做了县长。那时候没有多久，他就生了病了啦。生病很快就往生了，这是福报啊。

0: 没有福，可以将他的福分享给全民，啊，所以他承受不了，突然变病，全部都来了，并发症也来了，啊，结果就死翘翘了。那么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是很有福报哎，我们可以坐在这边，晚上可以好好睡觉，中午也可以睡觉啊。但是呢，你想一想，那些他们有福报来要做大官了，他们牺牲他们睡觉的时间啊，尽量为民服务，为他人服务，那福报好不好啊？好不好？有好不好？也有福报啊，个人的享受不一样啊，个人的享受啊，我他喜欢为民服务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年纪已经八九十了啦，他来说：“师傅啊，我还不到九十啦，我的年岁啊，差不多要有一根会活到一百五十岁。”哦，你遐侪岁哦，哎呀，要遐侪要啥？哦，我等要做总统啊！伊要食到百五岁，要等做总统。哎呦，这个老先生讲这句话就很有禅机耶！啊，他的眉毛长长的，啊，就很庄严的，而且生活也很朴实。讲话也是很洪亮，哎，这个老伙啊，一定也超越百岁了啦。而他想当总统，我说我这一生下来，我一直要等等总统那个位置，我才甘愿死翘翘。有可能吗？我有可能，我一上啊，啊，你有一天你也做总统，明年总统就要选举啊。你就是总统的投票人啦，你是总统的投票人。这样哦，这样我就临时的总统了哦。对啊，你总统投票人，你名片用刻，用印总统投票人某某人。哦，这老伙子很欢喜的，我终于师傅给我总统的名啦，总统的位啦。啊，他的孙啊，说阿祖，啊，我也总统，总统呢，这样我们国家跟你的国家来相拼，好不好？哈哈哈，所以一家很和谐啊。所以我们这个民主时代，大家都是总统，都是头家啊。所以那时候，李登辉总统啊，他还说你们都是我李登辉总统的头家啊，所以老百姓为大啊，做总统是来为民服务，一个地位，一个国位，一个名相。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的心就是那么大，比总统还大啊！你要有那个很心量很大，有佛的慈悲的时候，你不关心，你都是总统啊，无所不在，处处都在，那就是我们的慈悲啊！所以老祖啊，要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嘛。易经就是对待。啊，一阴一阳就是对待，人家对我好，啊，那我要感恩；人家对我不好，我也要感恩。为什么对我不好？一定我有我的缺点，一定我有我的让人看了讨厌的地方。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

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所以我们自己要多做反省啊，多做忏悔，然后你就心就是很快乐又幸福了嘛。所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最富有，最没有智慧的人，失心的人是最穷啊，这个都是道。所以《金刚经》啊，佛呢在天上界深深的教诲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啊，大家啊要先了解，你们要到世间上来走一趟的时候，你如何降伏其心？人有烦恼，才有各种的颠倒梦想啊，才有悲哀。那怎么样来降伏，来防止啊降伏其心？所以在道家我们孔儒家孔子所说的黄患于未然，黄患黄患未然，按照老子呢以其无声说，以其无所生，以其无生，这都非常高的境界啊。再来一位更高的境界，鬼谷子，就用意用意才能够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不要让这个烦恼发生。然后呢，就是要用意。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同学们，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大家学易经的时候要用在生活上啊，比如啊，我们身为人家太太的时候啊，也会被老公赶出来。为什么会被赶出来啊？被婆家赶出来，因为你就常常不在家，没有履行夫妻的义务和责任的时候啊，那就法律上另一方面有权利啊提出离婚的诉求啊，到最后来被赶出门了，扫地出门，用笨哪无呢？笨鸡扫扫来，给它躲出去，连扫帚、笨鸡都站在外头，门都关起来，你也回不了家。啊，这个都是我们人生社会的悲哀，这种现象有很多。那有学易经的就是这样，当你要好了，我要离开家里啊，南无南无，所以我们有佛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过南无，南无过南无啊，那你怎么办？你就要用意了啦，要用意占卦。用意占。

占卦，占说哎呀，哎呀，我要常常离开这个家，啊，要到哪里去住比较舒服？啊，在家有婆婆唠唠叨叨，老公怎么样，或者老婆怎么样？那你会占卦，好不好？啊，那比如我们有几例举一个卦，叫三地波。

0: 三地波，我们四爻是祖孙爻，应爻是官鬼，四爻克官鬼，啊，你就不理老公，那么不理老公，父母爻就要出面。这是父母爻是法律，提出法律，啊，或是由父母出面，啊，长辈父母爻是长辈的来出面，来阻止。那怎么办？到这出来，三连一卦，就像文王找姜子牙跑遍天下，你就要去当姜子牙，要跑遍天下，啰啰嗦，居无定所，卦中，又没有元神，卦中无元神，那你就没有家可以住了，一个人就在外面。啪啪走，就逍遥自在啊！所以这个当你知道了，你挂着了解挂了，你要怎么做，你就可以了了分明，责任义务你就要去做。那么既然发生了，你怎么办？在那烦恼也没有用，那就是要什么方法呢？哈哈，哦，这个是，我们要站在六五爻第九爻，第五爻，六五爻第五爻，君不君，臣不臣，王不王，啊，你在那边没有办法拉下脸来对啊老公，对父母。父母都是有爱，父母都是很慈悲的，只有我们站在高高这里，还保持着自己的坏习惯和坏行为，啊，所以没有尽到责任义务，当然就要诉诸第三法律来诉求，帮你吐克水，把你修掉，法令是这样。所以这个用意，这是了了分明哎。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尽责任义务，三合一就是要去供养，尽孝道，尽夫妻之道。往昔早上所讲的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早上起来，你就要念王禅老祖的赞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了，一出天下定太平。那太平是夫妻之间的太平，家庭的太平。家天下也是天下，家庭也是天下，夫妻之间，房间也是小天下。所以我们做人处事要学道，要修道。世间不是我个人来生存，是大家群体的生活。听有没有？若是我们把观念，过去的观念你改过了，从今以后你一生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学道的人，你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尤其我们是老祖弟子，门下弟子。这阴阳，这位是妻，这夫，夫妻，那么都是对待。作为妻子的你，稍微吃亏，让先生多占点便宜的，也是圆满。若是你一直没有道理，一直想要拥有一切，不去履行的道的因缘的关系，那你到所得到的幸福，这是幸福，就越少，你的这边是烦恼。人就这样呀，天底下夫妻的问题在吵架，你们最好不要去管，爱注意。你给他惯的时候，你就不了解因和果，弄成你也一起背着因果律。你可以提醒两者之间，夫妻之间，或者呢有修和没有修的之间，你都是要很理解了解道的真髓，都是因果律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事业的人也一样，你对众生服务越多，奉献越多，你自己牺牲越多给人家利他的时候，你绝对会得到人家的回报给你。这个就是利，这个因了是利，利他的时候，你或是这个是你的利，利越多给人家，你就越光明。利越少，你烦恼就越少，烦恼就越多了。利少，烦恼多，这都是道啊。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投胎来，我也会讲投胎，感觉到扁担。浪费我们的人生，浪费我们的身体身躯，浪费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浪费上天养育我们，浪费山河大地养育我们。所以在台湾二三十年前，就很多年轻一代的人，现在那一代差不多老了，都说台湾不是人住的地方，台湾是不好，怎么样怎么样，就赶快移民，赚一些钱就移民到国家去了。

把台湾的房子你全部卖掉了，卖掉了啊，因为台湾是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给我们教育，给我们长大，亲戚朋友协助我们都是我们的贵人，结果你把台湾卖掉了，这个家产卖掉了，你就搬到国外去，在那边享受，看一看台湾呢，不是人住的地方，去国外才是人住的地方。你在国外坐出三空，没有多久就要回来了啦。回来，你钱也花光了，在台湾自己的家乡，你原来卖一栋房子了，回来买不到一根柱子，又从头来了啦。在又来万叹说哪里不好，哪一个国家不好，还是台湾最好。所以这个就是道，道，道。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有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凡事皆沾，凡事都要沾挂。你不要怕人家说迷信，我告诉你，当你吃亏的时候，你才尝试到什么叫做迷信。无知叫做迷信啊，凡事皆沾，就是用意。这点非常重要。你要移民好不好？你要出租到哪里好不好？挂一张了了分明，这不是迷信，挂是两个人的图，两个图合起来之间叫做挂，两者有没有你生存的空间。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你做事一定要重新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过去所做的一切糊涂事都是贪，贪心，贪念，嗔动怒，容易动怒的人永远是失败的，痴就无知，造成无知，无知嘞，人就失败的。所以烦恼苦果一定你自己去尝试和苦受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

0: 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金刚经》所开示的一个小小的小结论，就是不要轻贱金宝，践踏、糟蹋金宝。经有各种的经，圣经、佛经、道经，都是经，可兰经，都是上天啊启示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还到还没来世间以前，这个是天地人三才所共用的佛所说的真理，还有圣人所说的真理。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很有研究佛经，啊，他对于佛经的深入，非常的深入。有一天，在电视上看我讲到《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那时候在台视，早上六点到六点半的时段，啊，很喜欢听，但是又把他所深入研究的佛经，啊，又有点出入。啊，这位先生呢，啊，他就很冷静的来看我讲这一部，啊，《阿弥陀经》，用《易经》来阐述佛经，所以当他听了将近半个月之后，很高兴了，就到玄佛寺来，啊，要找我。他说：“慧能老师啊，你讲的佛经和我们所研究的佛经啊，完全不一样哎。”我吓了一跳，我悟了是这样啊，啊，你悟了各有不同。我说佛经有八万四千法门的悟法，啊，那我只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的悟法，能够把握当下性的心安，他不是啊，我不是说 不一样就 不对了，你讲到的经。让我生活改变我的生活，让我的思维改变了思维。你把孔子思想、儒家思想、现在百家思想全部融在一起，这个让我非常的佩服，我很高兴。所以这位老先生呢，

0: 夫妻之间，你有你的想法是对的，他的想法也是对的，啊，家人所有的想法也都是对的。那你既然身为知道佛门弟子，你要修行，你要知道众生的习性，那你就要改变自己，不要想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从头来，好好的把自己的坏习惯啊，一项一项的修正，那你的家庭一定是圆满啊，心灵的家庭也圆满啊，外在的心家也圆满，灵魂界的家也圆满了啦。所以这位老先生啊，要我说你好好依照你的思想理念啊，还有你的心法，把佛经用现代语言的生活方式来好好把它弘扬。所以我们维新圣教今天来接法的啊，都是我们初级班的，有的没有来参加过我们的共修，也许呢啊，你们被逼来坐在这边呢啊，很无奈的，但是当你们有福气的，你才能来这里啊，这个也是道啊。所以老祖啊告诉我们，道在生活上你要去悟啊，是有一分钟的人生岁月，你就要有一分钟的去思考啊，去体悟领悟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你们虽然现在进入法门是用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这个也是金刚经的上圣心法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会被打破，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都有金刚性，为什么烦恼那么多，那就被打破了，就是被我们的妄念失心无知把你的金刚性破灭了，那就很可惜啊，我们来世间我们就白走了啊，就可惜了，不然我们就让人家下来，我们就干脆回去算了，卖给大家假料币啊，众生的米是很难种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在生活上，道在我们呼吸之间啊，听有没啊，道在哪里啊？道在人家屋接着道，无也是道啊，无不好的无也是道，好的无也是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的取舍，好坏取舍是非常分明啊。所以这个道就在《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世间的事情都是有为法。啊，梦幻泡影

如入一如电，应作如数观。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把经拿出来念，不管念多少，念念念爱困，你就给困你就好啊。那你烦恼马上断掉。曾经那几位啊，欧巴桑啊，他的暗时拢困未去，啊，把口拢欧巴嘛，黑眼圈，我都知伊困未去啊。哇，欧巴桑啊，你吼暗时拢困未去哦，嘿啊，哦，唔知要安怎，我药啊食食足大拢困未去。我教你一个好方法，免食药啊，好无？讲好啊，哦，就很高兴了。那我你修道好无？你修道好无？哎呦，老师啊，我身体这歹，我想要叫我修道啊，佛祖嘛无爱我修道，我佛祖想介意你这种人，想介意你这种人，因为你烦恼很多啊，菩提。就是从烦恼来证明出来的，啊，当时佛祖伊若无烦恼的时，他不会出家修行，去证道悟道了，所以成佛了。哈，师父啊，你要叫我出家了，我才来做佛祖嘞，你无聊，无聊，无人好讲话，啊，在那边爱顾爱食菜。我就吃不稀稀巴巴，我做人过呢，啊，所以我真艰苦。你要叫我修道，我不爱；哦，修做佛做呢，我不爱，我不爱做佛。我无叫你出家啦。啊，你爱把烦恼离开你烦恼一家。哈，我老公逐天都饮酒啦，哦，饮了回来就安尼醉，安尼大声细声的话，物件呢摔。我每天也想到就去了，原来有很好的男人要娶我，我没有嫁，嫁这个呢，这么衰，我你很好运的啦，嫁到这个人啊。他说，哎呀，老师啊，你怎么说这样，对吧，别人没你有啊。哎呦。哇，好命未含歹命斗阵啦，好命未含歹命斗阵啦。啊，因为是你嘛歹命，伊嘛歹命，才找到你啦。像老师啊，你阁讲一遍好不好？恁翁嘛歹命啦，啊，你嘛歹命，才会找到你啦。哦，你一支水拉拉西，哦，乌人念，啊，翁婿气到。啊，我好久你们回来，我翁婿点到灰，你就乖了啦。兄弟，我翁有这样跟我说，说到我真好念啦，我就干脆酒喝水水回来，吐给你提面汤来吃头发啦。所以这就是道，善道有恶道。所以这恶商呢，问我要安怎啦，要怎好睡啦，我很简单。啊，你暗时要睏，摕一本上爱的读的经，吼、哦，上台先。恁翁即摆是毋爱跋阿罗啊大家乐？我嘿，伊只爱跋大家乐，上简单去念什么经呢？你要叫念经方经，伊袂念啦。念好是恭敬，啊，暗时要睏的时，叫老公，啊，你着好是恭敬，你看念，啊，拍开咧。要念土地公经，念不到可能，靠的，讲都可能。啊，因为咱那么话呢，伊呢，我你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啦，哦，哎，翁婿要哪度伊呢？你爱学翁婿的迄个方式来度伊，啊，你安尼静静睇咧，啊，你困未去，啊，你睇咧，面上睇咧，安尼他。光目睭生，佮看面目睭，你都困呀？啊，就佮天光来啊！伊讲你佛祖袂生气哦，我讲佛祖袂来生气。那佛祖若生气，伊袂做佛啦。你放心啊，所以我到咱师父家，我就摕一本《土地公经》，啊，一本《普门品》，好当念。啊，暗时要困的时，叫因老公，你爱玩大家咯。

0: 你就念一部《特立公经》，你会得到号码，哦，地位较有，要死我！哦，伊卖到红菜，念念百几遍，还困未起啊？伊想念大，你看有迄个号码好个哦。啊，那么啊，第一天、第二天，啊，拢是念第三天呢。啊，倒来，啊，就拢无啉酒啊。啊，无啉酒呢，暗时就倒来念《特立公经》。啊，过几天啊呢，啊，真正就去互签掉咧。哦，足欢喜个。啊，对啊咧，签着偌济200块。啊，200块咧。啊，伊甲托你讲讲，托你讲啊，南华钓着钱吼，我要买三星酒咧来甲你摆来，哦，咁要200块爱摆无？一只鸡嘛唔能200，但是咧，伊引他入门，多做引你入门，啊，爱念托你讲经，啊，渐渐咧，坏习惯就改掉呀，啊，老婆熬念啊，即恁。那个黄文斌啊，就好好就睡觉了。再过几个月啊，就过看生活室啊，那个黑眼眶都无去啊，足清的啊。我啊，这个家庭有改善了啦，做就是到的。啊，恁啊，以后恁拢是对所有信奉神圣大德，啊，恁的学生，啊，是恁亲戚朋友，他们睡不着，你可以。教他们嘛，啊，暗时困未去，就念经，念念爱困，就拍嘞，啊看嘞，就精，就困就苦醒起来，精神百倍，身体就好啊嘛，啊烦恼就解除啊嘛，所以爱降伏其心，要安那降伏，降伏。啊，用金宝、金典来降伏其心，这是最有效的。你用气化嘛那嘞啊？各位信奉神地心，你用气化嘛那嘞？现在脑神经衰弱的足些。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那么咱就是未记哩，天上界，啊，佛已经甲咱讲，咱要如何来世间安尼修行，啊，这修行是要安尼修，哦，这就是咱的人生的课题。所以咱处任何一部经，啊，你们在家里啊，孩子、老婆、老公拿回来的经，你们绝对卖乌兰蛋。你偶然等的时候，那父啊都会边的狗啊，我们要很公正的把它供养起来，包括你所读的易经也是经啊，你也要很虔诚把它供起来啊，那你就有智慧啊。你属于为什么经啊经典你给它供起来呢？经典是圣人佛所开示的经典，五所有护法啊，他们都看到这部经都犹如佛在啊，所以爱来护持。那么你到一部经啊，就等于你这金身啊，就在你家啊，在你家呢啊，你就好好给他供养起来啊。这样来呢吼，你到好法好法的引导啊，啊，这个也是道哎。所以呢，我们怎样说啊？什么经什么经，无论圣经嘛，赶快圣经提来放在咱刀，哎，圣经上帝的好法，伊嘛爱来搞一部经。天德经是老祖的七十二天师、三十三天王，看有偌济的好法，伊嘛是。但是龙天护法也要来守护着这部经的，所以你把经请回去啊，你来读书，你来学道，来上经啊，诵经也好，你把经请回家好好供着，很多护法就在家中来守护你们，这就是道的。所以我们不要轻贱，莫随便轻视践踏啊！这个经宝经典，啊，听无？啊，你他易经啊，这个妙法也是上圣的天神列位祖师7350多年啊前伏羲氏族啊，从天上界啊无极天界光降下来。所传的的妙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咱爱有这类智慧，啊，我们的法师讲师们，你们教了那么多的学生，啊，也将这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认知教给学生学员，啊，安尼来的，啊，你们法师讲师。你们已经都将带所有的学生弟子啊，哄洽啊的所有天书，完成老祖玄妙的尊经，你请在处理，啊，你就有七十二天书，太极天的七十二天书光降你家里，给你守护家庭的平安呢。哦，所以有的人说，哎呦，你迷信的一本，我告诉你，不懂了才迷信啊。你懂了，你在修了才是正信。希望各位同修了，今天你们啊放弃休假的时间啊，回到总本山千罗禅堂来共修啊，来听经共修《金刚经》啊，这个一切经宝。都是上圣的心法。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老祖师尊，要我们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所束缚，你才能够超越一切法。啊，若是你不懂的话，啊，你一定要静心。啊，我每天都有
不同的维新天下事啊，让各位来领悟啊，这个都是世间的生活万华啊，这个万华你钱买不到的，我都把它汇整起来啊，成就维新到账，现在将近20000快3000卷了啊，这个都是精宝，来生你们再来一趟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回来仙佛寺来维新道藏来自修，你们可以回忆到你们过去生这一生啊，你的人生的酸甜苦辣涩，这也都是道，算修道，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啊，脱逃或白吉丸啊，请道符才是修道。真正的修道就是你们现在都在修道，都是道符啊、哦。所以啊，你把这个道了解一熬，你就会心安。

住在，就不会有所跨碍的啦。啊，听好不好？那晚上回去好不好睡？好好困，讲较大声嘞。好、哦，你们讲大声嘞，就打天宫啊，啊、哦，上打天宫啊、哦，下打地狱啊、哦，鬼神呢，啊，鬼呢要爬出来啊，听你的这讲的声音啊，因为很重黄叶啦，神也下来听你们在讲的声音，的声音，这个都是道，说道道道，就是在生活上。好，那今天我们共修在下一次共修呢已经就选举完毕了啊，你们去选的话，你们尽量去选啊，你们临时去做县市长也投票人，恁都是县市长啊啦啊，但是投出来以后，恁的县市长的权力恁都放弃啊，啊，这也是道啊，你懂的时候，你也就快乐。所以今天恁拢得到，恁拢得到啊，啊。啊，所以那种地点多，那我们就今天就可以回去了啦。好，朝闻道，夕死可以，死不是死掉，死掉烦恼是人生最幸福了。今天大家都得到幸福了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就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元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

0: 学正期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阳新乡
1: 一拜，
0: 愿我列祖列宗万灵皆归心，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成就皆成佛，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圆满登极乐，
2: 供养莲花，奉莲花，
1: 一拜，
2: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开心莲，
1: 再拜，
2: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成正果，
1: 三拜，
2: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见佛陀，
0: 供养圣果，奉果盘，
1: 一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佛圣果，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共圣果，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成正果，
2: 供养斋转，奉转。

0: 列祖列宗来时机去时宝，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享法缘纳妙供，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无饥时永幸福。
2: 请大家合掌，共同祈祷。
3: 唯心圣教，追根溯源，万灵归心。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十九坛圆满祭祖文，恭维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赞主德曰：巍巍中华三祖德流芳，还愿子孙亿万三千，福以至心上勤，大慈大悲唯古先师完禅导主，大慈大悲蓝天三三天王玉皇大帝，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娑婆世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中华始祖伏羲四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轩辕皇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神龙炎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历代古德圣贤，大慈大悲台湾第一代祖师，今为南瞻部洲沙婆世界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南投县国姓乡吴桂村长寿巷66号唯心圣教宗族混元，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主修元荣，以甲辰年12月初2日吉时，带领唯心圣教贤士各界善男子善女人，于桃园市林口总和体育馆举行第十九坛联合祭祖大典法仪，香花火钻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民，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朱建民，秦朝东渡日本西武以来124位天王朱建林，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4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林，神龙炎帝七旗金魂祭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死军民朱愿林，世界各国816次大小战争王死朱愿林，齐燕纳硕中华三祖儿女代表祭拜，并听闻三祖儿女心声，齐燕仰仗阿弥陀佛佛力慈纳朱建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成就佛果位，以为本愿。甲辰年99法会已圆满缴旨，尊天意任续年

开启蓝天圣门，恭迎虚空法界天神龙天护法81亿6000万众，光降台湾净土与世界人民81亿6000万，天人合一，共转王禅老祖暨诸佛本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两岸和平，以为重业。今日今时，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成立于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并由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各单位主管等代表于列祖先灵座前祭拜，表达三祖儿女爱好和平心声，心手相连，共创维新世界佛净土与当下，并仰仗天威，慈恩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之大道，与地球成就维新净土，并佑我维新贤士弘扬易经风水，百家思想为一炉，利人利天利众生，今有契约，维新世宗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上来真情上扬，见闻纳受，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主席稳严禅师，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宏奇率维新贤士代表叩身。天印岁是甲辰年12月初2日，中华民国114年1月1日。

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亲友们，大典主席、祭祖总会会长及法讲师已经依修行法仪，奉请列祖列宗圣灵光降祭祖坛城圆满。现在我们奉送主席及各位法师回座，诵经。

中华民族悠悠岁月七千年，祖德流芳，繁衍子孙，圣贤千万千。可惜于74年前的当下，三族儿女因外境外缘而分开在海峡两岸，夫妻隔离，遥望伤心。

0: 可奈何的悲剧悲情重复发生，可悲啊！
1: 今日今时，两岸三组儿女代表经十九坛联合祭祖大典，召请列祖先灵光降祭祖坛城，听闻三组儿女爱好和平心声，终于在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之当下，列祖先灵皆已心开意解，顿悟亲情的可贵与和平的价值，我们至心感恩。
0: 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们，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42年来，以为国修道、为民族之和平，带领维新贤士以宗教法仪融合学术教育，举办十九坛祭祖盛会。
1: 今日今时，尊天法旨，师母王月娇女士带领宗门法师、董事、博士与贤士供养法宝。现在由宗务中心主任圆心法师供养2024年版之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圆满消灾化劫功德天暨混元禅师行道年表，内容共记载混元禅师545件行道功德，以及英文版《易经》与人生，以外文向世界弘扬用意的法则。另外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圆方讲师供养《天下太平之道》一书，收录了宗主混元禅师于甲辰年99法会中开示的南天圣门开启之因缘，以及九大菩萨的威德力，还有政治大学黄春之教授供养鬼谷文化先后天八卦之融合与世界和平，论述混元禅师开示之两岸是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应相互成就，以及由大安寺王子雄讲师、王正雄贤士、国家通讯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耀祥博士供养天一道场天一大神圆道法师著作共9册。
0: 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恭迎师母及六位天王供养法宝。现在我们以虔诚之心恭请师母为16亿三祖儿女供向三祖祭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圣灵及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日本华人第一代天皇以来124位天皇诸圣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4位天子帝王圣灵，供养香花及华宝，共创心手相连之华喜。
2: 一拜！
1: 愿我中华三祖文化对世界和平真贡献。
2: 再拜！
1: 愿我维新道藏，集结妙法利人天。
2: 三拜！
1: 愿我易经普传教育，化解世界无战争。

0: 我们现在欢迎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台湾鬼谷文化学会、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暨基优支会长等祭主。
1: 三组儿女代表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原名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由于立教立宗之天命而更名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继续带领三组儿女们追根溯源，行祖德流芳之祭祖大孝之道。我们请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鬼谷文化学会理监事、世界和平促进会理监事商谈祭祖。
2: 一拜！
0: 愿我中华儿女亲情发生。

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维新圣教学院之名誉校董及荣誉董事，由校董简金昌、李周成、黄桂英、蔡居才等董事共同升坛祭祖，将以妙法供养列祖先灵，共创世界永和平。

化寺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斗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庆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将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

0: 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1: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0: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们一起来关注台湾百工百业。那今天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黄世伟黄师兄，他同时是维新圣教的荣誉董事，个人呢有非常多的这些人生经验以及学修的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师兄。
1: 大家好，我叫黄世伟。
0: 师兄，其实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借着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我想每一个人从他的成长的历程开始，一直走到今天了，真的，也许是一步一步都在规划当中，但也许更是都不是在我们的规划里面了。那在您的这个部分，我想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业，同时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一个事业哦，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很殊胜的一件事情。那请师兄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个人的成长环境跟 学习的历程，好吗？
1: 哦，那其实我们家是个维新家族啊。那维新家族包含我妈妈，还有我老婆、我弟弟，还有我的小孩，三个小孩，三个女儿都是老祖的孙子，可以孙。
0: 哦，
1: 哦，所以我们
0: 是，
1: 这个家族的这个跟维新中的姻缘是非常的特别这样子。
0: 是，
1: 那在学习历程上，那因为我本身是那个念建筑系哈，文化大学建筑系。好，那建筑系毕业之后，那也因缘机会就是考上建筑师。好，那在考上建筑师之前，其实我有跟关渡宫的妈祖有许了个愿，说，如果我可以考上建筑师的话，那我就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哦，有点这个味道了哈。那所以，那也刚好因缘就考上了。那后面就一步一步接触到维新宗，然后从事了这些建筑的这些行业，哦，包含建筑师事务所，还有建设公司的这些事情。
0: 是，
1: 然后回过头想来，好像这些事情都跟我们当初的发愿好像都有不谋而合之处这样子，
0: 是，就诶，冥冥当中好像就有一股力量，然后引导着我们这样。所以，您在譬如说大学时期了，其实就对建筑相关的这些专业领域的内容就觉得很有兴趣，是吗？
1: 是因为我们文化大学建筑系是念4年嘛，那在这里面的话，其实念到大三才大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刚好有个贵人老师，然后跟我们讲说，其实建筑系可以考建筑师，然后所以我就一直从这个方向一直陆续往上走，然后期间从大学毕业，然后念了研究所，然后研究所念完当兵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回过头来建筑师事务所的这个行业来做从业，好，然后大概做了在3年左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就毅然决然想去开业，哦，所以那开了建筑师事务所在台北市，然后公司是设在中和新北市这边，是这样子。
0: 所以您有没有一些家学渊源呢？像爸爸
1: 家
0: 妈妈的
1: 学渊源哦，我的
0: 在
1: 了解
0: 建
1: 好
0: 筑
1: 像
0: 方面
1: 我们的阿祖还是阿公，他们是建筑，好像有建筑相关的背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妈妈他们那边好像有一个古公，他是做土木技师这样子，哦，也有一点渊源啊。

0: 像有点基因跟渊源，
1: 对，
0: 那也有这个缘分来做这样的行业，这样子。
1: 我想这个行业哦，就是在我们的爸爸妈妈长辈的那个时代，跟我们真正成长了之后，自己出来开业所面临的社会现状，应该是很不同的。那再加上现在，哎，其实真的用飞的这个进步呢，对，真的太快了。所以，进入了这个 AI 时代呢，对于你们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有哪？

0: 点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可能就画图，手绘画图，然后就是很基本的工很扎实。可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 AI 产业对我们这行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资讯一直在变化，那学生的教学的方式就有点不一样了。
1: 是，
0: 我们现在我回去教我都不会教，一定要用手画什么，我就鼓励他们一定要用 AI 的方式或电脑资讯的方式去呈现，包含比如说 3D 动画或者是虚拟实境，我都会走这个事情。那另外在整个建筑的产业上，因为一直在变化，所以我都希望把我的实务的经验回馈给学校、给学生，然后把我们实务的做法，比如说画图的方式，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方式，或者是接案的方式等等，我都会回馈到学生上面，
1: 是
0: 引导他们在毕业即就业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现在文化的建筑系的一个教学的方向。
1: 嗯哼，
0: 那因为现在我本身又有学风水这些易经这些东西嘛，所以有时候回到学术界去教，偶尔我会把这些观念教给他们，可是不能填鸭式的给他们，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有人会觉得这是玄学，有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迷信，
1: 哦，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技术性的
1: 适度的转化一下，
0: 转化进去，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在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种种的变化当中，我们也必须去注意到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跟他的家庭的环境等等，那这一些会让每一个人的一些思维他的概念就是会有大家的相同相异之处这样。那在我们自己的求学历程里面，你们一些比较，您刚有提到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人事物，就是老师，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引导或者是启发，让你觉得说我就是要确立方向在这个轨道上。
0: 其实建筑人哦，刚刚提到说，因为我大三，因为我们念建筑系要念4年，要有的学校念5年。可是当初我们在这个传统教育之下，根本念大一进去，你也不知道建筑系在干嘛，你未来的职业生涯要做什么事。然后一直到大三，有这个几个好的老师来跟你讲说，其实建筑系毕业是可以考建筑师的。那我那时候才当下去思考说，其实我们居然可以考建筑师这个执照哦，那就有类似医生。如果今天医生没有执照，那就叫命医。那如果建筑师没有执照，那就是整个这个界牌的建筑师。那你在外面在职业跟人家沟通上，或者跟地主的沟通上，会非常的没有信服力。所以在这个引导之下，那我试着去朝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念研究所。那研究所期间，我就把建筑师一些考试的科目，要考6科嘛，好，那我大概就陆续把它考完。只要当兵完，然后再花个半年把整个全部考完，要考6科，然后全部要及格，然后就考上了。
1: 哦，所以它是一科一科考的，是吗？
0: 它一次可以考6科，一科一科考6科，可是你4年内要把它考完。
1: 哦，
0: 那没有的话就全部重来。哦，所以那时候当下考上之后，哇塞，那压力超大的，那也跟家里回报啊，那就非常的感动这样子。
1: 是是，那在这个台湾的环境里面，您觉得建筑的一个变化是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0: 建筑变化，以我们现在产业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我从建筑师事务所经营大概10年之后，然后我慢慢转型的建设公司，
1: 转型
0: 哈，成建设公司。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发现在整个建筑的产业上，如果单就建筑师做设计的话，那我们往往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业主去迁就着走。他要你做什么，我们就设计什么。
1: 就听人家讲，我们得照做。
0: 哎，你要做几平的房子，我就照规划；20平你就照做，建筑师麻烦你照做。30平麻烦你做，可是我们就没有一个挥洒空间，而且没有办法将我们想要的方式放置进去，包含我一些理念，包含易经风水的想法，哦，这些注意的方式我都没办法放进去，所以慢慢这个也是因缘机会，我们就转成建设公司。那建设公司之后，那我们开始推案，那我就可以站在甲方的立场，把我设计的想法放进去了，那同时把我们老祖的这易经风水的这些想法也放进去，那我觉得是个好事，因为住进去的话，让大家可以住得平安，然后稳定这样子。
1: 是，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

0: 那我想请教师兄的是，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前，建筑系这个专业给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择日啦，或者是我们动土，然后跟卸土这些属于比较生活当中的宗教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应该是比较少的。
1: 几乎是没有了。以各大专院校的话，基本上这些宗教、玄学人他们认为的东西可能是比较少，那可能要比较偏宗教的学院，或者是像我们英大学才会来教这些东西，不然一般是不会提到这些事情的。
0: 是，就做一个很好的互补，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所以回到我们就是教学上，我们只能潜移默化的去带到这些东西，然后让他们可以接受。我说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东西，或者怎样，让他们可以接受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他们有听进去，那我就可以再多教一点。那如果说，他们大概觉得听一听就，那我们就是点到就好了，把一些基本观念点到就可以。那像我们现在我们事务所跟监控室里面有十几个员工嘛，那在我们十几20年的相处之下，他也知道我有接触这个宗门，所以也会很多的法仪什么，所以他们一些疑难杂症都会来找我们。最基本的就是七宝，哦，七宝，
0: 七
1: 因为我们
0: 宝，
1: 常常要去工地要去会勘。那有时候看一看，就身体不舒服，我就拿七宝给他们洗，他们洗也都会有感觉。好，那七宝就是我们宗门的法宝。好，那再来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工地要开工。好，那择日一开始我也不懂，那可是最基本的是拜地地主。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原因是说，因为之前没有拜地地主的时候，很多案子都发生厂商打架，或者是跟邻居吵架，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被检举什么。那自从我开始，每个工地都有按部就班来拜地地主，或者是该诵经的做，该做的法仪，做完之后就比较正常，比较顺利。这是我的体会，这样子。
0: 是。那如果说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他也想要去应用，但是他没有进来学习易经风水，他还没进入初级班，那他要怎么样可以获得最完整的一个 SOP 的资讯？能够了解说，哦，我们怎么样去敬拜地基主
1: 好问题哦，
0: 这样？
1: 我觉得应该是说。刚刚会这样讲的原因是
0: 您
1: 说，
0: 那个时候是应该在
1: 已经课堂上
0: 课
1: 了，
0: 堂上面获得的，
1: 已经获得了。那时候我开业了嘛，然后已经进到宗门了，所以陆陆续续有一些法宝跟资源了，然后就开始应用了，就开始诵经了。我慢慢体会，一步一步来体会这些事情。
0: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哈，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就是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来到临近的分寺道场，各个分寺道场都有问事服务，我们可以非常直接的来请问我们的住持法师们，那他会给你最正确的一个应用的方式哦。那再来就是我想我们可以到分寺道场这边，我们可以请法，那请一本法宝丛书，也就是妙法普传，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生活当中应用的一个法宝。那里面有212个项目的这些生活的应用，那大家都可以白底黑字看得很清楚，相关的 SOP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该要准备什么样的贡品，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次序程序要进行，大家可以非常的了解这样。那在师兄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拜地基主真的非常重要，
1: 是啊，没有错。
0: 对。
1: 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的宗门有妙法普传嘛，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宗门也很跟得上时代，我们把所有的资讯妙法普传都抛到网络上了，所以这些资讯其实
0: 对哦，
1: 信众们都查得到。
0: 没
1: 那
0: 错，
1: 我要提供给他们有时候比如说同事在问，我就说啊，我网络上有，那我印给你们，或者是你看哪里，他们都会透过别人问，然后不懂就会问我们这些法仪怎么做，那第一组要怎么拜，然后朝哪里拜，哦，然后当你会这些法仪之后，慢慢进一步。因为我们这样修到这边也大概快18年、20年了嘛，哦，然
0: 对，
1: 后我们慢慢也就会，开始会择
0: 有
1: 日
0: 累
1: 了，
0: 积
1: 会
0: 啊。
1: 卜卦了。那择日完之后，要确定这个日子对不对，还要卜卦看对不对。卜卦看不懂，那就去问法师。法师看不懂，或者是看完了，还要再请示老祖再卜龟。卜龟完很谨慎的做完之后，才会提供给这些信众们这些日子，会非常的谨慎。
0: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运用的经验，而且是经过了一次的这一些确认，非常慎重的去了解它的如何正确运用，这样，然后才分享出去。
1: 是。那另外我们在签约公司的话。

0: 啊，有些案子嘛，因为现在自己做甲方，那我们现在也在推案，有在师大那边推一个案子，那就按照我们的法仪从开工，哦，上梁，然后一直到那个卸土，哦，这些事情我们法仪就一次一套全部做完了，这案子基本上我都整个法仪都做完了，所以之后我们其他的案子在推案的话，那整个法仪的完成度跟 SOP 我大概都知道怎么做，那这期间也是有赖各个分事道场的法师帮忙，好，哦，帮忙才会可以成就这些事情，
1: 是
0: 好，不然我一
1: 的，
0: 个人也没办法了解这么多事情，好，
1: 是
0: 包
1: 的。
0: 含诵经团、法师，还有一些师姐来帮忙做那个诵经这样子，
1: 对，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自己诵经啊，
0: 没办法，没办法，
1: 对，所以我们的诵经的这个翻拜的这个服务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是我们马上申请，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日期，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对，
0: 所以我
1: 非
0: 说我们
1: 常完
0: 中门的
1: 整，
0: 资源非常的多，非
1: 是，
0: 常的多，然后很贴近生活。也可以解决你的很多的问题跟很多大小事情。
1: 那在用意占卦的部分，您在就是说归纳起来哦，其实哪些问题用意占卦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哎，在我们这样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建设或者是一个建案，那经过了这个动土，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上梁在卸土，这样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用意占卦，然后要如何的去问？
0: 如何的问好？
1: 对。
0: 比如说像，比如说今天开工日子，我常遇到的开工日子，然后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案子，那有时候我当做建筑师的角色，帮其他业主，我也会帮忙挑择日。那择日的话，我一般都会按照整个土地的方位，还有建筑的方位，哦，我会去量它的门向，用我们法门叫罗盘的方式去量。哦，比如说它子山午向或巳山亥向，然后这些坐向我反推去看董公择日选的那些择日，那我都会挑大概3到5个，然后挑完之后就一个个卜。然后卜在这个日子开工好不好，吉凶如何？如果子孙爻用神旺，那我觉得就 OK 哦。只要官鬼父母要不要动，那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那我会一个个卜，啊，卜完之后，如果筛选完了，我还会 double check 给法师那边再请益一下，然后给老祖再把握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日子，那我才放心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是这样子。
1: 所以在这个占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工具，对不对？哈，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最棒、最适合我们的日期，把它选择出来之后，能够非常平安的开始，或者是我们感谢仙佛菩萨的护佑，然后一切顺利，人员平安，建设圆满，在卸土的时候都可以把它这样子真的就是心想事成的这样子的状态，对。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还没有学易经风水，然后就已经走入了这样的建筑的一个专业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进入了易经风水的学习，跟我们原本的建筑专业融合在一起。那现在又是在比如文化大学这边，我们就是一个专业的科系，建筑相关科系，我们就是把它分享出来这样子一个教学的内容，已经融合好的教学出来的内容，真的是跟现在的其他的就是不同学校的这一些建筑科系里面学的是很不一
0: 很
1: 样的
0: 不一
1: 吧？
0: 样，
1: 对，学生们的这个
0: 反
1: 感受反应如何？
0: 应，因为每个学校教学的教育的宗旨不一样，那以我们文化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实务一点。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那所以现在刚我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有回去教学的方向都会比较偏实务性一点。那刚好提到就是说，其实我现在有在文化大学念博士班。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建筑公司主要是针对地主的这些都市都更围绕的重建在做这些相关的事务。那我
1: 是。
0: 们主要的业务就是帮地主来做所谓的自主都更。

0: 他自己来盖房子。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牵涉到的层面非常的多，从开发整合到规划设计，到开工施工，到完工交屋，这整条的事情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那我们量身定做以外，除了建筑的专业以外，我们也把风水跟意见东西放进去。比如说，今天在规划设计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要用什么法则去规划这些事情，我也会告知他。那有的地主会相信，基本上在台湾的环境，大家都会相信。那我就会帮他说，这样规划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说，有些规划，比如说因为，建筑物坐的方位、位置要怎么做，那我可能就会卜卦了，因为它可能大环境可能会有周边会有水流，或者是马路。或者是大环境我们看不太出来的地方，我就会卜卦说，我这个门开在这边好不好？这个门开这边，那我卜出来，子孙爻、七煞爻都旺，那基本上我就会朝这方向去帮他规划。那这个方向如果出来之后，我就会跟地主说明说，我有帮您卜卦，然后有这样，那建议你可以这样做。那至于他要不要采用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至少有做到我们该做的本分跟他讲。哦，那其实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其实我们有点像地主的管家啦，所以大小事包含开工、择日、安神位，他有时候也会找我们
1: 全
0: 做。
1: 部一手包
0: 对，安
1: 办，
0: 神位有时候他们要找我，就会
1: 包笼了。
0: 对我也会跟他们建议要怎么做，那要找什么法师，因为我不可能全部都懂。可是我们有维新宗，我们有道场，我们有法师坚强的团队，
1: 一个很
0: 所以你
1: 棒
0: 可
1: 的一
0: 以
1: 个
0: 找谁，可以
1: support，
0: 找
1: 这样。
0: 谁，可以找谁，可以帮你处理这样的问题，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1: 是，那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学生们一个很棒的户外教学场地？曾经这样过吗？
0: 我们现在预计就是12月13号，我就会安排一个校外教学的哈，自理技术学院他们会40几个学生来我们师大的这个璞玉这个案子来观摩哈。那除了观摩，就是因为它是都更为老的案子重盖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公司也推崇就是智慧化的科技，好，然后智慧宅，还有一些绿建筑，还有所谓的耐震，我们都是强化这个把它放进去。那另外的话，如果他们来，那我也可以跟他讲讲说，我们当初因为考量到易经风水怎么样，所以我们是怎么安排这些门的这个位置，然后法仪我们都怎么做，我们整套都做完整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做从开工动土、上梁，然后到竣工卸土这个事情，整个做完之后，其实地主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高兴的。哦，不是只有师大案子，还有台南案子，台南案子我们也是请圆融法师还有范贝的团队去帮忙。哇，那时候做完之后，大家地主非常的感动，是这样。
1: 非常的丰盛的一
0: 殊
1: 个
0: 胜，
1: 法言这样子
0: 殊
1: 哈，
0: 胜，是。
1: 对，那我想在这个部分能够在维新神教的易经大学里面获得这样子一个法宝来支援支持的话，其实师父混元禅师一直在叮嘱我们的，就是这个易经的钥匙就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对，那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有一起齐心协力团结起来，一起来帮助这些社会大众，他们在住的方面能够住得平安，而且呢，不懂的地方，我们就是能够在易经大学里面把所有的这些流程，然后我们制作的这些过程详细的记录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能够在生活当中加以应用，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智慧的平台，这样。那您觉得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特质是什么？不管是人或者是在种种的这些事物上面，
0: 土地的特质哦，是从我们的角度嘛，
1: 可
0: 这样
1: 以
0: 有
1: 啦。
0: 点广大。其实我就刚顺带一提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维新宗的师傅其实是蛮厉害的，因为那时候他刚进来的时候，他有提到"天下太平"的口号哦。那个我觉得"天下太平"这是一个口号，一般人家讲口号很大，怎么做好远哦。就像我们师傅跟宗门可以把这个口号下面可以执行很多的方式，居然有他的策略跟对策跟执行方法，我觉得这不简单。
1: 是。
0: 那你说台湾土地的特质，我觉得台湾这边土地的特别，如果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这个环境是很特别的，因为它四面环海嘛，那个师傅
1: 算
0: 讲
1: 是
0: 四
1: 非
0: 面
1: 常
0: 环海
1: 多
0: 嘛，
1: 元吗？
0: 多元，然后地理位置又很特殊，那可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也造就了我们可能在整个环境上跟上天的这个照顾下，好像特别的平安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艘船就是在这边。哦，虽然面积不大，台湾这艘船在这边，那大家一起在这里面生活啊，共修，然后祈福，然后让这艘法船继续营运下去，然后也很多的福报，这样子，
1: 对，
0: 是
1: 法
0: 这样，
1: 船载着一个非常深远的意义，就是世界和平这样子哈。对，不再是高远的口号，而是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步一脚印，然后大家有。

0: 伴可以一起去把它完成那个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这样。那在今天台商会的有限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也非常感谢黄师兄能够跟我们来漫谈他自己的这一些经验跟见闻。那尤其是在台商会的节目里面，我们也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朋友们还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易经风水融合宗教的这样子一个圆满的一个学习的时候，借由每一个人的分享，那他们的经验都是很热的。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现听现学现卖这样子哦，对，马上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法宝，就马上用在自己身上，又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那这也是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位的这些贤士同修，大家在百工百业当中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幸福。那我们就把自己的心声，我们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让更多人可以获得这些法宝。今天非常感谢黄师兄的参与，谢
1: 谢。
0: 谢谢
1: 阿罗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台商会希望大家每一次都能够在每一位的来宾朋友身上学习到很多很多的智慧。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力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三行破军，有其行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好，物有物相，人有人相，佛有佛相。那么破军呢，就是火星奇形怪状的。无形和廉贞，都是奇形怪状。现在我们因为过去台湾的经济，大家很辛苦，我们喜欢看西洋各种，他们的建筑之美，就把世界各国建筑之美呢引到台湾国内来，结果设计的形状，有的很多四不像。三也不像，四也不像，五不像，奇形怪状。因为有奇形，必有其灵。物象和人象，人会随着物象，这个行为表现在他的身体之上。所以，我们台湾这几年来，10、20年来的建筑，开始呢，都很发达，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房屋造型，就造成很多很多年轻人，这个 7-Eleven 这一年龄层的，他们这个行为，我们怎么讲也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这物象影响的人的行为。在斗六有一条就是查拉行，查拉行那条巷里面呢，所有的每一户呢都最少要被小偷光顾3次。你再大的这个铁窗，它还是照常进去。从在铁窗里面要出来就很简单了，你要进去更简单。那条巷子几乎家家户户都被偷，偷了人都不敢住。我们一位师兄，眼科杨医师，他也住在那个巷，也被偷了好多次。有一天我就去看了，我去看了时候呢，我哎呦，就查了巷，难怪家家户户被偷。第一，他们的房子呢，尖尖的。这样奇形怪怪的尖状，这样来，反正层层都是很奇怪的形状。我这边也一样，你这边一样，结果都是火星。火星呢，就是碳这个出来的。有时候在后面来，前面来就探头星。探头星就是劫星，这个每户都这样，每户都一样，两户都一样，而且这个七楼像一只手，一只手抓的，这样呢，把手就抓，每户倒嘛头的。是一只手，一只长长的机器手，那每一户都全部都换小偷，所以叫贼相。贼宰相，那杨师呢，要去看，我说怎么办呢？这么高，又一只手拿下来，那个桌上铁杆嘛。桌上拿杆了，那怎么解？你们看怎么解比较好？现在我是业主，你们是名师，请你们解。请你们解怎么解？他们有家家户户请先生帮忙看了，里面挂镜子纸啊没有用啊！我告诉你们挂什么镜子都没有用。要从大格局来解决，大格局的这一只手，
当你一只手要拿东西的时候，什么方式让他没有办法拿？

西拿不走啊？你怎么东西拿不走啊？怎么样？啊？反掉？啊，砍掉这要出入啊，巷子要出入啊。好、哦，这里盖个屏，在盖这里，盖这里，这里啊，在这里啊。好、哦，这里盖个屏。好、哦，还有呢？你这个盖了，照常拿，照常拿。那你只有在这里，少的地方，少的地方呢，做个拱门，做拱门。你手臂，你到这边嘛，我就叫他这里这个门，啊，这个门呢，他一掐着，一坐起来掐起来了，你就不会拿东西的啦，要这样的。好，我说我这个门呢，我叫他这么做。这个门呢是这样门，这种哦，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哦，要拿着地，啊，这里文公祠，高度全部和文公。好稳，好，这边也是稳，这边稳，好啊，这做起来以后呢，到现在过了6年，也没有再听说那个巷子里面再有什么小偷再被偷被盗，所以有法有解。你看这里当这样起来的话，气还是跟着在走。那么你就压着，你就压了就好了。那个屋型，这个屋型呢，这个是一个好多的三星，啊，尖形、火形。我看你的火，你看得懂火，而且这个形状呢，那变成会有私财偷盗啊，那就屋型，这屋型。好，刚才我们在讲到浪花呢，它的浪花有金木水火土九星的浪花，有不同的浪花。好，所以在刚才我们周围同学的哈，他家里门就从这边来，回着。后面是海呢，在我们的屋后，在我们这个这边山靠山啊，是这个是，如果不生小孩，在这边享受是可以。如果要有这山呢，必须要有丁，后山这线。三支线这么坎卦，我们后面是乾卦，本身里面乾卦生坎水，好，所以这丁会虚，贵就比较虚，啊，若是你会向着这边一陷下去，海风来吹也是很难，也是受不了，啊，所以啊，这个房子不是不好。你看的用途在哪里？好，看的用途在哪里？如果说住家要在这里长治久安呢，可能就稍微会比较一些困难。如果做度假是非常好的地方啊，非常棒的地方，好，也不一定要卖啊。如果别的地方有房子去住，别的地方这边度假来来去去，那就好了吧？啊，买一栋房子也是不简单。好，那么后面呢？有浪花，那是靠什么？靠着坐靠浪，一般是浪花多，浪花比其他的金星啊、土星还多，所以那叫破军。

坐靠破金星。啊，咱啊，大家这方面哈，我们把九星要以活耀的方式来看，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因为日积月累在意识田里面，它就产生一种灵气，产生一种灵光和一种能量。啊，能量呢？我们整个还有我们老祖先开始，我们呢投胎开始呢，在乾卦，乾兑离震巽坎跟乾兑卦，乾卦呢一团一个蒲团，蒲团乾卦呢是属金，啊，那么是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蒲团，若是被烧坏了，被弄坏了，我们的思维就比较会缺考虑。糊涂事都会到，好，啊，接下来呢，还是浪花屋型屋型，各位，我们在国外有的人问了说，老师啊，国外奇形怪状那么多，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事？我们不管国外其他民族的做法，但是在台湾有那些不好的形状。就会视线不好的现象出来，这是屋型的九星，这个火象、人象、屋象，我写了一本火象大自然的活的象，怎么去塑造？小地点的火象怎么塑造？我们平常看火象不是看眼睛，看心窝，看心窝。看了，我们一看呢，哎，心里很稳。像我们的阿弥陀佛嘞，在这里看了看心窝里面很稳，不是看脸相，从心窝印心，心心印了，然后再看到头。我们的脸相、面相千变万化，喜怒哀乐时时表现在脸上，只有不会变的，就心窝，十字集起来。这一点是不变，永远不变的。这个会变，会歪的，会怎么样？看比赛的怎么样？奇形怪状都会有。好了，刚才是我们是讲那个九星，水行和陆行。水星的陆行，我们木星，是木星是直的，直的，直水以直路。比如一栋房子，我们在这边的话，前面有个路冲来，这就木星。木星，所以木星呢，像一只棍子冲进来的，一只棍子冲进来的，我们会受不了。木星呢，变成孤鹰来。我们所讲的木星地理呢，木星呢叫做侧劫，侧边来劫劫，侧边劫穴。你正面绝对不会劫穴，水如果这么来，你会劫在这边，不会劫在正中央。接待你在坐在正中央的话，那个就是孤阴寡阳，就是孤阴，孤阴呢就先败，后绝。你看很多公司工厂，前面路冲来的这一家不是败就是绝，就是会败，就是孤阴，路冲，孤阴。如果在这里呢？路冲在这里呢，我在这边，在这边呢就不冲，这个叫什么？叫侧劫，在旁边吸收旁边的气，叫做侧劫，侧边劫穴在旁边，正冲不会劫，正冲是孤阴，侧劫呢，就会收到这个水气，就收到水气，在旁边呢就会平安，正冲呢不平安。这个是九星的法则，星体的法则。顺路
也有各种各种

不同的，哈，这个话说，好，再来嘞，巨蟒，好，大土星，好，我们如果马路很宽，很宽，那么房子在这里的话，前面是巨蟒。外围哈都有房子嘛，比如外围都有房子，这是像很大的门，这是广场，广场。好，那你在这里呢，像是巨蟒星，像巨蟒，花富贵，像巨蟒是花富贵。像木星呢，属贫，主角，路冲就是木星，啊，那么广长就是巨蟒星，主户，主贵，反正路呢不是很长，比较宽，比我们房子宽过三倍，那就不算路冲，就算为广场。望山望乡的时候，花得不得了。以前在公馆，我们邱老先生帮人签过一家这个店，杂货店。这个路很长，将近有2公里，一直过来，一直过来。啊，这个。就这个商店，啊，邱老先生用于悬空大挂，帮他定个向。原来是这样路冲，他呢悬空大挂，他斜了一点点，斜了他10左右，变成这样来。啊，变这样来呢，就是木星侧斜，正面，原来正面。看过去是路冲路煞，啊，你看到旁边来就是侧劫，侧面的，侧面劫穴，就是路侧劫，改了，花了20年，20年后呢，邱老先生呢，他告诉说，他说你要再改过来，改过来点，改向这边。要收这边的气，因为20年内这边气这边来，20年后来气就转到这边来了，气转到这边来了，所以啊，你的他就把它改到像这样来，又花了头尾40年，不得了，啊，等到要第60年呢，没有人可以帮他改了，因为邱老先生往生了。啊，他走了，所以没有人会帮他改了。这也是他一个缘分呐、啊。啊，邱老先生有告诉他说，如果他圆寂的时候，哈、啊，你们找不到他，最好搬家，最好搬家。今年已经40年过了，啊，有没有搬家呢？我还没有去看。还没去看，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我们不是在寻求富贵，我们在寻求一个心安，寻求不脱离别人，不脱离亲友的好状态之下呢，而且又物尽其力，地尽其用。好，那这古代我们很多的古时候圣贤。帮人盖了很大这个一个城，小城，宗祠，好，他一定会告诉他几年后开哪一个门，几年后开哪一个门，几年后开哪一个门，叫三年不败。所以，我们仙佛寺在云梦山，好，我们有基金会的，啊，召集的我们台商在大陆建设八卦城，
会拍开八个门，开八个门，八个门呢？哪一个天运呢？开哪个门？哪个几十年开哪个门？让他就法轮常转呐、啊，法轮常转。我们所要求的不是在那里得到什么富贵，我们所要求的是希望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华文化，让他法轮常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呀、啊！这是我们中华文化最殊胜的。所以，我们如果以后盖房子的，土地大一点，就这样来。你可以盖小一点，你比盖这样来。你可以问今年的，你把它写好，说什么年你就几十年后，比如说民国73盖93。现在转到93到113，那接下来呢，113呢到133，然后也许路呢以后呢又转到这边来，气转到133到153，这里呢路呢153到173，等360年，每20年呢。你开始这里露出去了，往这边来，我换这里关起来，就往这边，这个关起来就往这边，20年转一个运，再转呢，就是三元不败。大陆有这个，在文革的时候，这个大户人家都被破坏掉了，所以在大陆这个文革时候，将很多寺庙打掉。我去看过很多的寺庙，盖错了都被打掉，盖对了都没有被红卫兵打掉，很奇怪耶。后来我去悟了，谢谢我悟了，倒是天龙护法，天意，若是违背了风水法则，就要敲掉，敲怎么敲？叫做化身这些红卫兵。来把不如法的道场全部打掉，如法的这还都还留起来啦，也是天意。所以我们不晓不知道天意的时候，一直在怪红卫兵。当我们知道的时候，看了哈哈一笑，原来是天意。像泉州开元寺，红卫兵到前面去。大声画画嘞，喊3次，在外面喊，就跑掉了。到广化寺，到那边外面喊一喊，就跑掉了。杭州灵隐寺也在外面喊一喊，就跑掉了。在四川铜梁，四川省，重庆。那个铜梁县，铜梁县呢，那就被完全敲掉。我去看了，那个风水都不对。虽然是1000多年，但是到最后来不对了，当然要敲掉。红卫兵直接开到上面，就把它敲掉了，把很多佛像埋到土里面。很多的以前的古物呢，就把它搬走了，搬掉了。所以很多的道场，如果风水不如法，上天就要来把它灭掉，不然在那个道场出了一些没有办法自卫也不开，在那个道场里面，在那里修行，浪费整个修行人的心和人生，所以上天就派这些年轻小伙子呢，红卫兵就把他打掉，这有原因的嘞。我们不能一直怪他们文革，文革真的文革是很可惜。站在保护文物，真正的文物不是那一块石头，也不快那不是那一团的铁，也不是那个瓷土，而是在这个法妙法，是不是这个无形
走财产，是不是妙法能不能广利整个世间人？再一个开元寺，啊，我们的弘一大师在那边修行，在那边写了很多很多的妙法出来。结果红卫兵到那边要把他们啊，开元寺要打，要敲，在外面进去也不进去，喊一喊就走了。这个是天理啊，所以不是没有天理，是有天理。你如果融合复合的天理，那么那就对了嘛。天理也不会灭人，如果违背了天意，违背了自然法则，天一定把你灭掉，100%，是这样的道理而已。哈，所以九星，我们盖房子的方法，以后我们会继续跟各位讲解九星。好，好，再来嘞。啊，禄存星，禄存，水禄，好，禄存。假说，好，我们有一条河流，或是满禄行，好，那我们就盖在这边。水这边来或者这边来都可以，好啊，我们就盖在这边，你哇，也很漂亮。谁呀？这个不是玉带，这是禄存，像一个树木头被砍断了，这主贫，啊，主通主道，好，所以这个不是禄存，它必须有这样才，这是禄存，这样才是玉带。要改这样来，改这样来，你这房子能住？如果原来这样就不能住，直接这样来就可以住。哦，所以这个水行路也一样啊，路。尤其呢，我们台湾啊，后来的都市计划，很多的路行设计的奇奇怪怪啊。这个村子里面，这个几百户呢，大家都很辛苦。这几百户人、几十户人都很好，为什么？路行以水沟都行，好，这一点呢，我们大家必须要正确的有正知见，好，那再来呢，像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能不能盖的房子呢？是不是能盖房子呢？这个也是一个形状，也是一个形，那么这是什么形？这是什么形呢？这一点地方呢，要做一个看，叫做辅星。住在这边的人，以后都当人家的臣，都要去帮助人家，好，协助人家，这是辅星。水沟的形，也有辅星形，也有廉贞形，也有破军形，啊，各种不同的形状呢，出了。各种不同的人，所以啊，水呀，啊，山，路，三者合而为一，都是需要注意到九星它的生化、九星形与人的关系。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Have a break. We will come back soon.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哈啦哆啦哆啦哆啦，哈什克的哟塞造塞塞，哈克哈什克的哟塞造塞塞，呼噜哆啦哆啦哆啦，哈什克的哈山那那那哈什克的哟塞造塞造，哈啦哆啦哆啦，哈什克的哟塞造。

了，到了，到了，然后喝水果子药水，做水粥，还喝喝水果子药水，做水粥，喝了，到了，到了，到了，喝水果子药水，喝水果子药水，做水粥，还喝喝水果子药水，做水粥，喝了，喝水果子药水，喝水果子药水，做粥，那到了，喝喝水果子药水，做水。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陈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你这样一念佛去回向给他们，然后祈求我们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慈悲加持转施回向我们心中的法界众生啊，还有列祖列宗，还有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我相信你就是佛菩萨圣神的化身。所以要学习像空姐那么声音那么大的声音，在我们心中，你的智慧要宽广，一直放大，你的爱心一定要一直让它宽广更大。所以我们在宗教，我们每天早上5点到6点，下午5点到6点，是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幻变学院啊，有请我们的圆宗院长啊，带着法师贤士同修一起早课，祈求一家啊，祈求世界人类一天的平安啊。傍晚5点到6点也感恩王禅老祖、玉皇大帝啊、诸佛菩萨圣神的加持，让今天一天所有地球上的人类能平安，也祈祷着啊，虽然台湾是晚上，但是在另一个啊国度呢是白天，也是得到法益。所以二六时钟，二六啊阴阳昼夜啊的时钟呢，大家都能够蒙受法益的加持灌顶嘛，啊，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不要把心量缩得那么小，学习心量放大。你不管人家怎么想，那是他家的事情，你把它当为是你的魔考，当为你自己的魔障，那你自己你就可以逍遥自在。你的法相就是佛菩萨天神上帝的化身，还有简单吗？有啦，来有哦。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诸士，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啊，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各种妙法，我们一一会为各位来解说。尤其啊，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里面的真实义啊，必须要把它啊广泛的来解说。所以经中说，金空则响啊，我们要学习啊，钟声要空，锵声音才会传遍法界啊。那么火空则焰，火啊，火越大，它照得越宽广。虚空最大的火焰是哪一个火呢？太阳，太阳的火。那么太阳的火是怎么来？它为什么无量劫来就烧不完？为什么烧不完的那么大的太阳？我在75年啊，自己修行，有一次我要了解太阳到底里面有什么元素，人家说什么铁啊、什么钢啊、什么，那不可能。我想是一个空性，是空的，里面是空的，它是一个能量的集合。好，我也请教过很多研究地球物理科学的，还有各种科学的、电磁学的大师们啊，我说地球是啊以外啊，太阳
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跟我解答出来。我说为什么太阳它的火它的光永远不灭，也没有人跟我解出来。哦，所以啊，我用易解出来了，哦，用易经解了出来。哦，所以各位，易经能治一切万法，你怎么解？我把这个公案留给啊未来修行的人，因为历史的禅宗。

禅学啊，禅宗大师多得不得了，现在的禅宗大师也多得不得了。啊，只知道说，哎呀，我们心要像太阳那么亮。啊，讲禅学讲了一大堆，讲的道理漫天飞。那么，太阳怎么来？那我们7350年前，伏羲氏族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就是离卦。

0: 离为火，好之太阳创造了性物，你才能找出阳光、太阳光它的真禅妙意。好，我一直在等，等有一天我有这个耳福，能够遇到啊，这些大师、科学家。若是各位贤士同修，你们找到这个答案，请你们告诉我，我会感恩你们。我们来印证看看，正道离卦啊，宇宙虚空满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星球，偏偏有一个太阳，它是不生也不灭？世上有生，但是没有灭，是怎么升起？啊，为什么没有灭？这个真禅，我不是卖关子，我赞叹王禅老祖师尊，真的妙智胜大智慧，可以解开太阳它能量的根源是怎么来。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所以太上道祖开示了火空则焰，啊，何况心空不明，邪道参禅，日落坐破胡团。啊，所以也没有意义。坐破胡团呢？非心空而不得啊！心空，什么是心空？刚才我想的离卦，这是心空。啊，心空则想，心空则想。啊，火焰。里面空的啊，为什么会有火？火怎么来？光为什么有？太阳为什么有这个光？那么相对的，各位贤士同修，我们的细胞里面也有光，也有能量。细胞里面的能量和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灵性、有灵魂，主宰着我们的身体，才有这种光。若是有一天我们世间的寿数到了，啊，你要查查自己的灵魂什么时候出来，回过来看自己的肉体。躺在那边，

哦，魂到底出来了没有？啊，到底出来了没有？你怎么看？啊，那七孔，我们人有来到地球投胎以来前，从七星坠地投胎，七星而来，眼耳鼻舌身意指。所以我们才会投胎到世间上为人。所以，当我们离开灵魂离开了，身体出来了没有？看眼睛七孔流出汁啊，没有呼吸啊，但是流出口水，流黄黄的，流出血出来，这灵魂都出来了，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灵魂的生命在主宰我们体内的能量，所以我们死了之后，死是肉体的坏而已，我们的灵魂灵性并没有死哎，哦，所以灵性没有死，灵魂出来了。啊，灵魂你出来怎么是出来？有的从头出来，又从脚下去，脚下去的就下地狱嘛。啊，我们从这个太极里面就有禅机，这是我们的灵魂，这是阳，这是阳，是乾卦。所以我们的中心是乾卦，阳爻，乾卦，这是坤卦，坤为地，啊，地则为土，啊，所以我们死的时候，灵魂这个往这边靠在这边来了，啊，靠这边来，这一片的光，灵魂一片的是光，我们往上升。啊，离卦就往上升，这往下坠，下坠则是地，回归大地，啊，这个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候，我们身体叫做臭皮囊，所以历代大师讲得很好，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臭皮囊，但是臭皮囊里面有一个灵性，这是我们的灵魂，这是灵魂灵性。而当我们三寸气断了之后，啊，整个呢，我们的灵性呢，就从这边过来了，上升了，啊，上升往头上升，回到光明天，这是蓝天嘛，蓝天33天，我们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所以我们鬼谷先师天都经。各位啊，天德经你多诵，我们死了绝对不会掉到地狱，不会掉到这里来，你放心呐、啊，一定会回归我们的蓝天净土。你要到极乐净土，逍遥自在。所以我们死了之后，灵性就往上升，啊，我们身体让它回归大地，大地就是一片的阴暗。就是人生嘛，所以人生几十年的岁月之间，你的灵性都藏在里面，藏在我们的细胞里面，藏在这个细胞点点滴滴细胞里面。但是我们的灵性是像太阳那么大，结果你哪里去看太阳这么大呢？本来这就是大无其外。大无其外，整个的宇宙虚空那么大，哦，所以我们的灵性是包容这里一个黑黑的，是地球，啊，宇宙星辰，所有的星辰，那么太阳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包起来在心中。那当下，我们有一天好了，我要回归大地，我要走了，你就化为一片光明去。

0: 摔跤用哦，火葬，火焰，火葬哦。啊，释迦牟尼佛还告诉他要用火葬，化出里面的舍利子。这个白白这一点，就是人生的舍利子。好，我们的法门就是金丹，就是我们的灵性。好，这么灵性要回归到整个空性宇宙虚空融合为一，所以我们必须要修行啊，要去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六月六日至七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是你要回归到这个灵性空性呢，你这个世间都黑着污浊五浊恶事，啊，五浊恶事呢，生老病死苦的五浊恶事呢，确实我们人生是很苦。好，那么为什么要修行？要去认知自己有一个灵性，有一天世间不让我们住了，我们坠下来，我们灵性要回，叫做回归自己的净土，回归天上界啊，要做到问心无愧。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世间上一直在找找找找找找找，找到名与利，名利情缘所牵，到最后来还是在这里空空的啊，还是回不了自己的天上灵魂界，所以还在烦恼嘛。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啊，这个会心空而不懂，我们要修，要学习空就是智慧呀，空就是智慧，智慧它是空的，智慧世间啊，世间知识是这一生，你这边书拿来抄一抄，那边抄一抄，那是知识而已。智慧是内在过去生无量劫来本来就有的留下来的智慧，所以智慧平时没有什么，一旦要用的时候寥寥分明，所以要修行就这样嘛。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没有读书啊，所以他没有读书，他就没有去看人家写的经啊。但是他心空，性悟了，觉悟了，啊，就知一切法吗？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世间上的东西都是让都是佛法，我们要领悟世间上的一切的调和。就是禅嘛，调和就是真禅。所以我们做人该做的事，该做夫妻夫妻的责任啊，父子父子的责任啊，员工老板的员工老板各同不同的责任，君臣与君臣的责任都各有不同嘛。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我们为人的责任，我们能投胎为人，一定有与祖先有约诚信的责任。而我们在空界在灵魂界比较福德因缘，所以我们会投胎来为人，到世间上来你接近一些佛法啊，然后回向转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而，啊，这个华原理从哪里来？从释迦牟尼佛当他啊在菩提树下七天七夜，他悟了大道，灵魂出窍，回到大梵天界、金刚界啊、金刚世界、大梵天世界的时候啊，所有他大梵天的金刚如来看他回来，很高兴，很高兴啊。那么释迦牟尼他，啊，我就不下去了，世间很苦，生老病死，生生老老死死死啊，斗斗争争，恩恩怨怨，那么多的苦。但是金刚界他们没有尝试到世间这么多苦啊，不晓得啊，啊，要他你比较有缘呐，好，你比较有缘，比较福报，所以大家派你到世间投胎为国王孙，啊，然后你才能专心的修行，现在已经悟了。啊，你再回去，请他回去，啊，那么就回到地球上来，然后每天晚上一连照三点，释迦牟尼佛他一定会将世间的很多事情所看到了，自己盘坐下来入定出窍，又回到梵天界、天上界，告诉那一些如来佛菩萨们、天神们，哦，世间有怎么样，世间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一一的告诉他们。那么金刚界如来的告诉你，回到世间
告诉说人的生命是不生不灭，世间一段时间身体坏了回去了，可以回到天罡自己的天地回去嘛，你就在将天上的世界的事情下来告诉所有的众生，所有来世间上投胎转世的朋友，所以大家都是天上界的菩萨如来来转世嘛，所以才有这个佛经啊经啊讲经说法啊。那么修行我们王禅老祖大罗金仙也是一样啊，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啊，他呢也是来世界上告诉各位太极天怎么样回到太极天去，你们自己的本尊守护神是什么你们来到世间了之后，你们是自己的本尊自己的回去的路是怎么样回去的，所以有七艘天师这个修行的法仪嘛有这个真言呐 还有其他教密教活佛仁波切各种的大师等等呢，都是悟了各自不同天界的事情来世间告诉众生说天上界是什么，我们在世间完毕了要回到哪里去，所以修行和世间绝对不一样的道理所以大家要平时要多共修参与共修，你就会找到自己回家的一条路是光明的路，光明的我们自己的净土所以希望各位贤士同学们大家有始有终不要退道，就可以成就无上的菩提大道了啦，祝福各位。

天六月二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十七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六月三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十八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后天六月四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十九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东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在一两个月前呢、啊，我刚好到园林去，咱就信徒啊，阿姨啊，师傅啊，谢谢谢谢，我教贼，我从到现在60几岁来，好、哦，我什么事情都看不开，好、哦，我烦恼特别的多，好、哦，看到人不高兴的事情啊，我记在这脑海里3天洗不掉，人家讲一句话不高兴，不愿意听的话呢，我差不多3天、4天、5天，甚至1个月洗不掉，我你敢不起笑？因为准备被起笑，啊，准备被起笑。但是呢，我早上6点呢，听你讲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我听了以后呢，吼、哦，我提开抄了，我把它抄屁股了，后边我抄不丢，你告诉我好吗？我有德则住了，有缘则度了，有德则住了，皆顺天理，事事如意。

包括波西谷哈，一眼西西谷也人生整个改变。阿兰姐师兄，两夫妻也很容易吵架，两夫妻也很容易为一点小事情呢，吼、哦、变生气呀、啊。啊，他早上有一天早上，太太楼顶个硬到了，伊人在楼下奔风啊，在扑的时啊，电视打开来了，哎，阿兰姐，那这人在讲话，声音阁袂歹听。啊，哈哈哈！因为葫芦话嘛，葫芦话可以入心嘛，吼、哦，入葫芦话入心嘛，佫袂歹听，点着听。嗯，那你讲我，对我我无代志，你，这个师傅呐，专工在面话讲吼，在面话，我咧甲我某冤家尔，互我某啊赶落楼骹，我就听着讲，好，一直听几啊礼拜以后呢，他跑到大恩寺去了啦。跑到大恩寺呢，一定要见到老师啊！去了手啊，又又要调，我感觉哎，啊，啥代志哦？要紧的哦，无啦，老师，谢谢啦。吼，我吼，我较早的心态拢爱甲我某冤家，我拢无让我某，拢无让的是啊，我较怕感觉足惭愧的，查某人无让查某人，你无让，吼，这看到冤家听你讲的这个道以后呢，我整个人生180度改变。180度改变了的时候，他生活很快乐。伊讲老师，哎，我要大安寺，吼、哦，我要发心做工读书。好啊，那某，你爱问你某欢喜这样做哦。我不同意啦，我某吼，伊讲这只能去做啦，只要卖个冤家就好啦。哈哈，你看卖个冤家就好，好个咱人啊，冤家是有够苦恼，你知无？冤家心内有够痛苦的，我卖冤家就好啦。好、哦，他就在大恩寺，他做个工读生，很高兴。过不老久嘞，他都一届啊，老师，好、哦，这么往过来，我莫做了嘿，我莫卖个冤家，我莫做，我一莫名做工读生，我老师不用。哈、啊，意思啊，心里啊，啊，心里给真正艰苦。平常有听经，结果不用在生活中。那么听我们讲了以后嘞，用在生活中的是啊。哈，伊足快乐，即嘛足快乐啊！原来因囝真爱甲冤家，即嘛囝嘛歹冤家，厝煞找无人好冤家啊！啊，煞感觉顶下，上个礼拜上课碰到了，老师奇怪呢，现在发脾气发也发不起来呢，找无理由开始来冤家了。吼吼，我真简单嘛，啊，恁翁来较暗，你大声个发，你甲死顿个嘛。你给他试出来嘛，他都开始在用玩了嘛。我买了，好不容易啊，已经安定了呀。我好不容易用在生活上，虽然听经文化是那么用的生活上，你用的生活上，你也非常的快乐啊。为己无言呐、啊，亦无有语，咱一定爱听的来用，咱开始来诵读句，听五诵耶啦。说通即心通了、啊，如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无顿见呐、啊，迷悟有迟疾，执持见性门，愚人不可惜。说通即心通了、啊，好，那用是讲话弘法利生，大家人与人之间啊，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心。好，能够了解从听经闻法来了解自己的啊心通，或是自己自悟自修自悟为心通，说通即心通呢，如入处虚空呢，好像太阳在虚空之中，法无定法，好、哦、法无定法，好像太阳在虚空之中啊，没有障碍，没有。一些哦，有什么障碍都没有。哎，唯传见性法了，所以今天只有传到见性，见到自己本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能力，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为性。各位看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出世破邪宗啊！今天传到见性的法门啊，出到世间来破邪宗。现在很多在传修道，很多是邪门、邪门，那爱注意。今天。

那社会这传的拢邪门，邪门你都愈修咧，你会烦恼愈济。吼、哦，拢甲你讲，哦，你身躯有变有几个鬼？吼、哦，我嘛讲恁身躯有五个魔啊，五个魔啥？目睭你总是袂歪掉嘛，耳仔袂用甲塌咧嘛，喙齿袂用挂掉嘛，鼻仔袂用塌咧嘛，对不对？啊，身躯袂用剁掉嘛，咱身躯都有五个魔咧，五个魔在身边，但是咧，咱世间上的真解法咧。

0: 本来都无顿见法门，好，顿教法门也没有渐渐的法门，拢没有法本来的具足的法本来的主宰，本来的无为嘛。迷悟有此时，你只是迷个个迷了，时候绕了一大圈回来，你才能悟到。那么悟到的时候，马上急啊，很快，非常紧啊，急，速急急如律令为急，急着急急如律令，好急，啊迟迷就迟了嘛，悟就急，我就紧啊，我就紧嘛。啊，所以我奇怪，我好好马仔啦，我开始破病，然后疾疾病的疾，疾也跟着疾数的疾，赶快的意思。直数见性门呐、啊，愚人不可思议。这类见性的法门呐、啊，普通的人你无法去了解。今天各位来听这么多钟头的经，好，你们这个所悟的，要见到本性的，一定就很快了，就近了。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如果呢，那愚人呢，没有接近的人呢，根本就体悟报不到这个法门，诶，殊胜，体悟不到。说起虽万般呐，合理还归一啊，烦恼暗载中，常须生慧入。啊，邪来烦恼至啊，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自无疑呀。说起虽万般，说用说用讲的那么多，我们讲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的，说起虽万般呢，合理还归一啊，你还是归为一，心安，安尼俩，心安俩。那么求一个心安，但是要求心安，一定要安心，一定要安心。你要求心安不简单，要安心也是不简单呐、啊，也是不简单。哈、啊，咱一个师兄啊，伊来问几下解，见来问讲，老师啊，你看我财产，好、哦，我那孙会甲开无？见问安尼俩，现在10年啊，13年啊。还没来仙佛寺呢，老师啊，你看，阮祖先啊，我老了啊，我辛辛苦苦赚的饼，安尼吼，阮孙来甲开无，已经到即马一年，最少爱问两届。我孙啊未甲你开，囝仔孙嘛无一定来，囝仔孙无一定烦恼倒过来啊。哎呀，我毋知要安怎方法，要安尼求才互阮的孙啊未甲开，阮囝仔孙未甲开啊。我上简单，甲吊一饼，吼、哦，迄个啥？款迄个都宽增啊，哈、哦！你阿拉报喜去，报喜给政府，报喜给道场都袂甲你开呀、啊。哎呀，老师啊，报喜道场袂使啊，报喜道场有当嘛会去开了，因遐囝会甲你继承嘛是别人的啊。我哩啊，烦恼咱万不多啊，对不对？你若心未安，心未安呢，那么你好好的从事教育，逐地甲教育，要知命啊，知天命。你好，每个人囝呢，拢爱知影天命。你若知影天命了，自然就无问题啊。不知天命的时啊，不知本命，不知诶流年，不知道诶因果，不知道自己的福德福报的时啊，你是一定扣开嘛。啊，以前咱一个信徒来我进修院的时，啊，伊会穿个照片咧，老师啊，哈哈，我一世人拢发财，怎么发财？啊，刚才咱田师兄就讲，哈，欢仔都欢好啊！啊，我嘛讲你欢仔都欢好，什么欢好？我很跳、很跳、很跳呀、很跳呀！哇，我那。

0: 我唔上班的人分足侪财产花，市政府通知我，你啊只几百万、几千万，拢无上班的。从化，从化，迄全部上班。阿祖老的，伊拢单传来个遮，毋知因阿祖留偌济土地。七期、四期、八期、九期拢有土地，啊，拢个阿迄无上班的啦，谁叫要留下开，伊有够戆，不要开。哈，你，各位同学，恁若要开，日日开开呢？吼、哦，若无吼，遐囝吼，啊，甲别讲啊，恁这无上班来老阿开孙，无感情，吼、哦，那真正伊就真骨来开了，啊，开咧，啊，爱拍，啊，爱拍的时候，我就刚就来啊，我你吼、哦，照看你面型，这哦，你根本外国人。那外国人囡仔一点接哇，一点接接，你个台湾人、中国人，你一定掉标，吼、哦，掉梅毒啊！我老师还是啥呢？遐有人，吼、哦，他一个妹子不离，我直接开好了，认真开。他说买啊，买啊，好，唔知要安怎？你看，所以欢喜在就一定欢喜好教育嘛。到尾啊，唔敢甲讲，唔敢甲讲。老师啊，吼、哦，我这钱是无少把来互伊开啊啦，我你心都不安嘛，这些钱你都好好保持、保持再传下去就好嘛。你为什么你诶这个心态心不安？啊，啊，人都那个诶，甲我共款咧，伊交头了死，甲我共款，我是遐谢谢咧。啊，伊有福，伊就好，下头就管咧，这四方有福。结果呢？下期你要看，那台湾人的品种嘛，吼、哦，你咧辛苦一点的，那点五点的，你爱注意啊，迄就放来倒出来啊，吼、哦，迄若无乌人拍嘛，一定毋知打是先拍，吼、哦，即先落来，啊，心就不安的开始去惊险，吼、哦，求老祖，啊，一直求老祖到背，吼、哦，宝贝，我知那个这些宝宝，后尾吵死，起起翘翘。啊！伊就要跪在，就讲，跋无背，啰嗦头到尾拢无背，去跋遐尖尖拢无三背。到尾啊，伊甲问我老师啊，要安怎？你甲叫做我去日本以后无，真正跋来三背啊！吼、哦，迄阵啊，我上耳啊，上清净。哈、啊，伊走日本走年外，啊，迄阵啊，都无来甲我啰讲有诶无诶啊！吼、哦，上清净啊！那现在人诶。合理还归一归什么？归一个心安呐、啊，心安啊！但是烦恼暗在中啊，常须生慧日。咱的烦恼，那晓得就像我们在还在出来的都没有光线的屋呢。烦恼暗在中啊，常须生慧日。那要是常要有智慧，那爱有慧。有智慧的时啊，咱才不会有烦恼。烦恼有时在暗房内底，好、哦、看不到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黑的地狱啊，黑的地狱啊，哈、哦、地狱吼、哦。我看过穿了这个海星啊，好、哦、我才悟到爱呀、啊。我们这古圣先贤他们悟这个，用穿海星。有一次啊，我静静的哈、哦、在打坐嘛，静到脚。叫俺们懂的没？啊，这懂的你就来得来得，叫引领啊！要这我要出来后边后边，然后跟着后面来。啊，后在后面来呢，直直行呢，我好意思入去，我边啊一胖咯，我就不找另外一个，好像啊那迄个是八卦洞，赶快入去来得。啊，一间归间，来叫这人呢？啊，叫这人呢？哈、啊，那么奇怪，啊，弄他这啥？海星澳门慢慢，澳门底下就恐怖诶，好像蝙蝠侠一种诶。好、哦，澳门底下咧，啊，澳门底下咧，安尼后天咧扫，酷后底哭，后底嗨，呻吟嘛，作者，我想，哎，这地狱啊，这地狱。好，第一咧，我就，哎呦，恁在座各位啊，吼、哦，我嘛来到恁共款所在啊，来到恁跪地啊啦，地狱啊。我那个跪地嘛，凡是人生有什么代志哈，跪起爱反省、爱忏悔，不要爱反省、忏悔。你们在这里忏悔， 啊，恁这边哭哭啊，无济于事啊。有的人啦，徛伫边啊，有的趴伫啊，讲讲一下来，然后随掀开，规条天都掀起来，啊，看见大家那像头安尼，幸福咯，哦诶，足欢喜。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啊，足欢喜嘞！
1: 哦，我后尾才想，哦，咱所穿海青啊，即个乌砍掉诶，啊，很开啦，就是波的字从这里来啊。哦，我就开始足欢喜，规条欢喜，将我对我出来，啊，出来了嘞，他就对我死过去啊，死过去嘞，哈、啊，到处去求道啦，到处念佛啦，到处朝圣啊去拜佛，吼、哦，啊，听我的这讲了嘞，不错，添加两支卡无来嘞。好，请莫不来，因为要被家传去，要去求，那拜佛、要礼佛时，脚都扭掉咧。我迄阵仔脚酸超三工，脚足酸的啦。虽然你冥想嘛好，还是打坐嘛好，你到一个法界、空界内底，灵魂界啦，吼、哦，感觉又惊吓的时，吼、哦，那个是足，了会足忝，啊，心不安。心不安的，所以大家那心不安的人，那需要那招入地狱另外一个地方，开始先还实施反省忏悔，忏悔的四条高康49天，那需要后来那中阴身呢，老老所以话呢，那到一个地狱界，那一直接着围墙砍呢，自己怎么砍？好，后来我才了解啊，我们有一个法门呐、啊，在台湾一个什么大师的法门呐、啊，因在打坐时弄给那砍掉呢。好、哦，我一届咱一个师姐来家姐，我叫伊去惊着，好惊着，我奇怪伊啦，而且你一个囡仔怎砍掉砍掉啊？我讲这人什么代志啊？结果咱大师兄的妹妹啊，哈、哦，伊啊，伊是跟青海上师啊修行嘛，啊，他们修行的有一个法，他就哦给那种砍的，啊，这球他都要砍的，我讲啥？佮掀开了，惊着，没死啊！厉害了，好、哦、那个，你那，看嘛嘞？一个啊，师傅传开了，爱看没？看没？这边看了外界，那么咱请天买晒，那请人都看都会晒了嘛？哈哈，哈哈，烦恼暗宅中啊，常惜生慧日。那爱有是会智慧啦，有智慧就像太阳光啊啦嘿，谁来有烦恼事啦？正来烦恼处，那邪念、邪思、贪嗔痴的邪，来烦恼都高啊！正来烦恼处了，但正念啊，无私无我的心呢，正念来烦恼就除掉了。邪正去不用邪了，正了你都卖惯呢，好、哦、清净自无疑啊。那邪跟正，你也卖啊是邪，我是正，我是邪，一是邪，什么都不要，清净自无疑啊。咱的心都清净啊啦！啊，咱上次到台东，啊，咱的明鼎法师那边呢，好、啊，那明鼎法师呢，他开示一段非常有道理。恁啊，莫看阮出家人看不起啦，我啊，莫看过恁看不起恁在家人，大家互相，即句话足深的哦。你不要看我们出家人看不起。又一法，一心灵的世界，好、哦、啊！你也莫看我那边出家人，也莫看在家人，看不起。有的人甚至出家人看在家人不起，伊烦恼足些，烦恼很多。伊无想到出家嘞，伊所食拢在家的供应诶。哦，所以你出家嘞，你修到较济，到尾嘛是等于零啊。好、哦，迄个怎么？中道叫做中道，好、哦、学来俱学正啊，俱不用清净自无疑啊。咱清净，咱清净，咱就无烦恼啊。啊，怎无各种烦恼，咱就心安了嘛，对不对？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啊。清净心在妄中，但证无三藏。菩提呀、啊，本自性，菩提就是咱的自性。那人本性菩提是一个名词，一个名相。好，我们那人本性啊，起心即是妄，那心升起，哎呀，我是国国宰相啊，我是大师，我是什么西啊？即是妄啊！昨天呢、啊，啊，那圆德师姐，那去看那郑师兄、郑财力师兄，伊阿姐呀，好、啊，因为啊，说，我好的个啊。我足欢喜的，爱好啊，给他甘露嘛。伊讲不行啦，要硬的好好呀，免啦，都一样啊。 他同样都是一个普通的，咱嘛一个凡人嘛。啊，为什么一点爱都给人的，一定要咬好耍？卖安尼，那师傅唔是哦。哎呦，恁啊安尼合作，哎，你啊安尼的，哎，大家拢做只大师，拢爱有人牙。我大师是大师是伊啊。如果我起一个心来，哦，我是什么有大师什么，一点爱咬好耍。我告诉你，我烦恼高呀。我好啊，我蛮欢喜，我的牙那个货嘛，好，不要这样，你不啊那些，你的起心你是烦恼噶，好，所以以后呢，你看师傅无帮我家哈，你慢慢差袂话紧，啊，你的服务所以这边我就不会妄念啦，啊，静心在妄中，那清净心呢、啊？那么静那心在妄念中，这样我都去洗清去啊！你要清净你的心，哪里清净？好，那么在妄念中呢，你再发觉，哈、啊，那妄念妄念作贼，烦恼作贼时，你再发觉到清净心的伟大，发觉清净心的宝贵，啊，但正无三障啊！那么静呢？那么心呢、啊？静的时啊，那么。贪嗔痴三种来障碍，三障的贪嗔痴三种也障碍咱的清净心。好，那么妄念的时，咱就爱来清净心。所以人若烦恼的时啊，咱就爱记得舍弃烦恼。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了、啊。常自见己过了，以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了，啊，各不相烦恼，离道别逆道。啊，终身不见道，这咱们就会世人啊，世间的人那是修多，修正什么修道？修正偏差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叫做修道。啊，一切尽不妨，咱但最无影响各位的事业。为人爱有修多的影响事业，绝对不会啦。那为什么事业没顺心？咱贪嗔痴三行嘛，咱有贪。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他真的熬生气，吃的无地灰，安尼咱事业才会失败嘛，对不对？咱才会小叮当去嘛，咱无正知正见嘛，好，咱八正道，咱违背八正道的时，咱的事业怎做？八正道有正业、敬业，正业就最大的修行了嘛，咱把事业做好，真的是最大的功德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事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千秋，王禅老祖补天，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当下各国人座上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阐释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当人未悟的时候，

0: 我们会认为王禅老祖是苏洵、张仪、孙膑、庞涓的叔父，也是黄帝、炎帝、蚩尤帝三族战争的时候，宣念皇帝的国师鬼异虚，再次投胎转世去明末，清末，鸦片战争，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他的前生天上界都是王禅老祖，那么经过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三处化身，在世上世间运化转化人间的浩劫，所以大神不计众生，小鬼众生的短视和短见，而给予关怀，名扬两界同样的关照，这也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时候做修行的本愿。所以阿弥陀佛是代表每个人的灵性，每个人的灵性阿弥陀潜藏在心中，无形无相，但是所表露出来的就是你的行为，表露出来的就是你的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这个人怎么装这样，装疯卖傻，事实上他内在的心灵就是阿弥陀佛了。所以古来世事的变化万千，多灾多难，有悟道有修行者，悟道了，一些与众生相对，众生念头起了对立，伤害修行者。修行者绝对没有还手，只有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阿弥陀佛这个法音会传入众生的耳根里面，转入意识田、识田，传达到心田，然后再传上第九个意识佛性，进入第十个如来的本性，叫阿弥陀。那么阿弥陀佛 这个声音一念出来，身边周围的法界三界万灵众生，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一律会受到阿弥陀佛四个字啊的法音来唤醒觉性，唤醒众生的悟性。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所以我一直提醒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你有时间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下性在你身边的守护神就是祖先，你的指导神灵就是菩萨。所以啊，我们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下的无量无边功德都由因为我们身口意南无阿弥陀佛。所以王禅老祖啊，有的人把他归为道家，道佛，佛道无上，正是人生人类最高境界的一条路径和归依点、归依处。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皈依四大宏愿，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我们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我们相集起来，不管你念多少了，用心观想南无阿弥陀佛，一个念头，你一天的法界、法的世界，周流不息呀、啊！这个即是天机呀、啊！天机一现，天运马上到。天运是和谐，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知道天机也要知道天运，是不是符合当下性的天运是很重要。所以我鼓励勉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凡事求人不得求己，求己不得求真正的自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安条我。所以火葬比丘发了48大愿啊，现在我们在讲第三的大愿啊。我做佛时，我刹中人欲食不加食啊，七宝钵中即为饮食化现你的在前。时以啊气啊气用你拨啊自然化去，吃饱后的话是无啊，不得誓愿终不做佛。这一句话讲起来太神秘了，太玄。曾经啊，有一位菩萨七十几岁往命呢，很命在旦夕啊，叫他儿子跟媳妇带他来仙佛寺啊，来拜王禅老祖、拜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啊。老菩萨呢啊，就是这轮椅坐的，在阿弥陀佛前面自己默默的祈祷啊，他祈祷了，听他讲很多，我就到旁边呢站着听他讲啊。他其中一项很可爱啊，阿弥陀佛老佛祖啊，我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我就没种田了啦，你到极乐世界有没有种田啊？没种规矩啊，啊没种菜啊，没虾啊，没厨房啊，没家树楼，不知道要怎么啊，一直中间向佛安利供，我听听呢有道理耶。人还活着要吃什么就有呢，但是爱度得好姻缘，那我含家都免家，何况死了之后我们的意识里面要去拿什么东西来吃啊。又讲了佛祖啊，我爱吃空巴跟吃鸡食啊，哦，不知道要怎么吃得到啦。这个就考倒我啊，我阿上啊，哦，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吃鸡食自然就有啦，吃空巴也有啦。跟他说，哎，老师啊，你来站边啊，你也说就没法怕死哦。我没啦，没怕死啦。啊，我说的你都有听到啊，我有啦，都有听到啦。吃的事情你不要烦恼啦。啊，你若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有慧，念到无慧，啊，你的灵魂都法对这西方极乐世界去啊。禅机山维新圣教。

青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啊，西方极乐世界对日头落山的位置行啦，啊，就到位啊。啊，你行到足远的所在，有一个城，迄个城外口有真宽的所在，你用在休困，有人会甲你招待。啊，老师啊，啊，我也无身份证，要安怎去啊？迄个皈依证啊，哦，你去皈依啦，啊、哦，去皈依恁厝边的师傅，安尼就好啊啦。可能那，啊，你听到我讲我爱食苦麻，爱食鸡食，哎呀，唔知要倒去饲鸡啊吼，唔知要倒去饲猪吼，啊，唔知要叫啥人饲吼，我叫恁囝。三顿给你拜哦，啊，就好啊啦。无啦，老师啊，我那囝，伊拢食素的啦。啊，干呐，我爱食空嘛啦。啊，但要安怎？啊，囝爱食素，啊，恁无鸡食都食。啊，无鸡给你饲嘛。你看我掠几只去饲好。同学，你们掠几只去饲？哦，所以这个一对一答，可以凸显出咱伫世间的烦恼的代志有够多。那么这阿桑呢，啊，我就还甲伊聊天一下，伊讲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都正想要食空嘛。现在拢化无遐，阿弥陀佛，啊，鸡卡鸡食，嘛拢背了了呀。啊，你要食啥？啊，我佛祖，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食主人想要啥都有啥。啊，再讲老师啊，啊你要哦，啊你我们来西方极乐世界。哦，安尼我要来去，我买到啊，世间啊，世间要食一只鸡都爱家己服，啊要食猪肉都爱家己饲猪，啊要食啥都爱家己，这是足痛苦的。我唔知影讲去西方去到世界，遐方便呢？同学恁有感觉方便无？哈？世间嘛就方便，那咱今日啊，这千罗禅堂，今日法光啊，中立道场，咱所谓法光由圆融法师带领诶，所谓讲智法师啊来当法光，啊然后三等斋堂诸后。躺下来，啊，一桌一桌供养。伫咱兜，咱敢有可能三顿拢有他呢？无可能嘛。所以老祖师尊，甲咱开始，咱有修行的人，心想事成。咱若无修行，斤斤计较，体内甲嘴都腰骨化掉去，体甲嘴都要食袂着，即使食着，闹晒，腹肚疼。哦，这都世间甲天上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咱既然来世间。咱爱人甲人爱结好缘分，爱结善缘，啊对父母的友好非常重要。啊，子孙啊对咱的友好，所以就看咱对父母的友好无友好，了了分明啊啦。那无咧，家己自求多福啊！嘿、哎，要食一只好食，家己好。要吃一只鸡肉的吼，你就爱家己饲，
哦，所以很多世间事，啊，跟出世间事完全不同。所以佛祖跟咱讲，咱大家啊，以后百岁年老以后，来西方极乐世界，来遐修行，阁继续好修。啊，达最未嫌大家，啊，因为佛祖对这烟灰忍冻、马唐啥，伊都这么慈悲，拢欢迎引起西方极乐净土去修行，会当成佛。啊，我曾经有一天，有一位老菩萨，老师啊，你讲到遐尼济，蠓仔哪有可能去西方极乐世界修行遐尼远呢？哪有法度去呢？哪飞到？我阿三啊，啊你飞到无？我飞未到，你收到到啊啦，蠓仔嘛收到到啊，蠓仔在收。你无看，你唔知。人咧想，各人嘅想法都无共款。啊，所以咱一心一念念头，同时咱爱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多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会当觉悟到，咱嘅本性就是阿弥陀佛嘅世界来。啊，所以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呢？啊，你要吃啥物件，主人就化来，啊，吃了，啊，主人就化去，啊，不是咱就像是世间要吃，要想办法去买来去提来，啊，吃了呢，啊，是不是放会出去无？迄嘛是很难讲，所以这呢，世间。加出世间的修法啊，完全是无相像啊啦！啊，所以咱来了解的是，咱会感觉修行的宝贵，念佛的宝贵。最主要，你咧念佛修行，爱发愿，讲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移民，去西方极乐世界。哦，那么底下好啊，修行会当成佛，然后成佛以后，再个倒转来普度众生啊，祝福大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

0: 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 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昨天我到正修大学，去看他们学校，那有一栋大楼很高，校长呢，他说他们的学校历史只有45年，所以还不够长，他就呢，在到处种着大树，一棵大树呢，种在这个高楼下，我告诉说校长啊，这一棵树这样种会不活，他有知性，他有觉性，一个人生的法则，你逼我就退，人生哲理啊，你逼我退嘛，那么高楼这么高，他种在这里，你种了，你要逼我又跟你逼，那就对立，一对立的，那这冲突就来了啊！我说你再退后，差不多3米。那个树呢，它能够让它去发挥在这边。你这边太高了，我绝对不跟你争，我还有我的生活空间、生存空间，所以我要它再移过来3米的时候，整个不一样。树它也有它的觉性，所以释迦牟尼佛佛陀呢，是代表所有一切众生只有佛性嘛，这个就是佛性，就是觉性。好，那么好了，众恶雄，咱先不是咱敬遐个恶雄，我意思的敬雄敬雄，正常啊，正常正常啊，敬雄众松嘛就是敬雄，但是众松有要领，为什么先不是的松那么会长？因为咱小山坡地，里面都有大石头，大石头呢弄会胖，它气根。松树是气根的物件，伊就胖滴滴两，哗大了足紧。曾经他最快，他一年

0: 差不多四球到五球，长高，一年长高四球到五球，很恐怖哎、欸。哦，这个因为他跟摊长出来，所以种松树呢，你要知性，咱也行。啊，松树它是完全是气根，气的根，啊，这个花是气根来，你哪个正心嘞？这张熊真见到喜笑笑，伊讲你不知，你唔知我不知我的性，那我就不，我就袂跟你挖，啊，他就喜笑笑了。好的，你不知我的性，好像这个世界上啊，你我是活不下去了，啊，没有遇到知心的啦。啊，那刚好是鬼谷子的三十六计，第三十六计什么？
1: 走为上策。
0: 哦，所以松树，他有的种树的钱呢，啊，有的他爱种心，我爱静管静管，啊，接着爱啥呢？那么就是讲这个铁雕。哦，头甲飘起哩，变成一个小山丘，安尼多啊，无个流心凉。啊，这头进去哩，有一个沙和石土、沙石土啊，几片土啊，他就你安尼来夹起来，接着叫高多啊，好、哦，就真高多啊。那么这叫五叶松，五叫马尾松，马尾松叫不短，啊，先不是嘞，没有我甲见个五叶松，五叶松嘞。啊，怎么一个一弄五叶？啊，五叶松呢？它是观景松，啊，有的很多做法不一样。五叶呢，一直让它长大，啊，那仙翁寺呢，我就一直让它长大，啊，丛林嘛，中林嘛，好、啊、大长的拿嘛，啊，那个一下大，要求这个盆景的时，啊，你嘛进盆景，这都会老袂大，会老袂大的。啊，会老哦，伊袂大，永远去观他的，看他的迄、那个盆景，还观景的用的。啊，所以这也是知性，啊，知性。啊，咱人在人生每一样修行拢是要有知性。像现在，啊，那么风，他讨风一毛觉性，一毛知性，咱知咱叫做啥？爱风来，偌舒服嘞，有没有？啊，所以风。伊嘛知影咱的性，他也是知性。唔知啊，咱的鬼谷子老祖啊，含菩萨嘞，伊讲咱爱尊敬一切众生，哦，尊敬一切众生啊，无论一个人他是惭愧也好，不惭愧也好，啊，他嘞都是啊，这世界上有他的功德力存在的，哦，功德存在，某一些存在的价值，啊，接着就啊，咱爱去知性。爱底线，好吧，听不？
2: 听
0: 不？好，好，好。今天中午哈，师傅被请咱用餐啦，
3: 方便啦，哈，方便，方便，
4: 大家方便，安当当哦，好。
0: 好了，再来，好好。那你们首先，啊、哦、啊、看地理风水的法则，啊、哦，第一，目睭一定爱来。眼睛要敏锐啊！以后啊，如果说爱书啊，考试，我很简单，下车一分钟内呢，啊，你们啊，吉凶祸福都来看出来啊，安尼就好，安尼就拢及格啊，一分钟多啊，啊，一分钟下车，哎，怎么样？目睭眼睛一看啊，但是呢，你要看到这个地呢。你要我们练习学习啊，这眼睛我在看，事实上把整个缩影在我们心中，我们在空中由下往下看，由上往下看啊。
5: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忙碌的学习结束。

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

0: 啊，我们在看的时候就看明堂，啊，看作明堂，啊，明堂呢，啊，两边高高的往下斜，往下斜，好不好？往下斜到啊，对面那里是最低的地方，好，我所讲的就是坤卦，好，就坤卦坤六段，啊，后面呢，后山，啊，后山呢，啊，它本身呢。啊，它的地势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一下车呢，啊，先要看，啊，后山，啊，后看，再看明堂，啊，再看青龙，啊，又看白虎，青龙，白虎，然后再看勾唇，勾唇呢就看这戊己，啊，就戊己中途，啊，中途，啊，中途。就是我们的一个宝穴，莲花穴、宝穴啊，这个叫戊己啊，所以这个地点呢，你们可以等一下，你们自己看，有一种感觉，周围的树都围了一个很大的蒲团，那我们就坐在蒲团之上啊，道场也是要在盖在蒲团之上，就四平八稳啊。啊，刚才呢，师傅呢说希望这里都很多的，都是每个人呢修行的时候都有一座莲花可以坐，啊，又像如云莲花如云呢，莲台如云，那个就是净土的世界，就极乐世界嘛，啊，希望呢大家有空多念佛，一句阿弥陀佛，一定会有所成就。啊，即使播了阿弥陀佛，一定下个比较艰苦的良心。啊，好，我们现在到哪里去？
1: 啊，我们到前面，到前面。
0: 哦，那你很坚固，很坚固。欢迎啊！啊，听到我了啊！
2: 啊，这是电
0: 哎，电梯了
1: 哈。下次啊，我的。下面是停车场，
0: 哎，哦，现在停车，
2: 阿姨的全部我们让大家吃住，有金马哥，这样说就让他讲够。协会是，
0: 哎，我在哪个地协会这里了？好的，哎，那我多好，这前面花姐娘公好，像一个玉带来，
2: 远远的，
0: 嘿，好，玉带还能来，嘿，好，我们。谈到这里，刚好是要做莲花池哦，这菩萨是来跟您相会啊，哦，在洒甘露，哦，你这不要紧啦，你头毛黄，啊，这个叫洗头啊，啊，伊后尾过来吃吼，啊，好机会也不多，啊，你们有来也不一定会下雨啊，啊。啊，你这个会一个词嘛，还有一个嘛哈，啊，这个直接挑选下嘛一个嘛，
2: 三个四个，哎，七八，哎，
0: 哎，包括下摆这起立也叫会做啊，哎，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我们现在在美容啊，一品爷啊，这是神啊，这是菩萨啊，他们在这里所有为大众服务的啊，修身养性啊，得到大众的敬仰的，也都是个一品爷啊，而其他的历史呢？等一下，再慢慢跟各位解释。我们大家以虔诚的心，啊，来供向啊一品爷，啊行三拜礼，啊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静平安。一 拜。

0: 三拜，三拜。好，我们祈祷，祈请，祈求一名爷大慈大悲啊，保佑通灯啊，本境啊，全国家平安，社会和谐。好，香炉各自插上哈，都进来了哈。哎，我们大家合掌以千敬之心礼敬一名爷啊，一拜，再拜，三拜。好，大家祈祷，保佑一生国泰民安，和敬平安。求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在义民爷这里来礼敬义民爷。今天呢，我们在义民爷这个庙，义民庙这里呀、啊，啊，来学习看这块地理。啊，以前古圣先贤他们确实非常大智慧，这个地。就是王侯将相地啊，王侯将相地民百姓呢就没有那么富贵，所以只有有成就的啊人才能居住在这里，所以先把它盖起来为庙。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做地理，你看作卵。鸡卵明早唐鱼啊，深言死是啊，没水长流，森林险破又奇卵啊，那么奇山啊，奇山呢，奇子的山，这样就像奇子一样出征，就往那边出征，往后面那边出征啊，那么绕了整个很长，在美浓这里啊，奇龙层层叠叠的好绕唐虞啊，啊深岩寺这个为庙了。再来啊，绵水长流，森林险破又绵呢，这里一个地方呢叫谁叫奇一个奇美高中啊，这个水呢是美浓溪后面出来的，很庄严。所以这个美浓这个地方啊，啊，这西山、美浓两个都相互，都把它

0: 阐述的进去了。好，在美浓全省以前博士最多的是在美浓，好，在这里呢没有出博士的就是很奇怪了，但是在我家呢，如果出我们家乡出博士才奇怪。台湾早期我们一些知识层面比较不够啊，所以美浓这里的博士们为国家奉献很多，把社会整个的社会人文制度化的基础在美浓的菩萨们，真的他们功德很大啊。那么就岐山，有岐壁有谷，而岐山呢里面就是六龟啊，六龟再进去有好地鱼，很多是未来有好一年我们可以再进去找。那个风水宝地是在什么通寺？
1: 庙
0: 通寺。在庙通寺后面有一块风水大宝地啊，那个也是当庙的啊，那但是没有人把它盖上去，还没有，还留在那边睡觉。好啦，这个为什么美浓这边呢啊出了人都比较啊会读书，那么他们北边那边呢就比较不会读书，因为你看战争旗子这样来的话，里面后面跟在旗子后面的是将帅，而前面呢都是兵，兵不住了，兵不住了，也这是必然的。我不能因为这么讲，岐山都搬到这里住，而岐山那边就不要住哦，不是这样。现在已经太平盛世，兵将准都同样的有功德，各建家园呐、啊。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岐山呢，啊，刚好这个高速公路啊，南澳高呢，把整个水口守住了，所以岐山里面就开始也会发达，是这个道理。啊，那这个义民庙，啊，我来已经第四次了。带着我们同学来平常庙，我要到那边教学就不好意思啊。义民庙义民爷很慈悲，他说你尽量带有缘的人来，好、哦、来结结善缘啊，做风水你去讲，反正你再怎么讲他也不会跑掉。好、哦所以我就带着有缘的同修人来啊。第一次来我就发现了我们义民爷里面的炉，这个炉哦真的很好的炉啊，好像第一次来炉啊颠倒晃炉，这个一脚要在前两脚在后啊，这个炉呢这个脚要在前两脚在后，我看了不止以前呢别的地方也有两个脚在前一个在后，那就是惨败荣归。惨败荣归啊，你们家里的香炉不要颠倒晃哦，你如果是你颠倒晃回来了，这样来两个脚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的，那是惨败荣归，做事业讲命，庙也一样，家庭也一样，公司也一样，那么再往外就向外发展啊，边讲那么就开始好、哦、就大家你们护法神将就开始往外面去努力去爬边，如果调不来那么主帅喊收兵啊撤退啊。

0: 哗，全部回来了，秘书也不敢出去。
1: 啊，那我今天就是来的。
0: 听得到啊，
1: 哈
0: 哈啊，这个我们一般的一般住家的炉啊，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一个最高的禅机啊，禅的境界啊，神护法神将一进门就看炉，是认炉嘞，引炉啊，认这个炉，含咱的主人认炉在护这个主人，就是炉主。炉主，炉主是他的来，啊，以后你们帮人忙的时候，到他家里也要注意，看他家的神明炉，如果颠倒晃了，你叫他就要调过来，懂吗？这样也是风水，不然风水就错了嘞。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

0: 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们一起来关注台湾百工百业。那今天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黄世伟黄师兄，他同时是维新圣教的荣誉董事，个人呢有非常多的这些人生经验以及学修的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师兄。
1: 大家好，我叫黄世伟。
0: 师兄，其实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借着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我想每一个人的历程开始，一直走到今天了，真的，也许是一步一步都在规划当中，但也许更是都不是在我们的规划里面了。那在您的这个部分，我想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业，同时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一个事业哦，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很殊胜的一件事情。那请师兄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个人的成长环境跟 学习的历程，好吗？
1: 哦，那其实我们家是个维新家族啊。那维新家族包含我妈妈，还有我老婆、我弟弟，还有我的小孩，三个小孩，三个女儿也都是老祖的孙子，可以孙。哦，所以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跟维新中的姻缘非常的特别，这样子。哎，那在学习历程上，那因为我本身是那个念建筑系哈，文化大学建筑系。好，那建筑系毕业之后，那也因缘际会就是考上建筑师。好，那在考上建筑师之前，其实我有跟关渡宫的妈祖有许了个愿，说，如果我可以考上建筑师的话，那我就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哦，有点这个味道了哈。那所以，那也刚好因缘际会考上了。那后面就一步一步接触到维新宗，然后从事了这些建筑的这些行业，哦，包含建筑师事务所，还有建设公司的这些事情。然后回过头想来，好像这些事情都跟我们当初的发愿好像都有不谋而合之处，这样子
0: 就冥冥当中好像就有一股力量，然后引导着我们这样。所以您在譬如说大学时期啊，其实就对建筑相关的这些专业领域的内容就觉得很有兴趣，是吗？
1: 是因为我们文化大学建筑系是念4年嘛，那在这里面的话，其实念到大三才大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刚好有个贵人老师，然后跟我们讲说，其实建筑系可以考建筑师，然后所以我就一直从这个方向一直陆续往上走，然后期间从大学毕业，然后念了研究所，然后研究所念完当兵当了1、2年之后，就回过头来建筑师事务所的这个行业来做从业，然后大概做了在3年左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就毅然决然想去开业，所以那开了建筑师事务所在台北市，然后公司是设在中和新北市这边，是这样子。
0: 所以您有没有一些家学渊源呢？像爸爸
1: 家
0: 妈妈
1: 学渊源哦，我的
0: 在
1: 了解
0: 建
1: 好
0: 筑
1: 像
0: 方面
1: 我们的阿祖还是阿公，他们是建筑，好像有建筑相关的背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妈妈他们那边好像有一个古公，他是做土木技师这样子。哦，也有一点渊源啊，好像有点基因跟渊源，那也有这个缘分来做这样的行业这样子。
0: 我想这个行业哦，就是在我们的爸爸妈妈长辈的那个时代，跟我们真正成长了之后，自己出来开业所面临的社会现状，应该是很不同的。那再加上现在，其实真的用飞的这个进步呢，对，真的太快了。所以，进入了这个 AI 时代呢，对于你们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有哪一些的帮助？

0: 是还有哪一些的注意是还在观看的状态？这样，那请师兄来跟
1: 其
0: 我们
1: 实我
0: 分
1: 现在
0: 享
1: 本
0: 看
1: 身有
0: 看。
1: 在文化大学教建筑系，我
0: 是，
1: 教他们大四的设计课。
0: 嗯。
1: 那其实这个从我大学到现在毕业20年，那回过头来教书，其实建筑产业的教学方法其实有点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可能就画图，手绘画图，然后就是很基本的功很扎实。可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 AI 产业对我们这行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资讯一直在变化，那学生的教学的方式就有点不一样了。
0: 是，
1: 我们现在我回去教，我都不会教一定要用手画什么，我就鼓励他们一定要用 AI 的方式或电脑资讯的方式去呈现，包含比如说 3D 动画或者是虚拟实境，我都会走这个事情。那另外在整个建筑的产业上，因为一直在变化，所以我都希望把我的实务的经验回馈给学校、给学生，然后把我们实务的做法，比如说画图的方式，或者是待人处事的方式，或者是接案的方式等等，我都会回馈到学生上面。
0: 是。
1: 引导他们在毕业即就业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现在文化这个建筑系的一个教学的方向。
0: 嗯
1: 哎，那因为现在我本身又有学风水这些易经这些东西嘛，所以有时候回到学术界去教，偶尔我会把这些观念教给他们，可是不能填鸭式的给他们，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有人会觉得这是玄学，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迷信，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技术性
0: 适
1: 的
0: 度的转
1: 适
0: 化
1: 度
0: 一
1: 的转
0: 下，
1: 化进去。是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种种的变化当中，我们也必须去注意到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跟他的家庭的环境等等。那这一些会让每一个人的一些思维、他的概念，就是会有大家的相同相异之处。这样，那在我们自己的求学历程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您刚有提到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人事物哈，就是老师，对不对？对，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引导或者是启发，让你觉得说，哎，我就是要确立方向在这个轨道上。
1: 其实建筑人哦，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大三，因为我们念建筑系要念4年，要有的学校念5年。可是当初我们在这个传统教育之下，根本念大一进去，你也不知道建筑系在干嘛，你未来的职涯生涯要做什么事。然后一直到大三，有这个几个好的老师来跟你讲说，其实建筑系毕业是可以考建筑师的。那我那时候才当下去思考说，其实我们居然可以考建筑师这个执照，哦，那就类似医生。如果今天医生没有执照，那就叫命医；那如果建筑师没有执照，那就是整个这个界牌的建筑师。那你在外面在职业跟人家沟通上，或者跟地主的沟通上，会非常的没有信服力。所以在这个引导之下，那我试着去朝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念研究所。那研究所期间，我就把建筑师一些考试的科目要考6科嘛，好，那我大概就陆续把它考完。只要当兵完，然后再花个半年把整个全部考完，要考6科，然后全部要及格，然后就考上了。对，
0: 哦，所以它是一科一科考的，这样是吗？
1: 他一次可以考6科，一科一科考6科，可是你4年内要把它考完，哦，那没有的话就全部重来，哦，所以那时候当下考上之后，哇塞，那压力超大的，那也跟家里回报啊，然后就非常的感动这样子。
0: 是。那在这个台湾的环境里面，您觉得建筑的一个变化是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1: 建筑变化，以我们现在产业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我从建筑师事务所经营大概10年之后，然后我慢慢转型的建设公司，
0: 转
1: 那我
0: 型。
1: 转型哈成建设公司，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发现在整个建筑的产业上，如果单就建筑师做设计的话，那我们往往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业主去迁就着走，他要你做什么，我们就设计什么。
0: 就听人家讲，我
1: 对，
0: 们得
1: 他
0: 照
1: 说，
0: 做这样。
1: 哎，你要做几平的房子，我就照规划；20平你就照做，建筑师麻烦你照做。30平麻烦你照做，可是我们就没有一个挥洒空间，而且也没有办法将我们想要的方式放置进去，包含我一些理念，包含易经风水的想法，哦，这些注意的方式我都没办法放进去，所以慢慢这个也是因缘机会，我们就转成建设公司。那建设公司之后，那我们开始推案，那我就可以站在甲方的立场，把我设计的想法放进去了，那也同时把我们老祖的这些易经风水的这些想法也放进去，那我觉得是个好事。哦，因为住进去的话，让大家可以住得平安，然后稳定这样子。
0: 是。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

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那我想请教师兄的是，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前，建筑系这个专业给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择日啦，或者是我们动土，然后跟卸土这些属于比较生活当中的宗教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应该是比较少的。
1: 几乎是没有了。以各大专院校的话，基本上这些宗教、玄学人他们认为的东西可能是比较少，那可能要比较偏宗教的学院，或者是像我们英大学才会来教这些东西，不然一般是不会提到这些事情的。
0: 是，就做一个很好的互补，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所以回到我们就是教学上，我们只能潜移默化的去带到这些东西，然后让他们可以接受。我说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东西，或者怎样，让他们可以接受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他们有听进去，那我就可以再多教一点。那如果说，哎，他们大概觉得听一听就，那我们就是点到就好了，把一些基本观念点到就可以。那像我们现在我们事务所跟建筑公司里面有十几个员工嘛，那在我们十几二十年的相处之下，他也知道我有接触这个宗门，所以也会很多的法仪什么，所以他们一些疑难杂症都会来找我们。最基本的就是七宝，哦，七宝，
0: 七
1: 因为我们
0: 宝，
1: 常常要去工地要去会勘。那有时候看一看，就身体不舒服，我都拿七宝给他们洗，他们洗也都会有感觉。好，那七宝就是我们宗门的法宝。好，那再来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工地要开工。好，那择日一开始我也不懂，那可是最基本的是拜地地主。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原因是说，因为之前没有拜地地主的时候，很多案子会发生厂商打架，或者是跟邻居吵架，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被检举什么。那自从我开始，每个工地都有按部就班来拜地地主，或者是该诵经的做，该做的法仪，做完之后就比较正常，比较顺利。这是我的体会，这样子。
0: 是。那如果说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他也想要去应用，但是他没有进来学习易经风水，他还没进入初级班，那他要怎么样可以获得最完整的一个 SOP 的资讯？能够了解说，哦，我们怎么样去敬拜地基主这
1: 好问题哦，我觉得应该是说。刚刚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0: 样？您那
1: 说，
0: 个时候是应该在
1: 已经
0: 课堂上
1: 课堂
0: 面，
1: 上了，
0: 获得的，
1: 已经获得了。那时候我开业了嘛，然后已经进到宗门了，所以陆陆续续有一些法宝跟资源了，然后就开始应用了，就开始诵经了。我慢慢体会，一步一步来体会这些事情。
0: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哈，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就是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来到临近的分寺道场，各个分寺道场都有问事服务，我们可以非常直接的来请问我们的住持法师们，那他会给你最正确的一个应用的方式哦。那再来就是我想我们可以到分寺道场这边，我们可以请法。那请一本法宝丛书，也就是《妙法普传》，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生活当中应用的一个法宝。那里面有212个项目的这些生活的应用，那大家都可以白底黑字看得很清楚。相关的 SOP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该要准备什么样的贡品，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次序程序要进行，大家可以非常的了解这样。那在师兄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拜地基主真的非常重要。
1: 是啊，没有错。
0: 对。
1: 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的宗门有妙法普传嘛，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宗门也很跟得上时代，我们把所有的资讯妙法普传都抛到网络上了，所以这些资讯其实
0: 对哦。
1: 信众们都查得到。
0: 没
1: 那
0: 错。
1: 我要提供给他们有时候比如说同事在问，我就说啊，我网络上有，那我印给你们，或者是你看哪里，他们都会透过。别人问，然后不懂就会问我们这些法仪怎么做。那第一组要怎么拜，然后朝哪里拜，哦，然后当你会这些法仪之后，慢慢进一步，因为我们这样修到这边也大概快18年、20年了嘛，哦，然后我们慢慢也就会，开始择
0: 有累
1: 日了，
0: 积
1: 会卜卦了。那择日完之后，要确定这个日子对不对，还要卜卦看对不对，卜卦看不懂，那就去问法师，法师看不懂，或者是看完了还要再请示老祖再把杯，把杯完很谨慎的做完之后，才会提供给这些。这些信众们这些日子会非常的谨慎，
0: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运用的经验，而且是经过了一次的这一些确认，非常慎重的去了解它的如何正确运用，这样，然后才分享出去。
1: 是。那另外我们在签约公司的话，有些案子嘛，因为现在自己做甲方，那我们现在也在推案，有在师大那边推一个案子，那就按照我们的法仪从开工，哦，上梁。然后一直到那个卸土，好，这些事情我反正就一套全部做完了。这案子基本上我都整个法仪都做完了，所以之后我们其他的案子再推案的话，那整个法仪的完成度跟 SOP 我大概都知道怎么做。
0: 嗯哼，
1: 那这期间也是有赖各个分寺道场的法师帮忙，好、哦、帮忙才会可以成就这些事情。
0: 是，
1: 包括我一个人也没办法了解这么多事情。
0: 是，
1: 包括诵经团法师，还有一些师姐来帮忙做那个诵经这样子。
0: 对，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自己诵经啊。
1: 没办法。
0: 对，所以我们的诵经的这个翻拜的这个服务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是我们马上申请，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日期，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对，
1: 所以说我们中门的资源非常的多，
0: 是，
1: 非常的多，然后很贴近生活，
0: 嗯，
1: 也可以解决你的很多的问题跟很多大小事情。
0: 那在用意占卦的部分，您在就是说归纳起来啊、其实哪些问题用意占卦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哎，在我们这样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建设或者是一个建案、那经过了这个动土，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上梁在卸土，这样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用意占卦，然后要如何的去问？
1: 如何的问？
0: 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像比如说今天开工日子，我常遇到的开工日子，然后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案子，那有时候我当做建筑师的角色帮其他业主，我也会帮忙挑择日。那择日的话，我一般都会按照整个土地的方位，还有建筑的方位，我会去量它的门向，用我们法门叫罗盘的方式去量，比如说它子山五向或四山亥向，然后这些坐向我反推去看董翁择日选的那些择日，那我都会挑大概3到5个，然后挑完之后就一个个卜，然后卜说这个日子开工好不好，吉凶如何，如果子孙爻用神旺，那我觉得就 OK， 只要官鬼父母要不要动，那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那我会一个个卜，啊卜完之后。如果哎筛选完了，我还会 double check 给法师人再请益一下，然后给老祖再把握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日子，那我才放心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嗯哼，
1: 是这样子。
0: 所以在这个占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工具，对不对？哈，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最棒、最适合我们的日期，把它选择出来之后，能够非常平安的开始。或者是我们感谢仙佛菩萨的护佑，然后一切顺利，人员平安，建设圆满，在卸土的时候都可以把它这样子真的就是心想事成的这样子的状态。对，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从还没有学易经风水，然后就已经走入了这样的建筑的一个专业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进入了易经风水的学习，跟我们原本的建筑专业融合在一起。那现在又是在比如文化大学这边，我们就是一个专业的科系，建筑相关科系，我们就是把它分享出来这样子一个教学的内容，已经融合好的教学出来的内容，真的是跟现在的其他的就是不同学校的这一些建筑科系里面学的是很不一样的嘛？对，学生们的这个感受反应如何？
1: 因为每个学校教学的教育的宗旨不一样，那以我们文化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实务一点。
2: 禅机山、兴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那所以现在刚刚我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有回去教学的方向都会比较偏实务性一点。那刚好提到就是说，其实我现在有在文化大学念博士班。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建筑公司主要是针对地主的这些都市都更围绕的重建来做这些相关的事务。那我
1: 是。
0: 们主要的业务就是帮地主来做所谓的自主都更，就是他自己来盖房子。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牵涉到的层面非常的多，从开发整合到规划设计到开工、施工到完工交屋，这整条的事情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那我们量身定做以外，除了建筑的专业以外，我们也把风水跟意见的东西放进去。比如说，今天在规划设计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要用什么法则去规划这些事情，我也会告知他。那有的地主会相信，基本上在台湾的环境，大家都会相信。那
1: 嗯哼。
0: 我就会帮他说，这样规划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说，有些规划，比如说因为建筑物坐的方位、位置要怎么做？那我可能就会卜卦了，因为它可能大环境可能会有周边会有水流，或者是马路，或者是大环境我们看不太出来的地方，我就会卜卦说：我这个门开在这边好不好？这个门开这边。那如果卜出来，子孙爻、七爻都旺，那基本上我就会朝这方向去帮他规划。那这个方向如果出来之后，我就会跟地主说明说：我有帮您卜卦，然后有这样，那建议你可以这样做。那至于他要不要采用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至少有做到我们该做的本分，跟他讲。哦，那其实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其实我们有点像地主的管家啦，所以大小事包含开工、择日、安神位，他有时候也会找我们
1: 全
0: 做。
1: 部一手包
0: 对，安
1: 办，
0: 神位有时候他们要找我就会，
1: 包笼了。
0: 对，我也会跟他们建议要怎么做，那要找什么法师，因为我不可能全部都懂。可是我们有维新宗，我们有道场，我们有法师坚强的团队，
1: 一个很
0: 所以你
1: 棒
0: 可
1: 的一
0: 以
1: 个
0: 找谁，可
1: support，
0: 以
1: 这
0: 找
1: 样。
0: 谁，可以找谁，可以帮你处理这样的问题，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1: 是，那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学生们一个很棒的户外教学场地？曾经这样过吗？
0: 我们现在预计就是12月13号，我就会安排一个校外教学的自理技术学院，他们会40几个学生来我们师大的这个璞玉这个案子来观摩哈。那除了观摩，就是因为它是都更围绕的案子重盖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公司也推崇就是智慧化的科技，然后智慧宅，还有一些绿建筑，还有所谓的耐震，我们都是强化这个把它放进去。那另外的话，如果他们来，那我也可以跟他讲讲说，我们当初因为考量到易经风水怎么样，所以我们是怎么安排这些门的这个位置，然
1: 对，
0: 后法仪我们都怎么做，我们整套都做完整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做从开工动土、上梁，然后到竣工卸土这个事情，整个做完之后，其实地主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高兴的哦，不是只有师大案子，还有台南案子，台南案子我们也是请圆融法师还有范贝的团队去帮忙，哇，那时候做完之后，大家地主非常的感动，是这样。
1: 非常的丰盛的一
0: 殊
1: 个
0: 胜，
1: 法言这样子
0: 殊胜，
1: 哈，对，那我想在这个部分能够在维新神教的易经大学里面获得这样子一个法宝来支援支持的话，其实师父混元禅师一直在叮嘱我们的就是这个易经的钥匙就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对，那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有一起齐心协力团结起来。一起来帮助这些社会大众，他们在住的方面能够住得平安，而且呢，不懂的地方，我们就是能够在易经大学里面把所有的这些流程，然后我们制作的这些过程，详细的记录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能够在生活当中加以应用，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智慧的平台，这样。那您觉得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特质是什么？不管是人或者是在种种的这些事物上面，
0: 土地的特质哦，是从我们的角度嘛，
1: 可
0: 这样
1: 以啦
0: 有点广大。其实我就刚顺带一提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维新宗的师傅其实是蛮厉害的，因为那时候他刚进来的时候，他要提到天下太平的口号，那我觉得天下太平这是一个口号，一般人家讲口号很大，怎么做好远哦，就让我们师傅跟宗门可以把这个口号下面可以执行很多的方式，居然有他的策略跟对策跟执行方法，我觉得这不简单。
1: 是，
0: 我那你说台湾土地的特质，我觉得台湾这边土地的特别，如果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这个环境是很特别的，因为它四面环海嘛，那个师傅
1: 算
0: 讲
1: 是
0: 四
1: 非
0: 面
1: 常
0: 环海
1: 多
0: 嘛，
1: 元吗？
0: 多元哦，然后地理位置又很特殊，那可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也造就了我们可能在整个环境上跟上天的这个照顾下，好像特别的平安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艘船就是在这边。哦，虽然
1: 是。
0: 面积不大，台湾这条船在这边，那大家一起在这里面 生活啊，共修，然后祈福，然后让这艘法船继续营运下去，然后也很多的福报这样子。
1: 对，法船在这个非常深远的意义就是世界和平这样子哈。对，不再是高远的口号，而是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步一脚印，然后大家有伴可以一起去把它完成那个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这样。那在今天台商会的有限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也非常感谢黄师兄能够跟我们漫谈他自己的这一些经验跟见闻。那尤其是在台商会的节目里面，我们也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朋友们还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易经风水融合宗教的这样子一个圆满的一个学习的时候，藉由每一个人的分享，那他们的经验都是很热的。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现听现学现卖这样子哦，对，马上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法宝就马上用在自己身上，又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那这也是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位的这些贤士同修，大家在百工百业当中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幸福，那我们就把自己的心声我们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让更多人可以获得这些法宝。今天非常感谢黄师兄的参与，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台商会希望大家每一次都能够在每一位的来宾朋友身上学习到很多很多的智慧，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力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友。

0: 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我们是否曾经有这个经验？比如说没有原因的胸闷啊、心悸、头痛、晕眩、疲倦、失眠、便秘、呼吸不顺，或是手脚发麻、喉咙感觉有异物感等等的一个症状呢？去了医院呢，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的疾病，但其实这样子的情形很有可能呢，我们是遇到了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状况咯。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来了解中医诊疗上面自律神经失调可以怎么处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高唐中医联合诊所的郭伯成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我们郭医师呢，在上一集节目聊到有关其他中医的部分，在这个单元主要是要在谈说我们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可是会很好奇问说，什么是自律神经？它是一条线吗？还是它是一个器官等等？
1: 其实在谈这个自律神经因为其实自律神经它是一个比较概称呐，对，那其实跟我们的身体一些自主的一些跟生命有关的东西，其实都是由自律神经来调控的。那像这个，我就喜欢呢。我之前在一本书上就有提到关于大脑的构造，我觉得它很棒，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各位，也会比较有点概念就是我们大概脑呢可以分成三层，那第一层呢是我们的脑干。那这个脑干呢，其实它又称之为爬虫脑，因为其实这个脑的演化其实跟我们的那个生物的演化是一致的。为什么它称之为爬虫脑呢？是因为像我们都常听到说脑死啊、脑死什么的，其实不外乎呢就是指脑干受损。所以呢，不论是呼吸、心跳，像这些东西，这个不是我们人可以控制的嘛，对不对？像心跳啊、呼吸啊，这个是它自己调控的。所以像这个呢，就是由我们脑干所控制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爬虫脑。那我也大概概述一下后面的部分。所以像第二层呢，是我们的哺乳脑。其实这个哺乳脑呢，它指的就是像边缘系统。那这种边缘系统像是一些什么下视丘啊、海马回啊种种的，它其实掌管的是什么？掌管是人的情绪。所以你看像海龟啊，有没有生了蛋就跑？有没有？那就是爬虫类。因为对他们来说呢，繁衍呢是一种本能，但他们并没有特别想要养育。所以为什么又叫哺乳？就是因为它多了一个养育的行为，对不对？那这个养育的行为，虽然他们并不像像猫猫狗狗啊，他们并不像说我像我们人类一样有大脑有认知，但是为什么会有像那种高粱跪乳啊，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呢是一种本能的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的展现。所以像我们讲的催产素有没有他就在讲说人跟人之间像妈妈抱小孩啊的那种肌肤之亲啊，所以像催产素呢又被称之为是一种带来幸福的激素，它其实就在讲其实是情绪。那最后呢则是我们的这层人脑，这就是为什么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我们有办法做这种抽象思考，也就是像这种形而上的感觉，比如说形而上的思考，比如说像是人为什么会活在这里啊，我们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啊，意义又是什么啊，生命是怎么来啊，又怎么去啊。所以以往如果要谈到像是宗教啊跟信仰啊，或者是像这种神灵崇拜种种的，这其实都是因为有了这颗人脑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思考，不然猫猫狗狗在想这个吗？没有嘛。好，所以这就是人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在自律神经呢，但是在我们大脑里面其实算是最核心，
1: 脑干
0: 里面最核心的那一圈，
1: 由那种脑干所调控的，其实都可以归在自律神经的范围。

0: 酬。那它并不是我们人可以用大脑去控制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身体原始的本能，包含吃、睡、繁衍种种的那些，其实都是自律神经在调控的。
1: 那但是也很好奇，为什么会失调这件事？它是不平衡了，那为什么它的一个原理的不平衡？
0: 其实这个呢，就要讲到我们的第二层。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呢，脑袋要这样子分三层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嘛，就是来自生物最原始的本能，就是爬虫脑的部分呢，它是我们的自律神经。但是哺乳脑呢，它会带来情绪嘛，对不对？就像我们佛教讲的，像七情六欲，类似像这样。所以那个六欲指的就是我们的原始的生物本能。那七情是什么？七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哺乳脑的这个边缘系统带来的感受，那想必大家一定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吧？比如说看到老婆就会怕，哦，没有，那是我啦，不好意思，对，好，那就是或者是说考试前会紧
1: 特
0: 张，
1: 定的事情的
0: 对
1: 时
0: 对
1: 候，
0: 对，或者是面对老板的时候呢会有压力，有没有？好啊，所以呢，这就是由这些七情呢情绪呢，它会给我们身体呢带来一些反应，或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想法跟感觉，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为什么身心灵的平衡这么的重要？就是因为呢，其实人的感觉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感觉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调试，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伸展情绪
1: 是身体的伸展还
0: 伸展。"
1: 是
0: 情绪、心理的伸展，就是其实这些情绪就像伸懒腰一样，也是需要被伸展的哦。不论是丧失亲人的痛，或是失恋的痛，或是考试考不好的痛这些都是痛。那如何把这些痛苦呢，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伸展跟释放，才不会失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自律神经会失调。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在我们的情绪。
1: 在情绪上面是关乎这整个病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关。可是呢，要想要了解说，我们怎么会知道说，哎，我的情绪可能不平衡了，我的自律神经可能失调了？我们可以一般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可能会借由其他方式，可能舒压方式，多吃很多东西等等。那我们怎样来察觉自己？
0: 坦白说，这个真的像那个我们在开始前啊，那个主持人就有问我说啊，这个男生女生的谁的比例比较高？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很难回答，但是基本上是女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通常女生呢对感觉会比较灵敏，但也有像我这种例外啦，对，我就是情感丰富的类型，大家上集也看到，聊一聊就开始哽咽，对不对？对，这就是我，对，it's me，对，偶尔还是会遇到比较情感丰富的类型，那其实对于感觉比较灵敏的，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哦，我现在呢状况不好了。那因为通常这其实跟我们的社会框架有关，因为通常我们的男孩子比较不被允许展现情绪，哭什么哭？要坚强，怕什么怕？这都是在否定情绪的行为。但女孩子就会比较允许被展现脆弱，所以通常女生就会比较能感觉到自己的感觉。但当然也有例外啦，因为有些尤其像是那种需要独立抚养小孩的那种妈妈，那她们就会变得需要比较刚毅，她们必须要身兼二职，所以对她们来讲，可能对于情绪也会比较不灵敏。但其实谈情绪会比较困难，但我们最能够去感觉到是什么？其实是身体的症状。所以，我们像现代人，我们都说压力很大嘛，会有各式各样失调嘛，不舒服嘛，种种的嘛。其实，也许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但你至少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吧？所以呢，讲直接一点，有病记得看病，因为那些病很可能都是从身心而来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是有时候会觉得这应该不是生病吧，这应该只是觉得太累吧，或者是生活环境变得不一样而引起的。
0: 没有错，其实呢，不要讲别人，说我自己啊，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像前阵子有一次我食物中毒，拉到不行，然后呢，我妈就很紧张，就说你要赶快送急诊啊！哦，天哪，这样子，尤其那个新闻还报啊，你也知道之前的那个食物中毒的案件就很多，对，那当时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哦，当医生还处理不了自己的身体，当什么医生？这样我就觉得我还行。

多喝水，然后多补充电解质就可以了。对，所以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这个感受呢，其实可以体会。大家都是能够尽量自己照顾自己，就尽量照顾自己，因为毕竟看医生也麻烦，花钱花时间，对不对？然后还要造成别人困扰，种种的。

0: 这样的展现脆弱不是坏事，好啊，太硬也不好，家人们会担心，好。
1: 在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舒压舒展上呢，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帮助。但是如果说国医师，我知道，我觉得最近状况不对，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我可以怎么去来医治我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病症？
0: 哎，我这有名片哈，直接拿一张哈，就挂号就好
1: 就
0: 了啊。
1: 是会不知道我应该挂耳鼻喉科、心理科、加医科等等。
0: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这个我要讲啊，就是其实中西医各有所长，没有说谁一定好，谁一定不好。但是这个其实就会面临到一个灵跟术的难题。灵跟术的难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往往哦，这个中西医哦，因为毕竟中医比较讲究整体。好，所以我们看的是一片森林。好，但你要我说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这不好说，对对。可是西医呢，他们虽然研究得很透彻、很深入，哦，什么血管啊、神经啊、细胞啊、激素啊这些，对啊，就很厉害，连我看的都是叹为观止，而且永远发现不完。但是往往他们会落入了一个难题，就是他们会见树不见林，往往只看到一个身体的状况，哦，喉咙痛啊，治疗喉咙，喉咙。发炎哦，什么什么痛哦，消炎这样，但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些五脏六腑是连带影响的，这就是西医比较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觉察到的部分。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况呢，有一个科别比较接近是什么？是像加医科。所以反过来讲，其实我也觉得我们中医啊，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特长嘛，像我自己专长就是在跌打损伤，还有自律神经失调，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妇科啊、儿科啦、转骨啦、肝胆肠胃啊、癌症调理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特长。但是其实我们中医的本质其实是比较类似像加医科，就是做一个全身的评估。也许我们这些方面没有特别专精，但至少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转介。但是在我会觉得啦。好，这个我都称之为亚健康，就是在还没有到像是人家说啊，我有血压又没有高，血糖也没有高，什么也正常，数值正常就代表你没有病吗？不见得哦。
1: 就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一般
0: 中医，
1: 认为想说应该没有病吧。
0: 对，没错。所以我们中医就不是在治疗那张 X 光，也不是在治疗那张检验报告，那是西医要做的事情。讲较歹听，爱食药已经袂赴啊啦。知无？大家拢讲哦，啊，医生我当时会当卖食迄个西药，当时会当，我拢讲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哦，你的身体哦会弄到哦血压失调，那代表已经是经年累月的摧残，所以该不该吃？吃啊，得吃啊。你血压一直这样高上去，哪一天中风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处理的是什么？是调理，以及就是在还没有到真的数值失常之前的那一段时期，怎么让我们的身心平衡？所以其实古人啊，可以长命百岁，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多的这些纷扰，然后呢，就是会去追求那种。像那个颜回啊，哈，居陋巷，不改其乐，好，追求心境恬淡平稳，好啊，这个当然也跟一些宗教其实理念是相接近的，所以就是要能够维持像这样的和平、平心静气，才能够长命百岁，这是有道理的。
1: 所以在平常呢，患者来到诊间的时候，我们国医师会怎么样来治疗我们的患者？可能在这个方面需要再加强，或者是说有生活上的建议，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建议。
0: 其实啊，这个讲来容易说来难呐、啊，因为大家不外乎都知道说啊，我知道啊，多运动啊，然后多培养兴趣多。但其实如果那么简单的话，今天病人就不会那么多了。对，我只能去分享几个故事跟经历啊，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像前阵子哇，这个讲来很精彩哎，很多
1: 这一
0: 故
1: 定
0: 事
1: 要
0: 哎。
1: 听的喽。
0: 像前阵子就有遇到，这可能一两年前哦，有个大哥哦，啊，我就把他脉，哇，这个脉呢，摸起来是带着弦紧浮，然后呢又带一点有点快，这样，然后他的症状是会容易冒汗这样子，好、哦、啊，有个特色，他每天要喝半瓶高粱，哦啊，要喝手才不会抖，哦啊，不喝手就开始抖。啊，因为他是在就是业务的那种类型，这样，所以他需要就是跟人互动的时候，他需要喝，他喝才有办法做事。哎，很有趣啊、 啊，大家都嘛知道喝酒不好，但不能不喝啊，不喝他没有办法处理、啊。
1: 小酌。
0: 对啊，
1: 那
0: 半瓶高粱应该不知道，不好说，看你。对，但对我来说不行。
1: 温
0: 哥温吧。

赶快品酒品酒胖的嘴。啊，所以就是这样来就医，这样、哦、他是想来治疗他的手抖冒汗心悸，结果我就问他说、欸、不对啊，这个、哦、我们中医讲、哦、七情治病、哦、怒喜思忧悲恐惊，其中一个是什么，讲恐惊伤肾、哦、我想说哦，这个感觉、哦、是带着一些惊恐不安的感觉、嗯、这是脉象，脉象说的哦，不是我说脉象说的哦，好、哦、所以我就问他说是有什么时候开始吗，发生什么事，刚开始他就说没有啊，然后什么事没有啊，哎、欸、结果后来说哦想起来了，你看想起来哦，半年前呢是曾经发生这么一件事哈，这个太隐私的我不能讲啊，就大概就好、嗯、简单来讲呢就是呢在工作上有些纠纷啊，有被那个其他人恐吓，然后就讲这样讲、嗯、有被恐吓，所以但他会觉得说这又跟他没有关系，这又不是他的问题，这个是这个公司上面的，因为他只是中间一个主任，那关他什么事情，所以他后来觉得这个人太小，他就直接给人家封锁。我就问不会怕吗，嗯哦，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后来呢就把这件事情重新捞回来之后才发现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因为呢虽然嘴巴是这样讲啊，但你怕不怕半夜被人家看报的、欸、嗯，对不对啊，怕不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不知道啊，因为就是一个冲突啊，啊有得罪啊，啊所以难免心里会有些不安，虽然可能会用理智说服自己说啊这没什么、啊、但人家就是结个怨在那里啊、嗯、他也许不会找他但找你啊，谁叫你是中间经手人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也解释为什么他需要喝酒，因为有时候酒喝下有什么喝酒壮胆有没有、嗯、好，其实刚刚少讲一个啦，虽然是我们中医讲恐惊伤肾啊，但其实按照我自己后来的研究跟判断，我知道感谢我的跟诊学弟妹，谢谢你们，谢谢对陪我一起讨论跟就是查资料、喔、其实应该是恐伤肾惊伤胆才对，所以他应该是惊跟恐共同都是恐惧害怕，但他们不太一样哦，他是惊，他是啊也有恐，其实两者兼具，所以在他这样的状态之下，他需要靠喝酒去壮胆，好，然后去让自己呢不要想那么多、嗯、所以他才能够去抑制他的那个恐惧害怕的情绪，才能够这样子正常的互动、嗯、那所以难怪一天半瓶高粱才有办法啊，你说你要叫他戒怎么戒，他情绪的源头没有处理，你怎么去叫他戒、嗯、所以其实这个可以另外再讲啊，像什么成瘾，大家都会说啊小孩就是游戏成瘾啊、嗯、啊不要喝酒啊啊爱买东西啊，齁对不对，女生有时候对、欸、那个我先讲啊，我就不会这么说，好，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重点不在瘾，而是在理解瘾背后的原因，嗯，我就讲一个就好，因为以前啊，我也很爱打电动，我从小也是打电动起家，哎、欸，这其实蛮感谢我妈妈的，就是她还愿意让我保有一点自己，她没有就是像虎妈就打抽啊什么的这样，所以，但我还是要讲说，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情，我就讲一个点就好，为什么孩子要到虚拟世界去？嗯，很简单嘛，现实世界不好玩。虚拟世界比较有成就啊，所以你知道像现在我啊很有趣，我现在反而会其实电脑都摆在前面啊也有时间啊，但是就不是那么想玩，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我觉得现实更有趣，每天啊钻研这些医书啊，然后研究怎么样去照顾人啊，还有像就是前阵子说啊好不容易那个张老师授勋过了之后有机会可以去服务人群、嗯、那像诸如此类都对我来说哎、欸、其实现实生活更有趣，所以不是我不想玩哦、嗯、只是我觉得现实有更多吸引我的事情哎、欸、就解决啦，所以我会这样讲啦，就是当然这个不是一两句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瘾的背后都有原因，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心力呢，去好奇跟了解，还有关心。

就是其实我，当然这是大家都有年轻的时候嘛。然后我后来发现啊，就是为什么我会说相爱相杀，就是因为往往人跟人之间呢，我们都彼此在乎，但却不知道怎么用适合的方式去表达，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照顾自己，所以表现出来的方法往往跟预期的不一样，反而会是一种伤害。那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

0: 过往的一些感情的经历当中，其实感情不外乎就是彼此交心嘛，我们都很用心的曾经为一个人在乎过，但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却有一些情绪上不晓得如何去收拾别人，也不知道怎么收拾自己，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陷入很严重的忧郁。那诶，这个也可以讲到我们的七情，就是我们那个怒喜思忧悲恐惧的那个悲跟忧。我后来发现悲跟忧的区别是什么？诶，这也是我个人研究，就是那个悲跟忧的区别在呢，一个叫轻郁，一个叫重郁。轻跟重的差别在哪里？在于想不想死。如果你今天呢有一种就是对那种脉啊，我都俗称叫厌世脉，橙色散，要跳不跳，好、哦、这种感觉啊，往往就是啊生无可恋啊，人生有啥咪趣味啊，刷刷去会花去这种悲，因为我们中医讲悲则气消，但忧不太一样哦，因为其实难过啊痛苦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情绪，它包含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情绪名词它其实是非常五彩缤纷、非常热闹的啦，那可能很难三言两语讲尽。但基本上有这些痛苦、难受的这些东西打包起来呢，它都可以称之为是一种难过。那这种难过的特色呢，一样跟悲一样都是一种难受的感觉，但是难过的那个忧呢，还会按下去，还会稍微有点有力。啊，就是我就痛苦
1: 啊，唔过，
0: 哎，没关
1: 还
0: 系，没关
1: 是会
0: 系，
1: 跳安尼。
0: 对，但就至少你知道，至少他还会有一点感觉，他对人生还有一点期许。为什么会失望？因为还有期待嘛。真正没有期待的人，不是失望，是没有感觉。所以人家为什么说爱的相反不是恨，是冷漠？真正不爱，不是恨，是我不在乎你。好，所以就是大概讲到忧跟悲啊，刚刚在谈感情，是哦，好，所以最后讲回来就是说，总之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契机，因为刚刚讲到轻郁跟重郁嘛，那我自己也曾经身历其境过这个情绪的漩涡里，所以我后来啊，就是有去翻一些心理学的书，也有自己做一些成长跟学习。那后来我体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人呐，有时候只有深陷泥泞其中，才能够明白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我也常常用这样子去勉励我自己，就是为什么会经历那些痛苦，是为了以后要帮助有相同经历的人。
1: 是，有时候会其实，在有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患者呢，或者是朋友，在讲述他们的痛苦上，我们正常的状况是无法去理解，也无法去想象的。所以在自律神经失调这个的病症上，算是一个很模糊又具体。那也可以借由中医、西医来互相调整。那也要请我们的郭医师来给我们类似有这样病症的朋友们，来给一些建议，无论是您自己原本体会的，或者是在医疗上的具体的一个建议上。
0: 哇，其实这个就要谈到说，网络上我们经常大家都会讲啊，大家也常看到，但其实我觉得真正能够理解的又有几何的，就是叫爱自己。哇，这三个字，你买样跟我买样讲，大家都一样讲，啊，唔过安怎合作真正合作爱家己，这是就判该谁？我只能这样说啦，就是说，其实像好以刚才的喝酒为例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这样还好啊，或是啊，这很正常啊，或是甚至有些人可能也会感觉到说啊，我这样喝其实好像有点过，但我没有办法，因为我需要。其实我常常会说啊，这就要稍微推广一下我们的心理智商，就是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有接触过这些相关的东西，其实大家一般会以为好像要忧郁啊、重郁啊那种啊才需要看心理智商，其实不是。我很喜欢我之前去桑老师受训的时候，那个老师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智商，什么是心理智商？心理智商就是学会如何帮助人能够让内心带来幸福的一门学问。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啊，今天你有各式各样的感受，大家都有七情六欲嘛，每个人都有一些情绪啊、困扰啊或是问题，其实这些都可以透过智商师来陪伴你一起处理跟面对，然后能够花个几千块，然后换来自己的心理幸福感跟关系的平和。这何乐而不为？这其实很赚欸，你还可以少花很多健康的钱。我跟你讲，不用看那么多医生，很多时候真是你心境平和的时候，很多病症都相对解决了。这其实也是我在诊间后来一个我觉得无往不利的一个利器，就是其实我在诊间会花。

0: 多时间呢去陪伴病人。比如说，像前阵子啊，我在看诊的时候，其实我是在看肩颈酸痛的。我就说：“哎呦，怎么那么紧，怎么那么硬啊？”这样子，他就提到，然后就有一次我就看到说：“哎呦，哎你怎么你今天不是休假，怎么还穿上班的衣服？”他就说：“啊，我就不放心啊，因为工作交给别人，啊又不如自己的意啊，所以哦，就是觉得说，不然我自己来好了。哎，休假还加班呢，我有没有听错啊？不是说难怪每天都爱痛，但我可以这样。”就是呛他吗？不行嘛！哎，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这样没有用。哦，这就让我们知道说，就是要让女人脱下。哎，有没有听过北风跟太阳的故事？去 Google 啊，要怎么让女人脱下外套？需要的不是北风的冷冽凌厉，需要是用太阳的温暖。所以我后来就是想他，那我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呢？因为他就有提到说，因为他我们就闲聊，他就有提到说，他在家里面呢，就来谈到倒垃圾这件事情了，就是说啊，那个儿子啊，先生啊，大家垃圾乱丢，衣服都乱收，他觉得叫不动，有个怕干净啊，归去家己经历的较紧，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谈一件事，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大姐啊，我问你啊，你知道家事是男生做还是女生做呢？你知
1: 大
0: 道？
1: 家一起做吗？
0: 哦，大家一起做
1: 是
0: 嘛，对不
1: 吧？
0: 对？哇，很棒的答案，你看主持人优秀。我跟你讲，看不下去的人做。他就笑出来，说啊，对对对对对，我看不下去，对不对？所以是谁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因为看不下去，就是因为他看不下去，所以他把这些责任呐、问题啊，都揽在自己的身上，那才会导致全身一堆酸痛、一堆病啊，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要适当的把这些问题还给别人啊，这个叫什么？这叫课题分离。我们要画出那个界限，把属于对方的问题还给对方，而不是一直无限的揽在自己身上啊。哎，菩萨嘛是会倒呢。有没有听过泥菩萨渡江啊？就是这样子啊，自身难保，主心难保啊，是个被倒下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你说要如何照顾自己？其实最后就是两个字：觉察。好，就是我们讲的菩提，有没有开悟？好，如何能够去了解自己，看到说自己有些状况其实是有点过了，或是不适当，或是如何？那总得先看见自己发生什么事情，才知道怎么进一步去调整嘛。当然，这中间可能会有些问题，或是有一些我也想，但我不愿意。那在这个拉拉扯扯当中，其实呢，这就是心理智商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智商师呢，他们是具备他们的专业，那个受训真的不容易。我想过要不要考，但是实在是太花时间心，我觉得我还是拿医师牌就好。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其他的专业可以帮助我们的，不一定是真的到很严重才要去。其实一般日常生活的大家普遍都有些困难或是有些难题，那药呢要靠我们中医调理，哦，西药比较难调理啦，中医调理。但至于心理的健康呢，只是需要由专业的去。
1: 是，所以今天这一集非常的特别呢。我们除了有中医的一个专业讲解，还有心理咨商的一个建议，所以在这集里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到节目现
0: 谢
1: 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祝福大家身体平安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了，那么，好，水哥的药水做，再，还可好水哥的药水做，再，好了，那么，水哥的药水做，再，好了，那么，水哥的药水做。

哈啦哒啦哒啦，哈是个的要钱做，谁做？还看看这个的要钱做，谁做？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哈是个的要钱做，谁做？还看看这个的要钱做，谁做？哈啦哒啦哒啦，哈是个的要钱做，谁做？啦哒哒啦，哈是个谁做，谁做？

0: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已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道场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隆重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回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到伊是方神知识，到伊神圣大德，到伊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省宗亲历代祖先救援施作，到伊累劫完成借助，又到伊无缘注释英灵，到伊家中地主，啊，我的地主丁父，啊，所有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还未讲经以前呢，咱请大家，咱来供养王禅老祖赞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阵吼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易经心法，易经应用于生活上的要诀，易经应用于生活要诀，现在啦，咱的易经的妙法啦，已开始过在复兴咯。各基层呐，各基层学术单位啊，那拢在开始在提倡这个易经的妙法，但是诶，这提倡易经诶，希望各位啊，讲这易经啊，会当将这易经啊融入咱的生活。易经啊，唔通阁继续甲讲做那是一个专门学术界。啊，一寡较有智慧、较有读册的人吼，就讲哦，我捌易经呢，就是我的看法。那安尼就千错万错。咱易经就是无论阿公、阿婆、阿嬷、阿嬷、阿伯、阿姨、上少年、小姐、先生，囡仔兄，囡仔姐，咱拢爱会捌，才是真正易经。若是啊，你啦，一直吼，甲提倡的讲，哦。我这易经呢，都、就是安尼高高在上的学习学问的时啊，安得了然，安得了然咯，他失去易经的本质，直接再三呼吁，希望现在易经在兴盛，凡是易经者，必须要将易经真真正正妙法啦，弘扬在咱的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每一个人心中，安尼才是真真正弘扬易经的宗旨。那无嘛是搁爱困，因为咱易经啊，都、就是专门部分人的研究啊，所以啊，多久的2500年，困2500年啊。自孔子的时代咧，这个形成的，甲即摆来，弄了多久？希望现在是文明资讯，已经。是非常发达的朝代啊！咱啊，将这个易经呢，弘扬在每个家庭。我相信安尼呢，咱每个人啊，整个心灵会安详袂当紧的，咱的社会会祥和。那么，咱今日这节呢，要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应用于生活的要诀。易经应用于生活，那么，咱们了解一个易，了解易经这卦。难免拢是一个卦象，卦有甲看做迷信，卦毋是迷信，卦都是伫咱个生活身躯边啊。啥位好好的卦天生活身躯边呢？卦内底有两个土卡掉咧，两个土，这啥意思呢？卦两个土。土，五行的土，就是中土，中央，就是心，两个中央，就是心，首先呢，内卦内底就是咱的人心，咱的人心，外面呢，外面呢。就是天心、神的心、 佛的心，哈、啊，万物的心。啊，比如讲，我要卜一个，哎，我要查看嘛，这台车，唔知好用啊，歹用，有故障啊，无故障。这就是万物的心，万物的心。哈、啊，啊，神的心诶，咱在座只听经文法，咱祖先、亲人，哈、啊，完成这注定。因伫灵魂世界，伫灵魂世界，哈，因的心，跟咱的心，所以咱的心跟人的心，哈，咱的人的心跟万物的心、天心啊，一定是重塔，哈，那如何要了解这心呢？所以咱的心跟神的心，哈，咱的神的心、人的心。然后咧，对人神的心甲人的心咧，牵一条绳，哈、哦。然后这点，哈、哦，这点，这心这边叫做卜，这边叫做卜，哈、哦。那么就是人的心、神心甲神人心的一来往，哈、哦。这环就是卜，叫做来往，来甲往。来个去，来个去，好。那么咱的心，啊，两个心，人心是万物的心，还是神的心，还是佛的心？来哦，叫做卦，好、啊，叫做卦。哦，圣贤啊，确实伟伟大，确实大天大国，开甲我只，好、啊，只发明这个字啊。好、哦、来跟人讲，啥都挂，有个人呢，唔捌，结果哎呦挂啦啥啦，哎呦阿弥陀佛啦，咱人啦唔知人的心甲万物的心哦，你无可能去来同一心啊。每一个家庭内底啦，我的心甲某的心甲囝的心，老爸老母的心，那无同一个心啊，无了解啦，翁阿某厝内底人太斗阵，百姓甲这咱的政府国政府嘛是一个心。政府的心甲咱的心，那无了解咧，嘛是天下的大乱啦，嘿，免惊未？所以咱人的心甲万物的心啊，咱定它塌掉咧，人的心好塌掉咧，人的心那就两个电火咧，更加叫做一个，好的心。好，那么这土是啥？水火木金土。水火木金土，这是先天河道，先天河道一说，大宇宙的本来面目就是属土心平衡的点。咱的法院吼，这个法院啊，这个就是啥呢？相信啊，中迄支，迄支，迄就是卦，迄都卦就是心。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政府的心甲人的心，犯罪的人的心，甲这个政府共同所设出来的心，是咪有共款有不同哦？这叫做怪，好、哦，这。

然后这个船，这玩意儿，这都是包，这都是这里。啊，这个嘞，换个欧元嘛，所以咱家发明，这个发明这画这个人，确实大天大哥，各家非常尊敬。我看了迄亲啊吼，哈，迄都是挂啦，两个兔，两个心，这个发，哈，甲之最。犯罪甲法，是毋是会出到中道？哈、啊，是毋是出到中道？吼、哦，这是非常的奥妙，非常奥妙啊！所以这个叫做卦，叫做卦，万行代志拢有卦这个字。我教你嘛是卦，我教你嘛卦，甲万物拢是卦，你甲伊嘛是卦，拢一个卦，拢叫做卦。安尼俩，名数无相像，好，什么你甲伊中间有来往，恁两个人中间的来往，好，人生斗阵啊，好朋友互相帮来帮去的来往，叫做卦，叫做卦。好，我甲你，你甲我互相相来往，思想的相沟通，叫做卦。所以卦都是伫生活。挂伫在咱身躯边，挂都是咱的日常生活咧。一天、哈、一时、一分、一秒咧，时时拢无法度离开的，这叫做挂。那个天地之间啊，嘛叫做挂；那个地壳咧，嘛叫做挂；那个天堂嘛是挂。在座听经文法念做上的各圣众生啊，恁甲恁的亲人、家属啊。这嘛是拢是在挂，所以挂一来一往啊，心的一来一往，是不是达到多多好？想这嘛未使，想这嘛未使，叫做挂。那么测验，咱人甲人中间是应该如何来做人？应该如何来互相相对待？应该如何互相来帮忙？这叫做卦。做生意的时啊，咱人两个生意，人甲人中间呢，是安怎来做才会拄拄好？该谈就该谈，该了就了，哈、啊，拄拄好做甲未了钱，拄拄好，迄叫做卦。男女之间的交往，哈、啊，来往呢？嘛叫做挂两个人的心，哈、啊、心呢，是你的心跟我的心呢，中间呢，即瞬呢，现在呢，我爱你几分，你爱我几分，迄个迄点，迄个薄，迄个薄，啊是讲我跟你做生意，哎，我吼、哦、这个偌济来卖你才会多，啊你卖我，我来跟你卖才会多，这叫做薄。啊，博你甲我来往，这博起来叫做卦，叫做卦。所以讲个呀，咱无甲这个卦看做一般所讲的迷信，这是大名词。无什么方法，更加解说更加清清楚楚、简单一字解决。咱两个中间，你甲伊中间，那个万物的中间，那个神的中间，那个地界妖魔鬼怪、阿修罗地界中间。的关系，无啥物字，搁较简单，好来代表，无来表示啊，迄叫做卦。好，那么张做起来，好，我地主丁户，哦，啊，你都直接听经文法，好，啊，你都会用会甲用识，哦，你迄个定位有点你甲识掉去，哦，师傅知啊，好，你都惊师傅咧，袂记得你。好、哦、啊，因为昨下爱上课，大家师兄弟咧，直接爱上课。啊，你现在咧，你讲啊，你都无这个体，哈、哦，但是你的灵魂嘛，一直在听经甲东岸咧，你的位嘛，你都嘛昨晚照坐，啊，你来去来来去去，你心未安，叫做挂，叫做挂。好、哦，你甲用你的这个油灯啊，
迄个油灯共用的油灯，你才亲人。

0: 囝甲你供养油灯啊，这火啦，来个甲你起烧熄掉去，才叫只师姐敲电话甲你厝人讲，这叫做挂。啊，电话在敲，用电线有接过，头壳要接过。哎呦，你几点接到？这条线接了，哎，几点几分接到？叫做挂，叫做挂。吼、哦，那么你用出头啊嘞，我就知影你。可见啊，阿丁虎你，吼、哦，虽然呢铁蛋掉去啊，你好啊，你这中间才听见。啊，这师姐你上叫88分，其中一分你误着，你都。嘿嘿嘿，你就免阁轮回啊，免阁来这艰苦一挂，是不是啊？所以现在这时阵啊，你就爱安心静心，直接听经。各位在座连坐上各省中心，哈、啊，历来中心救援七座各完成借助点，你们赶快爱在好好听经，机会难得，一年殊胜，要花办这个一届几啊十天的发挥呢？这是无简单的代志，爱人力、时间、精神、信心，所以共同会当共识，才有这一年，无是无可能。哪像办法，每一个办法咧，才一天有几个人办？哦，啊，为了介绍开真悬的，你的亲人呐、啊，暗加说咧，有一届就几十万，现在生活都未过，还几十万，舒服到安尼，嘛无啊？吼、哦，互恁啊一撮油灯的油灯费了尔，好油钱，好希望恁大家会当种到菩提，唔通讲对路乌暗的这呢六道轮回内底，那安尼就无采我只办这法会，无采王禅老祖慈悲的，哈、啊，诸天圣贤大慈大悲呢，要牵恁各位听经闻法的好信念，所以这叫做挂，各位甲神佛叫做挂。啊、我甲各位虽然是恁入面诶，阴界我是阳界，这嘛是卦，啊，这嘛是卦。所以啊，咱的生活伫世上拢是卦，太阳甲咱地球嘛好多卦。你地球有地球的心，吼、哦、土好多心，木一土土都是心，吼、哦、这土都是心，啊。土的心，两个心，两个心的平行一点，平均点，平均点。你太阳冇太阳的中心，我月亮的冇月亮中心，人个有中心，地球中心，九千七千拢有中心，这种叫做卦呀。各位是否成知识？咱大家爱了解卦，好卦，就是两个人的心。人心、天心、万物心，来往之间的定点，时间和空间，这叫做卦呀，叫做卜，叫做卦。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不管咧，都两个人的心合二为一，了解人的心为二一啊，为卦为卜为卜。所以各位什么先知识，我开这易经大学先修班咧，对这易经心法初级的，啊是电视台啊，有线电视的来播送，和各位结缘，结这个善缘。好、哦，而且老了各位诶，会当了解这个妙法，这嘛叫做卦呀，叫做卦。虽然恁伫电视机面顶，好、哦，恁嘛是一个心；我伫电视机面顶，我嘛是一个心。所以咱两个人的心诶，啊，你跟大家来往，你即马坐较远，我则坐较近。好、哦，这来往这点都卜，好、哦，这叫做卦，叫做卦。所以啊，那哎，我要来问阮师大人啦，我来请卦。好的。

金卦。好，那咱卦杯，这好多卦呢，卦杯好多卦呢。好，各位爱了解这个道理诶。

这是阴杯、阳杯，好，阴卦、阳卦，好，阴的心，阴界的心，好，阳界的心，有，所以阴阳两界的心啊，这中间呢，这距离，这距离。啊，这个机器，这都、就是点，搁个这机器呢，到底是属阴的较济，还是阳的较济？好，那么现在你要卜一卦，两个圣杯，圣杯，两个拢阴杯，拢阴杯，拢阴杯是，都、就是拢是阴卦，这是啥？我说老阴，老阴是啥？无欢喜，嗯，对，好，无欢喜，老阴唔对。啥那老阴会无欢喜呢？因为老哦阿婆啊，老岁仔人阿婆吼，想啊无欢喜，无你去老人囡仔想，啊我无介意啊，手当卡咩？好，无欢喜，或者老阴，或者阴卦。啊，那当阴当阴的时啊，烧他，迄就无吉利咯。人个烧他，意思烧他就无吉利，免讲啦。我无介意，无欢喜啦。啊，是两个拢阳，两个拢阳，拢阳，拢阳过，阳过就光明的，光明的，欢喜的，阳就是老阳。叫做太阳，叫做太阴，叫做太阳太阴。好，爱太阳好啊，我欢喜，我得行徛观山看面烧炭。我太阳在天顶足悬的嘛，看众生，叫做欢喜，叫做在笑杯拢阳的笑杯。啊，那太阳太阴，那么老阴老阿婆啊，我无介意，我无介意啦，阿婆啦。哈哈，无解都老阴啊，老爷我哈哈大笑，伫天顶看众生，当然哈哈大笑，好多欢喜杯。过去来只听经文法，甲恁亲人卜卜杯，一朝让家己熬阴阳杯，一阴一阳，对啦，吉利平衡，都是嘟嘟啊好，某个代志对啦，欢喜嘟嘟啊好，这两个呢，这个咯。或者阳界是这嘛土，这嘛土，好、哦、土甲土中间呢，就是这点，或者卜，这卜，好、哦、两个土，这嘛卜，这嘛就叫做卦，好、哦、那个圣杯，好、哦、圣杯，咱宝贝宝贝多利多啥呢？好、哦，所以阳啊阴啊阴阳之间。所以八杯呢，就是阴阳之间都多好，哈、哦！啊，你阴杯就阳杯呢，你等是阴的杯来，我阳杯表示都多好，中道加起来多零热咯，叫做中道八杯圣杯的道理是伫遮。所以这个卦嘛是根据来，这通称为卦。所以咱一寡佛教出家众哦。哎呦，我无相信卦哦，哎呀卦吼，这是外道的物件哦。结果神杯第六第一道在哭，问不做，哈哈，你嘛在卜卦，你嘛是在卜卦啦。这都是卦，你讲卜这是卦，一阴一阳，你爱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法，这都是卦。那么咱人跟人中间，人跟神，众生跟咱，万物跟咱，地球跟咱，土跟咱，树跟咱。甲咱中间呢来往，你要了解这件代志，拢叫做卦，叫做卦。

0: 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都是枪，吼、哦，挂都是枪，挂诶，原理是对对来呢？怎来呢？都、就是对气，嗦，香，好、哦，啊，个枪都是挂，挂的香，哦，这什么挂出来？什么挂出来呢？啊啊，银杯、圣杯呢？就挂，好的香。嗦嘞是啥嘞？一阴一阳，为嗦。阴阳之间有五行，五种的气流行之间，流行之间为嗦。五行五气运流行之间。那么气是啥物件呢？啊，气是啥物件呢？咱思想，对，哈，即知影，要知影代志，只能即个代志叫做气。啊，心即个心，即个心念，心念，哈。那么即个气所向，气所向。那么卦嘞？最后，咱所看到的现象呢，叫做卦卦象。咱今日早起嘞，小看乌乌阴啊天，或者是象乌阴天的象，啊，就是卦。好，哎，要拄则嘞，我顺工在顺顺的嘞，哎，落雨啊，落一撮雨，这嘛是卦，这嘛是象象啊，迄嘛现象象。

啊，那么窗仔门甲顶到上下，欠一个窗仔门咧，迄嘛香哦，这东西叫做挂，叫做挂。好、哦，所以那么要决定这个对唔对咧，因为咱一个判断，好、哦，有一个判断，所以啊，这人拢叫做挂，拢叫做挂。好、哦，这点咧，哈、哦，甲各位咧，哈、哦，解说咱挂的道理。那么咱要了解。人甲人中间万物，甲咱中间即个卦的道理啊，吼，前几节有介绍过，吼，就是讲用卜卦，吼，就是讲金钱卦，吼，也是这竹仔卦，也是签卦，吼，也是签的卦，吼，签的卦，也是这个扑克牌的卦，扑克牌的卦，也是现实体的卦，也是算几个囡仔，几个查甫囡仔，几个查甫囡仔，会嘛生卦。啊，树啊，规咩起来，规块大地，规块小地嘛，拢会生卦，所以万物拢有当生卦。那么咱直接呢，因为我要是教各位的，一旦了解家己，判断家己的吉凶，那么呢，咱我是简单教几项啊，互各位做了解，我都应用伫生活上，咱才袂去当当去食着鸡，食着亏。你吃了鸡，吃了亏耶！哈哈，人生无偌济好浪费，无偌济。好，咱有个人，我自称我是修行人，阿弥陀佛，你修行人嘛，同款世间事你也做唔到呀！你讲下当去佛祖呀，我头壳怎么起要做遐济？好，那唔对耶！好，佛祖人阿当拢唔对，用阿我吃嘞，安尼无形中佛祖叫咱世间做歹代志啊！是不是呢？所以咱的世间呢，如何做到讲，哎，我会当求到安详，求到问心无愧，卖影响到别人，克亏到别人，损害到别人，来占为家己的私有，那安尼呢，都无天理啊！社会都是这样子太现象。好，所以这卦就是解决咱生活上的障碍。卦就是解决咱心灵不安的一个法门。卦呢，唔是咱所讲的迷信，卦是有数。咱人离未开数，你较修行较好嘛，离未开这数，离未开这个气，离未开这个相。啊，我哎呦，我无着相啊，我要阿弥陀了。我跟你讲，你的着相比我较严重。哎呦，阿弥陀，我要着相，我要阿弥陀了。你已经着比别人较功夫啊！哦，阿弥陀了，这偌好偌好嘞！哦，足水诶！我才买大世间只垃圾。我你讲，你先走走未离？你若化世间垃圾嘞，你就无可能走阿弥陀了。嘿嘿，千真万确。因为嘞，你所有世间的这垃圾的物件，一进伫你脑海内嘞，你已经甲打掉了，用我的粘贴纸甲打掉啊，又才甲擦起来。放未起来啊！那么你讲世间所有的世间的看作清气的净土，咱人生修行啊，人生体验人生的所在是啊，我相信啊，各位，咱世间就是净土。那么咱世间肉体断掉以后，死以后，哈，肉体死去啊，咱灵魂未死啊，肉体死去以后咧，咱到什么所在呢？你随处处拢是净土，拢是西方叫做世界净土。所以啊，咱的当下的净土，咱的心当下是净土。所以我传的法门就是清净人间佛世界。咱卖有分别讲啊，我伫什么世界？当下，吼、哦，咱会当清净，会当清净做善事，会当做善事，会当做加减做，会当帮忙，只能帮忙咱。我相信呢，世间是非常美妙，世间是非常的美妙。好、哦，这点嘛，甲各位啊，讲给各位了解。那么，咱这个卦，哈、哦，卦呢，咱就有足济方法。你若五通者，切拍一卡就毛都起卦，还三遐三声无来毛，而都起卦，任何环境都会使你起卦。这点嘛，各位啊，必须要了解。那么咱今日呢，我传了各位米卦的，米卦呢，阿爸上、阿姨上、阿公、阿婆、阿嬷，
啊是现在你的煮饭，啊是这剩剩土豆剩。

0: 红豆啊算黑豆啊，什么算这物件是，你马上有法度起卦，有法度起卦，嘿，这要领，这要领。那么首先呢、啊，那么起卦进前啊，第一，咱爱心想爱想什么代志，哦好，我要什么代志，尤其难关时啊，咱就开始心经呢，爱念请神的法，请神的咒。哈，请神咒。第一咧，阿婆阿嬷吼，啊，阿公啊，你爱注意听哦嘿。你讲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孙膑真人、诸葛孔明先生、刘辟文先生，哈，九天玄女。众神圣，甲本地托你讲，福德众神帮忙。上简单来请的话，地主因为什么代志，请你支持，哈啊，由于难过，请你支持圣卦，一卦由于。或者讲你来请无啊，拜请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指点我，我地主有什么疑问，请你指也可以。或者拜请八卦祖师。请你给我指点，好，我地主现在什么代志？因为我的遐个神的名我记不清楚，拜请八卦祖师嘞，好，你给我指点，地主啊，什么代志？由于难关，就是请你指点。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或者你讲啊，迄八卦祖师都王禅都做啥？因拢种也无坏，我发了老师尔，无好你甲休，吼、哦，奉请咧，吼、哦，奉完禅师，吼、哦，哎、只是性卦，我无法人带倒去，好、哦，请你加指点，那么你就用。不过咧，上好请八卦祖师较好啦。吼、哦，伊个众生性，伊修落较好嘞，众生就合我心中嘞。啊，这啊，吼、哦，咱就请马上去到位。那么你请了，代志诶，你伫米，你诶米啦，青菜碗底嘞，盘底嘞都好啊，青菜就盘底嘞就会使嘞。吼、哦，啊是米啊提就拢会使，任何所在拢会使。吼、哦，你着开始，蒸头嘛好，猪嘛好。啊，变嘛好，吼、哦，啊，炒嘛好，你就开始安尼，着，你个种草你用中菜，系中菜，吼、哦，啊，这好来，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王禅、老祖、孙膑、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庇、先生、九天玄女、众神像、护法神像、本地主师、福地正神、拜卦堂主、星卦东龙、指点圣卦，啊，今日我地主张某某，今日什么代志？好、哦、啊，有疑难关的代志啊，请你给我指点性卦，以卦有疑。好，你只镜头啊，用两盏哦，你莫咩哦，用两盏，你甲咩就起来。好，你就放咧。好、哦，这第一届咧做内卦，做内底。好、哦，第二届咧内卦三爻吉凶未破，再求外卦三爻以卦有疑。好、哦，你叫我哪个？啊，内卦三内卦，哈来诶，内卦外卦吼，以形转卦，哈、啊、再求动摇，哈、啊、你甲念三下，来，好，你甲咩？

0: 买三下就对，买三下开始来了，你爱算这数量诶，一、两、三、四、五、六，第一就是六，好、哦，第二呢，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你过来八，啊，一、两、三、四，过来就四，好、哦，过来就四，这数，好、哦，那么这数诶原因哈，啊，顶次甲各位讲过哈，乾一，哈、哦，乾一。啊，第二、二、三、进四、顺五、探六，要近亲分别，好分别，好啦，咱即摆就要来做起卦咯，好，看这个什么卦咯，哈，这什么卦哈？这卦第六坎，好，第六个坎卦，第六坎，坎卦，好，以前顶一下讲讲坎就是，好，坎中脘。坎中脘，第八，坤六端，第八是坤，好坤六端，坤六端，好坤六端。啊，那么嘞，四，我是动爻，点到一两三四，我是动爻，一两三四，迄个动爻，好，接着这坤为地，坎为水，叫啥？个地水舒卦，哦，啊，动一、两、三、四、五、六，哦，动六、动四爻，哦，变为，哦，雷水解。这个卦啊，好啦，那即摆开始就来看这个叫做地水师这个卦，地卦的内底呢，都写地水师的卦哈，地水师第17页，地水师哈第17，哈地水师17，哈好了，直接。来看，我写平平哦。哦，地水师，地水师是啥意思？军队战争，军队战争。哈、哦，当地四，这两三四，哈、哦，这两三四叫做一二三四，当地第四个。哈、哦，拍车啊，用我当地第四个。哈、哦，第四个就是讲强调通军应以安全为重要。通军应以安全为重要，哈，不可违背常规，不可违背常规。若是你要问什么代志，爱问伊做领导，要做头家，爱安怎做才好，哈。那么这个样强调通军，哈，咱要做一个头家就通军啦，应该以安全，爱安全为重要，唔通讲哇。为着家己利益啦，逐日发展哦，死哦，拼哦，哈哈，你诶，哦，啊，前你都啊，逐个安全都无安全啊，安全无做啊，为重要，吼、哦，袂用违背常规，咱若一定变啊，爱有非常训练，非常诶，已经有够，啊，是讲咱诶部下要做一件事业，你一定爱筹备甲足完整，你才能去战争。那么表示讲，你现在咧，你已所筹备的咧，无齐全，爱阁重新检讨，重新检讨。好，那么好了，我重新检讨，看看是不是我重新检讨咧？你来阁退一步想法，三是退一三，退一步三，将说明通水不中不进的严重后果，无毋对，你爱退后，吼、哦，你就。不忠不敬，也无安尼，也无安尼，冤过起错，严重的后果。表示讲啊，咱要开一间公司，要做一个事业，要创业，哈啊，讲伊就说明讲啊，你要做一个头家。现在要是真真正正不忠不敬嘛，无听无安尼嘛，毋是安尼嘛，滴，哎呦，你安尼要做到头路咧？吼、哦，啊，所以发生着严重的后果咯，爱注意啊。好，那么好了，无我进一步看咧， 认为讲我这通水无够，我目前呢，我要做头家，安尼袂使嘞，是毋是真正袂使？我进一步看嘞，替你进前量我，发了量我，强调通水权统一的重要性。通水权，安尼表示的，讲啊，你要做头家，要做头家，做头家这个权呐、啊，哈、啊，他这个权呐、啊，爱统一。人事制度咧，你爱统一，你调配到已经差不多一个阶段来，但是咧，要无真正阶层咧，吼、哦，所以你是爱统一的重要性。咱咧八卦咧，吼、哦，会真正详详细细，这个卦的只是讲咱做这件代志会做袂做，看内底解说，咱就足详细啊。哦，袂使咧，哦，我卖做。那顶去年，我一个徒弟啊，啊，伊咧。啊，学三百，食三百应菜八上天，嘿，真正叫八上天呢。啊，伊呢来学三工尔，三工呢等于好要紧着啊。啊，朋友弟兄呢就叫伊讲，哎，来投资招生理，好、啊，要做生理。嘿，伊挂伊就博啊，讲博个结果歹，说歹呢，伊就安尼唔敢去。好、啊，我还是我相信老师教我法，即歹，即歹呢，啊，伊就呢。放弃，阁无偌久咧，遐钱摕去朋友诶，朋友伫遐钱摕去，防怪了了呀，伊个都无防怪，伊个无防怪，好、哦、可见啦，好、哦，伊讲哈，即个老师是，哈、哦，规个老师哭山头，你过去哭合作，我身边诶，我真个老师，我听你三节了吼，啊，都已经将我诶困难解决掉呀，好、哦，减了几啊百块，几啊百算清诶。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咱一见啊，真简单会当学。阿公、阿伯、阿嬷、阿婆啊，恁真简单会用学哦。好、哦，我吼、哦、这本书咧，我会写足详细，我还阁写足详细。吼、哦，啊，恁若有需要咧，恁用来请。只要各位家家平安，社会问题就减少呀。啊，社会问题减少，我就赚着。吼、哦、吼，我目的是安尼尔。咱免讲一定哦，爱怎么讲钱。我是相当在想啊，我假使甲传这个法有缘的人接受着，伊会当接受嘞。吼、哦，我相信者，这是伊顶世人，大家恁大家有因果啊。顶世人有因果啊，所以我这世人我必须要传这个法来回报大家。好、哦，这就是讲，咱啊，好人伫世间啊，互相啊，哈，互相有缘啊，都结结善缘。啊，我过来嘞，哈。那过来，我博一个，我一个咧，哈，搁讲，搁记一个咧，哈，时间的关系啊，我来记一个，让大家，哈，了解哈。咱个照常，一半米豆啊嘛好，也是红豆、黑豆、土豆拢会使嘞，拢会使就对。哈，你呐，要开始，但是要问的是啊，一点内别地拢好，你啊拜请八卦祖师、福气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文王三头、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孙膑、真人、出家孔明先生、老平文先生、九天玄女、啊幽光先师、六代地理祖师，你啊要问地理的，你就兼着地理祖师啊请嘞，哈啊本地方祖师、福地正神、指点圣卦，我地主某某人，今年什么代志，要请示指示圣卦，哈一卦留意，好，然后。来，然后嘞哈，你用两载，这两载，

啊，你现在就给连起来，OK，啊，然后放在边啊，放在边啊，哦，等你再算，嘿，啊，我第二届内挂三后，吉凶未判，再求我挂三后，以成全挂，好，我一届，好，我放咧，好放咧，啊，我第三届咧吼，啊，我来你个这是变，六挂，内挂六后以成吼，以成全挂，再求动后，以挂有余，再求动后，以挂有余，好，就这。好，即马就开始爱算个数字哦，数字吼开始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过来十三，好，过来就是内挂，迄内挂，吼，一、二、三、四、五，这五就是外挂，吼，即个一、二、三、四、五、六叫做动摇，叫做动，叮当的当，好，是动摇，好，动，叫做动摇。叮当的第三届都叮当的嘿，好，那么现在讲看，爱读一遍数字，八以上爱减八，减八嘞，偌济？五，哈，除了八，剩的一数，除了八，剩的一数，喂，除去这八，哈，还是五十，除以八，六百四十八，剩二，数要两个，好，要两个数。好、哦，就是拢读一遍，剩的余数，哈、哦，内挂为五，外挂为五，好了，我内挂五呢，乾得离震巽坎艮坤，哈、哦，五是啥呢？五，就巽卦，好、哦、五，好、啊、就巽、外挂嘛是五，嘛是巽，巽呢，阿拉白话呢？顺，顺，顺，叫做外挂顺，内挂嘛顺。那么拉嘞，就是动摇，你看画一个拉，画一个一块，画一个一块就动人摇，这叫做顺微风，两个挂顺微风，变人摇为追风筝。你安尼写就写做顺微风，哈、啊、变追风筝哈、啊、顺微风变追风筝挂，这个挂，那当地的人咬，当地的人，啊，顺微风嘞，哈、啊，过来编书，哈、啊，编些书嘞，顺微风。顺微风第六十七，顺微风六十七，哈、哦，六十七，顺微风，顺微风嘞，就进入无风嘞，无风不入，无孔不入，就是风，就进入无孔无孔不入，顺的进入，啊，顺就爱叫进入就爱谦虚，当第六嘞，谦虚，哈、哦，应当拿出伊个身份。哈，哎呀，心论袂使咧过度，咱谦虚咧，咱人谦虚咧，爱有一个照咱的身份会谦虚。那变成一个总统哦，就哦，好头地咧，你甲拖下来吼，无符合总统的格，哈、哦，也是讲咱一个哦，咱一个感觉真无啥偌成就哦，咱若要想总统，嘿，好，好，好，哈哈，哎，唔对个，哎，好符合咱的身份。好、哦，符合咱的身份嘞，啊，咱老婆都爱是还要安尼吼，咱就真真正正嘞，拄拄啊好就对，哈、哦，就叫咱爱谦虚，问讲啊，我即件工作安怎做哦，安、啊、怎人生安怎行，伊家咧叫咱爱谦虚，啊，谦虚嘞，爱拄拄啊下咱的身份，咱也无想谦虚啦，啊，我去控股，迄拢袂使，这谦虚爱有一个限度，吼、哦，所以咱就不怪伊啊。这个解说足济就对啦，所以啊，咱的这个叫做易经啊，易经心法啊，这卦的解说的吼，啊，我呢简单甲各位解说是米卦，哈、啊，咱后者正式开始六十四卦安尼解说，八百六十四卦，每一卦伊的顺序安尼解说，好、啊，各位都有法度解这个卦。

啊，咱今日课程到这一个段落，祝福各位，啊，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中现，五经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遂，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你这样一念佛去回向给他们，然后祈求我们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慈悲加持转施回向我们心中的法界众生啊，还有列祖列宗，还有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我相信你就是佛菩萨圣神的化身。所以要学习像空姐那么声音那么大的声音，在我们心中，你的智慧要宽广，一直放大，你的爱心一定要一直让它宽广更大。所以我们在宗教，我们每天早上5点到6点，下午5点到6点，是我们维新圣教维新中幻变学院啊，有请我们的圆松院长啊，带着法师玄士同修一起早课，祈求一家啊，祈求世界人类一天的平安啊。傍晚5点到6点也感恩王禅老祖、玉皇大帝啊、诸佛菩萨圣神的加持，让今天一天所有地球上的人类能平安，也祈祷的啊。虽然台湾是晚上，但是在另一个啊国度呢是白天，也是得到法益。所以二六时钟，二六啊阴阳昼夜啊的时钟呢，大家都能够蒙受法益的加持灌顶嘛，啊，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不要把心量说得那么小，学习心量放大。你不管人家怎么想，那是他家的事情，你把它当为是你的魔考，当为你自己的魔障，那你自己你就可以逍遥自在。你的法相就是佛菩萨天神上帝的化身，啊，有简单吗？有啦，来有哦。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诸士，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啊，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各种妙法，我们一一会为各位来解说。尤其啊，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里面的真实义啊，必须要把它啊广泛的来解说。所以经中说经空则想啊，我们要学习啊，终生要空锵声音才会传遍法界啊。那么火空则焰，火啊，火越大它照得越宽广，虚空最大的火焰是哪一个火呢？太阳，太阳的火。那么太阳的火是怎么来？它为什么无量劫来就烧不完？为什么烧不完的那么大的太阳？我在75年啊，自己修行，有一次我要了解太阳到底里面有什么元素，人家说什么铁啦、什么钢啦、什么

那不可能。我想是一个空性，是空的，里面是空的，它是一个能量的集合。好，我也请教过很多研究地球物理科学的，还有各种科学的、电磁学的大师们呐、啊。我说地球是啊以外啊太阳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解答出来。我说为什么太阳它的火、它的光永远不灭，也没有人不能解出来哦，所以呀、啊，我用意解出来了，哦，用易经解了出来，啊、哦，所以各位，易经能治一切万法，你怎么解？我把这个公案留给啊未来修行的人。因为历史的禅宗禅学，啊，禅宗大师多得不得了，现在的禅宗大师也多得不得了，啊，只知道说，哎呀，我们心要像太阳那么亮，啊，讲禅学讲了一大堆，讲的道理漫天飞，那么太阳怎么来？那我们7350年前。伏羲氏族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就是离卦

0: 离为火，好是太阳，创造了些物，你才能找出阳光、太阳光它的真才妙意。啊，我一直在等，等有一天我有这个耳福，能够遇到啊这些大师、科学家。若是各位贤士同修，你们找到这个答案，请你们告诉我，我会感恩你们。我们来印证看看，正道离卦啊，宇宙虚空满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星球，偏偏有一个太阳，它是不生也不灭？世上有生，但是没有灭，是怎么升起？啊，为什么没有灭？这个真禅，我不是卖关子，我赞叹王禅老祖师尊真的妙智胜大智慧，可以解开太阳它能量的根源是怎么来。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所以太上道祖开示了火空则焰，何况心空不明，邪道参禅，任尔坐破胡团。

啊，所以也没有意义。这么虎团呢，非星空而不得啊！星空，什么是星空？刚才我想的离卦，这是星空。

太阳为什么有这个光？那么相对的，各位贤士同修，我们的细胞里面也有光，也有能量。细胞里面的能量和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灵性，有灵魂，主宰着我们的身体，才有这个光。若是有一天我们世间的寿数到了，啊，你要查查自己的灵魂什么时候出来，回过来看自己的肉体躺在那边，啊，魂到底出来了没有？啊，到底出来了没有？你怎么看？啊，那七孔，我们人有来到地球投胎以来前，从七星坠地投胎，七星而来，眼耳鼻舌身意指，所以我们才会投胎到世间上为人。所以当我们离开灵魂，离开了身体出来了没有，看眼睛七孔流出汁啊，没有呼吸啊，但是流出口水，流黄黄的，流出血出来，这灵魂都出来了，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没有灵魂的生命在主宰我们体内的能量。所以我们死了之后，死是肉体的坏而已，我们的灵魂灵性并没有死，哎，哦，所以灵性没有死，灵魂出来了，哦，灵魂你出来怎么是出来？有的从头出来，又从脚下去，脚下去的就下地狱嘛，啊，我们从这个太极里面就有禅机，这是我们的灵魂，这是阳，这是阳，是乾卦，所以我们的中心是乾卦，阳爻，乾卦。这是坤卦，坤为地，啊，地者为土，啊，所以我们死的时候，灵魂这个往这边靠在这边来了，啊，靠这边来，这一片的光，灵魂一片的是光，我们往上升，啊，离卦就往上升，这往下坠。下坠则是地，回归大地，啊，这个是地、水、火、风四大假侯，我们的身体叫做臭皮囊，所以历代大师讲得很好，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臭皮囊，但是臭皮囊里面有一个灵性，这是我们的灵魂，这是灵魂灵性，啊，当我们三寸气断了之后，啊，整个呢，我们的灵性呢，就从这边过来了，上升了，啊，上升往头上升，回到光明天，这是是蓝天嘛？蓝天三十三天，我们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所以我们鬼谷先师天德经，各位啊，天德经你多诵。我们死了绝对不会掉到地狱，不会掉到这里来，你放心啦，一定会回归我们的蓝天净土，你要到极乐净土逍遥自在，所以我们死了之后灵性就往上升，啊，我们身体让它回归大地，大地就是一片的阴暗，就是人生嘛，所以人生几十年的岁月之间，你的灵性

0: 都藏在里面，藏在我们的细胞里面，藏在这个细胞点点滴滴细胞里面。但是我们的灵性是像太阳那么大，结果你哪里去看太阳这么大呢？本来就是大无其外，大无其外，整个的宇宙虚空那么大。哦，所以我们的灵性是包容，这里有一个黑黑的是地球，啊，宇宙星辰，所有的星辰，那么太阳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包起来在心中。那当下，我们有一天好了，我要回归大地，我要走了，你就化为一片光明去，摔跤用哦，火葬，火焰。火葬了，啊！释迦牟尼佛还告诉他要用火葬化出里面的舍利子，这个白白这一点就是人生的舍利子。好，我们的法门就是金丹，就是我们的灵性。啊，这么灵性要回归到整个的空性宇宙虚空。融合为一，所以我们要必须要修行啊，要去悟。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但是你要回归到这个灵性空性呢，你这个世间都黑着污浊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呢，生老病死苦的五浊恶世呢，确实我们人生是很苦。好，那么为什么要修行？要去认知自己有一个灵性，有一天世间不让我们住了，我们坠下来，我们灵性要回，叫做回归自己的净土，回归天上界啊，要做到问心无愧。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世间上一直在找到名与利，名利情缘所牵，到最后来还是在这里空空的啊，还是回不了自己的天上灵魂界，所以还在烦恼嘛。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啊，这个会心空而不懂，我们要修，要学习空就是智慧呀，空就是智慧，智慧它是空的，智慧世间啊，世间知识，你这本书拿来抄一抄，那边抄一抄，那是知识而已。智慧是内在过去生无量劫来本来就有的留下来的智慧，所以智慧平时没有什么，一旦要用的时候了了分明，所以要修行就这样嘛。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没有读书啊，所以他没有读书，他就没有去看人家写的经啊，但是他心空性悟了，觉悟了，啊，就知一切法吗？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世间上的东西都是佛法，我们要领悟世间上的一切的调和，就是禅嘛，调和就是真禅。所以我们做人该做的事，该做夫妻夫妻的责任啊，父子父子的责任啊，员工老板的员工老板各种不同的责任，君臣与君臣的责任都各有不同嘛。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我们为人的责任，我们能脱胎为人，一定有与祖先有约诚信的责任。而我们在空界在灵魂界比较福德因缘，所以我们会投胎来为人，到世间上来，你接近一些佛法啊，然后回向转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啊，这个法原理从哪里来？从释迦牟尼佛当他啊在菩提树下七天七夜，他悟了大道，灵魂出窍，回到大梵天界、金刚界啊，金刚世界、大梵天世界的时候啊，所有他大梵天的金刚如来看他回来很高兴，很高兴啊。那么释迦牟尼他，我就不下去了，世间很苦，生老病死，生生老老死死死啊，斗斗争争，恩恩怨怨，那么多的苦。但是金刚界他们没有尝试到世间这么多苦啊，不晓得啊，啊，要他你比较有缘呐，好，你比较有缘，比较有福报，所以大家派你到世间投胎为国王孙，啊，然后你才能专心的修行。现在已经悟了，啊，你再回去，请他回去，啊，那么就回到地球上来，然后每天晚上一点到三点。释迦牟尼佛他一定会将世间的很多事情所看到的自己禅坐下来入定出窍，又回到梵天界天上界，告诉那一些如来佛菩萨们天神们，哦，世间有怎么样，世间是怎么样怎么样，一一的告诉他们。那么金刚界如来的告诉你，回到世间
告诉说人的生命是不生不灭，世间一段时间身体坏了回去了，可以回到天罡自己的天界回去嘛，你就在将天上的世界的事情下来告诉所有的众生，所有来世间上投胎转世的朋友，所以大家都是天上界的菩萨如来来转世嘛，所以才有这个佛经啊经啊讲经说法啊。那么修行我们王禅老祖大罗金仙也是一样啊，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啊，他呢也是来世界上告诉各位太极天怎么样回到太极天去，你们自己的本尊守护神是什么你们来到世间了之后，你们自己的本尊自己的回去的路是怎么样回去的，所以有七十二天师这个修行的法仪嘛有这个尊严呐 还有其他教密教活佛仁波切各种的大师等等呢，都是悟了各自不同天界的事情来世间告诉众生说天上界是什么，我们在世间完毕了要回到哪里去，所以修行和世间绝对不一样的道理所以大家要平时要多共修参与共修，你就会找到自己回家的一条路是光明的路，光明的我们自己的净土所以希望各位贤士同学们大家有始有终不要退道，就可以成就无上的菩提大道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蛋，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蛋，黄豆蛋去啊！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带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混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1: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千秋，王禅老祖补天，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当下各国人座上。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继续来阐释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当人未悟的时候啊，我们会认为王禅老祖是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的叔父，也是黄帝炎帝蚩尤帝三族战争的时候，宣念皇帝的国师诡异虚再次投胎转世去明末清末啊，鸦片战争两广总督他的林则徐，他的前生天上界都是王禅老祖，那么经过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三处化生啊，在世上世间啊运化转化人间的浩劫，所以大神不计众生小鬼啊，众生的短视和短见，而予以给予关怀，名扬两界同样的关照，这也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时候都修行的本愿。所以阿弥陀佛是代表每个人的灵性啊，每个人的灵性阿弥陀潜藏在心中，无形无相，但是所表露出来的就是你的行为啊，表露出来的就是你的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这个人怎么装这样装疯卖傻， 事实上他内在的心灵就是阿弥陀佛了。所以古来世事的变化万千，多灾多难，有悟道有修行者，悟道了啊，一些与众生相对，

0: 众生念头起了对立，伤害修行者，修行者绝对没有还手，只有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阿弥陀佛这个法音会传入众生的耳根里面，转入意识田、视田，传达到心田，然后再传上第九个意识佛性，进入第十个如来的本性，这阿弥陀。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声音一念出来，身边周围的法界三界万年众生，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一律会受到阿弥陀佛四个字的法音来唤醒觉性，唤醒众生的悟性。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我一直提醒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你有时间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下性在你身边的守护神就是祖先，你的指导神灵就是菩萨。所以哎，我们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下的无量无边功德都由因为我们身口意南无阿弥陀佛。所以王禅老祖啊，有的人把他归为道家，道佛，佛道无上，这是人生人类最高境界的一条路径和皈依点、皈依处。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皈依四大宏愿，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我们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我们相集起来，不管你念多少了，用心观想南无阿弥陀佛，一个念头，你一天的法界、法的世界周流不息呀。

0: 这个局是天机啊，天机一泄，天运马上到。天运是和谐，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知道天机也要知道天运，是不是符合当下性的天运是很重要。所以我鼓励勉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凡事求人不得求己，求己不得求真正的自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安听无？所以火藏比丘花了48大愿啊，现在我们在讲第三的大愿啊。我做佛时，我刹中人欲食未加食啊，七宝钵中即为饮食化现你的在前。食以啊，气啊，气用你拨啊，自然化去。吃饱晓得欢喜无啊？不得誓愿，终不做佛。这一句话讲起来太神秘了，太玄。曾经啊，有一位菩萨七十几岁往命呢，很命在旦夕啊，叫他儿子跟媳妇带他来仙佛寺啊，来拜王禅老祖，拜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啊。老菩萨呢啊，就是这轮椅坐的，在阿弥陀佛前面自己默默的祈祷啊，他祈祷了，听他讲很多，我就到旁边呢站着听他讲啊。他其中一项很可爱啊，阿弥陀佛老佛祖啊，我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我就没正常了啦。你到极乐世界有没有种田啊？没正规矩啊，啊没正财，啊没啥，啊没租房，啊没家属楼，不知道要怎么啊，一直中间向佛安利供，我听听呢，有道理耶。人还活着，要吃什么就有呢？啊，但是爱度得好姻缘，那我喊家都免家。何况死了之后，我们的意识里面要去拿什么东西来吃啊？又讲了，佛祖啊，我爱吃空巴，我吃鸡心了。 哦，唔知要安那才会对啦。这个就考倒我啊！我阿尚啊，哦，西方极乐世界，你要食鸡翅自然就有啦，食空嘛嘛有啦。甲讲说，哎，老师啊，你来开边啊？你嘛讲就无法惊死哦。我袂啦，袂惊死啦。啊，我讲的你都拢有听到安尼哦。我有啦，拢有听到啦。食的代志你别烦恼啦。啊，你若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有慧，念到无慧，啊，你的灵魂都法对对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啊，西方极乐世界对日头落山的位置行啦，啊，就到位啊。啊，你行到足远的所在，有一个城，迄、那个城外口有真宽的所在，你用在休困，有人会甲你招待。啊，老师啊，啊，我也无身份证。要安怎去啊？迄个皈依证啊！哦，你去皈依啦！啊、哦，去皈依恁厝边的师傅，安就好啊啦！可能啊，你听到我讲我爱食空麻啊，食鸡翅，哎呀，唔知要倒去饲鸡啊吼，唔知要倒去饲猪吼，啊，唔知要叫啥人饲吼。我叫恁囝三顿甲你拜哦，啊，就好啊啦。无啦，老师啊，我那囝伊拢食素的啦。啊，干呐，我爱食空肉啦。啊，但要安怎？啊，囝爱食素，啊，恁无鸡翅都食。啊，无鸡甲你饲嘛？你看我掠几只去饲好？同学，你掠几只去饲？哦，所以这个一对一答，可以凸显出咱伫世间的烦恼的代志有够多。那么这阿桑呢，啊，我就还甲伊聊天一下，伊讲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都正想要食空嘛。现在拢化无遐，阿弥陀佛！啊，鸡卡鸡翅，嘛拢背了了呀。啊，你要食啥？啊，我佛祖，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食主人想要啥都有啥。啊，再讲老师啊，安尼要无？安尼我们来西方极乐世界。哦，安尼我要来去，我买大世间啦，世间要食一只鸡都爱家己服，啊要食猪肉都爱家己饲猪，啊要食啥都爱家己，这是足痛苦的。我唔知影讲去西方叫做世界，遐方便呢？同学恁有感觉方便无？

世间嘛种变，那咱今日啊，就千罗禅堂，今日法光啊，中立道场，咱所有法光由圆融法师带领诶，所有讲师法师啊来当法光，啊，然后三等斋堂诸后。躺下来，啊，一桌一桌供养。在咱岛，咱敢有可能三顿拢有他呢？不可能嘛！所以老祖师尊，甲咱开始，咱有修行的人，心想事成。咱若无修行，斤斤计较，体内甲嘴都腰骨化掉去，体甲嘴都要食袂着，即使食着，闹晒，腹肚疼。哦，这都世间甲天上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咱既然来世间。那人跟人要结好缘分，要结善缘，啊，对父母的友好非常重要。啊，子孙啊对咱的友好，这就看咱对父母的友好无友好，了了分明啊啦。那无嘞，家己自求多福啊！哎，要食一只好食，家己好。要吃一隻雞肉的吼，你就要自己吃。哦，所以很多世間事，啊，跟出世間事完全不同。所以佛祖跟咱講，咱大家啊，以後百歲年老以後，來西方極樂世界。来遐修行，阁继续好修，后达最未嫌达个，啊，因为佛祖对这烟灰忍动、马阿唐啥，伊都遮尔慈悲，拢欢迎引起西方极乐净土去遐修行，会当成佛。啊，我曾经有一天。有一位老菩萨，老师啊，你讲到遐尼济，蠓仔哪有可能去西方极乐世界修行遐尼远呢？哪有法度去呢？哪飞会到？我阿桑啊，啊你飞会到无？我飞袂到，你修都到啊啦，蠓仔嘛修都到啊。蠓仔在想，你无看，你唔知。人在想，各人的想法都无共款。啊，所以咱一心一念念头，同时咱爱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多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会当觉悟到。那你本性都是阿弥陀佛的世界来的，啊，所以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呢？啊，你要吃啥物件，主人就化来，啊，吃了，啊，主人就化去，啊，不是咱就像是世间要吃，爱想办法去买来去提来，啊，吃了呢，啊，是咪放会出去无？迄嘛是很难讲。所以这个世间加出世间的修法啊，完全是无相像啊啦！啊，所以咱来了解的是，咱会感觉修行的宝贵，念佛的宝贵。最主要，你的念佛修行，爱发愿，讲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移民去西方极乐世界。

界。哦，那么底下好啊，修行会当成佛，然后成佛以后，再个倒转来普度众生啊，祝福大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第二节继续来讲解巫相。巫相啊，就不论八字命做什么相啊，这个是外理论。有人跟我说：“老师啊，我是什么命，要做什么相，那都不重要。重要风水是不是如法，想要紧。”曾经。

咱有一位信徒，伊都足执着，坐什么香？伊讲先生这早起甲讲诶，所以伊拢一定爱要坐什么香？我恁某什么香？恁囝三个囝也八字命什么香？你也要安尼，你唔多一人去买一间，所以你执着底下唔对起啊。风水哪对，任何人就要大得平安。风水学哪不如法唔对，什么向嘛未平安。这是爱足注意诶。所以咱这些老信徒呢，恍然大悟啊啦！有一天，一直来到仙佛寺来，某个师傅无论什么香我呢，一间已经最近买啊。一间厝，

0: 地下道，哦，往哪里？啊，业主都伫这里面顶，伊都大船入港，大船入港，上车拢开伫下骹这边啊，哦，搭台都这边，啊，然后这台车呢？对呀，处理。伊在买一栋，买这个二楼，足欢喜的。我讲哎，啊，某某人啊，伊就意愿嘛，我这栋处理卖大了哦。哦，这手用白安尼哦，啊手用白安尼，听无意思。哟，我未歹啊，未啦熟熟，未啦熟熟啊。啊，佫看看，因为住无半年，开始红绑票，红绑票。啊，当时轰动一时，的绑票好佳哉，无撕票。好，那你们大了，开始问题来啊！所以你哪有要住这厝？公务大楼，你住一楼、二楼下卡啊？这个地下道全咧靠入去，拢住袂掉啊！这个嘛同款。反正地下道的面顶，拢不是咱人住的所在。咱福分也无够，卖住。啊，真有福分的人来住才会平安。啊，伊讲老师啊，我的八字命迄都有下，下我的八字命，我的当四命。啊、哦，那么当时命，你也大个无命，地理唔对起啊！啊，果然发生了，这波走，黑洞水要黑家用，唔敢越大，所以物象的问题，即马社会上的学地理的。啊，学一寡当生命、生性命啊，我们不要啊去犯到这个错误，哈、啊。再来，物象，那物象呢？当然，当然，多运为吉，就是望山望向，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巡，大慈悲， 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妄生妄相。好，那病人去问八运，好，八运，啊，这钱、亥、巽、巳、丑、未，这是当元夺运，啊，其他呢方向呢？啊，那么上山的下水，但是上山下水，现在那家老鼠都不会上山下水的问题啊。给老鼠上山下水，山上龙神下水，头前路水神，那就不行了，但是对面有处，对面有处，啊，水里龙神上山，水神上山，后面有风飞行，所以这鸡老鼠两栋厝烧下诶，迄拢诶无迄个上山下水的问题。那单乡诶都有上山下水的问题。啊，比如讲，比如这里。啊，接着山头前看看，山上龙神下水，头前无处，变成空气。

水里龙神上山。啊，三一阶就是上山下水，有这问题。啊，假使讲头前阁有厝，迄就无上山下水的问题。各位同学，爱懂这个道理，那么

好，要用意。用意占卜，指定房屋，厝已经有啊，迄栋厝好啊歹，来大一下无？第一，四爻。爱妄想，是啊，爱妄想表示清楚。上合，地灵上合，好，再来，子孙爻，爱妄想。表示平安，子孙爱翁相，子孙都是福，请福星叫做子孙，

0: 啊，所以咱在座同修，啊，咱爱生一个，尽量生，无论查甫查某，拢是福星。啊，咱挂钟无子孙了，表示讲无这福福，无的福，大入去呢，短暂呢，未。孤等。第三，官鬼不动，爱情，官鬼要爱情，才会平安。官鬼要若无情，表示未平安。啊，在第三，兄弟爻爱情，啊，爱情害聚财，兄弟爻啊，东财守不住，父母爻爱翁爱雄不空。不破啊，不绝啊，表示平安，表示平安。好，所以咱自己会当导师，好，咱一定。已经爱减肥学，无你来风水学，目睭看看袂着着。那么若是迄间厝管过重，表示地灵无清气，啊，这白虎重。别好当有血光爱注意，别好当血光之灾啊，成蛇洞有阴灵。游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0: 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有阴灵游魂听啥？好啊，朱雀。啊，可说是非之灾很多。哦，这要注意。哦，所以咱有咧讲话用意，啊，你可以了了分明。啊，高廷东。有劳逸之灾，勾成洞有劳逸之灾，啊，玄武洞换小偷。曾经咱一位信徒，啊，伊要买一间厝，啊，拢是高档的住宅区，哦，伊种欢喜甲买啊，我下某某人即栋厝袂大咧，内底很木栋，插钱也插得到内底哦，内钱通外费哦。哎，我无看呀，那好嘿，无看你敢问问要死哦！哦，啊那，伊就不以为然啦，啊，就等于找时间搬出去。迄个足奇怪，迄搭就查啦，一举一动都要得小蛋。迄早起伊搬搬入去，啊，第二天呢，啊，翁仔某含囡仔就出去啊，啊，迄暗顿来呢，厝内底空空，奇怪，啊，管理员，伊问管理员，啊，你毋是，啊，搬入来。啊，物件要阁换新诶咯，内底拢空空，差那阵只来搬空空呀，真紧咯。再来足欢喜诶来讲，老师啊，你挂足准诶，然后你想办法慢学学，莫去木掉啦。啊，问我要有无？三界。无啥不成的，哦，伊得足注意诶。啊，甲一工，啊，伊妈妈伫楼下咧看电视，啊，查查了咧，啊，去这面顶。

0: 家己的金库，用拍落来。哎，老母阿公，甲阿查来讲，你要行好诶，拍好诶。结果伊金库去互查来拍。哦，这阿查过来甲阿公阿妈又讲啊，讲到起懊恼。问我要一届当时啊，我唔知。啊，那唔知较好，那知咧吼，你爱注意，可能会个贼啦，变生死呀。啊，因为这间厝，你要带来的拆车，都稳装底下。啊，这个经过四五个月以后咧。啊，查啦，都入来厝内底。啊，暗时咧，啊来偷这物件，来偷这物件咧。迄个时阵，一听到老师甲讲，即会讲变生死，干脆就怎啊在困咧？鸡唔知，爱摕好伊摕，啊。目睭去甲看呢，啊！都目睭查啦，啊！个小熊，准备个先一个，看啥？啊！都三站，啊！以前不讲讲那安尼第三批都尴尬啦，啊！出来啊！啊，这也未买好啊，也未住大，啊，都发生啊，诶，温床底下，啊，问我，每下家问我老师啊，但系要安那来解决哈，安那落去嘛没办法啦，我无啦，三界啦，妈哟，你的三界翻出来，我一家三界我都未。我的梦想啊，就是坐在火火车，梦想坐火车，坐火车，坐火坑，天地不交，火车，啊，凡事是。除了坐火车，下厝做袂平安嘞。啊，火车成功住啊，兼任迄个火车啊，那么住兼的钱。严肃，会看中会看，啊啊又严心是会看，哈，味嘛心严味是会看。困啊，啊困兼味是火客，啊五兼饼是火客，哈、啊、神兼顺是火客，啊貌兼是火客。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2: 湖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

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
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利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 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一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其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 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健兼美是火车，啊？啊，兼跳啦，兼跳是火车，这同学爱记哩。哦，黑的天地不交。若是祖坟风水，啊，这个入水，啊，入水七分，爱注意。我家的祖先风水，啊，就是卯兼甲，卯兼甲呢，就是讲三元呢，三元地理所看呢，卯兼甲的雷火风，雷火风呢，就是天地不交的。那当时都开始，我请库老先生去阮家，啊，去阮厝里看阮的祖先的风水。库老先生落去压嘞，啊，跟阮爸爸讲，张先生，恁这门风水水入七分啊！我迄阵在河边。啊嘛，感觉半信半疑，土地、红阿地闹入秋分，啊，搁一门来看嘞，落去压嘞嘛是加减包，啊，那么胡老先生就讲，哎，张先生，这门风水水嘛入秋分，哎的。祖先的头向后转啊！啊，我爸爸讲，哟，遐尼真，半信半疑。但是家来足未平安呢，坐火车家来未平安，所以我爸爸就看见。就去甲捡起啊！第一门过起来，内底水入七分；第二门呢，甲过起来。

0: 最慢就七分八分，啊头呢，电脑头弯，左线的人头壳，电脑头弯，因为头前向出去一个铁塔，紧紧啊都一个铁塔，向着这洪水，啊，所以头向后转，啊，我爸爸这个。你去去啊，问起来了，啊，才开始幸福，啊，我才开始好，我决定要来学，加在咱苗栗公馆，邱志堂先生，我才改学，我才介绍真济朋友，然后需要拢拜托去帮忙，然后我到。边啊，我都要看。啊，由于昨日啊，昨日雪，加的雪山尖降雪，这两本册。啊，我咧看看看，啊，我咧到边啊点来看。过三年后呢，胡老先生就先昨日雪。董公昨日闲，一本好啊！你讲啊，你等于一暗号，你这顿看，啊，都无讲啥啦。我迄面等于都开始直直抄，抄到天光九点外抄煞啊！啊，他抄煞咧，啊，我第二天我才提来公馆向老先生。胡老先生，讲张先生，你抄了未？我阿歹势啦，哦，无证据你动员我，因为我记袂起，我得记得抄。因为我嘛是当时安尼抄来啦。我爱有其师必有其徒啊。好了，到现在来，恁呢？我都无爱互恁用偷抄呀，我著干脆印互恁啦。董公昨日选，而且选择要难，所以选日子苦，同学你来注意，咱所用的是这本，安尼俩，啊，来滴，将来严正法师按照董公昨日选，每年拢甲恁用好啊。辛苦咋来会用水洗的屋？啊，这几年来，我正道的董公昨日结结结，香结香。啊，你莫讲啊，农民力，农民力是做产的，我以上我要上帝用的俩。啊，所以咱。黄历啊，民间百姓用的还是黄历，叫做通书。通用的。那么那些黄历啊，黄历古早帝王啊，将相神庙。作用的都黄历，所以咱用的是黄历。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sj.org。

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那边你讲算计的事，啊，有的就讲啊，我咧师兄啊，老师啊，啊，同事那无共款呐。我讲你呐，要用你，我给你建议，你叫人用，都无唔对啊。啊，你莫在心里无坚定，啊，都红一转就过去了。啊，所以咱都用皇帝的皇历，皇迄、那个。总共昨日选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那这选择日课啊，咱有咱家的中文的法文，至于别人安那用，我们不管，那是用会大家平安呢，来用，多谢你来。啊，我常常在看呢。啊，咱真是信徒要用啥？啊，因有因的心声，啊，拢开始啊有了烦恼。啊，有的呢，我无恁都去问神，啊神呢，半杯为准。啊，尾啊，说印证过来。咱所用的日课神，拢是嘛是用这个啊，所以同修，恁是太代天行道啊，黄历这是戊己，诸天诸地。啊，诸天诸地也正气，妙法。啊，所以我就这一年，啊，大凡事，各位同修，啊，恁都要有这时间，我嘛时间，啊，排在固定的礼拜五，给您上课，啊，这讲给你们。啊，一个总会长，啊，这个编成书之后，啊，我们大家可以，啊，你流传，哎的千秋，好，好啦，好啦，无相。啊，你一定爱先占卦，占卦用意都是天意、神意，用意是天意、神意。占卦，啊，这是最正确的。你问什么都会问，无当问去，问命书咧，你困中道。啊，问大师咧，嘛无一定要跟你讲。那么，与其这样，咱就家己做命书嘛。自己保护自己啊，这是最上乘的功夫啊！啊，我们这上课啊，延平法师最有智慧啊，因为很多信徒的烦恼啊要解决啊，啊，刚才伊咧，刚才想尽办法，等下。继续接法，并不会说因为一是法师啊，哦
啊，所以就人啊，我什么都懂了。我告诉各位，你们没有听到的还很多。啊，还很多呢。啊，众生的问题也很多。啊，那有如昨天我带天剑维新博士到台南诶侯家啊，侯亚郎诶侯家啊，去看伊个庙啊，到的仁安宫五府千岁三府王爷的庙的宫啊，去咧就开始甲考到，那么就黄一宏考到啊，考到就是伫教我嘛，然后啊去看他的祖厝啊，祖先祖堂啊，祖堂呢原来是很不平安啊，起足水诶。

啊，租厝，啊，阮的门留伫遮，出去则栋二楼的厝，啊，二楼的厝呢，刚好就门出去，好丫头，好丫头，所以家族内底真袂平安。一个姻缘找我去看，延信法师的姻缘来看，我这里袂使哩，啊封起来，啊门啊开一只，啊开一只嘞，腹肚大，嘴细，啊就安那安啊嘴，我紧来把门盖过。盖过了，怎么安静呢？平平静静。哈、哦，这都是风水学，一旦好，这个。

0: 家族，遐尼大个家族，啊，拢会当和谐，啊，这就是未结冤，这是预防着结冤，这是改冤释结，上圣心法，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这中间我有的耐心家族这种讲给您了解，您也应该要有这个信心耐心来接法，好，啊，我们这一节大家休息一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月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导情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

0: 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巷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讲过以前呐、啊，我刚好到园林去，咱就幸福啊，姨啊，师傅啊，谢谢谢谢，我照这我从到现在60几岁来，好、哦，我什么事情都看不开，好、哦，我烦恼特别的多，好、哦，看到人不高兴的事情啊，我记在这脑海里3天洗不掉，人家讲一句话不高兴，不愿意听的话呢，我差不多3天、4天、5天，甚至1个月洗不掉。我你敢不起笑？因为准备要起笑，啊，准备要起笑。但是呢，我早上6点呢，听你讲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我听了以后呢，吼、哦，我提开抄了，我把它抄屁股了，后边我抄不着。你告诉我好吗？我有得着住了，有缘着住了，有得着住了，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包括剥细骨，和一也是细骨，也人生整个改变。当然，这师兄，两夫妻也很容易吵架，两夫妻也很容易为一点小事情呢，吼、哦，变生气呀、啊！啊，他早上有一天早上，太太楼顶个硬到了，伊在楼下奔风啊，在扑的时啊，电视打开来了，哎，那这人在讲话，声音阁袂歹听。啊哈哈哈！因为葫芦话嘛，葫芦话可以入心嘛，哦，就葫芦话入心嘛，佫袂歹听，点着听。那你讲我，对我讲某代志，这个师傅呐，专工在面话讲哦，吼，在面话，我咧甲我某冤家尔，互我某啊赶落楼骹，我就听着讲，好，一直听几啊礼拜以后咧，他跑到大安寺去啊啦。跑到大安寺呢，一定会见到老师啊！去了手啊，又要调，我感觉哎，啊，啥代志哦？要紧的哦，无啦，老师，谢谢啦。吼，我较早的心态，拢爱甲我某冤家，我拢无念我某，拢无念的是啊，我较怕感觉足惭愧的，查某人无念查某人，你又无念，吼，这看到冤家，听你讲的这个道义后呢，我整个人生180度改变。180度改变了的是啊，他生活很快乐。伊讲老师，哎，我要大安寺，吼、哦，我要发心做工读书。好啊，那某，你爱问你某欢喜这样做哦。我不同意啦，我某吼，伊讲这只能去做啦，只要卖给冤家就好啦。哈哈，你看卖给冤家就好，好给咱人啊，冤家是有够苦恼，你知无？冤家心内有够痛苦的，我卖冤家就好啦。好、哦，他就在大安寺，他做个工读生，很高兴。过不老久嘞，他都个一改啊，老师，好、哦，这么往过来，我莫做了嘿，我莫卖个冤家，往我莫做，我一莫名做工读生，换老师不用。哈、啊，意思啊，心里呀、啊，啊，心里给是真正艰苦。平常有听经，结果不用在生活中。那么听我们讲了以后嘞，用在生活中的是啊。哈，伊足快乐，即嘛足快乐啊！原来因囝真爱甲冤家，即嘛囝嘛歹冤家，厝煞找无人好冤家啊！那煞感觉顶下，上个礼拜上课碰到了，老师奇怪呢，现在发脾气发不起来呢，找无理由开始来冤家了。吼吼，我真简单嘛，啊，恁翁来较暗，你大声个话，你甲死顿个嘛。你给他试出来嘛，他都开始在用玩了嘛。我买了，好不容易啊，已经安定了呀。我好不容易用在生活上，虽然听经文化是那么用在生活上，你用在生活上，你也非常的快乐啊。为机无言呐、啊，亦无犹豫，咱一定爱听的来用，咱开始来诵读经，听五诵耶啊。说通即心通了、啊，如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无顿见呐、啊，迷悟有迟疾，执持见性闻，于人不可惜。说通即心通了、啊，好，那用是讲话弘法利生，大家人与人之间，啊，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心。好，能够了解从听经文法 来练了解自己的啊心通，或是自己自悟自修自悟为心通，说通即心通呢，如入属虚空呢，好像太阳在虚空之中，华无定华，好、哦、华无定华，好像太阳在虚空之中啊，没有障碍，没有一些哦，有什么障碍都没有。哎，唯传见性华了，所以今天只有传到见性，见到自己本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能力，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为性。各位看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出世破邪障啊！今天传到见性的法门啊，出到世间来破邪中。现在很多在传修道，很多是邪门、邪门，你得注意。真的，即摆社会在传的拢邪门，邪门你都愈修咧，你会烦恼愈多。吼、哦，拢甲你讲，哦，你身躯会变有几个鬼？吼、哦，我嘛讲恁身躯有五个毛啊，五个毛啥？目睭你总是袂歪掉嘛，耳啊袂用甲塌咧嘛，喙齿袂用挂掉嘛，鼻啊袂用塌咧嘛，对不对？啊，身躯袂用剁掉嘛，咱身躯都有五个毛咧，有五个毛在身边，但是咧。那世间上的境界法嘞，哎呀，你现在无贵的因为在对，事实上我们的因在哪里？那里瞎思瞎念嘛，好，一直都往外求，无往内去深去，那来反省。好，那么法即无钝渐，法无钝和渐，渐是渐渐的，法本来就无钝，钝渐法门。好，顿教法门也没有渐渐的法门，都没有法本来的具足啊，法本来的主宰，本来的无为嘛。迷悟有此习，你只是迷个过迷了，时候绕了一大圈回来，你才能悟到。那么悟到的时候，马上急啊，很快白想紧啊，急，速急急二六零为急。急者急急如律令，好急，啊迟迷就迟了嘛，悟就急，我就紧，我就紧嘛，啊所以我那几个我好好马仔啦，我开始破病，那急疾病的急，急也跟着急速的急，赶快的意思，直属见性门呐、啊，愚人不可惜啊，这类见性的法门呐、啊，普通的人你无到去了解，今天各位来听这么多钟头的经。好，你们这个所悟的，要见到本性的，一切都很快了，就近了。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如果呢，那愚人呢，没有接近的人呢，根本就体悟到不到这个法门，诶，殊胜，体悟不到。刷洗虽万般呐、啊，合理还归一啊！烦恼暗载中，常须生慧入。啊，邪来烦恼至啊，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自无疑呀、啊。刷洗虽万般说，用说用讲的那么多，我们讲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的，刷洗虽万般呐、啊，合理还归一啊。你还是归为一，心安，安了俩，心安俩。那么求一个心安，但是要求心安，一定要安心，一定要安心。你要求心安不简单，要安心也是不简单呐、啊，也是不简单。哈、啊，咱这师兄啊，一来问几下解，见来问讲，老师啊，你看我财产。好、哦，我那孙会甲开无？结盟安尼啊，现在10年啊，13年啊，还没来仙佛寺安尼。老师啊，你看，我祖先啊，我老了啊，我辛辛苦苦赚的饼安尼吼，我孙会甲开无？已经到即马一年，最少爱问2届。我孙啊未甲你开，干阿孙嘛无一定来，干阿孙无一定烦恼都过来啊。哎呀，我唔知要安怎方法，要安尼求才好。阮的孙仔袂甲开，阮囝仔孙袂甲开啊。我上简单，甲吊一壁，吼、哦，迄客，迄个都宽，迄个都宽增啊。吼、哦，你甲咱报喜去，报喜互政府，报喜互道场，都袂甲你开啊。哎呀，老师啊，报喜道场袂使啊，报喜道场有当嘛会去开了，因遐囝会甲你继承，嘛是别人个啊。我哩啊，烦恼咱万把多啊。对不对？你若心未安，心未安呢？那么你好好的从事教育，大家大家个教育要知命啊，知天命。你好，每个人囝呢，拢爱知天命。你要知天命了，自然就无问题啊。不知天命的时啊，不知本命，不知流年，不知道诶，

英国不知道自己的福德福报的是啊，你是一定扣开嘛？啊，以前咱一个信徒来我进修院的时，啊，伊个穿个照片嘞，老师啊，哈哈，我一世人拢发财，怎么发财？啊，刚刚。

传那个家，唔知伊那做老大的土地，七期、四期、八期、九期拢有土地，啊，弄个阿黑波小巴来了，想叫要老华开，伊有够戆，不要开。哈、啊，你，各位同学，恁若要开，认真开开咧，吼、哦，若无吼，遐囝吼，到尾讲啊，你无小巴来老华开，孙啦，无感情。吼、哦，那真正伊就真骨力开啊了，啊开咧，啊爱拍，啊爱拍的是啊，我就刚就来啊，我你吼、哦，照看你面型，这哦，你个咪外国人，那外国人伊那一点接哇，一点接接，你个台湾人、中国人，你一定掉标，吼、哦，掉梅毒啊，那、啊、老师还是啥呢？遐有人。哦，伊讲要日本医，我钱也开好了，认真开。我说买啊，买啊，好，唔知要安怎？你看，所以欢喜在就一直欢喜好教伊嘛。到尾啊，唔敢甲讲，老师啊，吼、哦，我这钱是无少把来互伊开啊啦。我你心都不安嘛，这些钱你都好好保持保持再传下去就好嘛。你为什么你诶这个心态？心不安，啊！人个那个甲我共款嘞，伊交通了死，甲我共款，我是耳啊，谢谢嘞。啊！伊有福，伊呐好，下头就管嘞，这四方有福。结果呢，下去你要看，那台湾人的品种啊，吼、哦，你嘞，辛苦一点一点的，那点乌点的，你爱注意啊，迄个白来倒出来啊，吼、哦，迄若无乌人拍嘛，一定毋知打是先拍，吼、哦，即先来。啊，心就不安的开始去惊险，吼、哦，求老祖，啊，一直求老祖到背，吼、哦，宝贝，我知那个这些宝宝，后尾吵死，起起翘翘，啊，伊就一跪在就讲，宝宝贝，老祖头到尾拢无背，吼，跋遐尖尖拢无三背，到尾啊，伊甲问我老师啊，要安怎？你甲求老，我去日本以后无，真正跋来三背啊，吼、哦，迄阵啊，我上耳啊，上清净。啊！一走就不走你我，啊！一走都弄不来个路，讲有啊无啊？哦，想清净啊！那现在人哎，合理还归于归什么？归一个心安呐、啊，心安啊！但是烦恼暗在中啊，常须生慧日。咱的烦恼，咱的烦恼，那觉得就像我们在出来的都没有光线的屋呢。烦恼暗在中，啊！常须生慧日，那要是常要有智慧，那爱有慧有智慧的时啊，那才不会有烦恼。烦恼有时在暗房来的，好、啊、看不到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黑的地狱啊，黑的地狱，好、啊、地狱吼、啊！我看各位穿了这个海青啊，好、啊，我才悟到爱呀、啊。我们这古圣先贤，他们悟这个，让我穿海青。有一次啊，我静静的哈、啊、在打坐嘛，静到叫俺们东这边，啊，这东地就你就你不来得来得，叫阴命啊！要这我要出来后边后边，然后跟着后面来，啊，后在后面来呢，滴滴惊了，我好一塞这边，我边上一个胖了，我这边不找另外一个好像。啊，那迄个是八卦洞，赶快入去内底。啊，一间几间，那足济人诶，啊，足济人咧，哈、啊，那么奇怪，啊，拢他这些山海青，澳门慢慢，澳门底下足恐怖诶，好像蝙蝠侠迄种诶。好、啊，澳门底下咧，啊，澳门底下咧，啊，安尼后天咧扫，酷酷后底哭，后底嗨，呻吟嘛足济。我想，哎呀，这地狱啊，这地狱。好，第一点，我就哎呦，恁在座各位啊，吼、哦，我嘛来到恁同款所在啊，来到恁跪地啊啦，地狱啊，我来到跪地啊，凡是人生有什么代志，吼、哦，跪起爱反省，爱忏悔，爱反省忏悔，你们在这里忏悔，啊，恁这边考无无济于事啊，有的人啦，徛在边啊，啊，有的拍地啊，刚刚接下来，然后水掀开，跪到恁都掀开。啊！看一个人，大概那像头安尼，辛苦咯，哦诶！
很欢喜。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振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啊，足欢喜嘞！
1: 哦，我后尾才想，哦，咱所穿的海青啊，即个乌砍掉的，啊，很开啦，就是波一个字从这里来啊。哦，我就开始足欢喜，规条欢喜，将我对我出来，啊，出来了嘞，我就对我死过去啊，死过去嘞，哈、啊，到处去求道啦，到处念佛啦，到处朝圣啊去拜佛，吼、哦，啊，听我这静了嘞，不错，添加两支卡无来嘞。好，请莫不来，因为要被家传去，要去求拜佛、要礼佛时，脚都扭掉咧。我迄阵仔脚酸了三天，脚足酸的啦。所以咱咧冥想嘛好，还是打坐嘛好，你到一个法界、空界内底、灵魂界啦，吼、哦，感觉有惊吓的时，吼、哦，那个是足，了会足忝。啊，心不安，心不安的，所以大家那心不安的人，那需要那招入地狱另外一个地方，开始先还实施反省忏悔，忏悔的四条高康49天，那需要后来那中阴身呢，老老所以话呢，那到一个地狱界，那一直接着围墙砍的，自己怎么砍？好，后来我才了解啊，我们有一个法门呐、啊，在台湾一个什么大师的法门呐、啊，因在打坐的时候，给那看掉嘞。好、啊，我一个咱这师姐来家接，我叫去惊掉，惊下，我奇怪伊啦，你听你一个给那怎看掉看掉啊？我讲这人什么代志啊？结果咱大师兄的妹妹啊，哈、啊，伊啊，伊是跟青海上师啊修行嘛。啊，他们修行的有一个法，他就哦给那种砍的，啊，这一期他都要砍的，我讲个啥，给掀开了，吓着了，没死啊！好厉害啊！哦，那个你那看嘛嘞，一个啊，师傅传开了，爱砍的，砍的，这边快了外界，那么咱请天买晒，那请人都砍都会晒嘛，哈哈，哈哈，烦恼暗宅中啊。常惜生慧日，那爱有是会智慧啦，有智慧就像太阳光啊啦嘿。邪来有烦恼处啦，正来有烦恼处。那邪念、邪思、贪嗔痴的邪，来有烦恼都高啊，正来有烦恼处啦。那正念啊，无私无我的心呢，正念来烦恼就除掉了。邪正去不用邪啦，正了你都卖惯呢。哦，清净自无语啊！那邪跟正，你也莫啊是邪，我是正，我是邪，一是邪，什么都不要，清净自无语啊！咱的心都清净啊啦！啊，咱上次到台东，啊，咱的明鼎法师那边呢，好、啊，那明鼎法师呢，他开示一段非常有道理，你呐莫看阮出家人看不起啦。我卖看过恁，看不起恁在家人，大家互相，这句话足深的哦。你不要看我们出家人看不起，又一法，一心灵的世界，好、哦、啊！你也莫看我那出家人，也莫看在家人看不起。有的人甚至出家人看在家人不起，伊烦恼足些，烦恼很多。伊无想到出家咧，伊所食拢在家的供应诶，哦，所以你出家咧，你修个较济，到尾嘛是等于零啊，好、哦，迄个怎么中道叫做中道？好、哦，学来俱学正啊，俱不用清净自无语啊，咱清净，咱就无烦恼啊，啊，就无各种烦恼，咱就心安了嘛，对不对？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啊！清净心在妄中，但证无三藏。菩提呀、啊，本自性，菩提就是咱的祖性，咱的本性。菩提是一个名词，一个名相。好，我们咱的本性啊，起心即是妄，咱心升起，哎呀，我是国国宰相啊，我是大师，我是什么事啊？即是妄啊！昨天呢、啊？啊，那圆德师姐，那去看那郑师兄、郑财力师兄，伊阿姐遐，好、啊，说、啊，我好的个啊，我足欢喜，爱好啊，那甘露嘛，我不行啦，要眼泪好好呀，面啦，都一样啊， 他同样都是一个普通的，当然嘛，一个凡人嘛。啊，为什么一点爱都给人的，一定要压好耍？卖安尼，那师傅不是哦。哎呦，恁啊安尼合作，哎，你啊安尼的，哎，大家拢做只大师，拢爱有人压。我大师是大师是伊啊。如果我起一个心来，哦，我是什么有大师什么，一点爱压好耍。我告诉你，我烦恼高压。我好啊，我蛮欢喜，我的牙那个货嘛，好，不要这样，你啊那些你的起心，你是烦恼噶，好，所以以后呢，你看师傅无帮我家哈，你慢慢差袂话紧，啊，你的服务所这边我就不会妄念啦，啊，静心在妄中，那清净心呢、啊？那么静那心在妄念中，这样我都去洗清去啊！你要清净你的心，哪里清净？好，那么在妄念中呢，你再发觉，哈、啊，那妄念妄念作贼，烦恼作贼时，你再发觉到清净心的伟大，发觉清净心的宝贵，啊，但正无三障啊！那么静呢？那么心呢、啊？静的时啊，那么。贪嗔痴三种来障碍，三障的贪嗔痴三种也障碍咱的清净心。啊，那么妄念的时，咱就爱来清净心。所以人若烦恼的时啊，咱就爱记得舍弃烦恼。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了、啊。常自见己过了，以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了，啊，各不相烦恼，离道别逆道。啊，终身不见道，这咱们就会世人啊，世间的人那是修多，修正什么修道？修正偏差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叫做修道。啊，一切尽不妨，咱但最无影响各位的事业。为人爱有修多的影响事业，绝对不会啦。那为什么事业没顺心？咱贪嗔痴三行嘛，咱有贪。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他真的高兴气，吃的无地灰，安尼咱事业才会失败嘛，对不对？咱才会小叮当去嘛，咱无正知正见嘛，好，咱八正道，咱违背八正道的时，咱的事业怎做？八正道有正业、敬业，正业就最大的修行了嘛，咱把事业做好，真的是最大的功德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玉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台湾的百工百业。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来到这边邀请到的是黄世伟，黄师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的住持元禄法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两位。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老师好，
1: 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好，让我们欢迎黄师兄。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是华伟建设黄世伟建筑师。
0: 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借着台商会的节目，然后能够坐在一起，那分享一下师兄在他的建筑专业上面，同时呢结合了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的智慧。那我们在运用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教学上面的这些经验哈，都可以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那我想请问老师，元禄法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服务上面跟教学是结合在一起的哈，那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故？
1: 其实很多人啊，他们都懂得说哈，哎，要一个建案要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懂得哎去做一些开工的法仪，
0: 是啊，
1: 但是不是他你懂得做，那你怎么拜，那就不一定啦。
0: 爱搞吹了哈，
1: 对，
0: 吹到烂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
1: 有一个案例了哈，他来我道场的时候，他本来要来上课，结果他就讲说，他的公司啊，在新庄啊建了，大概800多户，一户都没卖出去，好可怜哦，真的，一个建案。

0: 没衣服都没卖出去，那一定是
1: 实
0: 亏
1: 际遇
0: 本
1: 到
0: 的，
1: 的状况
0: 对，遇
1: 这样。
0: 到状况。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有没有开工的法仪啊、拜拜啊？有啊，我们也都拜得很丰盛啊，没有错。拜拜是，你看你怎么拜啦、啊，就是时间，这个择日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好的日子，那你就只是说我很诚心的拜拜，其实那个效果是不会出来的。那四维呢，我都叫他四维，因为妈妈跟我是同学哈，所以很
1: 哦，
0: 熟
1: 是。
0: 啊，然后他也住在我们道场附近啊，我也跟他讲，我说你那么忙，然后每次下课，文化大学下课回来，要赶到大安寺，其实到那边都已经七八点了。
1: 对，因为一开始的启蒙在大安寺
0: 对，是在
1: 圆
0: 大安
1: 德法
0: 寺，
1: 师这边
0: 对对，
1: 呢。
0: 所以我是跟他建议说，没有关系，你的学籍还是在大安寺。
1: 嗯哼。
0: 那如果你不方便、来不及的话，其实可以就近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1: 是，
0: 哎，我们这边有18、19都一起上课嘛，所以我有19届的，所以他就会来上课。那他很熟嘛，因为主要是跟妈妈太熟了哈，
1: 对，同
0: 就像
1: 学也，
0: 好姐妹一样。
1: 哦，
0: 那他从建筑设计要转到建筑公司，那当然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哈。那他也很诚心啊，而且他也学得很好。平常讲，他真的学得很好。然后他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说卦卜完以后，那当然要看一下卦嘛哈。那如果说觉得有疑问，他会来跟我一起讨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要那个建房子嘛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建房子要很多法仪哦，我们中门有很多很好的法仪，你要不要按照中门的方式去做？
1: 对，这就是说，一般社会大众的话，真正无讲，拢大家唔知，
0: 对，都很专业。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除了拜拜以外，我们要择日。那择日，我们的法仪就是要诵经，诵经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你一个工地开始要建安的时候，你一动起来，当然会惊扰到一些冤非软洞啊，法界众生都有。所以我们除了供养，哦，拜拜就是供养东西嘛。那供养的话，除了你的食物以外啦，当然要金宝，哦，就是诵经，所以诵经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很，因为进中门嘛，所以很了解嘛，
1: 是，
0: 哎，那他就说，那我要怎么弄？我说，因为诵经有诵经师嘛，我也不会啦，哈，说真的，我只是会跟着诵而已，所以我就帮他找诵经的老师来帮他做这个法仪。那他的地主啊，他跟我讲的。事后跟我讲的，地主本来跟那些人要合作嘛，如果那些人如果一起合作开的话，那个一起建设的话，哦，那个土地很大很漂亮，可大家都不愿意哦。那当然啊，我们做法仪的时候，地主也要来跟着拜嘛，对拜啊，他是公司老板，要当然要来拜。那拜完以后呢，法仪做完以后，事后是四维跟我讲了，他说。
1: 是，
0: 那个地主哈，他本身是也是有在有宗教信仰，他是一个庙里寺庙里面的主委还是什么
2: 对。
0: 哦，然后他很高兴的，70几岁了，70、80岁，他可能就是说经应该说他经验很丰富。他说我们一诵经的时候，他说神佛都下来了，我们是没看到啦，他自己讲的，所以他非常高兴。然后我们诵经完以后，哎，附近邻居都来讲好话，跟他们讲好话，
1: 这就是师兄提到的殊胜，
0: 很殊胜，
2: 欢
0: 真
2: 喜
0: 的很
2: 心
0: 殊
2: 的，
0: 胜，很欢喜心。但是呢，因为太慢了啦，有些甚至还要求他说，那我们跟你一起建，那建筑设计图都下来的，执照也下来，怎么可能？哦，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方式嘛，然后他也感受到很多了。那因为之前呢。就刚刚讲的嘛，他因为之前不太懂嘛，所以就，哎，工地就会有一点状况哈，不管是设计方面，然后我就讲个故事给他听嘛。我说我们一个周董嘛，哦，周董，他以前买桃园那个工厂要盖的时候啊，好像造价表 算亿的吧，上亿的还是多少钱，我忘记了。这师父讲了，那他本身也跟我提过这个事情。那在我们法会的时候，师父跟他讲说，你要把所有的土地的地号都要设灵位，设第几组的灵位，哦。那法会完了以后，师父讲，你慢车决定，你去找人来估价。就一估哦，差了多少，你知道吗？差了2000万。你看，光是那个建筑，哎，建筑费用啊，一差2000万，那我好坦说真的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跟市委说了，就他后来每个工地只要地要全部都设第几组，结果新闻社说，哦，你这么多土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好。
2: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只是建筑师的角色去做这个设灵位的事情，这样。
1: 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走过哈，实际的经验体会，就不晓得这个重要性到哪里。
0: 你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每年那个法会的时候，他都要花很多钱。我说值得啦，一定值得。因为很巧，就是上次周董的他的那个，我正好是念那个文书的时候，正念念到他的，哇，那土地好多。后来就问他嘛，我说，因为周董是我以前是我们爱心道场的，算是也是个来帮忙的一个董事嘛。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念到你的文书哦，你怎么那么多土地啊？怎么设那么多灵位？你要花很多钱。他说花的差不多10-20万，真的。可是你看他一下子做完以后，哎，节省了2000万呢。你看这个来回差多少？所以法界众生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帮他们超度。
1: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建设啦。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我们的宗教的这个教育，就是说，在学校没有学到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面没有办法提供的非常完备给我们的，那在维新圣教义经大学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习。那我想请教师兄，就是说，建筑业在平常如果说一个案子这样子，它其实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们建设公司一般最在意就是时间，时间要跨，资金，所以时间拖长的话，你资金就会比较有压力。那就是跟刚刚陈如刚刚圆路法师有提到的，那我们之前有四大案，就是最近落成，那拿使用执照，那在拿使用执照之前，就是一直没办法省下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拖了快半年，那我就把这事情有卜卦。 然后去找圆路法师去讨论说到底什么原因，然后最后判就出来原因就是说，法界要跟我们要谢土，那我就跟圆路法师说，我有安排要谢土啊，可是一般的谢土都会等到竣工使用执照拿到之后，我一并跟他答谢。可是为什么他那么急，我执照还没拿到之前，你就要跟我要办这个法仪，所以我就跟圆路法师那边讲，就在那边笑啊，我也在那边哀这样子。那到最后的，<咳>我们就赶快决定，赶快做。 毅然决然挑日子，赶快做竣工。竣工完的当下前一天吧，我记得前一天执照就核准了。可是中间就是拖了这个冤枉的时间。那法师就说：“你怎么不早点讲？”我说：“我的想法就是竣工完执照拿到，我一并答谢。”他说：“没有，因为法界就是要跟你要这个经营财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去做这样的法仪，然后诵经把它圆满完成。”
2: 那这是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3: 其实他的整个主结构全部都完成了，只剩下一些小小的细节啦。他也没提早跟我讲，就拖了几个月。
1: 快半年了。
3: 后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说帮你挑两个日子，那你看看你卜卦看看，因为他都懂嘛，所以就他自己去卜卦。卜卦我们就讨论，就选了一个日子。”
0: 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等一下跟老祖讲说，我们已经决定哪一天要做谢土的法仪了，请老祖做主哈，让他们知道，那让我们的那个使用执照赶快下来，
3: 结果就
0: 报告出去这样，
1: 是啊，
0: 那现在就顺利圆满，就是拿到，然后准备交屋了。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真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好多的一些学习哈，就是说，竟然这也是一个很。
3: 跨界的沟通，
0: 对，跨界的沟通，
3: 对，这
0: 经由法师，然后王禅老祖师尊，能够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事情的真正的很深的一个问题点。那我们也达成了一个讨论，觉得我们决定这就是现在要去做，而不是说自己原本的个地心威，然后个地心威其实没有我们丢了哈，
3: 对，也没有错，对，
0: 哎呀，就是自己要能够去。 多一个心思，然后去告诉自己说，是不是我要去请问法师，然后我能够让现在这个情况停滞不前，找出原因来，那我们也许可以更掌握时间这样。那我想现在就是说，在台南这边，还有各地师兄这边也都还有很多的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建设。
3: 还有很多的这些案子，那在这些案子里面，我们是可以提出来一些分享的，就是他们的一些过程，对，顺利的，OK，我想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样哈。<笑><笑>那个台南的案件，太很顺了，其实他们功德也做了很多。师大这个案件快要完成之前呢，他就已经接到台南的案件了，他想说啊，台那么远，可是他们的同事就说。 他的好朋友嘛，他同事介绍的，那他们也很有福气。他公司人都愿意相信，他讲一句话，他们都会配合。很怕就是说你公司人不愿意配合，这就很麻烦了哈，阻碍重重，阻碍就会很多。然后他要到台南啊，我说那我帮你找圆门法师，那也很好玩哦。因为农历是七月嘛，
0: 好好，
3: 可是国历已经。 可是已经交月令了，也是八月令了。那边想说不要再拖太久，因为再差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日子就不好选了。那我们就日子挑好又，然后有请示老祖，然后他还在卜卦。我说，应该可以啊。就后来，就某那个地方某一位老师就讲说。 不要啦，他是七月，我们不要七月份动工啦，哦，那怎么办？日子都选好了，那老祖也说可以啊，为什么说不要啊？哦，那后来我们就正好圆梦法师到基隆道场嘛，那我想说，我们再跟基隆道场那个圆堂法师是我们二阶同修嘛。我如果有疑问，我还是会找他讨论的哈，因为大家都同修嘛。有时候我们学很多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会太久了，会说到底对还是不会，会自己有怀疑呀、
0: 对对。
3: 啊。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去基隆道场，我们再找圆堂法师再讨论看看呐、啊。就很巧，那一天正好圆梦法师到，
0: 也在那边。
3: 到
0: 哦，所以
3: 那
0: 是有
1: 个
0: 贩卖课
1: 太
0: 程
1: 巧了。
0: 吧？
3: 很巧，真的很巧，我觉得老祖安排的。他说他今年度才第一次出门，他完全都没有休息时间了。那第一次出门，想说到北部走走，然后就到基隆道场嘛。那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在那边，那我就跟他们，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以你们的经验，师父是怎么说？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对这方面很有经验的。通常来讲，七月份我们都不会去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那可是老祖说可以呀、啊。那圆梦法师就说：“我看，我说已经八月令了啊，没关系啦，都已经八月令的。OK，可以。”然后他就，我们本来想说要没有有没有办法请到他啦，因为他们
0: 维
3: 是
0: 新
3: 金
0: 圣
3: 刚上
0: 教贩
3: 师
0: 卖
3: 啊，
0: 学院的教务
3: 对呀、啊，
0: 长
3: 教务长啊。我在想说有没有办法请到他，我心里这样想。
0: 是。
3: 然后他就讲说：“哦，那天啊，那天我正好有空。”哇，真的很有福气耶！
0: 对，这
3: 太有福气了，真的太有福报了。所以我常跟他们讲说，平常他跟妈妈对宗门真的贡献做很多的功德，所以这个
0: 无形
3: 无
0: 当
3: 形当
0: 中。
3: 中，老祖就会巧安排，然后就请圆梦法师他们一票人去啊，去帮他们做法仪，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真的非常殊胜，我很感动，真的。
0: 每一次维新圣教贩卖学院哦，帮这些公司工厂，然后来做这。

0: 些相关的，譬如说像是动土啦、上梁或者是亵渎的法律的时候，哇，从就是说回传回来电视台的这个新闻稿呢，都写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完整哦。然后光是看到那个新闻稿，我们就觉得说，哇，好像身临其境参与在其中那样子。对，我就觉得真的很充满法喜，真的。那所以其实也让我们有一个更深层的学习，就是说，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听闻，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惯性，但是一般的社会大众他不了解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像我哈，我是会帮信众，然后帮信众去帮他们看房子。那信众他相信我们的法的，要去看房子之前呢，他都会把设计师带去哦，然后很会问啊，我这个房间要怎么弄啊？我这个客厅要怎么弄？我神位要怎么弄？哦，然后问了很多很详细，就一听才知道，他每天都在看我们的微星电视台，
1: 是，都在
0: 所
1: 电
0: 以。
1: 视部讲经
0: 对，所以他
1: 说
0: 们也
1: 法。
0: 懂得很多了哦。但是当然听是听得懂，也知道要怎么做。那当然他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宗门里面，哦，没有进入到核心，他当然不敢自己去做，所以要我们去说帮他的忙，然后他就会请设计师一起来，然后一起沟通。那有些设计师也很好，他们也觉得说，哎，那这样做起来会更好。那也不，我们的宗门都是其实都不会让你说。弄到花很多钱啊，或者是说让你弄得很麻烦都不会。其实我觉得我们宗门的法仪都很好，不会让一般来讲，一看到说哦，你哪边要拆，哪边要弄，全部都那个。我们师父常讲嘛，有法有谱哦，所以我们的宗门，我们所学的这个易经风水，真的是非常殊胜，而且能让家能够更平安，住得更平安。你师父也常开示嘛，你做一个建设公司，你把房子设计得如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1: 很棒的布施。
0: 对，让人家能够住得平安。那如果你不懂，就像我说那个，他一建了几百户，一户都卖不出去，结果现在银行就需要跟他拍卖了。那他也知道说要拜拜啊，他只知道要拜拜，他不晓得这个拜拜有多少的一个程序跟法仪要怎么做。哦，那一般外面很多嘛，他们大概有些人就是通书看一看啊，农门历看一看啊，他不晓得我们的董公择日啊，非常非常的殊胜，真的董公择日非常殊胜，所以在拜拜的法仪啊，还有择日这个都非常重要。如果你有拜拜，但是你日子弄不对了，万一遇到三煞那怎么办？哦，所以择日也是非常重要。那你只有拜拜，像四维也很做功夫呢，我们都要请老祖呢，请老祖到现场坐镇啊，然后还诵经，所以拜拜是大家都这样拜拜，就是不懂得说要诵经，所以这个就差很多了，整个的法义不一样就差很多，
1: 我想每一次结缘的过程呢，对社会大众，对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在公司工厂面对社会大众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像世伟师兄他会这么的慎重谨慎，而且准备得非常的完整？这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都怎么准备这个法仪上面需要的贡品什么吗？
2: 假设如果以台南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大概在9月多的时候开工嘛，
1: 跟每个地方不一样，
2: 有点不一样，因
1: 所以
2: 为
1: 你
2: 有的
1: 会
2: 是
1: 调
2: 开
1: 整。
2: 工，有的可能是上梁，有的人是卸土，
1: 对，
2: 那它里面的法仪可能要用的文书跟准备的贡品就会有点不一样。哦，那如果以台南这个来讲的话，那我还是会去跟法师请益嘛，还要准备哪些东西？那如果以台南来讲的话，那就是要有那些水果，那他都要求要几颗，我记得是36颗还是12颗，我忘了，就是。

0: 要一排都要很多，要非常多，要五果，然后每个都要可能要36个，然后要花，然后还要有就是一些束修那些东西，先花果钻嘛，那另外还有特别一区要放荤的，那荤的可能是要我的了解应该是要拜法那个好兄弟的啦，好兄弟的，所以会有三牲，会有一小区是拜三牲，好像跟我当初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好像有的人会可能会想说。拜就是拜，全部都是素的，或者拜全部都荤的。哎，可是我们是有荤的，有素的，哦，不太一样。然后整个坛城都建立好之后，那我们就会先请法师诵经，然后诵经他们就会在这边大概5个人这样诵经，然后我们主事者就会在后面跟着跪拜这样子。哦，那一般我们都会送到天德经，然后鲁班真经，还有普门品。哦，那天坛的那天就是。拜完之后，其实有师姐提到说，其实观世音菩萨有来，然后当下在诵经的时候，天上有放光，那、啊、其实我一直在跪拜，我没有看到，好可惜没有录影到。他们就说好可惜没有录影到放光。那在这个法仪之前，其实我们因为有地上物嘛，有建筑要拆掉，其实我们都会去做那个鸢飞软动的那叫什么文书，
1: 榜文，
0: 对，榜文。所以我在7日前我就赶快去贴了，
1: 哦，7天前就贴
0: 对，
1: 榜
0: 就
1: 文。
0: 是东西南北中间的位置，我就去贴了榜文。那榜文的话，因为它地都很是水泥地，没办法擦，所以我们自己就做了榜文的告示牌这样子。我们自己就做了一组
1: 然后他
0: 五
1: 可以
0: 组，
1: 卡底下这样
0: 卡底
1: 吗？
0: 下，然后对，比较稍微谨慎一点就这样做，然后每地方跟他烧香，蹲下来拜拜，因为字都太小了，就拜拜这样，然后跟他禀一个一个禀，所以该做的事情我们都要禀完，然后请他们走这样子，然后拆除啊，然后刚刚讲的这些法仪做完那。回到我们师大的话，当初也是这样做。那开工的时候，每个楼层要盖嘛，对不对？要地下室啊，地上层一直盖。那每个楼层，那个法师有给我那个金刚砂，我都有用一点混到那个混凝土里面，然后去搅拌，让它灌进去。所以，就是有在修行的人，他都说：“你们的功力不太一样，都好温暖，不像有的功力区都哦哦吵吵，很湿湿的这样。”可是他们有在修行里面，就说：“你们的功力不太一样，就很热。”我说哇，那因为我们都该做的 SOP 我们都有做，是这样
2: 他很慈
0: 子。
2: 悲，他非常慈悲，而且能够买到他建的房子，其实是一种福气啊。因为我们正好有那个金刚砂嘛，前年还什么很多那个嘛，那就是有供养嘛。那、啊、拿回来以后，那、啊、正好他就用得上，所以他把金刚砂都放在里面，然后去做这个建筑的工作。那如果没有那一种金刚砂，我们还有一个太极金砂，它也有，都还最起码在4个角落哦。所以整个法仪不一样，当然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所以他还没建完，就全部都卖光光啦。
1: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我们希望更多
2: 住
1: 的
2: 的人更好。
1: 对，更多人可以都一起更好。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不是建筑的相关的专业，那但是呢，我们这样子听了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哇，我们其实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备好一个什么样的心，然后预备好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也就是要非常的慎重，然后我们跟师兄学习。那有什么样不了解的，赶快到分寺道场教室来请法一下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有两位来宾老师跟师兄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次的分享，大家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获得。那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过得更顺利，就像师父讲的，赚大钱。平安财或者我们的正财都能够有很棒的提升，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旺运就要打开啊，如果衰运呢，你把它盖起来就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已经从去年开始走旺运，旺运走旺运哦，哎，这个一打开来啊，也不错。我们什么时候盖的？民国几年起的？
1: 我看那边前面是62，
0: 还更早，
2: 还更早，
0: 嗯，
2: 那个是62年是
0: 欢休，哦，5、6、7、8、9、1、2、3、4，是，啊，这个，那哪就会，如果到三运，到三运的时，面对爱在扛啊，三运的时。三运日要扛起来，三运三运啊，就要把它掀开来，嘛，就要盖起来，三运就盖起来。现在都是海走旺运的时候，让里面的气让它转，因为在三运是入球，我们也会讲一下入球困掉呀，三运的气就困掉呀，啊，困掉嘞。啊，那就搞扛起都无事啊！啊，那三运到这要几年？八、九、一、两、三，过一百年。
3: 好。
0: 会记了。
3: 好。
0: 过一百年时，你就爱。

0: 这么扛起来。
1: 这
0: 若一百年搞的是这扛起来。
2: 啊，写都百年了。
0: 啊，这一百年来呢？吼，一百年来呢，咱就甲现好开，互咱气候气候飞起来，渐渐渐渐，咱就旺起来啊。啊，咱若惊讲哦，人若真济人倒来拜，倒来拜好阿好，就是甘露甲加持，消灾解厄。移民也讲啊，常常啊，咱的地主信徒倒来时，遮个或者还落一个雨咧，也也咧，甲压压咧，迄时吼，阿得大家挂平安。哦，这中庭一般我们住家中庭，那不创啥，尽量唔通卡，好唔通卡，让它能够气能够通，安尼是当然上好，哈。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现在在义云爷义云庙的前面看后山。啊，这个后山非常庄严，而且啊非常美，像着金高玉啊，金高玉啊，后山呢啊，从上面一个平平一个土星。啊，最高里那个是土星，啊，一直溜下来，这个，啊，义民庙的后面，一个圆脸的山，叫做金星，就是武曲金星，上面土生金，啊，土化了一溜溜到后面最高那个山下来。到树很多那里又落下来了，一个圆脸啊，就后面一个圆脸的地方，啊，这个山呢叫做武曲星武曲星，哎，对，啊，武曲星，啊，那么这个也就是一个左辅土星，啊，那个土星啊后面再一个小尾巴。又像一只狮子，一只啥呀？黑的，黑个虎星，那个是虎星向着这边，左边的是脾星，啊，脾左脾右脾都有尖尖的。现在天气的，你看的不很清楚，不然后面那个火星，哦，火星下面凹下来，那个地方也是像火球会的，这也是火星。哦，辅星、脾星，啊，左辅右脾，左丞相，右丞相。啊，这里为什么皇帝没有出来？啊，原因呢，就是后面那个辅星呢，最边，啊，最后面那一个山呢，如果那个山他不要拿到前面平平上来，后面那一个。像一个尾巴那里，不拿到这里来的话，这里等于吃空的呀，好吧？哦，昨天呢，我和各位上课了，讲那个虎星，那个外面那个金呢，它是向外的，啊，向外的就不对，要向内啊来拱这个主人，啊，所以不吃空的，啊，出不行，啊那呢，这里我。左丞相没有隔回的，好、哦、隔回不搞哈、哦。好了，下来留下来是金星，啊，金星左辅右脾，那么左仓，左右边看你过去这个叫像仓库，这两啊山第二个山就是仓库。
4: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 请洽维新社。

0: 叫各分寺道场。
1: 这条啊山，第二个山就是仓库，仓库山，仓山，啊这边库山，那边右库，啊这边口，左仓，中间那一个，中间那一个。就像仓库，啊，中间啊，溜下来，那一个，啊，你设计过，你去不吧？哦，啊，那一个叫做库山，仓库的库，仓库的库，库山，啊，啊，这个，啊，在我后面，啊，你从，到这，那个仓山，左仓，左边仓，啊，这边库。然后再来呢，一个最重要一点，金童玉女，啊，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就是啊，子子孙孙，子子孙孙传后代，啊，会生做金童，尖尖之粒，啊，叫金童，什么之粒金童，啊，之粒玉女，啊，之粒是玉女，啊，玉女。金童玉女，左金童右玉女，哇，这种地理就很难找咯，在台湾没几位咯，啊，在这里呢，所以这个是好地理。那么前面向出去，朱雀，啊，朱雀是大明堂，朱雀的明堂看了很远很远，那边还才看得到山，啊，看得到很远山。这个明堂就很宽广，很宽广。哦，那么这个就再来呢，前面这个明堂，那这明堂呢，就像啊，先这里做，那里做文武百官，文武百官来朝拜，五木八花来朝拜。所以一明爷这个主神，下面很多啊，这里牺牲起耶。啊，他们都为将、为兵、为帅，哦，所以啊，在这个宝地呢，这个地方才出现这个人，啊，才当时乾隆皇帝呢，啊，他用保中、保养也忠贞，保养忠贞，啊，所以一民爷诶风水，好、啊、就这么妙。那么我们来就要看后山。啊，带过去看后面的山，啊，现在我们过去哈、啊。有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在义民爷啊的后面，叫做玄武。好、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啊，中呢为勾唇，那么这个穴，啊，后面为什么皇帝出不来？啊，就是左右的山，左虎右皮的山，比主帅还大还高。哦，你一定要让这个左虎右皮比你低，主帅要高。啊，那不呢？啊，你做皇帝呢？啊，还是做看看的呀，哦，所以不会出来大红大孙子，用出的大家团结啊为力量，诶，逃完了呀。啊，那么你看最高土星，上面四方的叫土星，土星一直溜溜溜溜溜到那里下来，再转过来，转到后面呢，好、啊，后面这里呢。啊，一个金星，一个金星，在好几年前呢、啊，啊，家都人家去啊，替房啊厝去你家，铁皮在这里，结果住在这里呢，啊，出来囡仔呢，不是很啊，这正确，糊里糊涂，啊，打死百姓，打死警察，啊，当时呢，在社会上轰动一时呢，因为住在后面。

这里，它不能比玉米粒大，而且呢，你到这里把玉米粒啊这个地理破坏掉下，哦，所以后来呢就败掉了，败掉了法院拍卖，法院拍卖，所以要把它铲平，以后呢回归原来，然后这块地呢，啊整个。

0: 是自己不好，好啦，已经败掉了，现在铲平回归，还要拍卖，我还要求呢，我们这里的当地的大家，有人发大愿、发大心的时候，啊，到时候买起来，啊，捐给啊义民爷，啊，让他更广一个空间，当然也是很好，啊，或者义民爷庙。大家一起能够买起来啊，当然也好，啊，不能再让别人买去又乱盖，一盖的话，对整个这个附近的村庄和居民呢，啊，村民呢，都不是很好的现象。好，那么我们这个是做前山巽相，前山巽相，前，哦，它就五曲山，五曲星，啊，所以后面。这山形矮矮，后面那个山星呢？好、啊，这个是五曲，它的五曲位不够啊。五曲这个山呢，啊，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哇，这出来的你就不得了，哦、啊，只能这样当为一民庙，是非常好的宝地啊。这个是这样来，再来它的门，原来门开在这边，这家的门。啊，门1000斤，啊，房子4两，啊，门出来了，向着，你看，向这里东进，哦，向东进，后面右边，啊，你看东进，那个山，白虎方，白虎，白虎太阳呀，白虎，啊，接到这栋义民庙来，叫做。老虎现找，好吧？叫做老虎、白虎现找，伤人命，哦，会出凶神恶煞，也会碰到凶神恶煞。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我们盖工厂啊，门出去了，非常重要。先跟储蓄牛，啊，房子不怎么好，你大门开好了也没有关系，最起码还是会平安。所以像这个呢，啊，出来好平拢要管，好人夹头，夹头佫很少，一个一个滚头母，一个比一个较恶。你看，啊，所以这个家很不幸，就是。不懂得风水，啊！如果有请这个地理师来看的话，如果开这个门，这个地理师要护因果，哦，地理师要护因果。为什么？门该向这里向。哦，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原来就不好了，这要是因果报应，也不对。既然你请地理师有学过了，你不应该门开向这样。这样造成社会别人的受害，啊，他的糊涂是伤害别人，啊，不是利益他人。若是当时这个门，啊，最起码按照这个路向出去，也没有关系，向着路出去，啊，最起码啊好斗，不伤人，不杀人，哦，所以这个你们以后看到有人住家。面向的庙，寺庙这里东西这里呢，那个出了这个凶神恶煞。

0: 哦，那又叫杀人不眨眼，都会出来。哦，所以这个地理就是这么妙。而且再进来，你们看到一进来，这里是尖尖的，有没有？这上面这个山上尖尖的也是火星灰圈，火星内也动，啊，外也动。而你在这个这我们开的这样来，整个眼睛右边看出去，啊，看出去，啊，这边你看火星，这叫做火星庙，这都叫做火星庙宇的顶尖，都叫做火星。啊，好啦，再转回来，啊，你看回去也是火星，那里也是火星，要么灰圈。他往回迁，哦，这个就等于是住在炼狱的地方，啊，那地方所在的，那么出来的人，住在里面的人，他真的也很可怜，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干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啊，为什么变这样？环境的关系，眼睛环境的关系，传至四田，传至心田，然后。再转换回来，那个啊，所有一切奇奇怪怪的糊里糊涂事的，就很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啊，传给大家啊，看风水的方法，这是最基本的，要懂。啊，我们出去，如果看到不好的，壁刀啦，房子尖尖啦，或者乱七八糟啦，或者山右边很高啊，这个门呢？啊，出的人呢，在外面都很不顺利，而里面的不顺利，就是说里面的不合风水，啊，家庭健康，啊，就比较差一点，啊，外面所碰到的社会问题会很多，啊，所以这个地点呢，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课程，啊，以后你们如果碰到，啊，有人住在庙旁边的。你们就要小心，凡是啊庙在右边，啊眼睛出去看得到了，尖尖的都是火星出来的小孩子，以后不是碰到凶神恶煞，就是自己当凶神恶煞，啊一定是安尼俩，绝对不会啊迄个啊爽约的啦，我讲的不会爽约，一定会按照那个去产生报应，好吧？啊再来。我们的门，住家的门，这不能这么高，这么高，上面画个石头，这么高的就监狱的门，你看两边是监狱，
1: 啊，就两边关，唔叫监狱。
0: 哦，啊，右边手举起来，哦，然后一手举起来，凶神恶煞和平过哦。我们工厂、住家、学校、机关，我们向出去，右边绝对不能高。像这样的十座九错，十座九错，哦，所以这个我们这风水啊，影响社会太重要了，啊，我也看过好多好多的应验，所以我积极要把将风水传到我们国外去，大家这个今天这是最基本的法则，希望你们把它记住，以后出去了啊，看了。有缘的，告诉他，你是救了一个社会，不是救了一个家，不是救一个人，是救一个社会。哦，懂吗？
2: 懂。
0: 好，刚才前面天香炉嘞，啊，金炉嘞，啊，在虎方。我们一般呢，金炉不要在太近的虎方，啊，在我们，而且我们是做前山，前山呢，啊，是属于金。啊，虎方是火，火火过盛来克金，啊，这个也不是很妥当，啊，好了，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今天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东方。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

0: 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述造位。啊，造位篇，我在最近啊，混莲禅师华语，我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时间，你们有时间在家里打开维新电视台，啊，你们就可以接到很多很多的法。啊，我们在电视上有时候不方便的法我也不便讲，就只有在我们各分支道场上课，啊，大家共修来讲给各位，以法会友，以法会心。啊，至于造位可以成就光明功名，啊，成就功德天，也可以让我们的功名受到伤害。啊，曾经在三四十年前了，

一个主计主任啊，在无形中被判刑14年啊，很伤心的不见客，因为我跟他有缘，那时候我还没有行道，我就到他家里去拜访，去安慰他。我就先看到，我说你的照位让我看一下，哇，结果就是房子这么像，啊，这个照位安这样，就是反背，有官司。啊，反目无情，啊，你就是这个

新的瓦斯炉，你安这样的是什么时候安的？他安一年多了，而原来公家的宿舍瓦斯炉在这里，老婆嫌这个太旧了，所以就买一个新的，啊，买一个新的就安在这里，这个不用，所以就反背，反背就是官司。哦，我说你赶快把这个拆掉，回到原来来用。啊，司令赵军，这是有赵神呢。司命赵昆就是族长一家的生命安危。我说你把这个拆掉，换这边来。所以老婆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暴跳如雷，骂她的老公：“啊，你为什么把瓦斯炉买新的来砸自己？”老公哑口无言，说是你要我换的，我又花了好几万来换这个最流线的瓦斯炉啊，所以我说不要用了啦，跳跳跳，换回去你就会给你清白了啊。这一位官员是非常正直、不偏不倚、不贪不取的人，结果啊被栽了一张，啊，那个换掉了。过了一段时间，判他无罪，还他清白。所以自此之后，我对于赵魏的方向一定很注意，绝对不要反背。我印证了反背的家里事情、琐碎事情一大堆，无中生有都来了，这即是风水学耶。所以我很感恩老祖师尊给我那么多那么多的众生的烦恼处啊，给我去体验，给我去证道啊。所以啊，我们的风水学你要知道它的功能性，它的功德啊。赵魏啊，趋吉避凶，

0: 好，那曾经有一位女菩萨啊，就是她的老公就会到处莲花惹草，弄成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她就到静修院来，啊，问我说她老公到处莲花惹草怎么办？啊，她花了很多钱去救人消灾、解厄、化煞、捉鬼、俩鬼驱邪，都没有效。越抓老公啊，越烦恼越多。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

月一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那我说我请示老鼠看看。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了，追一个人，一个人跑给我追，紧紧张张的，一直照，一直照，照对，这个破房子。这个找，那里找来的，那个找来的呢，就找不到了。我老祖示现给我什么禅机呢？我就想，一直想，来造位，可以压煞，地煞。我就对这一位女菩萨通知她来，我要传法，她就来了。老师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教我吗？我恁那个俩一早个对嘞，伊都没搞怪啊啦，要早个对嘞，伊讲老师买那个地，人遐大好，找买那个地。我叫老祖开示，你甲老师讲个相片，老公的相片，用茶房啊夹的，红色山甲白，粉的，下面照片。绑在里面，木板，然后压在瓦斯炉下面，安得好啊！我问恁翁婿，是咪头毛闪闪？系啊，风流人物嘛，头毛拢老闪闪一样嘛，那就对了，伊就把相片。甲夹诶，甲塞入去，迄个瓦斯炉诶下骹，甲缀咧。我缀咧，你莫甲恁老公讲诶，你要讲恁，要恁老公拍死哦。你讲未啦，我则未甲讲。就等下就叫做，缀咧瓦斯炉下面，这边吵，老公回来，老公不要出去，炒菜。唔是差遐哦，差老公回来，老公不要出去，老公回来，老公不要出去，你差，差遐一个月了，伊老公怎啊拢无出来啊？早时起来，就去工作，工作了就倒来就，拢住伫厝内底啊。伊种欢喜诶，女人都是很慈悲嘛。伊就甲因老公讲，王禅老祖传法弘法，

0: 啊，我甲你的相片，啊，那夹袂囥你，甲缩落一卡，啊，都还甲你擦，吼、啊，所以说有效呢。老公，那气一个，原来讲伊的食筋拢互伊甲断掉的，食筋断掉的，啊那，就拿了，就把它拿去丢掉，啊丢掉嘞。啊，这个还有没有感应力？还有，因为赵君苏炳金君啊，帮助他。苏炳金君想听就是家庭女主妇，啊，女主妇有所求，你爱求这苏炳赵君，啊，苏炳赵君，你一天三餐坐在那边。煮菜、煮饭、煮食，啊，所以苏炳赵君也功德天足大诶。啊，虽然甲蛋掉呀，老公照常回来很正常啦。啊，有一天，啊，老公叫做甲讲，拜托你去啊，你带我来见迄个张老师。啊，伊是用什么方法？好啊，让啊，这个心结清过去啊，做什么事情他都忘掉了啊。一来带来见着我啊，聊天聊天，我讲你的功夫够好诶，哦，你安尼吼，很容易就忘掉你过去做的糊涂事。你叫莫讲，那是伊是假的啊。哈、哦、哈，所以众生的百态，这些菩萨来世间，拢做一挂，演一挂人生的好戏，啊，所以赵君可以让一家的和谐。啊，再来，我们有小朋友，啊，不读书，啊，这静美瑞，静美瑞嘞。啊，做妈妈还想辛苦，啊，问我怎么办呢？我咧求赵君，苏炳金君，啊，苏炳金君是囡仔的元神，最大的元神原动力，啊，是苏炳金君，啊，你还是将囡仔的啊相片，啊，你可以压在。瓦斯炉下面的茶彩啊，你来祈祷苏炳金君加持，囡啊啊，心神安定啊，智慧增长啊，你用安乐的祈祷啊，绝对有效啊。这我印证过很多这个案例了啊，结果囡啊啊，家转稳定下来。啊，那作为妈妈呢，啊，最欢喜的就是囡仔爱乖，啊，这是咱趋吉避凶的上圣心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

另有啊，咱有一对新的翁仔某，啊，新的翁仔某呢，啊，他所租的房子，啊，租的厝呢，不大，小套房。小套房，好，小套房，阿姨嘞。

0: 哈耶瓦苏鲁上位，哼，你觉得位？各界位呢？夫妻啊，床位在这里，阿耶桌子饭桌，小两口嘛。啊，瓦苏鲁多来向着新娘的床，所以夫妻小两口每次一上床都睡不着，啊，就开始要吵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孩子的妈妈就来问老祖，啊，为什么的？啊，小两口进入房间的吵架，啊，出到房间来，好架比连天搁发连，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就跟他占个卦，啊，新娘房床位吉凶，啊，占出来青龙洞。火动来克四爻，那表示说他的新娘床啊的龙边有火来相克。我在问这老菩萨，他说就他们出来租房子这一个套房啊，瓦苏鲁就对着他们床啊，问我老师啊，套房瓦苏鲁后输赢照顾你哦。我有啊，有十个位都有输赢金棍，输赢照顾。为什么呢？那每个人拢有输赢照顾，谁在我们身边守护着我们？啊，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拢有司命金君作为咱的守护神，安听无？所以你们在灶位啊，你们在灶位上面拍东拍西，爱真注意。啊，我甲这欧巴桑。我老婆说了，你好，你那边城接你呢？啊，灶位爱个刷位，啊，你移到这边来，啊，这样毒啊个渣嘞，移到这边来，啊，你就好啊，啊，刷过了。红阿婆好干哪晒，啊！所以这都是咱啊，知影风水学啊，不是只有在什么方向什么方向，而是你的环境的摆设非常重要。那么啊，咱的心的灶位未安。你要凡事皆沾，凡事皆沾，灶位即朱雀洞，啊，呼吸不和。啊，白虎洞多血光，这两个原则非常重要，这是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强项，妙法强项啊，只有这两个你爱注意，朱雀洞一家冤家偌济， 王爷说，白虎洞大山小山不断，接着是怎样啊？赵魏位置不对啊，要安在哪里呢？就按照我们的法则啊，你来一个安后，然后再占卦，用意占卦啊，这凶星不要动，凶星一动的话，那就是问题就来了啦。啊，这是赵魏啊，另有他的赵魏按下去要注意，既成蛇洞啊，这个管线出问题，忌火灾，这我有证到过。好的，让信徒家里那常常大火小火咚咚的，要发生火灾。好，我来个占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用玉簪沾赵魏吉凶，赵魏出来成蛇洞，成蛇有阴邪，有阴邪啊，有阴邪呢，会影响到你的管路、瓦斯管、水管管路会出问题啊，所以就会发生火灾啊。这是我证道过了啊，讲给各位啊来记住啊，也可以为人趋吉避凶，为自己啊来趋吉避凶啊。再来，那你赵魏啊，

在几年前，有一对夫妇，啊，老菩萨呢八十几岁了，啊，特地跑来大环寺这里，啊，两夫妇八十几岁跪着，跟我磕三个头，我说你不可以耶，你八十几岁一跪着，我会减少八十几岁耶。无够好，好你都都减啊！我哋什么代志你也讲，师傅啊，我头晕了三四年，呼吸都一样。啊，听到你在台视讲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啊，听到说的瓦斯炉后面。移到后面去，下面一个梁，刚好站在梁下来煮饭。啊，原来是在里面，啊，下面是黄火像，增建出来，啊，他什么灶位就放这里，孩子都在台北。有的在国外，啊，都很有成就，啊，那儿子就怕我们的两老人家，啊，我这个灶位在房子里面油烟很重，啊，不好擦，所以就把它移到外面去了。没有想到移到外面去，刚好上面是压梁。难怪两老人家，啊，都头晕了三四年，啊，现在他又把他移进来了，啊，移进来好了，好了呢，他移进来，这拆掉，移进来，恢复原来这样，啊，所以老人家呢，就来到这里。大环寺来感恩老祖啊，这个例子很多人去患了这一种毛病，灶位上面压梁啊，灶位啊上面不能压梁以外，人也不能压梁。人压凉了，这压啊脑这个脑神经

亚天心，心脏变心脏无力，啊，这个要小心。造业很简单，不复杂，但是里面的学问，因为这样我们人就会忽略了。啊，这个。

0: 顶顶安尼，啊上面梁压在梁压天心，梁压天心啊，尤其早期的建筑上面梁特别多。啊，所以这个梁压天心，全家不平安。啊，就是说鸡犬不宁。啊，讲一个笑话，也是老祖示现。我们法师爱心团去帮人忙，啊，去看了，梁就压在灶位上。啊，我们的同修呢，法师，哇，你这样牛一条，哈、啊，哦，哎，原来插牛，那几条呀，几条又占卦，又是不行啊，那糟糕，几条呀，怎么办？哎呦，换位嘛。啊，现在要站过我换到哪里来挂山起来啊，你不要先把它宰掉了，你再来安那卜卦吉凶如何啊，这个实力发生在我们的同修师兄啊，有这个情形就示现啊，我们好多好多的同修师兄同样有这个烦恼，记住梁面顶下卡未使咧有灶位，有灶位啊，你就是梁压天心，心脏病啊，趁钱趁无够，食药钱啊，这个是啊，要做灶啊，你要事先就能懂得这个道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曾经咱有一位咱的师姐，啊，伊每次要煮饭。

要煮饭的时啊，两个脚就开始无力，啊，开始咧，串脚，啊，在这里来求老祖，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尿急就是瓦斯炉前面这里一个漏水管，你站在这里。啊，那就是很自然的，没有感觉到，会让你的身体机能尿失禁。啊，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啊，去买那个塑胶袋、塑胶布啊，啊，把它贴掉就好了嘛。一个这么简单的老师啊，没里面安的偌复杂啊，那就把它贴上了就好了啦。啊，那个有师姐啊，他到瓦斯炉要煮饭啊，灶要煮饭，两个脚都皮皮擦都没力。我你这一顶瓦斯炉下卡啊，有毛病啊，有晦气，所以他就是这个下面一个大的化粪池，化粪池在煮饭的时站在化粪池面顶。啊，上面火热啊，火热，而且和这个下面是阴湿啊，很自然，人就是一个导电体啊，上面的火太盛，下面的阴湿太重，所以人就被拉下去了。人的阳气被下面的阴气拉下去了，所以你会无力，心脏直直被拉出来。啊，这就是你造位错了嘛。所以我们现在新的房子啊，大家一直买新的房子啊，建设公司、设计师。要懂得风水，若是不懂风水，凭着我怎么做比较省钱，害死人呢。那么我们不懂，就自己的业障、业力啊，你也怪不了建设公司。我们只能请建设公司和设计师这方面先防患未然。啊，否则的话，等到发生了，你要来补，啊，已经啊，凹一暗了，凹一半呀，啊，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在化粪池的上面，啊，瓦斯炉灶位底下，好，啊，灶位，啊，是我们。延寿延寿的妙法啊，第一依照风水法则来安照啊，第二要占卦啊，占卦啊，用意

0: 元神是妄相啊，元神妄相就是延寿长寿长寿相啊，鲜活寺是长寿相啊，那么就是平安啊。那若是你占卦啊，赵魏对于家庭的健康如何，元神空破表示人会不健康，会不平安，元神休囚啊，有气无力，元神带破就是有煞气啊，元神入木啊，家的女子人精神无力啊。我们所以先要把易经要会用好啊，用好的话你自自然然会得到平安，会延寿。曾经在很久以前，二十多年前了，我们一位老菩萨，我看得很健康，但是身体都无力，我就跟他用易占卦，看他的灶位，灶位是延寿的法器，啊，灶位是延寿的法器，结果灶位站起来，四爻破。元神休囚，忌神动来克元神。我的问题，你的造诣不要小看。这位先生讲说，老师啊，现在找我赶快啊，瓦斯炉啊，跟以前那高修刚，我都一样啊。一里通满里天，一里通万里一通满里天啊，这即是赵魏的功德天。后来赵魏重新改了，渐渐的平安了，啊，才来跟我说，老师啊，啊，风水学原来是这么奥秘啊，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把这个学好，一里通满里天，啊，要会应用，我们才叫做用意利人天呐、啊。祝福各位。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补。

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

0: 光明之路。
1: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0: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所有学士同修代表，即当下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戊戌年12月22日，啊，戊戌千秋已经快圆满了。啊，也是本维新圣教戊戌年107年，我们共修最后一千，这一年来。啊，各位同修有缘的就回到总本山千手禅堂来接法，将佛经佛法和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为一炉禅解，古至今用古人的智慧说出的话语，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那个是人在分别的而已，实际上法它是永恒的存在，在我们的心中，在如来一心，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可见我们人的心之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我们回来参与共修《金刚经》、佛法、道法、圣法，是很重要的。也许你们会认为说，哎呀，我来读易经就好了，学风水就好了。事实上那个是只有少部分而已。啊，你要是修到一个圆满的法，必须要佛法经宝啊，知一切法，我们一起共修，你才能够超越，才不会被一切众生相所束缚。所以今天已经是啊107年的啊108年了啦，1月27日了。首先在这里祝福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明年会更好，未来千秋万世会更好。啊，当你们一悟，会破除黑暗，万年的黑暗，而点燃一盏新灯。啊，所以这个灯就是要由自己来点燃自己内在的心灯，所以那即是燃灯古佛。燃灯古佛啊，自我自我修正啊，自我修正啊，一切万法。 切万法啊，所以自修自我修正，你要修行，要去正道，证明圣人经导所开示的真理真言啊，所以一切万法，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懂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微信弟子们，你们记住中文，我们就要修习一切万法，无论生老病死，一切法我们都要去学去悟去证啊。若是你不证，只在那边讲，是没有办法去悟啊。所以老祖师尊呢啊，要我们把《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有7000多年的岁月，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现在来，啊，中华文化道统7355年的文化岁月，啊，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个阶段性的人世间的一切智慧啊，就是这个太极7355年啊，到了中间来，到当下民国108年，都跨在一阳一阴，永远是在一阴一阳里面在过着岁月，这个叫时间，这叫空间。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所以这个就是人生，中间就是人生，人生的经过，这个生，这个老，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病有死，死掉一切烦恼，病呢，三毒。在时时围绕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所以生老病死，这个就是人生，这都是道，这就是道，道都真义，所以这个也是易经，这个是易。这个是经，这古至今用古时候的圣人，他们所悟了留下来的真言，一个符号，这是一个符号，给各位身上所带的踪迹，就是带着人生，每个人的人生，所以我们。给各位同学带着这个踪迹，你们要去理解这个踪迹的道理，这就是人生所以我们懂了这个义之道，懂了这个真理，我相信呢，我们来到世间上走这一趟，你不会白走，不然我们都只有在。黑暗的这一面一直在寻找人生这个这里有这个人生在寻找，寻寻觅觅在找，所以你要先要了解到人的世间就有阴有阳，有阴有阳在哪里实现呢？就是晚上和白天，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老师啊。曾经一位老先生，他来到千佛寺，他问我说：“年轻的老师啊，我请问你，一句话就好，你讲。人生要哪里找到人生的老师啊？我处处都是老师嘛。”是不是老是有的人我看了很不喜欢，他怎么会当我的老师？那就对了，那就是你的烦恼了，就在你眼前所看到的所以这个是你的老师又问我说，在你在告诉我，在高一个境界的，每天跟我们最密切关系的老师在那里。我很简单嘛，现在几点了？10:30，那是白天。再一个12个小时，就晚上。就黑暗了，所以这个都是老师嘛，这法无定法，人生就是这样。这老先生了，那我很感恩呢，日月星辰陪我走过80多岁了，那时候这个老先生80几岁嘛。他说：“哇，我很感恩，很感恩，日月星辰陪我走过80几岁。他就是我的老师。那同学们，日月星辰有没有陪着你们？陪你们多久？陪我现在只有76岁而已啊。”
所以接下去日月星辰还是不嫌弃我。

0: 也不嫌弃大家，而给我们作为自我反省、自我忏悔、自我理解人生。所以这位老先生啊，他的一句话一席话也给我很大的启示啊，给我启示说时时刻刻都有我们老师，形而上的老师，形而下的老师。形而下的老师呢，你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啊，你都在厌恶和喜欢啊，每个人都一样。像现在同学们，你们坐在蒲团，等一下就来卡的吧，那就是老师。所以以前，我们一位老和尚，还是一位我们的老官员，行政院院长，陈履安，做院长。他也很，陈院长呢很认真的修佛法，那么他的师父呢，又叫他坐在蒲团，在那边坐一个早上，他坐在那边，脚都麻了，他说他坐在那边，那些修行的师父看他没有什么呢，能够这坐上一个早上，坐上一天，脚也不麻。我们坐上，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脚就麻了。那就是道，就是一阴一阳，酸痛也不痛。这都是道，都是我们的老师哎。所以我们修道，就在生活中去体验，学道。就从生活中去学习那么我们的道自古以来佛说的真理真言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无所不在，处处皆在，包括我们现在坐在千佛禅堂外面的松树林松树林呢里面有阳光有黑暗的，这个都是道，都是真言，都是真理。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学的易经，也就易经，易经就是交换立场，交换思维，所以你就时时可以去悟。那么我们如何来保持这颗心呢？那就是要从感恩开始，从感恩呢，一切的幻化，那么感恩的源头就是阳光和黑暗，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易经修都学，大家学得不错，那我们还要再更上一层楼，一切有为法，梦幻。

炮营，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数观。所以世间的名安利都是我们作为人与人之续缘的桥梁，而不是这个是永恒可以存在的。一些荣华富贵也是给我们一个的启示，告知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世间上的生命是有期限的，不是永恒。所以有一次我们岳老先生他身体很不好，用了拖着走的来到我们大殿来拜老祖拜观世音菩萨，来拜佛。哎呀，可怜老师啊，我吃这么老了真没有用嘞，越老身体越差，不知道怎么办哦。我说很简单嘛，你请问阿弥陀佛他现在几岁嘛？因为都太阿弥陀佛他不讲话哎，我常常问他，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答复哎。那么你没有答复不然怎？我来好多趟又找不到一个结论。我说哪说啊，阿弥陀佛一时胜过千万年啊。我们的心也是阿弥陀佛的，你时时念阿弥陀佛啦，念阿弥陀佛你就知道我，我有几岁啊，你要管你几岁，只管你自己解健康的人生。所以我就念战佛记，阿弥陀佛心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宁登彼岸。这就是阿公啊，你的本性，阿弥陀佛的本性就显出安尼啦。所以说呢，这阿公啊，那我懂了。那我懂了，所以他等一下走路就很，就啪啪走，在仙佛寺后山绕了一大圈，不然走路嗡咕嗡咕很难走。那一有干啊，觉悟到，觉悟，所以他的生命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意志力就靠自己悟，你不悟在那边用的想的，你想着你自己的身体，我现在多几岁了？事实上，你多几岁还没有比日月星辰还差得远呢。日月星辰一马波又混啊，他也一直在。视线在给众生光源和给众生希望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来，你走一趟了我们来世间要来体验真正生命的光辉在哪里，就是从日月星辰时时刻刻24小时它没有停顿，一直在转，一直在普照他们的光给万生万物给众生。所以这位老先生老菩萨他仙佛寺绕了一圈两圈三圈，绕过之后呢我又在大殿那时候帮人家在加持修行，他又过来了，老师啊谢谢你，我现在能走路了呢。
谢谢你帮我医，我也没给你医了，都给你医。啊，医你的心，所以咱的人的身体都是靠自己的悟。当你一悟了，啊，你身体就会能量很强，啊，能量光强，那人的身体渐渐就会好起来。所以我们回来参加共修，啊，有的同修们，你们哎呀，足闲的啦，啊，这个怎么样啦？安怎啦？变多啦？我告诉各位，你们回来共修是带着你们的祖先，带着你们的祖灵，带着你们的冤亲债主，三界万灵与你们有缘的三界万灵一起回来。听经接法，啊，一听经接法悟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就离开我们的身体，啊的任何一个部位，你有病，你就会开始身体好起来了，开始有能量，这就是我们修行修道的功德天呐。能听到不？啊，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是共修，是让大家理解，而且悟啊道的真髓啊，将中华文化道统啊古至今用啊，你把它用在你现在当下的生活，那我相信呢，你会很幸福，很快乐。不然的话，我们任由命运摆布，那个就很可怜。啊，被命运摆布的人就是凡夫。我们要跨越自我的命运，啊，那你就是佛的境界。所以济公他讲了一句话。众生浪是凡夫，水是佛，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的境界了。祝各位。

0: 电视机前面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事，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圣教义正大学，我们同修代表，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对于古人、古德圣人的尊严，我们有机会接到这个法。一定要很诚心来尊敬这个法。那我这个人一定会有福气。若是对一部分经古人圣人所开示的尊严法宝，你我们大家亲见践踏，那我们的福报就会减少很多很多，几乎福报会毁灭掉。再回顾回去，在现佛寺的极乐殿，民国79年。80年，我们盖极乐殿的时候，刚好有一位年轻人，他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了，也是博士了。突然间，精神问题来了，所以他在家里。拿了刀子、剪刀，要刺他的妈妈。那时候神志都不清了，要刺他妈妈。妈妈有在拜佛，那你观世音菩萨救我，说一把剪刀拨开，剪刀掉下去了，他身上的佛珠。衣着全部掉了，身体没有伤到，接着孩子的疤就出来了，从卧室出来，他跟着孩子说："你敢杀我？你怎么样？我打死多少的日本鬼子？"我打死共匪多少人？我还怕你一个孩子？他那时候，他的孩子呢，脸相更凶，剪刀捡起来，就往他爸爸身上刺了3刀，当场死掉。后来这个问题闹成社会新闻，说孩子杀爸爸，大不孝，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是去读哈佛大学的学生，那么优秀怎么会这样？这个就是有因果业报，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了。就是他的爸爸，对于妈妈呢的拜佛，非常非常，不礼貌。他妈妈拿了经书回来，他就把它撕掉，丢到垃圾桶。所有到佛寺。他请的经回来，他在念经，或者佛像拿请回来，他就拿了啰嗦嗦就把它丢掉了，叫做轻贱，践踏经宝，所以得到业报，这个业报是谁的报？不是佛的报，而是他的祖灵。祖先，还有 过去不得已当兵，他打死了敌人，他们的怨灵就依附他的儿子的身上，这个报复报应就来了。这就是《金刚经》所开示我们，若人轻贱经经宝轻贱《金刚经》的时候，一定会碰到遇到恶业恶报这个例子很多，我只是举一个这个例子，社会轰动的例子。在5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带着孩子来到圣佛寺他的孩子呢来看了体弱多病的形势他作为身妈妈的爸爸的很担心为什么会这样看一看。我跟他说你们夫妻对佛不敬，所以你们会得到恶报，这不是佛在跟你们有什么不好的，而是你的祖灵而是你的冤亲债主你佛经在，龙天护法在佛法在身边佛的还有龙天护法在身边守护着你所以你们对于佛法，因为你信的不同的民俗传统宗教你对于 真正的古德圣人的真理真言佛经，你没有办法来深信无妨，但是你不要随随便便来轻贱糟蹋佛经。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夫妻因为老婆没有读书，老公稍微有读书，所以两个夫妻讲话见地都不同，结果这个恶报在哪里？在他子女孩子的身上。我本来你们还有很多的善根，还有很多的福报，祖先留下来的福报余荫，因为你们呼吸这样，所以你们的祖灵是需要佛光的铸造、加持灌顶，才能保佑你的子女一家的平安。结果你这样来，所以祖先没有办法保佑你孩子的平安。尤其我们人的守护神，守护神就是祖先、祖灵，指导神就是菩萨，守护神、指导神两个你都远离你而去。所以你的孩子的福报福德因缘那就大打折扣，所以呼吸就跟我说师父，那我们的以前都不对错了，你可以再送给我一些经书吗？我说我送给你。你还是会拿去糟蹋掉，我还是不送你好了。那他就说：“师傅，那不是你很不慈悲啊？不看见死不救吗？哦，你要自己救自己耶！哦，我们这里经书很多，你自己去请就好嘛。哦，这就所以一切都是要自己自动自发。”你自动自发，你就你的心和念，就和你的祖灵会相契合，就天人合一了啦。所以这位先生夫妇自己就到出版社，请了几本回去，回去他就供起来。过了差不多两三个月，孩子也来了，看他精神也比较好多了，来告诉我说：“师父，谢谢你哦，佛经哦，我虽然不会念经，我把它供在我家佛堂，佛堂哦，经呢，我把它供在上面，前面都点一个油灯，哦，我都不敢让它熄灭。”都把它点着油灯，完了就对了，那你这就好了，所以我们不懂字，你对经典经宝一定要很诚心的供养，否则的话，你们就不要随便把经宝拿回去随便丢，有经在的地方。就有金刚护法守在那边，有经在你家的时候，你的祖灵祖先就受到加持灌顶，有经宝在家的时候你们注意我们绝对不能很草率当做没有那一回事。这样来的话，碰到冤亲债主，有灵界、灵魂界、魔界，没有办法，佛没有办法，龙天护法没有办法来照顾你，来。

一个的解冤释结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古德圣人留下来的任何一部经，都是有龙天护法守护的这部经，尤其《金刚经》在之手，就有龙天护法守护。

0: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呢，对佛非常的尊敬，啊，他呢，啊，请了一部经回去，啊，他呢，就是都用一个小碗里面装的水，他家里门前，啊，就有一棵那个小小的树或者，长出那个花，小草的花，然后他就捡起来，供在这个经的前面，经宝的前面，供在那边。哦，那一段时间呢，那孩子读书就高他些，很会读书。原来孩子不想读，啊，喜欢玩。这自从把经宝经书呢供在佛桌上，啊，就是这样。等，他就供在这边。你供在这里，啊，也都，啊，你用水，啊，碗装着，里面装水，然后呢，小小的花朵，家门前的花朵，他就摘起来，把它供在这边。哦，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好高兴！我说奇怪，他家里原来的花都前面都很难得开一次，怎么每天都开？小些绿叶小黄花的每天都开，哦，他每天都可以供，一供上去，小孩子也很高兴。看到爸爸供的那个花啊，在经那里，啊，孩子突然间想读书，开窍了。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微信弟子同学们，你们的亲朋好友、孩子，啊，他们读书智慧未开，开不了，不想读书，你可以把经，《金刚经》也好，《金刚经》是一部光明的经，开发内在如来的本性的一部经，啊，你，啊，经，然后前面用个碗，啊，那么的。装着水啊！你现在有一花摘起来的供养佛，啊，一段时间呢，孩子的智慧就开始会开窍。这个就不一定你要供很多的一大把香，不一定要这样啊。一朵花，一碗水，那个就是你的诚心呐、啊，听不？啊，那么你们回去啊，你有亲朋好友啊，你可以告诉他们啊，将这个法传给他们，而、啊、他们呢啊，就会得到法益，得到龙天护法、守护神啊来守护的，所以完全在。

一心，啊，一心呢就如来之心，如来一心，啊，供佛生智慧。啊，增智慧。如来一心供佛增智慧，这个花，而经，这样供，会增智慧。你们回去试看看，啊，你们可以证道。证道之后，念的这花叶，那些花也会很感恩你们呢。哎呦，原来花呢，我会帮你们一起读书哦。哎，这是，老祖所传给我们的一个修行的上圣精华。至于经典，我们是最重要的。经典是佛所说的、所开示的经典。啊，至于一些小说，啊，什么什么说什么小说，什么小说，你要悟。啊，小说是人写的，经是佛如来所开示的真理，啊，开示的真理是告诉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智慧，视为经宝。那么小说，啊，写的再好的小说，也只是一个人的个人思想的领域，啊，你没有办法和你的心完全来相应。所以佛经、道经、圣经，它的真理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啊的法宝。啊，听好不？啊，若是你们要读易经，啊，你们易经怕背不起来，你们易经的书，你们就要供在佛堂上面要读，再请下来读，啊，不然你就供在佛桌上，不能当好看的，啊，那你供在佛桌上，还是，不一定要点油灯，啊，你有花，剪一朵花。那也是可以呀，哦，所以这个华一切华归于一心，如来一心。啊，曾经有同修问我说：“师父啊，啊，他的儿子找不到老婆，不知道怎么办。”我很简单嘛，啊，这个是你拜观音呐、啊。拜观世音菩萨，啊，那你就供观世音菩萨，每天观音菩萨前你要供观音菩萨的，供花，你要供佛，一朵花，啊，一束花，供的就会跟你签好姻缘呢。又嗨、哎、呀，老叔啊，你我很简单呐、啊，你这样讲很简单。我去掐一朵百花都无效嘞，一蕊都有效哦。同学啊，你看一朵百有效还是一蕊有效？一蕊就是一心啊，心花，心就是花来供佛、供菩萨，伊甲你牵这个线，牵你有缘的人，啊，你一朵百。来第五回执行，你永远嘛都娶不破，你若要未娶，等下试看卖，啊，若已经有娶，未用过试，懂吗？啊，这个老师，后来我们这位师兄，哎，我跟你讲，啊，你他回去了，真的叫他走，
哎，我半年

结婚啊，啊，娶一个真有缘的、诶漂亮的老婆，而且大家一看起来夫妻脸，啊，这都是啊，一心如来一心来供佛，啊，那你就能够满你的愿，啊，如果是孩子，你要生孩子生不出。哎，要怎么来呢？也是一心拜观世音菩萨，或者拜佛都可以。啊，你要供花，一束一枝花，漂亮的一枝一像这样啊，一枝花，很诚心的来供，然后念观世音菩萨普文品的经宝啊，我的经呢，那你。祷告所求必应啊，所以必能如愿。希望这个经宝同修，你们可以转施啊，转给你们有缘的亲朋好友，或者自己用，都是无上的功德啊！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啊，水星行，水星是管富，管财富；三星是主贵，所以三管人丁。水管我希望我们上课这段时间呢，这叫三行、九星形、水的形状呢，让人讲的比较透彻，让大家了解了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哦，直接就可以进入过一种的教学方式。所以山是属阳，水属阴，才阴阳日月最长生，山水相伴，山水山龙与水龙是相伴的。好，山主阳，主丁，主贵，水主财。好，我们在世间上，任何人离不开财。曾经有一位金刚上师到仙佛寺来，他一直说：“老师啊，你都讲风水讲那么多，讲那个有什么用呢？不究竟啊。”我说：“你有什么事你直接讲啊，我知道你最近很哈，有吗哈？很哈，哦，就是很缺钱。”啊，你怎么知道？我说真的，怎么不知道？看你的脸就知道，你最近很哈钱嘛。啊，那么哈钱的话，你离不开风水啊。啊，对了，老师，你看我怎么样才能很多才有钱可以盖道场？我说，嘿，以你的心态，自我清高，假清高，以为哇修行就不要钱。我告诉过你，修行不是不要钱。钱呢，就是一个源远的一来一往，钱呢是划船，你东西给我，我这个给你，是一个一来一往，思维道，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如是的阴阳解，何愁大家不变成富翁是两者嘛，一来一往嘛，我说你。他是啊，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的道场不对了，你的道场钱比水。这个上师呢，陈老师啊，那怎么办？钱比水怎么办？哼，凉拌、没拌。我爱莫能助。我说你怎么敢这样？我请先生帮我看了，你不要骗我，先生不会帮你看这样。这个最简单的不懂的小孩子，3岁小孩，他得放一张床在那边睡，放一床四方的床，上面搭个帐篷，不要给蚊子来叮。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找到方位嘛。这水这样出去，小孩子他睡呢，你试看看，什么方向你就知道了。小孩子呢，晚上你给他睡这样，会不舒服，他一定会转，也许会转这样来，他会转就是正确方向，最舒服的方向。那天晚上，傍晚回去了嘛，回去了呢，就准备那天晚上。

把端一个床在才来，搭个小帐篷，晚上就睡，按照睡觉是朝这边睡睡，早上起来嘞，他的脚嘞就开始朝到这边来，脚朝到这边来，水就这样在大河这边出去，好，头在这边这样来，刚好水横着来，哇，很高兴。好，第二天下午又跑来仙佛寺这里，老师啊，很灵哦，什么灵？我昨天晚上睡了，我没用小孩子，用我大人来睡。早上起来我就转起来，注意看，哎呀，对面有一个山呐、啊，对面这个山呐、啊，很漂亮的山。好，对了，很漂亮的山对着这边来，问了怎么办？女皇子。你就该像这样嘛？你要改这样怎么办？没有办法。后来我告诉他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怎么转？你床位你就这么睡，你里面看什么方向？里面呢？你这个卧室在这边，好，你这床铺呢？你这稍微斜一点，你就能够来睡睡，按这同样的睡。”一睡，他就融入整个自然，融入自然了，哎，就不错了。渐渐的，他希望盖了道场，有人护持。现在盖的还不错，他盖的是准提菩萨，好，拜的是准提菩萨。他说：“啊，你为什么要拜准提菩萨呢？”啊，他说。18个之首呢，要拿比较快，要拿比较快。那么像你们做中医师的，啊，最好也拜准提菩萨，一手把脉，一手抓药，一手写病历，一手煎药，一手切药，一手种药，一手拿众生的钱把它拿进来，一些怎么样？18只手，嘿嘿，很有用哎。你们慢慢想，18只手要怎么用都可以用。好，我们在座的妈妈也都是一样，都准提菩萨嘛，是不是？早上起来，好，左手拿着煎席，右手拿着蛋敲下去，好，然后就炒，一手再拿着油，一手拿着盐巴，一手拿着这葱姜醋，啊，一手拿着什么，好，反正你们这18只手都用得上。所以每一位妈妈。都是准提菩萨啊！那早上起来呢，啊，然后拿着扫把，一边拿着扫把，一个那什么畚斗，哈、啊，2只手又可以，也是准提菩萨化身。完、啊、了，拿一个拖把，一个厕所，拿个洗脸盆的，洗脸盆，反正你18只手都用得上。所以各位的天底下的妈妈，你们都是准提菩萨。的化身，那有多远？所以我跟这个法师讲了，他哈、哎，老师啊，你讲我通了。哦，他以前对准提菩萨很尊敬，你应该更加尊敬。你把准提菩萨当为自己的妈妈，啊，一边呢拿着尿布，啊，一边拿着卫生纸，啊，一边一只手把他屁股照的这个高高的，屁股打一打，擦一擦，洗一洗。18只手都用得上啦，所以天底下的妈妈们，啊，准提菩萨就这么慈悲，好、啊、啦，我告诉他你把床位顺这个自然来睡，不错，盖起来了。后来盖起来，他要盖那个道场在普里呀、啊，好、啊，他要我去帮他定向，定好了，方向定好了，盖得很快，这个是风水问题，还有一位。好、哦，菩萨法师南众法师，啊，这个法师呢，啊，他一上台就拉肚子，上台就拉肚子哦，啊呢，这肚子啊比女人还大，药吃不好，什么吃不好？有一天，他的徒弟就带他来到休息室看一看，啊，我就帮他用开刀。
太大好了，我去帮你。

后面这山，这坑谷，好啊，前面呢？好，他那路。哎呢，人家告诉他说，门开虎门这里呢有笔架，小笔架，这叫白虎现凿啊。好，门道场的门又开虎门又白虎现凿，那就错了。难怪的白虎现凿呢，右手是往这样剁叉。白虎现凿哦，我们如果闻出去，好，右边的白虎鲨现凿，现那个现的这个叫呢，现凿，家里如果风水出去有白虎的山小山剁叉，颠倒叉起来。都会流产，那么道场不生小孩也会流产，出去现找啊！所以住持的人呐、啊，好，他肚子大的，哎呀，那个就像要流产的小孩子，10月怀胎变成8、9月了，好，那个肚子很难过，药也吃不好，吃什么经也没有效。我说你怎么经都没有效？我告诉你。哦，你要好，要把门改掉。你在这边，我要你逼我就退，你逼我退。所以我告诉他说，你门开到这边来，你逼我，我退嘛，你逼我，我就退到这边来，改到这里来。龙虎山这个白虎山已经。在眼睛以外了，视线以外了，你改到这边来，改好了，他肚子也消了，啊！现在全省各地到处都在弘法。有一次在我住家五街的旁边那里，好，他在那边也弘法。我隔壁吴先生啊，好，就拜他为师。我很好，这个法师很有涵养，很好啊、哦。他有没有讲说他的肚子很大，消下去了？每天呢，好、哦、一上桌上法之后就要跑厕所，有没有讲怎么样好了？他有啊，他是认真修行，认真修是修好了。啊，善利的鼓励众生认真修是对呀、啊。好，那我笑一笑，那就好了嘛。反正他能上台为众生说法，啊，为众生度一切苦厄。好，那么道场改了以后就稳下来。所以无论道场、住家等等，好，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个现凿是什么星？坚破星，坚破军。坚脾星，尤其是破军，回头破军呢，往肚子里面一掏，尤其在前面，足口熟，口熟以外呢，由下比我们低，好像呢往肚子里面掏出来。

挖出来嘞，伤身体，伤腹部。啊，这位法师呢，后来又到来仙佛寺来一次了。好，他感谢老祖，好，给他这个机会。好，老祖呢，还很慈悲啦，凡是众生大众需要他帮忙，老祖一定会帮他忙的。啊，因为个人有不同的立场，好，去普度众生，好，结广结善缘。那么水星，我们如果水。啊，水星，大的水沟这样来，这个形叫做辅星，辅星，好，辅星呢？那么你要在黄子在这边的话，向着辅星，只有玉带为吉，那么在这里的话，也是吉。辅星，你看到辅星，像辅星，

好，你向着火星所交的朋友都为很重的油，啊，做火星，好，说，这一点很重要哦。向着火星呢，面向这个水星，水啊，水沟、大河流、水沟的，你向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好，这个地方人所交的朋友都是会交到好朋友。若是你在这边，你房子盖的这样，向这边的时候，所生之人为忠臣，所生的人为忠臣。若是向着前面破军星的水神，你做生意所交的人，这是逆游孽游，很小心哦，孽游哦。啊，如果后面水星呢？好，那破军星呢？哦，我们做生意呢，后面很多孽游，包括我们所生的人呢，住在那里的人。我们是要所生出来以后的小孩子呢，思想会很奇怪，奇奇怪怪。好，这个叫虎星。那么虎星，它这是金星，这是土星，这平平就土星。好，这个形状就是。这形状呢，开始就土嘛，土这样来。好，那么再我们水沟加起来，啊，若是我们家里现在我们一块地这么大，好，我们要所盖的。这个地方不能盖，这地不可盖哦。为什么？这边来斜飞，好，这里这一段反攻就反跳，所交之友是反目无情。反目无情，斜晖呢？这桃花，斜晖桃花。你如果盖在这一段时间，这一段的盖房子在向着这里呢，这是桃花。这边是反目无情，这边呢都是反目无情，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盖，你盖了只能盖在这边。

一代，一代，好，好，那再来嘞。如果盖在这边，是土星、巨门。好，在这边所结交的人，都会结交到所结交的交友嘞，为负责。这很灵哎！你看到前面平台暗，啊，有土星的，就会为交了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不是金钱上的富有，他的心灵也是很富有，他的智慧也是很富有。所以各位庭院的设计，水神要很小心呢，要很小心。金门前一阵。的领导，啊，全是领导嘞，好，县长嘞，他的家，我画给你们看哈，

好，弹簧子嘞，大门向这边，这边是东。好，弹了这一个小小的路嘞，前正门在这里，那边正门从这里，他这样绕过来，那什么，吊钩，吊钩似的。好，这条路嘞，他从这边进去。难怪那时候，哈，在任的时候，判刑了14年，好，一直喊阎王。我说你的路从这边吗？背后黄子哦，这样，你背后是小人呐、啊，会有小人呐、啊。啊，那么接着像一条绳子，有没有？那个锅子啊，高掉了呀。我的奶痛，你怎么这样一种？人家帮他设计的，好、啊，他就有点怪怪，你要改呀，啊，他的尊重专业，我告诉你，一句话，西洋人讲了，上帝要毁灭一个人，让他疯狂，然后才能毁灭。哦，你太尊重专业，专业这边不懂。哦，这里很漂亮的。我是错了，这个赶快拆掉，啊，门改到这边来，就开这样来，好，这边门开这边来，从这里出入，好，改这样来，改这样来的，门从这边进来，直接这里进来，那边都去掉了，这个拿掉了，后来我去年回来了，他就。有了，又把它拿掉了，还他清白，还他清白，不然纸条掉了。好，你看这样看到耶，你这样看没有什么？好，你看这样来，吊刀，有没有？在往上吊，点多少吊？哦，所以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其应，有应就有吉凶祸福。好，好啦，水行的破金星，好廉贞星，廉贞星呢？你前面有很多水下来，很多的小水沟。大河，河流都往这边流，或者这边流，这边都是小河，这边都是田。这田，好啦，你在盖房子盖这边的时候，这个形呢，一个大的河流弯弯曲曲，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小河流进去的，这是廉贞。有很多的小水沟啦，大河小水沟的，这形状看起来是很漂亮。但是这个形状就变成一个廉贞星，花富、花财、花贵，哈、啊，变化不一，起起伏伏，变化不一啊。这个什么呢？就是廉贞星。晴时多云偶阵雨，在台北呢，有9条河，九龙汇聚。在台北的淡水河口，好，那台北的水呢？它不是廉贞，也不是破军，确实说不出来，确实是很美很美的。所以，我们台湾呢，
啊，台北市很发达，有它的道理。它只有单像这个连接线，单一条大的干线，没有干线来汇合，有小支流下去，都叫做连接线，叫连接线。啊，还有接下来呢，叫做郫县，水的郫县，水的郫县。啊，郫县呢，其实这样的是郫县，火县。好，你这是路，这是火，你在这个地方的人很难住。好，这是凶区，这边是凶区。好家在呢，我们都市计划这个水神呢，没有人设计这种水沟了。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家庭，啊，那在台中乌日。好，他的地是这样。好，他就，哎，把这个水沟引水沟进来。好，然后呢，这栋房子是这样，客厅门这里来，啊，把这个水就引进来。你看这样子，这么。水沟的水哦，引进来，然后再从这里找旁边出去，回到人家，他没有把人家劈没有，好，结果前面是火星，而且呢，你像这样，这白虎就昂，白虎过堂，虽然水气收得到，但是呢，是大凶，火克金，这种火，脾星。也是连接，也是破军，好，所以这做没有多久收摊了。我们不要财迷心窍，像这个你就不要，让水自然就好。而且这个白虎也不对，你把门改到这边来，逆着来，哦，那就好了嘛。好，这奇奇怪怪的，好，那也都不对，好，所以我们懂了。法则以后呢，我们大家会减少很多烦恼啊！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发挥造像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求贤之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三军阵亡，众生寂静。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即心即即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即句真理啊，即是天道，即是天德，在世间流传几啊千年以来，咱拢甲奉为非常高境界，妙不可言、不可及、不可说的境界。因为咱无了解法的真理，所以咱对这四句话呢，咱产生着真多唔敢去望。唔敢去帮，唔敢，好去个亲近。所以贵国先师咧，在这22年来啊，一直将真济各种的妙法，以各种的方式来开始讲，予大家了解。若是一个人了解万生万物的生存法则的时，因为佛啊，伊了解着万生万物伊个生存的法则的调和。那么咱人，若是了解着任何一件万生万物生存的调和之时啊，伊就是即心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了啦。各位同修，这就是易经所讲的心易，心之易，心内包含着善甲恶，那太极、武极生太极，太极甲咱一粒圆圆，咱话咧一边阴一边阳，一个概述，两仪太极生两仪。咱本来的心啊，本来就是阿无善阿无恶，

0: 阿姐的心啊，
1: 如如不动，伊将来都唔捌甲咱嫌讲，咱这个身躯是后是臭。这位太极，这位两仪之上的太极，太极之上为无极，无极的无善无恶的思维，无善无恶的境界。啊，所以啊，贵国先师甲咱开始，无极成太极，太极成两仪。两仪就是老阴甲老阳，一阴一阳为两仪。咱进入一家，这个物件嘛是两仪。这本经，你看了头前这色，你知影后面是啥吗？无同款，两仪。啊，你看这呢，个个无同款。你看了阳这边暗的无款，咱一个人无可能看过壁相平。这叫做两仪，两仪四象，四象成八卦，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善中有恶，恶中有善，这是为四象四足的现象。啊，咱若去王请，哇，足好食，而且只只食饱饱饱嘞，嘿嘿，食伤饱，等下饱到胀嘞。胀了就碰到，碰到了未消化，未消化就艰苦。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哦，欢喜中间呢有苦头啦，苦头中间呢有甜头啊，或者四象四足的现象。唔相信，等下咱下课，你半路等下，你个食看麦咧。吃好饱饱饱，足好食一个天。天到尾，你用眼巴肚无，用毛来梳我梳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哦，所以咱人伫世间真趣味啊！啊，有诶人，哎呀，啊，头拄我只有钱咯，开始咧享受咯，哈、啊，阿弥陀佛啦！有钱要享受，观察就较轻松。是啦，好、哦，有钱我就认真，今仔日即顿食鲍鱼，明仔载食，迄个好多什么鱼，明仔食鲈鱼，后食什么鱼，什么，但行你个食尽哦，享尽人间的福报，然后来啉酒，加啉酒，左拥右抱，享其人之福啊！哎，了等于咧吼，即醉咧吼，啊，吐甲规躯，吐甲规涂骹，规面墙，臭乎乎。我走白有白袂哩，哎、欸，迄阵你就知影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啊啦！你若唔相信，试看嘛啦。所以人人伫世间就是无极成太极，无极就是咱完全头脑一切的空白，完全回归咱的心，回归我们的心，咱的心的状态，即下。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咱无烦恼，因为有目睭、有耳、有目睭、有耳、有鼻、有嘴、有舌、有身躯、有感觉，你才会感觉到身躯边会数万千万物，积在咱脑海内，存入咱的心中， 原来这边空空，这边的拢是无，迄、那个无的境界，无善无恶境界。因为经过目睭传进咱的心内、脑海内，所以变成有善、有恶、有好、有歹，会走出来咯。这是啊，叫太极。好、啊，太极，太极就是大大的宇宙虚空，加一点的烦恼就来啊。你甲看，一个人啊，一日内底无啥代志咧，哈、啊，等下咧，亲戚朋友来发哎。某个人啊，啊，你以为啊，我来等人请好不？干杯，买啦，好啦，买啦，我就来去讲，这里就走了，给一点，我都太急了，急了，好，你进入到无限的境界，进入心灵中思考思维的境界。好多劲，太劲，所以分成两呀两以来啊咯，分成好啊坏，好买买好，咱就开始想哦，好啦买啦买，嗯，唔知道这次的朋友哦，哈阴中有阳，咱就考虑和朋友拍拍感情拍摄哦，啊好啦买去啦，好啦好啦来去啦。来去唔过阴暗吼，我有甲人约咧，我甲人约咧，我若无去，甲人去咧，我一个袂好势啊。所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四象四种现象或者四象啊，无极生太极，显露太极生两仪，哦，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四种现象造出来，啊，四象来就八卦咯。八卦落来，八种的愈来愈复杂啊咯。好啦，我来去，你请啦，四象的，啊，我来咧，去到遐，哎呀，他到底要食伤济好，食哩会减胃肠歹，啊，无食胃肠嘛歹，嘛是腹在枵，啊，你唔知要安怎啦？八卦落来，四象八卦就来哦，八种看出八种的现象出来哦，八卦。八种的想法，八种的净土，你不相信？你等下，你应该注意下，你应该想法啊，用纸啊写嘞。我去，好，我去奉请，我去了，开始两仪是去与不去嘛？好来，好，你家的围起来，去与不去？好了，我就去参加，参加一了以后嘞，有啥代志无？嗯，我那时候那边跟人约嘞，这点来着。又有约啊，有约以后呢，你就要增加两个思考啊咯。有约呢，假使我若去，阴暗的时去，反正无他只澎湃。搁一项啊，啊，我搁一项啊，我若去，反正只澎湃，是不是这边的四象出来？四象的四象，又搁造出来啊？二。二的对待又增加四，这边又四，变八卦，八种的状态，八种的心念，八种的思维。好，所以咱这节呢，要心欲大多啦，咱来看这个文，心欲大多不离八卦，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巍巍天机，巍巍天地，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呀、啊！妙妙啊！道尽咱一个人的思维，道尽咱一个人心灵的世界，道尽呢咱思想的空间。哈、啊，恁家想看嘛？啊，有个人呢，伊就开始呢，有人缘，开始怕咯。但到底是要娶谁，以后啊，卖娶谁一样啦？啊！你要娶咧，娶细鱼咧，哈、啊！你着考虑足细哦。啊，唔娶咧，你嘛考虑足细哦。嗯，则好缘。哈、啊，那么这生呢，无好啊，甲继续这缘分呐，辜负人家好意哦。嘿嘿，啊，你阿哥娶是啊，系啊，好、啊，对不起太太哦，对不起老婆、哦。那么四象八卦八八六。

64卦呢，增加8卦，新轮造出来64卦，64卦384爻，爻子你牙根的爻啊，爻啊，爻啊，好、哦、交叉了，爻的交叉，心内的高千你就造出来哦，这是巍巍天机啊，巍巍天机啊，巍巍天地，妙不可言呐、啊，不可思议。

0: 爱这个家庭呢，爱这个人，害几啊个月无用的时，你鼓励伊去厝买厝、找厝，伊就做无用的。逐工食饱，下班都要来找厝，都要买厝，看工地倒来看，你即个做无用的。啊，你若爱破产的时啊，你甲到光桥去选民意代表，选立委。选议员、选国台、选县市长，你甲光桥即种足好诶朋友，足好诶朋友才会鼓励伊到去选东选西哦。啊，你要他一辈子难过咧，好、啊，你就鼓励他讨小老婆，好、啊，你也鼓励伊去娶细姨，一直世人伊就歹过日啦。因为人有好生之德，哈、啊，咱袂用人伤害着。哦，那么阿丽，既然为囡仔生出来，你总是不要安尼，立掉立掉，伤天害理。那么你应该尽责任讲教讲，这才是天定啊，天道。啊，那么有天机，家己啊，自己啊弄清楚的时，烦恼会减少。那无咧，巍巍天机啊，妙不可言呐、啊，巍巍天定不可思议。所以各位啊，咱中国自古以来，啊，咱真济家庭的悲剧，中国真济自古以来家庭的怨叹、怨仇、甲恨啊，啊，人甲人中间，亲戚甲亲戚中间的怨叹。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仇啊，是在历史上看到家己咱的心寒会发生，吼、哦，各种各种的想法，这是啊，拢是天机，这是啊，天地离间顺看乾坤八卦错综复杂的人生历练甲体验。自古以来就已经发生，自伏羲时啊，7000年前，伏羲的朝代已经发觉到先天八卦，哦，就是咱每个人本性先天的不是本性，另有咱每个人的家庭，因为大家意见的未调和，那是中道，咱就是信徒先知，因为老师。这3、4年来，我某拢无爱花食饭，无爱食饭，你现在活到即摆，佫3、4年还佫会活，迄个足奇怪。你某无爱食饭，无啦，我拢无爱煮阿食，无爱煮来食，你就家己食嘛，对无？足简单嘞嘛。老师嘛是歹命人诶，饭拢爱家己食嘞。哈哈，太辛劳了，想想诶，对哇？老师无爱家己食饭。啊，伊嘛是好命人，哦，嘛是爱家己食饭，嘛是教我讲歹。啊，恁老师你嘛歹命，我嘛歹命，对哇？我拢爱家己食饭，幸福嘛爱家己洗。好、哦，好命无？好命呀！自己料理自己，人世间的万行代志，唯唯天机，唯唯天德，妙不可言。啊，所以就是信道生死啊，那。我想叫一波爱来听经啊，无来嘛吼，啊无来，讲，咱伫世间诶万人在爱去领悟心意交换立场，你为何太太毋主动互你食？你一定爱自我反省甲检讨，咱袂使甲你讲怪太太毋主动互你食，你无尽责任外口啰啰嗦，一点责任无尽诶时，倒来厝就要享受做老阿公啊。

对去啊。人在世间是建立是互相相尊重的状态，建立是互相相疼爱、相疼卡的状态之下咧，啊，咱才有法度进入人世间的调和。啊，咱心悦大道啦，不离八卦，拄则所甲你讲过啊。天地离尽顺坎乾坤啊，乾就咱的寿。乾者天，乾者孙良，三阳开泰为乾。乾卦元亨利贞，乾内底已经包含着春夏秋冬，包含着生老病死，包含着喜怒哀乐，包含着贫富贵贱，包含着咸酸苦涩，够包含着四时八节。拢是在乾卦之中，拢是顺阳之中，包含了了分明。所以咱一个人啊，都出世的时，出世的时，咱对对开始咧，爸爸妈妈吼，诶、哦，交合以后，咱咧开始产生有咱的灵魂体以后，咱的肉体一体以后咧，咱灵魂落来，落来一堆。咱的脑、咱的心的所在，啵啵啵啊，啵啵啵的，那有那无的啵啵啊，是逐逐啊，那是点一点的来得十公了，咱开始就生命，咱的生命就来啊，迄个一个蒲团，那蒲团的交涉底下，咱的这蒲团，恁的蒲团四角的，本来是要做圆的啦，然后圆的呢较歹装呢，我从四角的，啊，照讲是圆的就对，啊，好恁这蒲团四角的。是给你们做事政，猪窝猫玉哎，猪窝猫玉的事情，叫忘是这样。那么你讲内方外圆，修行本来就爱内方，要受自己，咱冇偏差去，冇去家去，咱自然一个度。所以咱自开始咧，十天以后咧，咱囡仔。咱伫妈妈的腹肚体咧，哈，子宫以来咧，啊，就开始有生命的存在开始。十天以后，一流散去，变作婴儿婴孩咧，生命已经落来啊，来甲咱的家庭啊，有诶甲摕掉去，有诶流散去。所以咱每一家会发挥咧，咱拢会真侪，互人超度着婴灵、母婴。大世间的英灵有够多，每一届有够多英灵。啊，所以英灵呢，咱按超度，让大家听经文法，顿悟到人的灵性的觉醒。那么在灵魂世界，啊，十四岁以后呢，伊的思想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状态，一个境界。所以咱英灵啊，咱的囡啊，啊，要不都。因为有心有形体以前呢，十天以后来呢，伫空的世界，不幸为因个家庭的生活，我都甲提交去，啊，为流散去，啊，是其他灾难，我都生存出来是啊，灵体，假使我呢约束伫世间有七十年，伊照常是灵魂世界，伫咱个家庭，嘛是有七十年、八十年寿数，只是无这个形体尔。所以咱有这个形体以后呢，还是无形体以前呢，以后拢嘛有灵的存在，咱才会举办着超度无缘住宿的英灵，咱才认为一只，互因来听经闻法，听了顿悟到咱的人的灵性觉醒，会当过进一步去的时啊。那十四岁，伊就突破着十四岁的这中间的思想的障碍，突破十四岁的境界去哩。啊，伊咱的灵体咧，哈，英灵就转化为大人，大人咧，伊的思想的成熟，伊就有一天，那有机会仰天佛力，伊有法度去往生投胎，往生净土，或者回到等于伊极乐净土。这是咱超度英灵的原因，这就是咱身体上乾卦，你完功。

虔为天的石破，所以咱每一届举办法会，英灵超度非常殊胜因缘。好，咱今日讲解天地经，啊，讲咱人灵性的第一步。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现今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 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圣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第二节继续来讲解巫相。巫相啊，就不论八字命做什么相啊，这个是外理论。有人跟我说：“老师啊，我是什么命，要做什么相，那都不重要。重要风水是不是如法，想要紧。”曾经那有一位信徒啊，伊都足执着啊，解什么相？伊讲先生这早起甲讲诶，啊，所以伊拢一定要坐什么向？我恁某什么向？恁囝三个囝也八字命什么向？啊，你若要安尼，恁都一人去买一间。所以你执着底下唔对去啊。风水若对，任何人就要大都平安。风水学若不如法，唔对，什么相嘛未平安。啊，这是爱足注意的。所以，咱这老信徒呢，恍然大悟啊啦。有一天，啊，伊就来到仙佛寺来，问我师父啊，啊，无论什么相我呢，哈、啊，已经最近买啊，一间厝

地下道，哦，往哪里？啊，耶稣都伫这个面顶，伊都大船入港，大船入港，想车拢开伫下骹入去啊！啊，搭台都入去，啊，然后这台车呢？对呀，处理。伊都买一栋，买一个二楼，足欢喜诶！我讲诶，啊，某某人啊，伊都二环嘛，我这栋处理袂大哩哦。哦，这手用白安尼哦，啊手用白安尼，听无意思。哟、哎，我袂歹啊，袂啦熟熟，袂啦熟熟啊。啊，我看看，因为住无半年，开始红绑票，红绑票。啊，当时轰动一时，的绑票好佳哉，无撕票。好啦，你们大了，开始问题来啊！所以你哪有要住这处公务大楼？你住一楼、二楼下卡啊？这个地下道全咧靠入去，拢住袂掉啊！这个嘛同款。反正地下道的面顶，拢不是咱人住的所在。咱福分也无够，卖住。啊，真有福分的人来住才会平安。啊，伊讲老师啊，我的八字命迄都有下，下我的八字命，我的当四命。啊、哦，那么当时命，你也带个无命，地理唔对去啊！啊，果然发生了，接搬走，迄栋厝要下家用，唔敢越大，所以物相的问题，即马社会上的学地理诶。

0: 啊，学一寡东西生命、西生命啊，我们不要啊去犯到这个错误，好、再来，无相，咱无相呢？当然，当然，都运为己，就是妄三妄相，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妄尘妄相。好，那病人就问八运，啊，八运，啊，这钱、亥、巽、巳、丑、未，这是当元德运，啊，其他的方向呢？啊，那么上山的下水，但是上山下水，现在那家老厝都无迄个上山下水的问题啊。给老鼠上山下水，山上龙神下水，头前路水神，哎，就袂使哩。但是对面有厝，对面有厝，啊，水里龙神上山，水神上山，后壁。有风飞行，所以这街道处两栋厝烧香的，迄拢会无迄个上山下水的问题。那单乡的都有上山下水的问题，啊，比如讲。比如这里，啊，这个山头前康康，

山上龙神下水，头前无处，变成空气。啊，水里龙神上山，啊，所以这就是上山下水有这问题。啊，假使讲头前够处，迄就无上山下水的问题。各位同学，爱懂这个道理，那无烈红骗个母傻傻，哦，家己在口口中，啊、哦，这点是咱一般啊很容易忽略的所在，哈、哦。啊，物象，你可以用意。好、哦，要用意。用意占卜，啊，指定房屋，啊，厝已经有啊，一栋厝好啊，歹。来大一下无？啊，第一，哈、哦，四爻爱妄想，啊，四爻爱妄想，表示已经处地灵上合。地灵上合，好，再来，子孙爻爱旺相，表示平安。子孙爱旺相，子孙都是福星，福星叫做子孙。

啊，所以咱在座同修，啊，咱爱生一个，尽量生，无论查甫查某，拢是福星。啊，咱挂钟无子孙了，表示讲无这福福，无咧福，大入去呢，短暂尔，未。孤等。第三，官鬼不动，爱情，官鬼要爱情，才会平安。官鬼要若无情，表示未平安。啊，在第三，兄弟爻爱情，啊，爱情害聚财，兄弟爻啊，东财守不住，父母爻爱翁爱雄不空。不破啊，不绝啊，表示平安，表示平安。啊，是咱自己会当导师，啊，咱一定。已经爱减肥学，无你来风水学，目睭看看袂着着。那么若是迄间厝，管过重，

0: 那是地灵无清气，啊！这白虎当，白虎当有血光，爱注意。白虎当血光之灾，啊！成蛇洞。有阴灵，有魂。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有阴灵游魂听啥？好啊，朱雀。啊，口说是非之灾很多，哦，这爱注意。用意啊，你可以了了分明。啊，高廷东。有劳易之灾，勾陈洞有劳易之灾，啊，玄武洞换小偷。曾经咱就是信徒，啊，伊要买一间厝，啊，拢是高档的住宅区，哦，伊种欢喜甲买啊，我下某某人即栋厝袂大咧，内底很木栋，拆迁也拆得到内底哦，内钱通外汇哦。哎，我无看呀，那好嘿，无看你敢问问要死哦！哦，啊那，伊就不以为然啦，啊，就等于找时间搬出一处，迄个足奇怪，迄搭就查啦，一举一动都要在小等。一早起伊搬搬入去，啊，第二天呢，啊，阿公婆含。

你那都处理啊？我去暗顿来呢，厝内底空空。奇怪，啊，管理员，你问管理员，啊，你唔是啊，搬入来啊，物件要阁换新的咯，内底拢空空，查到真正的人来搬空空呀，真紧咯。再来，足欢喜的来讲，老师啊，你的歌作作呢？然后你想慢慢慢学学，慢去摸着啦。啊，问我要无？三界，无三不成立。哦，伊就足注意的。啊，甲一讲。啊！伊妈妈伫楼下咧看电视，啊查查到咧，啊去这面顶家己的金库，用拍落来。啊！伊老母啊讲，甲查到讲，你要惊好诶，拍好诶。结果伊金库去吼查到拍，哦，这。阿姐过来讲，讲个嘛，又讲个，讲个起懊恼。问我要一届当时啊，我唔知，啊那唔知较好，那知咧吼，你爱注意，可能会个查啦，变生死啊。啊，因为这个厝，你要带来的拆迁。就温庄底下，啊，这个经过四五个月以后呢，啊，查啦，就入来出来的，啊，暗时的，啊，来偷这物件，来偷这物件呢，迄个时阵，一听到老师甲讲，这个会讲变生死。干脆就怎啊在困呢？鸡唔知，爱贴何以贴？啊，目睭去甲看呢？啊，都目睭查啦，啊，甲照相，出面个现一个，看啥？啊，都三层。啊！以前不讲讲，那安尼第三批都尴尬啦。啊，出来啊！啊，这也未买，买好啊，还未入住啊，啊，都发生啊，诶，温庄底下，啊，问我，每一家问我老师啊，但系要安尼来解决哈、啊？安尼落去嘛没办法啦，我无啦，三界啊啦，唔系哦，你的三界反正来，我一家三界我都未，我的梦想啊，就是坐伫火火车，梦想坐火车，坐火车，坐火坑，天地不交。回去，啊，凡事是除了这回去，一处做袂平安呢。啊，回去先讲住，啊，兼任，迄度回去。啊，那么主兼的权兼术会开中会开啊啊又兼心是会开哈、啊，
味嘛，心兼味是悔改，困难啊，困兼味是悔改，啊，五兼饼是悔改，哈。心兼顺是悔改，啊，貌兼假是悔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健兼美是火车，哈？啊，兼跳啦，兼跳是火车，这同学爱记哩。哦，黑的天地不交。若是祖坟风水，啊，这个入水，啊，入水七分，爱注意。我厝的祖先风水，啊，就是卯兼甲，卯兼甲呢，就是讲三元呢，三元地理所看呢，卯兼甲的雷火风，雷火风呢，就是天地不交的。那当时都开始，我请库老先生去阮家，啊，去阮厝里看阮的祖先的风水。库老先生。

我给他压了。啊，甲阮爸爸讲，张先生，恁这门风水最入七分啊！我迄阵伫河边，啊嘛，感觉半信半疑，土地红啊地闹入七分，啊，搁一门来看咧，落去压咧嘛是加减包。啊，那么胡老先生就讲：“哎，张先生，这门风水最嘛就七分。哎，的祖先的头向后转啊！啊，我爸爸讲：‘哟，遐个真半信半疑，但是家来做袂平安呢。’”坐火车，家里未平安，所以我爸爸就看日，就去甲捡起啊。第一门过起来，内底水入七分；第二门呢，甲过起来呢，水嘛就七分八分。啊头呢，电灯头弯，祖先的龙头壳。在那挖，因为头前向出的一个铁塔，紧紧啊都一个铁塔，向着这洪水，啊，所以头向后转。啊，我爸爸的，一起啊，喂起来了，啊，才开始信服，啊，我才开始好，我决定要来学。加在咱苗栗公馆，邱志堂先生，我才介绍，我才介绍真济朋友，然后需要拢拜托伊帮忙，然后我到边啊学到看，啊，尤其昨日，啊，昨日学。加的解山真相学，这两本册，啊，我咧看，啊，我咧到边啊点来看，过三年后咧，胡老先生就先择日学，董光择日贤，一本好啊，你讲啊，你等于一暗号你照等于看，啊，都无讲啥啦。我迄暝倒去就开始直直抄，抄到天光九点外抄煞啊！他抄煞咧，啊！我第二天我才提来公馆向老先生，胡老先生讲：“张先生，你抄了未？”我啊，歹势啦！啊，无证据你同意我，因为我记袂起，我得记得抄。因为我嘛是当时安尼抄来啦，我哎有其师必有其徒啊。好了，到现在来，恁呢我都袂让恁用头抄呀，我咧干脆印给恁啦。董公择日选，这选择要难，所以选日子考，同学恁来注意。咱所用的是这本，安尼尔。好，来滴，将来延成法师按照董公择日选，每年拢甲恁用好啊，辛苦咋来会用随时都有。啊，这几年来，我正道的董公择日结结结。凶者凶，啊！你莫讲啊，农民力，农民力是做产的，而上我上帝用的呀！啊，所以咱黄历

0: 啊，民间百姓用的，或者皇帝叫做通书，通用的，啊，那么那些皇帝。好、哦，皇帝，古早帝王，啊、哦，将相，神庙所用的，都皇帝，所以咱用的是皇帝。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边，你讲选择的是啊，有的咧就讲啊，我咧师兄啊，老师啊，啊，同事那无同款啊。我讲你那要用你，我给你建议你叫人用，都摸唔到啊。啊，你摸在心里不坚定，啊，都红一转就过去了。啊，所以咱都用皇帝的皇历皇。那个动工择日选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咱这选择日课啊，咱有咱家的中文的法文，至于别人安怎用，我们不管，咱是用会大家平安的，来用。十几年来，啊，我常常在看呢。啊，咱真是信徒要用啥？啊，因为因的先生，啊，拢开始啊有了烦恼。啊，有呢，我无恁都去问神，啊，神呢，半杯为准。啊，不然。说印证过来，咱所用的日课神，拢是嘛是用这个啊，所以同修，恁是太代天行道。

黄历，这是戊己，都天，都地，啊，都天都地也正气。妙华，啊，所以话就这一年啊，大凡事，各位同修啊，念多啊，有这时间，我嘛时间啊，排在固定的礼拜五，赶紧上课啊，这讲给你们啊，一个总会诊啊，这个编成书之后。啊，我们大家可以啊，你流传，哎的千秋，好、哦，好啦，好了，无相，啊，你一定爱心占卦。占卦用意都是天意、神意，用意是天意、神意。占卦，啊，这是最正确的。你问什么都会问。无当问起，问明书咧，你困中道；啊，问大师咧，嘛无一定要甲你讲。那么与其这样，咱就家己做明书嘛，自己保护自己啊，这是最上乘的功夫啊。啊，我们这上课啊，延平法师最有智慧啊，因为很多信徒的烦恼啊要解决啊，啊，刚才伊咧家己想尽办法，等下继续接法，并不会讲因为伊是法师啊，哦啊，所以就人家啊，我什么都懂了。我告诉各位，你们没有听到的还很多。哦，啊，还很多呢。啊，众生的问题也很多。啊，那有如昨天，我带天剑维新博士到台南。诶，侯家啊，侯亚郎诶，侯家啊，去看伊诶庙啊，他的仁安宫，五户千岁，三户王爷，一庙一宫。阿奇咧，就开始甲考到，那么就黄义宏考到啊，考到就是伫教我嘛，然后啊去看他的祖厝，啊祖先祖堂，啊祖堂咧，原来是很不平安。啊，气足水诶！

啊，这租出阿关的门，老人家出去，这栋二楼的厝，啊，二楼的厝呢，刚好这门出去，好丫头，好丫头，所以这家族内底真袂平安。

0: 嘴舌，啊，这安那安啊嘴，我紧来把门盖过，盖过了，怎来安静的，平平静静。哈、哦、哈，这都是风水学，一旦好一个家族，遐尼大个家族，啊，拢一旦和谐，啊、哦，这都是未结弯，这是以红的结弯，这是改弯色改，上圣心法，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这中间我有那个耐心把足侪拢讲互恁了解，恁嘛应该要有这个信心、耐心来接话，哈、哦！啊，咱这一节大家休息一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道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将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千秋，王禅老祖补天，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当下各国人座上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阐释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当人未悟的时候，我们会认为王禅老祖是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的叔父，也是黄帝、炎帝、蚩尤帝三族战争的时候，轩辕皇帝的国师鬼异虚，再次投胎转世去明末，清末，鸦片战争，两广总督，他的林则徐，他的前生天上界都是王禅老祖。那么经过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三处化身在世上世间运化转化人间的浩劫，所以大神不计众生，小鬼众生的短视和短见，而予以给予关怀，名扬两界同样的关照，这也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时候做修行的本愿。所以阿弥陀佛是代表每个人的灵性，每个人的灵性阿弥陀潜藏在心中，无形无相，但是所表露出来的就是你的行为表露出来的就是你的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这个人怎么装这样装疯卖傻，
事实上他内在的心灵就是阿弥陀佛了。所以古来世事的变化万千，多灾多难，有悟道有修行者，悟道了啊，一些与众生相对，众生念头起了对立，伤害修行者，修行者绝对没有还手，只有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阿弥陀佛这个法音会传入众生的耳根里面，转入意识田，视田传达到心田，然后再传上第九个意识

0: 净，进入第十个如来的本性，这阿弥陀。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声音一念出来，身边周围的法界三界万年众生，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一律会受到阿弥陀佛四个字啊的法音来唤醒觉性，唤醒众生的悟性。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我一直提醒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你有时间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下性在你身边的守护神就是祖先，你的指导神灵就是菩萨。所以我们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下的无量无边功德都由因为我们身口意南无阿弥陀佛。所以王禅老祖有的人把他归为道家，道佛，佛道无上，这是人生人类最高境界的一条路径和皈依点，皈依处。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皈依四大宏愿，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我们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我们相集起来，不管你念多少了，用心观想南无阿弥陀佛，一个念头，你一天的法界、法的世界周流不息呀，这个即是天机呀，天机一现，天运马上到。天运是和谐，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知道天机也要知道天运，是不是符合当下性的天运是很重要。所以我鼓励

勉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凡事求人不得求己，求己不得求真正的自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安听有无？所以火葬比丘花了48大愿啊，现在我们在讲第三的大愿啊。我做佛时，我刹中人欲食不加食啊，七宝钵中即为饮食化现你的在前，食以啊气啊气用你拨啊自然化去，吃饱后就化去就无啊。不得誓愿，终不做佛。这一句话讲起来太神秘了，太玄。曾经啊，有一位菩萨了，70几岁往。命呢很命在旦夕啊，叫他儿子跟媳妇带他来仙佛寺啊，来拜王禅老祖，拜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啊。老菩萨呢啊，就是这轮椅坐的，在阿弥陀佛前面自己默默的祈祷啊，他祈祷了，听他讲很多，我就到旁边呢站着听他讲啊。他其中一项很可爱啊，阿弥陀佛老佛祖啊，我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我都没种田了啦。你到极乐世界有没有种田？啊，没种规矩啊，啊，没种菜，啊，没虾，啊，没厨房，啊，没家树罗，不知道要安怎吼，一直。中间向佛安利供，我听听呢，有道理耶。人还活着，要吃什么就有呢？但是爱度的好姻缘，那我喊家都免家，何况死了之后，我们的意识里面。要去拿什么东西来吃啊？又讲了佛祖啊，我爱吃空巴跟吃鸡食啦，哦，不知道要怎么吃会到啦。这个就考倒我啊，我阿上啊，哦，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吃鸡翅自然就有啦，吃空也有啦。跟他说哎，欸，老师啊，你如果站在旁你也跟他说就没法怕死哦。我没啦，没怕死啦啊，我说的你都有听到了哦。我有啦，都有听到啦，吃的事你要烦恼啦。

0: 啊，你若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有慧，念到无慧，啊，你的灵魂都法都伫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西方极乐世界对日头落山的位置行啦，啊，就到位啊。啊，你行到足远的所在，有一个城，迄、那个城外口有真宽的所在，你用在休困，有人会甲你招待。啊，老师啊，啊，我也无身份证。要安怎去啊？迄个皈依证啊！哦，你去皈依啦！啊、哦，去皈依恁厝边的师傅，安就好啊啦！可能啊，你听到我讲我爱食空麻啊，食鸡翅，哎呀，唔知要倒去饲鸡啊吼，唔知要倒去饲猪吼，啊，唔知要叫啥人饲吼。我叫恁囝三顿甲你拜哦，啊，就好啊啦。无啦，老师啊，我那囝伊拢食素的啦。啊，干呐，我爱食空肉啦。啊，但要安怎？啊，啊，囝爱食素，啊，恁无鸡翅都食。啊，无鸡甲你饲嘛？你看我掠几只去饲好？同学，你们掠几只去饲？哦，所以这个一对一答，可以凸显出咱伫世间的烦恼的代志有够侪。那么这阿桑呢，啊，我都还甲伊聊天一下，伊讲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都正想要食空嘛。现在拢化无遐，阿弥陀佛！啊，鸡卡鸡翅，嘛拢背了了呀。啊，你要食啥？啊，我佛祖，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食主人想要啥都有啥。啊，再讲老师啊，安尼要无？安尼我们来西方极乐世界。哦，安尼我要来去，我买大世间啦，世间要食一只鸡都爱家己服，啊要食猪肉都爱家己饲猪，啊要食啥都爱家己，这是足痛苦的。我唔知影讲去西方叫做世界，遐方便呢。同学恁有感觉方便无？哈？世间嘛就方便，那咱今日啊，就千罗禅堂，今日法光啊，中立道场，咱所有的法光由圆融法师带领诶，所有讲师法师啊来当法光，啊然后三等斋堂诸佛。旁起来，啊，一桌一桌供养，

刀，咱敢有可能三顿拢有他呢？不可能嘛！所以老祖师尊，咱咧开始，咱有修行的人，心想事成；咱若无修行，斤斤计较，体内甲嘴都腰骨化掉去，体甲嘴都要食袂着，即使食着，闹晒。巴肚疼，哦，这就世间甲天上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咱既然来世间，咱爱人甲人爱结好缘分，爱结善缘，啊，对父母的友好非常重要，啊，子孙啊对咱的友好，所以就看咱对。父母友好无友好，了了分明啊啦！那无咧，家己自求多福啊！哎，要食一只好食，家己好；要食一只鸡肉咧吼，你就爱家己吃。哦，所以很多世间事，啊，甲出世间事完全不同，所以佛祖。甲咱讲，咱大家啊，以后百岁年老以后，来西方极乐世界，来遐修行，阁继续好修，啊，达最未嫌大家，啊，因为佛祖对这烟灰转动、马唐啥，伊都遮尔慈悲，拢欢迎。因去西方极乐净土，遐修行会当成佛。啊，我曾经有一天，有一位老菩萨，老师啊，你讲到遐尼济，蠓仔哪有可能去西方极乐世界修行遐尼远呢？哪有法度去呢？哪飞会到？我阿桑啊！啊！你背到无？我背袂到，你收就到啊啦！蠓仔嘛收就到啊！蠓仔在收，你无看，你唔知。人咧收，各人嘅想法都无共款。啊！所以咱一心一念念头，同时咱爱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多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会当觉悟到，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来的，啊，所以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呢？啊，你要吃啥物件，自然就化来，啊，吃了，啊，自然就化去，啊，不是咱就像是世间要吃。爱想办法去买来，去提来，啊，食了呢，啊，是咪放会出去无？迄嘛是很难讲。所以这呢，世间甲出世间的修法啊，完全是无相像啊啦。啊，所以咱若了解的是，咱会感觉修行的宝贵，念佛的宝贵。最主要，你咧念佛修行，爱发愿，讲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移民，去西方极乐世界，哦，那么底下好啊，修行会当成佛，然后成佛以后，再个倒转来普度众生啊，祝福大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水星行，水星是管富，管财富。三星是主贵，所以三管人丁。水管我希望我们上课这段时间呢，这三行、九星形、水的形状呢，让讲的比较透彻，让大家了解了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哦，直接就可以进入各一种的教学方式。所以山是属阳，水属阴，才阴阳日月最长生。山水相伴，山龙与水龙是相伴的。好，山主阳，主丁，主贵，水主财。好，我们在世间上，

任何人离不开财。曾经有一位金刚上师到仙佛寺来，他一直说：“老师啊，你都讲风水讲那么多，讲那个有什么用呢？不究竟啊！”我说：“你有什么事你直接讲啊，我知道你最近很哈，有没有哈？很哈。”哦，就是很缺钱啊！你怎么知道？我说真的，怎么不知道？看你的脸就知道，你最近很哈钱嘛。啊，那么哈钱的话，你离不开风水啊。啊，对了，老师，你看我怎么样才能很多才有钱可以盖道场？我说，嘿，以你的心态，自我清高，假清高，以为哇修行就不要钱。我告诉过你。修行不是不要钱，钱呢，就是一个远远的，一来一往，钱呢是划船，你东西给我，我这个给你，是一个一来一往，思维道，应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如是的阴阳解，何愁大家不变成富翁是两者嘛，一来一往嘛，我说你。他是啊，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的道场不对了，你的道场钱比水。这个上师呢，陈老师啊，那怎么办？钱比水怎么办？哼，凉拌、没拌。我爱莫能助。我说你怎么敢这样？我请先生帮我看了，你不要骗我，先生不会帮你看这样。做最简单的不懂的小孩子，3岁小孩，他得放一张床在那边睡，放一床四方的床，上面搭个帐篷，不要给蚊子来叮。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找到方位嘛。这水这样出去，小孩子他睡呢，你试看看，什么方向你就知道了。小孩子呢，晚上你给他睡这样，会不舒服，他一定会转，为什么会转这样来？他会转就是正确方向，最舒服的方向。那天晚上，傍晚回去了嘛，回去了嘞，就准备那天晚上把端一个床再才来，搭个小帐篷，晚上就睡，按照睡觉是朝这边。睡，早上起来呢，他的脚呢就开始朝到这边来，脚朝到这边来，水就这样大口这边出去，头在这边，这样来，刚好水横着来，很高兴。第二天下午又跑来仙佛寺这里，老师啊，很灵哦，什么灵？我昨天晚上睡了。我们用小孩子，用我大人来睡。早上起来我就转起来，注意看，哎呀，对面有一个山呐、啊，对面这个山呐、啊，很漂亮的山。对了，很漂亮的山对着这边来，问了怎么办？你房子你就盖像这样嘛？你要改这样怎么办？没有办法。后来我告诉他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怎么转？你床位你就这么睡，你里面看什么方向？里面呢？你这个卧室在这边，你这床铺呢？你这稍微斜一点，你就能够来睡，按这同样的睡，一睡它就融入整个自然，融入自然了，就不错了。静静渐渐的，他希望盖了道场，有人护持。现在盖的还不错，他盖的是准提菩萨，拜的是准提菩萨。他说：“你为什么要拜准提菩萨呢？”他说18个之首呢，要拿比较快。要拿比较快。那么像你们做中医师的。最好也拜准提菩萨，一手把脉，一手抓药，一手写病历，一手煎药，
一手切药，一手种药，一手拿众生的钱把它拿进来，一手怎么样？18只手，很有用哎！你们慢慢想，18只手要怎么用都可以用。好，我们在座的妈妈也都是一样，都准提菩萨嘛，是不是？早上起来，好，左手拿着煎席，右手拿着蛋敲下去，好，然后就炒，一手再拿着油，一手拿着盐巴，一手拿着这葱姜醋，啊，一手拿着，好，反正你们这18只手都用得上。那每一位妈妈都是准提菩萨，啊，那早上起来呢，啊，然后拿着扫把，一边拿着扫把，一个那什么畚斗，哈，2只手又可以，也是准提菩萨化身。完了，拿一个拖把，一个厕所，拿个洗脸盆的，洗脸盆，反正你18只手都用得上。所以各位的天底下的妈妈，你们都是准提菩萨的化身，那有多远？所以我跟这个法师讲了，他哈、哎，老师啊，你讲我通了。哦，他以前对准提菩萨很尊敬，你应该更加尊敬。你把准提菩萨当为自己的妈妈，啊，一边呢拿着个尿布，啊，一边拿着卫生纸，啊，一边一只手把他屁股照的这个高高的，屁股打一打，擦一擦，洗一洗，18只手都用得上啦。所以天底下的妈妈们，啊，准提菩萨就这么慈悲。好、啊、啦，我告诉他，你把床位顺着自然来睡，不错，盖起来了。后来盖起来，他要盖那个道场在普里呀、啊，好，他要我去帮他定向，定好了，方向定好了，盖得很快。这个是风水问题，还有一位好、啊、菩萨法师南众法师，啊，这个法师呢，啊，他。一上台就拉肚子，上台就拉肚子哦。啊呢，这肚子啊比女人还大，药吃不好，什么吃不好。有一天，他的徒弟就带他来到休息室看一看。啊，我就帮他用开刀，开刀好了，我去帮你看道场。他那道场呢是这样的。

后面这山，这坑谷，好啊，前面呢？好，他的路。

哎呢，人家告诉他说，门开虎门这里呢有比价，小比价，这叫白虎现找啊。好，门道场的门又开虎门，又白虎现找，那就错了。难怪的白虎现找呢，右手是往这样剁叉。白虎现找哦，我们如果门出去，好，右边的白虎山现找，现那个现的这个你叫呢？现找，家里如果风水出去有白虎的山小山，剁叉，颠倒叉起来。都会流产，那么道场不生小孩。

也会流产，出去现找啊。所以住处的人呐、啊，好、啊，他肚子大的，哎呀，那个就像要流产的小孩子，10月怀胎变成8、9月了，好、啊，那个肚子很难过，药也吃不好，吃什么经也没有效。我说你怎么经都没有效，我告诉你，哦，你要好，要把门改掉。你在这边，我要你逼我就退，你逼我退，所以我告诉他说，你门开到这边来，你逼我，我退嘛，你逼我，我就退到这边来，改到这里来，龙虎山这个白虎山已经在眼睛以外了，视线以外了，你改到这边来。改好了，他肚子也消了，啊！现在全省各地到处都在红华。有一次在我住家五街的旁边那里，啊，他在那边也红华。我隔壁吴先生啊，就拜他为师，我很好，这个法师很有涵养，很好，啊，他有没有讲说？他的肚子很大，消下去了。每天呢，好，一上桌上滑之后就要跑厕所。有没有讲怎么样好了？他有啊，他是认真修行，认真修是修好了。哈哈哈！啊，善意的鼓励众生认真修是对呀、啊。好，那我笑一笑，那就好了嘛。反正他能上台为众生说法，啊，为众生。度一切苦厄，好，那么道场改了以后就稳下来。所以无论道场、住家等等，好，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个现凿是什么星？兼破星、兼破军、兼脾星，尤其是破军，回头破军呢，往肚子里面一掏，尤其在前面。足口熟，口熟以外呢，由下比我们低，好像呢往肚子里面掏出来、挖出来的，伤身体、伤腹部。啊，这位法师呢，后来又到来仙佛寺来一次了，好、啊，他感谢老祖，好、啊、给他这个机会，啊，老祖呢，还很慈悲啦，凡是众生。大众需要他帮忙，老祖一定会帮他忙的。啊，因为个人有不同的立场，哈、啊，去普度众生，哈、啊，结广结善缘。那么水星，我们如果水，啊，水星。大的水沟这样来，这个形叫做辅星，辅星，好，辅星呢？那么你要在黄子在这边的话，向着辅星，这有玉带为吉，那么在这里的话，也是吉，辅星，你看到辅星，向辅星。好，你向着虎星所交的朋友都为很忠的友，啊，做虎星，好、啊、说，这点很重要哦。向着虎星呢，面向这个水星，水呀、啊，水沟、大河流、水沟的，你向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好，这个地方人所交的朋友都是会交到好朋友。若是你在这边，你房子盖了这样，像这边的时候。

所生之人为忠臣，所生的人为忠臣。若是向着前面破军星的水神，你做生意。

那么虎星，它这是金星，这是土星，这平平就土星，好，这个形状就是。这形状呢，开始就土嘛，土这样来。好，那么再我们水沟加起来，啊，若是我们家里现在我们一块地这么大，好，我们要所盖的。这个地方不能盖，这地不可盖哦。为什么？这边来斜飞，好，这里这一段反攻就反跳，所交之由是环木无形。环木无情，斜晖呢？这桃花，斜晖桃花。你如果盖在这一段时间，这一段的盖房子在向着这里呢，这是桃花。这边是环木无情，这边呢都是环木无情，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盖，你盖了只能盖在这边。这意带，意带，好，好，那再来呢？如果盖在这边，这土星巨门，好，在这边所结交的人，都会结交到，所结交的交友呢，为负责。这很灵哎！你看到前面平台，暗，啊，有土星的，就会为交了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不是金钱上的富有，他的心灵也是很富有，他的智慧也是很富有。所以各位庭院的设计，水神要很小心呢，要很小心。金门前一阵。的领导，啊，全是领导呢，啊，县长呢，他的家，我画给你们看哈。

0: 小吃，可是不是很好吃，炒炒这个小吃。
1: 好，它黄子嘞，大门向这边，这边是东。好，它的这一个小小的路嘞，前正门在这里，那边正门从这里，它这样绕过来，那什么，吊钩，吊钩式的。好，所以这路嘞，它从这边进去。难怪那时候，哈，在任的时候，判刑了14年，好，一直喊阎王。我说你的路从这边吗？背后，黄子鸿这样，你背后是小人呐、啊。

会有小人呐、啊。好，那么接着像一条绳子，有没有？那个锅子啊，高掉了呀！我的奶痛，你怎么这样？一种人家帮他设计的，好、啊，他就有点怪怪，怪怪你要改呀！啊，他的尊重专业，我告诉你，一句话，西洋人讲了，上帝要毁灭一个人，让他疯狂，然后才能毁灭。哦，你太尊重专业，专业这方面不懂。哦，这里很漂亮的，我是错了，这个赶快拆掉，啊，门改到这边来，就开这来，好，这边门开这边来，从这里出入，好，改这样来，改这样来的，门从这边进来，直接这里进来。那边都去掉了，这个拿掉了。后来我去年回来了，他就又把它拿掉了，还他清白，不然纸条掉了。好，你看这样看到没？你这样看没有什么？好，你看这样来，吊刀。有没有？再往上吊，点这条吊。哦，所以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其应，有应就有吉凶祸福。好，那水行的破金星，好廉贞星，廉贞星呢？你前面有很多水下来，很多的小水沟。大河，河流都往这边流，或者这边流，这边都是小河，这边都是田。这田，好啦，你在盖房子盖这边的时候，这个行呢，一个大的河流弯弯曲曲，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小河流进去的，这是廉贞。有很多的小水沟啦，大河小水沟的这形状看起来是很漂亮。但是这个形状就变成一个廉贞星，花富、花财、花贵，哈、啊，变化不一，起起伏伏，变化不一啊。这个什么呢？就是廉贞星。晴时多云偶阵雨，在台北呢，有九条河，九龙汇聚。在台北的淡水河口，好，那台北的水呢？它不是廉贞，也不是破军，确实说不出来，确实是很美了。所以，我们台湾呢，台北是很发达，有它的道理。它只有单像这个廉贞星，单一条大的干线，没有干线来汇合，有小支流下去。都叫做廉贞星，你叫廉贞星，好，还有接下来呢，叫脾星，水的脾星，水的脾星，啊，脾星呢，其实这样的是脾星，火星，好，你这是路，这是火。你在这个地方的人很难住，好，这是凶区，这边凶区，好家在呢，我们都市计划这个水神呢，没有人设计这种水沟了，

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家庭，好，那在台中乌日，好，他的地是这样，好，他就，把这个水沟引水沟进来，好，然后呢，这栋房子是这样，客厅门这里来。啊，把这个水就引进来。你看这样怎么？水沟的水哦，引进来，然后再从这里找旁边出去，回到人家，他没有把人家劈没有。好，结果前面是火星，而且呢，你像这样，这白虎就昂，白虎过堂，虽然水汽收得到，但是呢。是大凶，火克金，这种火，脾星也是人金，也是破军。好，所以这个做没有多久收摊了。我们不要财迷心窍，像这个你就不要，让水自然就好。而且这白虎也不对，你把门改到这边来，逆着来，哦，那就好了嘛。我们大家。会减少，会多多烦恼，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玉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台湾的百工百业。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化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来到这边邀请到的是黄世伟，黄师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的住持圆路法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两位。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老师
1: 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好，让我们欢迎黄师兄。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是华海建设黄世伟建筑师。
0: 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借着台商会的节目，然后能够坐在一起，那分享一下师兄在他的建筑专业上面，同时呢，结合了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的智慧。那我们在运用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教学上面的这些经验哈，都可以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那我想请问老师，圆路法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服务上面跟教学是结合在一起的哈，
1: 是
0: 那
1: 的，
0: 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故？
1: 其实很多人呐、他们都懂得说哎，要一个建案要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懂得去做一些开工的法仪，但是不是他你懂得做，那你怎么拜，那就不一定啦。
0: 爱搞吹了哈，
1: 对，
0: 吹
1: 像
0: 到烂尾金
1: 我。
0: 圣教，历经大学的法师。

0: 这
1: 一
0: 样。
1: 个案例啦哈，他来我道场的时候，他本来要来上课，结果他就讲说，他的公司啊，在新庄啊建了，大概800多户，一户都没卖出去，好可怜哦，真的，一个建案里面一户都没卖出去，那一定是
0: 实
1: 亏
0: 际遇
1: 本
0: 到的
1: 的，
0: 状况，
1: 对，遇
0: 这样。
1: 到状况。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有没有开工的法仪啊，拜拜啊？有啊，我们也都拜得很丰盛啊，没有错。拜拜是，你看你怎么拜啦，就是时间，这个择日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好的日子，那你就只是说我很诚心的拜拜，其实那个效果是不会出来的。那四维呢，我都叫他四维，因为妈妈跟我是同学哈，所以很
0: 哦，
1: 熟
0: 是。
1: 啊。然后他也住在我们道场附近。我也跟他讲，我说你那么忙，然后每次下课，文化大学下课回来，要赶到大安寺，其实到那边都已经7、8点了。
0: 对，因为一开始的启蒙在大安寺
1: 对，是在
0: 圆
1: 大安
0: 德法
1: 寺，
0: 师这边
1: 对对，所以我是跟他建议说，没有关系，你的学籍还是在大安寺，
0: 的。嗯哼。
1: 那如果你不方便、来不及的话，其实可以就近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0: 是，
1: 我们这边有18、19都一起上课嘛，
0: 很
1: 所以
0: 多
1: 我有
0: 同学。
1: 19届的，所以他就会来上课。那大家很熟嘛，因为主要是跟妈妈太熟了哈，
0: 对，同
1: 就像
0: 学也，
1: 好姐妹一样。
0: 哦，
1: 那他从建筑设计要转到建筑公司，那当然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哈。那他也很诚心啊，而且他也学得很好，平常讲他真的学得很好。然后他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说卦卜完以后，那当然要看一下卦嘛，那如果说觉得有疑问，他会来跟我一起讨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要那个建房子嘛，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建房子要很多法仪哦，我们宗门有很多很好的法仪，你要不要按照宗门的方式去做？
0: 对，这如果说一般社会大众的话，真正无讲，拢大家唔知，
1: 对，都很专业。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除了拜拜以外，我们要择日。那择日，我们的法仪就是要诵经，诵经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你一个工地开始要建安的时候，你一动起来，当然会惊扰到一些冤飞软动啊，法界众生都有。所以我们除了供养，拜拜就是供养东西嘛。那供养的话，除了你的食物以外啦，当然要金宝，就是诵经，所以诵经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很，因为进宗门嘛，所以很了解嘛，
0: 是，
1: 那他就说，那我要怎么弄？我说，因为诵经有诵经师嘛，我也不会啦，说真的，我只是会跟着诵而已，所以我就帮他找诵经的老师来帮他做这个法仪。那他的地主啊，他跟我讲的。事后跟我讲的，地主本来跟那些人要合作嘛，如果那些人如果一起合作开的话，那个一起建设的话，那个土地很大很漂亮，可大家都不愿意哦。那当然啦，我们做法仪的时候，地主也要来跟着拜嘛，对拜啊，他是公司老板，当然要来拜。那拜完以后呢，法仪做完以后，事后是四伟跟我讲了，他说。
0: 是，
1: 那个地主他本身是也是有在宗教信仰，他是一个寺庙里面的主委还是什么
0: 对，
1: 然后他很高兴的，70几岁了，70、80岁，他可能就是说应该说他经验很丰富。他说我们一诵经的时候，他说神佛都下来了，我们是没看到了，他自己讲的，所以他非常高兴。然后我们诵经完以后，附近邻居都来讲好话，跟他们讲好话，
0: 这就是兄提到的殊胜，
1: 很殊胜，
0: 欢喜
1: 真的很
0: 心，
1: 殊胜，很欢喜心。但是呢，因为太慢了啦，有些甚至还要求他说：“那我们跟你一起建，那建筑设计图都下来的，执照也下来，怎么可能？”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方式嘛，然后他也感受到很多了。那因为之前呢。就刚刚讲的嘛，他因为之前不太懂嘛，所以就，工地就会有一点状况不管是设计方面，然后我就讲一个故事。

0: 来听嘛，我说我们一个周董嘛，哦，周董，他以前买桃园那个工厂要盖的时候啊，好像造价不要算亿的吧，上亿的还是多少钱，我忘记了。这师傅讲了，那他本身也跟我提过这个事情。那在我们法会的时候，师傅跟他讲说，你要把所有的土地的地号都要设灵位，设第几组的灵位，哦。那法会完了以后，师傅讲，你慢车决定，你个找人来估价，就一估哦，差了多少，你知道吗？差了2000万。你看，光是那个建筑，哎，建筑费用啊，一差2000万，那我好谈。说真的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跟市委说了，就他后来每个工地只要地要全部都设第几组了，结果新闻社说，哦，你这么多土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你
1: 不是
0: 好。
1: 我的，不是我的，我只是建筑师的角色去做这个设灵位的事情，这样。
2: 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走过哈，实际的经验体会，就不晓得这个重要性到哪里。
0: 你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每年那个法会的时候，他都要花很多钱。我说值得啦，一
1: 值
0: 定
1: 得，
0: 值
1: 值
0: 得。
1: 得，值得。
0: 嗯，因为很巧，就是上次周董的他的那个，我正好是念那个文书的时候，正好念到他的，哇，那土地好多。后来就问他嘛，我说，因为周董是我以前是我们爱心道场的，算是也是一个来帮忙的一个董事嘛。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念到你的文书哦，你怎么那么多土地啊？怎么设那么多灵位？你要花很多钱。他说花的差不多10-20万，真的。可是你看他一下子做完以后，哎，节省了2000万呢。你看这个来回差多少？所以法界众生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帮他们超度。
2: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建设啦。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我们的宗教的这个教育，就是说，在学校没有学到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面没有办法提供的非常完备给我们的，那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习。那我想请教师兄，就是说，建筑业在平常如果说一个案子这样子，它其实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们建设公司一般最在意就是时间哦，时间要跨时间，哦，所以时间拖长的话，你资金就会比较有压力。那就是跟刚刚袁如法师有提到的，那我们之前有四大案哦，就是最近落成，那拿使用执照，那在拿使用执照之前，就是一直没办法省下来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拖了快半年，那我就把这事情有卜卦。 然后去找袁法师去讨论说到底什么原因，然后最后探究出来原因就是说，哎，法界要跟我们要谢土，那我就跟袁法说，我有安排要谢土啊，可是一般的谢土都会等到竣工使用执照拿到之后，我一并跟他答谢。可是为什么他那么急，我执照还没拿到之前，你就要跟我要办这个法仪，所以我就跟袁法那边讲，就那边笑啊，我也在那边哀这样子。那到最后的，我们就赶快决定赶快做。
2: 毅然决然挑日子，赶快做竣工。竣工完的当下，前一天吧，我记得前一天执照就核准了。可是中间就是拖了这个冤枉的时间。那法师就说：“你怎么不早点讲？”我说：“我的想法就是竣工完执照拿到，我一并答谢。”他说：“没有，因为法界就是要跟你要这个经营财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去做这样的法仪，然后诵经把它圆满完成。”哦，那这是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3: 其实他的整个主结构都全部都完成了，
0: 嗯哼哼，
3: 只剩下一些小小的细节啦。
0: 嗯哼，
3: 啊，他也没提早跟我讲，就拖了几个月啊。
1: 哇，这快。

0: 半年，
1: 快半年了。
0: 对对对。
1: 后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帮你挑两个日子，那、啊、你看看，你卜卦看看，因为他都懂嘛，所以就他自己去卜卦，卜卦我们就讨论，就选了一个日子。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点香跟老祖讲说，我们已经决定哪一天要做谢土的法仪了，请老祖做主哈、哦，啊，让他们知道，那让我们的那个使用执照赶快下来。哎，结果
2: 报
1: 就真
2: 告
1: 的。
2: 出去，这样。
0: 是啊，是啊，是啊，那、啊、现在就顺利圆满，就是拿到，然后准备甲午了。对
2: 哦，
0: 对对，
2: 是，所以这真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好多的一些学习哈、哦，就是说，竟然这也是一个很跨界的一个沟通，
1: 对，跨界的沟通。
2: 对，这经由法师，然后王禅老祖师尊能够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事情的真正的很深的一个问题点。那我们也达成了一个讨论，觉得我们决定这就是现在要去做，而不是说自己原本的各地行为，然后各地行为其实嘛我们丢了哈，
1: 对，
2: 就
1: 也没
2: 是
1: 有
2: 说，
1: 错，对。
2: 哎呀，就是自己要能够去多一个心思，然后去告诉自己说，是不是我要去请问法师，然后我能够让现在这个情况停滞不前，那找出原因来，那我们也许可以更掌握时间，这样。那我想现在就是说，在台南这边，还有各地师兄这边也都还有很多的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建设，还有很多的这些案子哦。那在这些案子里面，我们是可以提出来一些分享呢，就是他们的一些过程，对，顺利的，OK，我想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样哦。
1: 那个台南的案件，哎，他很顺啊。其实他们功德也做了很多。师大这个案件快要完成之前呢、啊，他就已经接到台南的案件了。他想说啊，台那么远，可是他们的同事就说，他的好朋友嘛，他同事介绍的，那他们也很有福气，他公司人都愿意相信。他讲一句话，他们都会配合。很怕就说你公司人不愿意配合，这就很麻烦，然
2: 阻
1: 后
2: 碍重重。
1: 阻碍就会很多。然后他要到台南啊，我说那你我帮你找圆门法师，那也很好玩哦。哎，因为农历是7月嘛，可是国历已经哎，可是已经交月令了，也是8月令了。那边想说不要再拖太久哈、哦，因为再差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日子就不好选了。那我们就日子挑好又，然后有请示老祖，然后他还在卜卦。我说：“哎，应该可以呀、啊。”结果后来哈、哦，就某那个地方某哎某一位老师就讲说：“不要啦，他是7月份，我们不要7月份动工啦。”哦，那怎么办？日子都选好了。那老祖也说可以啊，为什么说不要？哦，那后来我们就正好圆梦法师到基隆道场嘛，那我想说，我们在跟基隆道场那个圆堂法师是我们二阶同修嘛，我如果有疑问，我还是会找他讨论的哈，因为大家都同修嘛，有时候我们学很多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会太久了，会说到底对还是不对，会自己有怀疑呀、
2: 对对对，
1: 啊。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去基隆道场，我们再找圆堂法师再讨论看看呐、啊。就很巧，那一天正好圆梦法师到，
2: 也在那边，
1: 到
2: 哦，所以
1: 那
2: 是有
1: 个
2: 贩卖课
0: 太
2: 程
0: 巧
2: 吧？
0: 了，对，
1: 很巧，真的很巧，我觉得老祖安排的。他说他今年度才第一次出门，他完全都没有休息时间了。
2: 是。
1: 那第一次出门，想说到北部走走，然后就到基隆道场嘛。那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在那边，那我就跟他们，我们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说，依你们的经验是不是怎么说？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对这方面很有经验呐、啊。通常来讲，7月份我们都不会去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那可是老祖说可以呀、啊。那圆梦法师就说：“我看，我说已经8月令了啊，没关系啦，都已经8月令的。OK，可以。然后他就，我们本来想说要有没有办法请到他啦，因为他们
2: 维
1: 是
2: 新
1: 金
2: 圣
1: 刚
2: 教
1: 上
2: 贩
1: 师
2: 卖学
1: 啊，
2: 院的教务
1: 对
2: 长，
1: 呀、啊，教务长啊。我在想说有没有办法请到他，我心里这样想。
2: 是，
1: 然后他就讲说。哦，那天啊，那天我正好有空，哇，真的很有福气耶，
2: 对，这。
1: 太有福气了，真的太有福报了。所以我常跟他们讲说，平常他跟妈妈对宗门真的贡献做很多的功德， 所以这个
2: 无形
1: 无形
2: 当
1: 当中，老祖就会巧安排，然后就请圆梦法师他们一票人去啊，去帮他们做法仪，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真的非常殊胜，我很感动，真的。
2: 每一次维新圣教泛拜学院哦，帮这些公司工厂，然后来做这些相关的，譬如说像是动土啦、上梁或者是卸土的法仪的时候，哇，就是说回传回来电视台的这个新闻稿呢，都写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完整哦。然后光是看到那个新闻稿，我们就觉得说，哇，好像身临其境参与在其中那样子。对，我就觉得真的很充满法喜，真的。那所以其实也让我们有一个更深层的学习，就是说，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听闻，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惯性，但是一般的社会大众他不了解啊。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像我哈，我是会帮信众，然后帮信众去帮他们看房子。那信众他相信我们的法的，要去看房子之前呢，他都会把设计师带去哦，然后很会问啊，我这个房间要怎么弄啊？我这个客厅要怎么弄？我神
1: 对，
0: 位要怎么弄？
1: 对。
0: 哦，然后问了很多很详细，就一听才知道，他每天都在看我们的微星电视台，
1: 哦，是，都
0: 所
1: 还平
0: 以。
1: 时付奖金
0: 对，所以他
1: 说
0: 们也
1: 法，
0: 懂得很多了哦。但
1: 对，
0: 是当然听是听得懂，也知道要怎么做。那当然他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宗门里面，啊、哦，没有进入到核心，他当然不敢自己去做，所以要我们去说帮他的忙，然后他就会请设计师一起来，然后一起沟通。
1: 是。
0: 那有些设计师也很好，他们也觉得说，哎，那这样做起来会更好。那也不，我们的宗门都是其实都不会让你说。弄到花很多钱啊，或者是说让你弄得很麻烦都不会。其实我觉得我们宗门的法仪都很好，不会让一般来讲，一看到说哦，你哪边要拆，哪边要弄，全部都那个。我们师父常讲嘛，有法有谱哦，所以我们的宗门，我们所学的这个易经风水，真的是非常殊胜，而且能让家能够更平安，住得更平安。你师父也常开示嘛，你做一个建设公司，你把房子设计得如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1: 很棒的布施。
0: 对，让人家能够住得平安。那如果你不懂，就像我说那个，他一建了几百户，一户都卖不出去，结果现在银行就需要跟他拍卖了。那他也知道说要拜拜啊，他只知道要拜拜，他不晓得这个拜拜有多少的一个程序跟法仪要怎么做。哦，那一般外面很多嘛，他们大概有些人就是通书看一看啊，农门历看一看啊，他不晓得我们的董公择日啊，非常非常的殊胜，真的董公择日非常殊胜，所以在拜拜的法仪啦，还有择日这个都非常重要。如果你有拜拜，但是你日子弄不对了，万一遇到三煞了怎么办？哦，所以择日也是非常重要。那你只有拜拜，像四维也很做功夫呢，我们都要请老祖呢，请老祖到现场坐镇啊、哦，然后还诵经，所以拜拜是大家都这样拜拜，就是不懂得说要诵经，所以这个就差很多了，整个的法义不一样就差很多，
1: 我想每一次结缘的过程呢，对社会大众，对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在公司工厂面对社会大众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像？

0: 四位师兄他会这么的慎重谨慎，而且准备的非常的完整这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都怎么准备这个法仪上面需要的贡品什么吗？
1: 假设如果以台南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大概在九月多的时候开工嘛，
0: 跟每个地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因为有的是开工，有的可能是上梁，有的是卸土，
0: 对，
1: 那它里面的法仪可能要用的文书跟准备的贡品就会有点不一样。那如果以台南这个来讲的话，那我还是会跟法师请益嘛，还要准备哪些东西。那如果以台南来讲的话，那就是要有那些水果，那他都要求要几颗，我记得是36颗还是12颗，我忘了，就是要一排都要很多，要非常多，要5果，然后每个都要可能要36个，然后要花，然后还要有就是一些束修那些东西，先花果钻嘛，那另外还有特别一区要放荤的，那荤的可能是要，我的了解应该是要拜法那个好兄弟的啦，好兄弟的，所以会有三牲。会有一小区是拜三牲，好像跟我当初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有的人会可能会想说，拜就是拜全部都是素的，或者拜全部都荤的。可是我们是有荤的有素的，不太一样。然后整个坛城都建立好之后，那我们就会先请法师诵经，然后诵经他们就会在这边大概5个人这样诵经，然后我们主事者就会在后面跟着跪拜这样子。那一般我们都会送到天德经，然后鲁班真经。还有普门品，那那天台南那天就是拜完之后，其实有师姐提到说，其实观世音菩萨有来，然后当下在诵经的时候，天上有放光，那其实我一直在跪拜，我没有看到，
0: 是
1: 好可惜没有录影到，他们就说好可惜没有录影到放光。那在这个法仪之前，其实我们因为有地上物嘛，有建筑要拆掉，其实我们都会去做那个鸢飞软动的那个叫什么文书，
0: 榜文
1: 对榜文。所以我在7日前我就赶快去贴了。
0: 7天前就贴榜文，
1: 就是东西南北中间的位置，我就去贴了榜文。那榜文的话，因为它地都很是水泥地，没办法擦，所以我们自己就做了榜文的告示牌这样子。我们自己就做了一组，
0: 然后它可以卡底下这样吗？
1: 然后对，比较稍微谨慎一点就这样做，然后每地方跟他烧香，蹲下来拜拜，因为字都太小了，就拜拜这样，然后跟他禀一个一个禀。所以该做的事情我们都要禀完，然后请他们走这样子，然后。拆除啊，然后刚刚讲的这些法仪做完，那回到我们师大的话，当初也是这样做。那开工的时候，每个楼层要盖嘛，对不对？要地下室啊，地上层一直盖。那每个楼层，那个法师有给我那个金刚砂，
0: 是
1: 我都有用一点混到那个混凝土里面，然后去搅拌，让它灌进去。所以就是有在修行的人，他都说，你们的工地不太一样，都好温暖，不像有的工地区都吵，很湿湿的这样。可是他们有在修行里面就说，你们的功力不太一样，就很热。我说哇，那因为我们都该做的 SOP 我们都有做，是这样子。
2: 他很慈悲，他非常慈悲，而且能够买到他建的房子其实是一种福气啊。因为我们正好有那个金刚砂嘛，前年还什么很多那个嘛，
0: 对，
2: 那就是有供养嘛，拿回来以后正好他就用得上，所以他把金刚砂都放在里面，然后去做这个建筑的工作。那如果没有那一种金刚砂，我们还有一个太极金砂，他也有，都还最起码在4个角落、所以整个法仪不一样，当然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0: 是，
2: 所以他还没建完就全部都卖光光了。
0: 是，
1: 对，
0: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我们希望更多
2: 的人更好，
0: 对，更多人可以都一起更好。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不是建筑的相关的专业，那但是呢，我们这样子听了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哇，我们其实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备好一个什么样的心，然后预备好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也就是要非常的慎重，然后我们跟师兄学习。那有什么样不了解的，赶快到分寺道场教室来请法一下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有两位来宾老师跟师兄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次的分享，大家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获得。那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过得更顺利，就像师父讲的，赚大钱。平安财或者我们的正财都能够有很棒的提升。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学士同修代表，即当下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戊戌年12月22日，啊，戊戌千秋已经快圆满了。啊，也是本维新圣教戊戌年107年，我们共修最后一天，这一年来。啊，各位同修有缘的就回到总本山千手禅堂来接法，将佛经佛法和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为一炉禅解，古至今用古人的智慧说出的话语，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那个是人在分别的而已，实际上法它是永恒的存在，

在我们的心中，在如来心，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可见我们人的心之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我们回来参与共修《金刚经》、佛法、道法、圣法是很重要的。也许你们会这人说，哎呀，我来读易经就好了，学风水就好了。事实上那个是只有少部分而已。你要是修到一个圆满的法，必须要佛法、经宝知一切法，我们一起共修，你才能够超越，才不会被一切众生相所束缚。所以今天已经是107年的108年的了，1月27日了。首先在这里祝福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明年会更好，未来千秋万世会更好。当你们一悟，会破除黑暗，万年的黑暗，点燃一盏新灯。所以这个灯就是要由自己来点燃自己内在的心灯，所以那即是燃灯古佛。燃灯古佛自我自我修正自我修正一切万法，一切万法所以自修自我修正，你要修行，要去证道，证明圣人经宝所开示的真理真言所以一切万法，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懂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维新弟子们，你们记住中文，我们就要修习一切万法，无论生老病死，一切法我们都要去学去悟去证若是你不证，只在那边讲，是没有办法去悟所以老祖师尊呢要我们把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有7000多年的岁月，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现在来中华文化道统7355年的文化岁月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个阶段性的人世间的一切智慧就是做太极7355年到了中间来，到当下民国108年，都跨在一阳一阴，永远是在一阴一阳里面在过着岁月。这个就是时间，这就是空间。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造就人生，中间就是人生。啊，人生的经过，这个生，这个老，有生有老，啊，有病有死，有病有死，死掉一切烦恼，啊，病呢，三毒在时时围绕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所以生老病死。这个就是人生，这都是道，这就是道，道都真义，所以这个也是《易经》，啊，这个是《易》，啊，这个是《经》，这古至今用，古时候的圣人。他们所悟了留下来的真言，一个符号，这是一个符号，给各位身上所带的踪迹，就是带着人生，每个人的人生。所以我们给各位同学带着这个踪迹，你们要去理解这个踪迹的道理，这就是人生。啊，所以我们懂了这个义之道，懂了这个真理，我相信呢，啊，我们来到世间上走这一趟，你不会白走，不然我们都只有在黑暗的这一面，一直在寻找人生。啊，这个这里有做人生在寻找，寻寻觅觅在找，所以你要先要了解到人的世间就有阴有阳，啊，有阴有阳在哪里实现呢？啊，就是晚上和白天，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老师啊。曾经一位老先生。他来到千佛寺，他问我说：“年轻的老师啊，我请问你，一句话是好，你讲。啊，人生要哪里找到人生的老师啊？我处处都是老师嘛，处处老师有的人，我看了很不喜欢。”他怎么会当我的老师？那就对了，那就是你的烦恼了，就在你眼前所看到的。啊，所以这个是你的老师。啊，又问我说，你在告诉我，在高一个境界的。每天跟我们最密切关系的老师在那里，我很简单嘛。现在几点了？10:30，那是白天。啊，再过12个小时就晚上，就黑暗了。所以这个都是老师嘛。这法无定法，人生就是这样。这老先生了，哦，那我很感恩呢。日夜星辰陪我走过80多岁了。那时候这个老先生80几岁嘛，他说：“哇，我很感恩，很感恩，日夜星辰陪我走过。”80几岁，他就是我的老师。那同学们，日夜星辰有没有陪着你们？陪你们多久？陪我现在只有76岁而已啊！ 所以接下去日月星辰还是不嫌弃我，也不嫌弃大家，而给我们作为自我反省、自我忏悔、自我理解人生。所以这位老先生啊，他的一句话一席话也给我很大的启示啊，给我启示说时时刻刻都有我们老师，形而上的老师，形而下的老师。形而下的老师呢，你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啊，你都在厌恶和喜欢啊，每个人都一样。像现在同学们，你们坐在蒲团，等一下就来卡的吧，那就是老师。所以以前，我们一位老和尚，还是一位我们的老官员，行政院院长，陈履安，说院长，他也很，陈院长呢，很认真的修佛法，那么他的师父呢，又叫他坐在蒲团，在那边坐一个早上，他坐在那边。脚都麻了，他说：“他说只坐在那边，那些修行的师父看他没有什么呢，能够只坐上一个早上，坐上一天，脚也不麻。我们坐上，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脚都麻了，那就是道，就是一阴一阳，酸痛也不痛，这都是道，都是我们的老师哎。”所以我们修道就在生活中去体验，学道就从生活中去学习那么我们的道自古以来佛说的真理真言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无所不在，处处皆在，包括我们现在坐在千佛禅堂外面的松树林松树林呢里面有阳光，有黑暗的，这个都是道，都是真言，都是真理。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学的易经，也就易经，易经就是交换立场，交换。

已经修，都睡，大家睡得不错，啊，那我们还要再更上一层楼，啊，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世间的名安利，都是我们作为人与人之续缘的桥梁，啊，而不是啊，这个是永恒可以存在的。啊，一切荣华富贵，也是给我们一个的启示，告知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世间上的生命是有期限的，不是永恒。啊，所以有一次，我们岳老先生，他身体很不好，啊，用了拖着走的来到我们大殿。来拜老祖，拜观世音菩萨，啊，来拜佛。他、啊、哎呀，可能老师啊，我吃这么老了，真没有用嘞。越老身体越差，不知道怎么办哦。我说很简单嘛，你请问阿弥陀佛，他现在几岁嘛？哦，因为都太阿弥陀佛，他不讲话哎。我常常问他，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答复哎。那么你没有答复，不然怎？我来好多趟，又找不到一个结论。啊，我说哪讲啊？阿弥陀佛，一时胜过也千万年啊。哦，那你今。那是阿弥陀佛的，你时时念阿弥陀佛啦，念阿弥陀佛，你就知影讲哦，我有几岁啊？啊，你要你要管你几岁，只管你家己一个健康的人生。所以我就念《赞佛记》啊，阿弥陀佛，心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这就是阿公啊，你的本性，阿弥陀佛的本性就生出安尼啦。所以讲啊，这阿公啊，那我懂了。那我懂了，啊，所以他等一下走路就很，就啪啪走，在清佛寺后山绕了一大圈，啊，不然讲了嗡咕嗡咕很难走，那一定有杠啊，觉悟到，觉悟，所以他的生命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意志力就靠自己悟，你不悟啊，啊，在那边用的想的，啊，你想的你自己的身体，我现在多几岁了？事实上，你多几岁还没有比日月星辰还差得远呢。日月星辰啊，伊嘛无休困啊，他也一直在。视线在给众生光源和给众生希望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来，你走一趟了啊，我们来世间要来体验真正生命的光辉在哪里，就是从日月星辰。啊，时时刻刻，24小时，它没有停顿，一直在转，一直在普照他们的光，给万生万物，给众生。所以这位老先生、老菩萨，他修模式绕了1圈、2圈、3圈，绕过之后呢，啊，我又在大殿那时候。
当人家在家时，他受惊。

他又过来了，老师啊，谢谢你，我现在能走路了嘞，谢谢你帮我医，我不跟你医啊，都跟你医，啊，医你的心，所以咱的人的身体拢是靠自己的悟，当你一悟了，啊，你身体就会有。能量很强，啊，能量光强，那人的身体渐渐就会好起来。所以我们回来参加共修，啊，有的同修们，你们哎呀，足闲的啦，啊，这个怎么样啦？安怎啦？变多啦？我告诉各位，你们回来共修是带着你们的祖先，带着你们的祖灵，带着。你们的冤亲债主，三界万灵与你们有缘的三界万灵一起回来听经接法，啊，一听经接法悟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就离开我们的身体，啊的任何一个部位，你有病，你就会开始身体好起来了。开始有能量，这就是我们修行修道的功德天呐。你听我，啊，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是共修，是让大家理解，而且悟啊道的精髓啊。将中华文化道统，古字今用，啊，你把它用在你现在当下的生活，那我相信呢，你会很幸福，很快乐。不然的话，我们这里有命运摆布，那个就很可怜，啊，被命运摆布的人就是凡夫。我们要。跨越自我的命运，啊，那你就是佛的境界。所以济公他讲了一句话，众生浪是凡夫，水是佛，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的境界了。祝各位。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维新圣教义政大学啊，我们同修代表，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对于古人、古德圣人的尊严，啊，我们有机会接到这个法。一定要很诚心来尊敬这个法。那我这个人一定会有福气。若是对一部分经古人圣人所开示的尊严法宝。你我们大家轻践踏，那我们的福报就会减少很多很多，几乎福报会毁灭掉。再回顾回去，在现佛寺的极乐殿，民国79年。80年，啊，我们盖极乐殿的时候，刚好，啊，有一位年轻人，啊，他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了，啊，也是博士了，突然间，精神问题来了，所以他在家里。啊，拿了刀子、剪刀，要刺他的妈妈。那时候神志都不清了，要刺他妈妈。妈妈有在拜佛，

啊，那就是观世音菩萨救我，说一把剪刀拨开，剪刀掉下去了，他身上的佛珠、玉镯全部掉了，身体没有伤到。接着孩子的疤啊就出来了，从卧室出来。他跟着孩子说："啊，你敢杀我？你怎么样？我打死多少的日本鬼子？我打死共匪多少人？我还怕你一个孩子？"啊，他那时候，他的孩子嘞，脸相更凶。剪刀，捡起来，就往他爸爸身上刺了3刀，当场死掉。啊，后来这个问题闹成社会新闻，说孩子杀爸爸，啊，大不孝，怎么样，而且是去读哈佛大学的学生。那么优秀怎么会这样？这个就是有因果有业报。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了，就是他的爸爸，对于妈妈呢的拜佛，非常非常，不礼貌。啊，他妈妈拿了经书回来，啊，他就把它撕掉，丢到垃圾桶。所有到佛寺，啊，请的经回来，他在念经，或者佛像拿请回来，他就拿了垃圾桶就把它丢掉了，叫做轻贱，啊，践踏。金宝，啊，所以得到业报。这个业报是谁的报？不是佛的报，而是他的祖灵、祖先，还有过去不得已当兵，啊，他打死了敌人，啊，他们的怨灵。就依附啊，他的儿子的身上，啊，这个报复报应就来了。这就是《金刚经》所开示我们：若人轻贱经宝啊，轻贱《金刚经》的时候，一定会碰到。遇到恶业、恶报，啊，这个例子很多，我只是举一个这个例子，社会轰动的例子的，在5年前，啊，我们一位信徒，啊，带着孩子来到仙佛寺，啊，他的孩子呢，来看了体弱。多病的形势，啊，他作为生妈妈的，啊，爸爸的很担心，啊，为什么会这样？看一看，我跟他说，啊，你们夫妻对佛不敬，所以你们会得到恶报。这不是佛在跟你们有什么不好的，而是你的祖灵啊，而是你的冤亲债主啊，你佛经在，龙天护法在，啊，佛法在身边啊，佛的。还有龙天护法，
在身边守护着你。

0: 所以你们对于佛法，因为你信的不同的民俗传统宗教，啊，你对于真正的古德圣人的真理、佛经，你没有办法来深信无妨，但是你不要随随便便来轻贱。
1: 啊，糟蹋佛经。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呼吸因为老婆没有读书，老公稍微有读书，所以两个呼吸讲话见地都不同，结果这个恶报在哪里？在他子女孩子的身上。我本来你们还有很多的善根，还有很多的福报，祖先留下来的福报余韵，因为你们呼吸这样，所以你们的祖灵是需要佛光的铸造、加持、灌顶，才能保佑你的子女一家的平安。结果你这样来，所以祖先没有办法保佑你孩子的平安。尤其我们人的守护神，守护神就是祖先、祖灵，指导神就是菩萨，守护神、指导神两个你都远离你而去。所以你的孩子的福报福德因缘那就大打折扣，所以呼吸就跟我说师傅，那我们的以前都不对错了，你再可以再送给我一些经书吗？我说我送给你。你还是会拿去糟蹋掉，我还是不送你好了。那他就说：“师傅，那不是你很不慈悲啊？不看见死不救吗？”我说：“你要自己救自己耶。我们这里经书很多，你自己去请就好嘛。这就所以一切都是要自己自动自发。”你自动自发，你就你的心和念，就和你的祖灵会相契合，就天人合一了啦。所以这位先生夫妇自己就到出版社，请了几本回去，回去他就供起来。过了差不多两三个月，孩子也来了，看他精神也比较好多了，来告诉我说：“师傅，谢谢你哦，佛经哦，我虽然不会念经，我把它供在我家佛堂，佛堂哦，经呢，我把它供在上面，前面都点一个油灯，我都不敢让它熄灭。”

0: 都把它点着油灯，完了就对了，啊，那你这就好了，啊，所以我们不懂字，你对经典经宝一定要很诚心的供养，否则的话，你们就不要随便把经宝拿回去，拿回去随便丢，有经在的地方。就有金刚护法守在那边，有经在你家的时候，你的祖灵啊、祖先啊，就受到加持灌顶啊。有经宝在家的时候啊，你们注意啊，我们绝对不能很草率啊，当作没有那一回事。啊，这样来的话，碰到冤亲债主，有灵界、灵魂界、魔界，啊，那没有办法，佛没有办法，龙天护法没有办法来照顾你，啊，来跟你解冤释结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古德圣者留下来的任何一部经，啊，都是。有龙天护法守护着这部经，啊，尤其《金刚经》在之手，啊，就有龙天护法守护着。也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弟子们，啊，你们自己要可以亲自来证道。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呢，对佛非常的尊敬，啊，他呢，啊，请了一部经回去，啊，他呢，就是都用一个小碗里面装的水，他家里门前啊，就有一棵那个小小的。树或者，长出那个花，小草的花，然后他就捡起来，供在这个经的前面，经宝的前面，供在那边。哦，那一段时间呢，那孩子读书，就高他些，很会读书。原来孩子不想读，啊，喜欢玩。就自从把经宝经书呢供在佛桌上，啊，就是这样。等，他就供在这边。你供在这里，啊，也都，啊，你用水，啊，碗装着，里面装水，然后呢，小小的花朵，加门前的花朵，它就摘起来，把它供在这边。哦，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好高兴！我说奇怪，他家里原来的花都前面都很难得开一次，怎么每天都开？小谢绿叶、小黄花的每天都开，哦，他每天都可以供，一供上去，小孩子也很高兴，看到爸爸供的那个花啊，在经。那里啊，孩子突然间想读书，开窍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 0928-774-778 0928-774-778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微信弟子同学们，你们的亲朋好友、孩子，啊，他们读书智慧未开，开不了，不想读书，你可以把《金刚经》也好，《金刚经》是一部光明的经，开花内在如来的本性的一部经，啊，你啊经，然后前面用个碗，啊，那么的装着水，啊，你现在有一花摘起来的供养佛，哎，一段时间呢，孩子的智慧就开始会开窍。这个就不一定，你要供很多的一大把香，不一定要这样，啊、哦，一朵花，一碗水，那个就是你的诚心呐、啊，听不？啊，那么你们回去啊，你有亲朋好友啊，你可以告诉他们。啊，将这个法传给他们，而、啊、他们呢，啊，你会得到法益，得到龙天护法、守护神啊来守护的，所以完全在于一心，啊，一心呢就如来之心，如来一心，啊，供佛生智慧。啊，曾子是。如来一心供佛增智慧，这个花，而经，这样供，会增智慧。你们回去试看看，啊，你们可以证道，证道之后。你的这花也，那些花也会很感动你们呢。哎呦，原来的花呢，我会帮你们一起读书哦。哎，这是老祖所传给我们的一个修行的上圣心法。至于经典，我们是最重要的，经典是佛所说的。所开示的经典，啊，至于一些小说，啊，什么什么说什么小说什么小说，你要悟，啊，小说是人写的，经是佛如来所开示的真理，啊，开示的真理是告诉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智慧，视为经宝。那么小说，啊，写的再好的小说，也只是一个人的个人思想的领域，啊，你没有办法和你的心完全来相应。所以佛经、道经、圣经，它的真理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啊的法宝，安全不？啊，若是你们要读易经，啊，你们易经怕背不起来，你们易经的书，你们就要供在佛堂上面要读，再请下来读，啊，不然你就供在佛桌上，不能当好看的，啊，那。你供在佛桌上，还是，不一定要点油灯，啊，你有花，剪一朵花，那也是可以呀、啊。哦，所以，

这个法，一切法，归于一心，如来一心。啊，曾经有同修问我说：“师父啊，他的儿子找不到老婆，不知道怎么办。”我很简单嘛，这个是你拜观音呢、啊，拜观世音菩萨，那你就供观世音菩萨。每天观音菩萨前你要供观音菩萨的供花，你要供佛一朵花一束花供的就会跟你签好姻缘呢。又嗨、哎、呀老叔啊，你说很简单啦、啊、你这样讲很简单，我去签一朵白花都不好呢，一朵都好啊。同学啊，你看一朵白有好还是一朵有好？一朵就是一心啊，心花，心就是花，来供佛供菩萨，伊甲你牵这个线，牵你有缘的人，把你一朵白来对五花十色，你永远嘛都娶不到。你若要未娶，那个气看卖，啊，若已经有娶，未用过气，懂吗？这个老师，后来我们这一位师兄，哎，我跟你讲，你他回去了，真的叫他走，哎，无半年呢，结婚啊，啊，娶一个真有缘的，诶，漂亮的老婆。而且大家一看起来夫妻脸，啊，这都是啊，一心如来一心来供佛，啊，那你就能够满你的愿，啊，如果是孩子，你要生孩子生不出来，要怎么来呢？也是一心拜观世音菩萨，或者拜佛。都可以啊！你要供花，一束一枝花，漂亮的一枝一像这样啊，一枝花，很诚心的来供，然后念观世音菩萨普文品的经宝啊，我的经呢，那你祷告所求必应啊，所以必能如愿。希望这个经宝同修，你们可以转施，啊，转给你们有缘的亲朋好友，或者自己用，都是无上的功德啊！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

0: 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在一两个月前呢、啊，我刚好到园林去，咱就信徒啊，伊啊，师傅啊，谢谢谢谢，我诶，照这我从到现在60几岁来，我什么事情都看不开，我烦恼特别的多，看到人不高兴的事情啊，我记在这脑海里3天洗不掉，人家讲一句话不高兴，不愿意听的话呢，我差不多3天、4天、5天，甚至1个月洗不掉，我你敢不起笑？因为准备要起笑，准备要起笑。但是呢，我早上6点呢，听你讲的，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我听了以后呢，我提开抄了，我看到抄四股呢，后边我抄不掉，你告诉我好吗？我有德则助了，有缘则度了，有德则助了，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啊。包括剥四股，和一必也是四股，也人生整个改变。当然，这师兄。两夫妻也很容易吵架，两夫妻也很容易为一点小事情呢，变生气呀！他的早上有一天早上，太太楼顶个硬到了，伊人在楼下奔风啊，在扑的时啊，电视打开来了，那这人的讲话声音阁袂歹听，哈哈哈！因为葫芦话嘛，葫芦话可以入心嘛。就好了，就心嘛，佫袂歹听，点着听。那你讲我，对我讲某代志，这个师傅呐，专工在面话讲哦，在面话，我咧甲我某冤家尔，我某啊关落楼骹，我就听着讲，一直听几啊礼拜以后咧，他跑到大安寺去啊啦，跑到大安寺咧，一定要见到老师啊，去着手甲摇咧，又要调，我讲是啊，啥代志哦？要紧的哦，无啦，老师，谢谢啦。我较早的心态拢爱甲我某冤家，我拢无让我某，拢无让的是啊，我较怕感觉足惭愧的，查某人无让查某人，你又无让，这可能冤家听你讲的这个道以后呢，我整个人生180度改变，180度改变了的是啊，他生活很快乐。伊讲老师。我要大安寺，我要发心做工读书，好啊，那某，你爱问你某欢喜这样子哦，我不同意啦，我某伊讲这只能去做啦，只要卖个冤家就好啦，哈哈，你看卖个冤家就好，好个咱人啊，冤家是有够苦恼，你知无？冤家心内有够痛苦嘞，我卖冤家就好啦。他就在大安寺，他做个工读生，很高兴。过不老久嘞，他都我一改啊，老师，这么鼓励我莫做了嘿，我莫卖个冤家，我莫做，我一莫名做工读生，我老师不用。哈，意思啊，心里啊，心里给。

0: 真正艰苦。平常有听经，结果不用在生活中。那么听我们讲了以后呢，用在生活中的是啊，哈，伊足快乐，即嘛足快乐啊。原来因囝真爱甲冤家，即嘛囝嘛歹冤家，厝煞找无人好冤家啊。那煞感觉顶下，上个礼拜上课碰到了，老师奇怪呢，现在发脾气发也发不起来呢，找无理由开始来冤家了。吼吼，我真简单嘛。啊，恁翁来较暗，你大声个喊，你甲死转去嘛，你甲死出去嘛，好，就开始在用冤了嘛。我买了买了，好不容易啊，已经安定了呀。我好不容易用在生活上，虽然听经文化是那么用在生活上，你用在生活上，你也非常的快乐啊。为己无言呐、啊，亦无有语，咱一定爱。听着来用，咱开始来诵作记，听五诵耶啦。说通即心通啦、啊，如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无顿见啦、啊，迷悟有迟疾，执持见性门，愚人不可惜。说通即心通啦、啊，好，那用是。讲话弘法利生，大家人与人之间，啊，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心，啊，能够了解，从听经闻法来了解自己的，啊，心通或是自己自悟、自修、自悟为心通，说通即心通呢，如入处虚空呢，好像太阳在虚空之中，法无定法。好、哦、法无定法，好像太阳在虚空之中啊，没有障碍，没有一些有什么障碍是都没有。唯传见性法了，所以今天只有传到见性，见到自己本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能力，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为性。各位看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出世破邪宗啊。今天传这个见性的法门啊，出到世间来破邪宗。现在很多在传修道，很多是邪门、邪门，你爱注意。今天这么社会就传那种邪门，邪门你都愈修了，你的烦恼愈多。好、哦，拢跟你讲，哦，你身躯边有几个鬼？哦，我嘛讲你身躯有五个魔啊，五个魔啥？目睭你总是袂歪掉嘛。鼻仔袂用个塌咧嘛，喙齿袂用挂掉嘛，鼻仔袂用塌咧嘛，对不对？啊，身躯袂用剁掉嘛，咱身躯都有五个毛咧，五个毛在身边。但是呢，咱世间上的境界法咧，哎呀，你现在有几个音在对？事实上，我们的音在哪里？咱的声，一直都往外求，无往内去深去，咱来反省。啊，那么法即无顿见的法无顿和见，见是渐渐的，法本来就无顿，顿见法门，好顿教法门也没有渐渐的法门，都没有法本来的具足的，法本来的主宰，本来的无为嘛。迷悟有迟疾，你只是迷个过，迷了，时候绕了一大圈回来，你才能悟到。那么悟道的时候，马上急啊，很快，非常紧啊，急，速急急如律令为急，急者急急如律令，好急，啊迟迷就迟了嘛，悟就急，我就紧啊，我就紧嘛，啊，所以我几个我好好马仔啦，我开始破病，那急疾病的疾，疾也跟着急速的疾，赶快的意思。直属见性门呐、啊，愚人不可惜啊。这类见性的法门呐、啊，普通的人你无法去了解。今天各位来听这么多钟头的经，好，你们这个所悟的，要见到本性的，一定就很快了，就近了。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

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啊，如果呢，那愚人呢，没有接近的人呢，根本就体悟不到这个法门的殊胜，体悟不到。刷洗虽万般呐，合理还归一啊！烦恼暗载中，常须生慧热。啊，邪来烦恼至啊，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自无疑呀、啊。刷洗虽万般说，用讲的那么多，我们讲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的，刷洗虽万般呐，合理还归一啊。你还是归为一，心安，安尼俩，心安俩。那么求一个心安，但是要求心安，一定要安心，一定要安心。你要求心安不简单，要安心也是不简单呐、啊，也是不简单。哈、啊，咱一个师兄啊，伊来问几啊解，见来问讲，老师啊，你看我财产。好、哦，我那孙会给他开不？更懵了，二年，现在10年了、啊，13年了、啊，还没来仙佛寺呢。老师啊，你看，我祖先啊，我老了啊，我辛辛苦苦赚的饼，你看，我孙会给他开不？已经到这么一年，最少爱问2届。我孙啊，未给你开，干那孙嘛不一定来，干那孙不一定烦恼都过来啊。哎呀，我唔知咩啥好啊！咩安尼求才好？我的孙啊，未甲开，我囝仔孙未甲开啊！我上简单，甲吊一饼，吼、哦，迄客，迄叫做宽，迄叫做宽增啊！吼、哦，你甲咱报喜去，报喜互政府，报喜互道场，都未甲你开啊！哎呀，老师啊，报喜道场未使啊，报喜道场有阵嘛会去开了，因遐囝会甲继承，嘛是别人个啊！我哩啊，烦恼咱万把多啊！对不对？你若心未安，心未安呢？那么你好好的从事教育，逐地个教育，要知命啊，知天命。你好，每个人囝呢，拢爱知天命。你若知天命了，自然就无问题啊。不知天命的时啊，不知本命，不知诶流年，不知道诶因果，不知道自己的福德福报的时啊，你是一定跳开嘛？啊，以前咱一个信徒。来，我进修院的时，啊，伊会穿个照片嘞，老师啊，哈哈，我一世人拢发财，怎么发财？啊，刚才咱田师兄就讲，哈，发财就发好啊，啊，我嘛讲你发财就发好，什么发好？我很跳呀，我唔上班的人，分作一三散花，市政府通知我，你啊，只要几百万、几千万，拢无上班嘞。从化迄全部相伴，阿祖老的，伊拢单传来个遮，毋知因阿祖老大伫土地，7期、4期、8期、9期拢有土地，啊，拢我阿迄无相伴来啦，谁叫要老华开，伊有够戆，袂晓开，哈、啊，你，各位同学，恁若要开，恁就开开咧，吼、哦，若无吼。遐囝吼，啊，到尾讲啊，你无相伴来老华开孙啦，无感情，吼、哦，那真正伊就真骨来开啊了，啊开咧，爱拍，啊爱拍的时啊，我就刚就来啊，我你吼、哦，照看你面型，这哦，你个咪外国人，那外国人伊那一点哇，一点，你个台湾人、中国人，你一定掉标，吼、哦，掉梅毒啊，老师，还是啥呢？遐有人。哦，他一个问题不离，我直接开好了，认真开。他说：“妈呀，不爱不爱，好，唔知要安怎？你看，所以欢喜在的，一直欢喜好教育嘛。到尾啊，唔敢甲讲，唔敢甲讲。老师啊，好、哦，我这钱无少把来互伊开啊啦。我的心都不安嘛，这些钱你都刻画保持保持再传下去就好嘛。你为什么你诶这个心态？”心不安，啊！人个那个甲我共款嘞，伊交头鸟死耳，甲我共款，我是耳啊，谢谢啊嘞！啊，伊有福，伊就好，下头就管嘞，这四方有福。结果咱下去你啊看，咱台湾人的品种啊，吼，你嘞辛苦一点一点的，那点五点的你爱注意啊，迄就放来倒出来啊。 吼、哦，迄若无乌兰拍嘛，一定毋知倒是先拍，吼、哦，即先落来。啊，心就不安尼开始去惊嫌，吼、哦，求落座，啊，一直求落座到背，吼、哦，宝贝，我知那个，这些宝宝，后尾插死，起起翘翘，啊，伊就跪在就讲，宝贝，落座头到尾拢无背，吼，跋遐尖尖拢无三背，到尾啊，伊甲问我老师啊，要安怎？你甲求落，我去日本以后无？真正跋了三杯啊！吼、哦，迄阵啊，我上耳啊，上清净。哈，伊走日本走年外，啊，迄阵啊，拢无来甲我啰，讲有啊无啊，吼、哦，上清净。啊，那现在人哎，合理还归于归什么？归一个心安呐、啊，心安啊，还是烦恼暗在中啊，常须生慧日。咱的烦恼。那你烦恼，那觉得就像我们在出来的都没有光线的屋呢，烦恼暗宅中，啊，常须生慧日。那要是常要有智慧，那爱有慧有智慧的时啊，那才不会有烦恼。烦恼有时在暗房来的，好、啊、看不到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黑的地狱啊，黑的地啊。哈，地缸吼，我看过穿了这个海星啊，哈、哦，我才悟到，哎呀，我们这古圣先贤他们悟这个，让我穿海星。有一次啊，我静静的哈、啊、在打坐嘛，静到叫俺们动这边，啊，这动的你就来得来得，叫阴命啊，要这我要出来后边后边，然后跟着后面来。啊，放在后面来的，直直行嘞。我好塞入去，我边啊一个胖咯，我就不找另外一个，好像啊，那迄个是八卦洞，赶快入去来的。啊，一间几间，那足济人诶，啊，足济人嘞，哈、啊，那么奇怪，啊，弄他这些山海清，我们慢慢，我们底下足恐怖诶，好像蝙蝠侠迄种诶。好、啊，我们底下嘞，啊，我们底下嘞，啊，安尼后天咧扫，苦苦后底哭。熬得嗨，呻吟嘛，作者，我想，哎呀，这地狱啊，这地狱。好，第一呢，我就，哎呦，恁在座各位啊，吼、哦，我嘛来到恁共款所在啊，来到恁跪地啊啦，地狱啊，我来到跪地啊，凡是人生有什么代志吼，过去爱反省爱忏悔，
1: 不要
0: 爱反省忏悔，你们在这里忏悔。啊，恁这边考啊，无济于事啊！有的人啦，徛伫边啊，啊，有拍伫啊，刚刚一下来，然后随掀开，几大天都掀开，啊，看见大家那像头安尼，幸福咯，哦诶，足欢喜。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啊，足欢喜嘞！
1: 哦，我到尾才想，哦，咱所穿海青啊，这都乌砍掉诶，啊，很亏了，就是波的字从这里来啊。哦，我就开始足欢喜，规条欢喜，将我对我出来，啊，出来了嘞，他就对我死过去啊，死过去嘞，哈、啊，到处去求道啦，到处念佛啦，到处朝圣啊。

拜佛，吼、哦，啊，听我这尽量嘞，不错，添加两支卡无来嘞，好、啊，什么不来？因为要被家传去，要去求，那拜佛要礼佛时，卡都丢掉嘞。我迄阵仔卡算下三工，卡照。

第一届，咱一直觉得为啥要卡门，自己怎么卡门？好，后来我才了解，哇，我们有一个法门呐、啊，在台湾一个什么大师的法门呐、啊，因在打坐时拢给那看掉嘞。好，我一个咱这师姐来家姐，我叫去惊掉。好，家姐，我奇怪伊啦，你听你这里给那哪看掉看掉啊？哇，这人什么代志啊？结果咱大师兄的妹妹啊。哈、啊，一眼一些，跟青海上师啊修行嘛，而、啊、他们修行的有一个法，他就哦给那种卡门，啊，这一期他都要卡门，哇，个啥，个很开了，吓着了，没死啊，好厉害了，哦，那个，你那，你看嘛嘞，一个啊，师傅传开了，爱卡门，卡门，这边快乐外界，那么咱请天买晒，那请人都卡不都晒了嘛，哈哈。哈、啊、哈，烦恼暗宅中啊，常惜生慧日。那爱有是会智慧啊，有智慧就像太阳光啊啦嘿。邪乃有烦恼智啦、啊，正乃有烦恼智啦、啊。邪念、邪思、贪嗔痴的邪，乃有烦恼都高啊。正乃有烦恼除啦、啊，但正念啊，无私无我的心呢，正念乃烦恼都除掉了。邪正俱不用，邪啦正啦，你都莫管嘞，好、哦、清净自无疑啊。那邪跟正，你也莫啊是邪，我是正，我是邪，一是正，什么都不要，清净自无疑啊。咱的心都清净啊啦。啊，咱上次到台东，啊，那嘞明鼎法师那边呢，好、啊，那明鼎法师呢，他开示一段非常有道理。恁若莫看阮出家人看不起啦，我莫看过恁看不起恁在家人，大家互相，即句话足深的哦。你不要看我们出家人看不起，伊有伊的法，伊的心灵的世界，好、哦、啊！你也莫看阮若出家人，也莫看在家人看不起。有的人甚至出家人看在家人不起，伊的烦恼足些。烦恼很多，伊无想到出家咧，伊所食拢在家在供应诶，哦，所以你出家咧，你修个较济，到尾嘛是等于零啊，好、哦，迄个什么中道叫做中道，好、哦，邪正啊，俱不用，清净自无疑啊，咱清净，咱清净，咱就无烦恼啊，啊，怎无过种个烦恼，咱就心安了嘛。对不对？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啊！清净心在妄中，但证无三藏。菩提呀、啊，本自性，菩提就是咱的祖先，咱的本性。菩提是一个名词，一个名相。好，我们咱的本性啊，起心即是妄，咱心升起，哎呀，我是哥哥在上啊，我是大师，我是什么事啊？即是妄。啊，昨天啊，那圆德师姐，那去看那郑师兄、郑财力师兄，因阿姐呀，好、啊，说、啊、我好的个啊，我就欢喜，爱好阿个那甘露嘛，因为不行啦，要牙嘞好好呀，面啦都一样啊，他同样都是一个普通的，那你嘛一个凡人嘛，啊，为什么一点爱都给人的，得比较牙好耍，卖呢？那师傅唔是哦，哎呦，恁安尼合作，你安尼的，哎，大家拢做者大师，拢爱有人行。我大师是大师是伊啊。如果我起一个心来，哦，我是什么有大师什么，一定爱甲我说，我告诉你，我烦恼到伊啊，我好啊，我嘛欢喜，我得行，那就好嘛。好，不要这样，你安尼时啊，你的起心你是烦恼噶，好，所以以后呢。你看师傅无帮我食吼，你慢慢插袂要紧，哈、哦、哈，你的不是这边我就不会妄念啦，净心在妄中，那清净心啊，那么净那心在妄念中，叫我都去洗清去啊。你要清净你的心，哪里清净？啊，那么在妄念中呢，你才会发觉。哈、哦，咱妄念、妄念作侪，烦恼作侪时，你才会发觉到清净心的伟大，发觉清净心的宝贵。
哦，但证无三藏啊，咱的证啊，咱的心。

那惊喜啊，那么贪嗔痴三种来障碍，三障的贪嗔痴三种来障碍咱的清净心。好，那么妄念的时，咱就爱来清净心。所以人若烦恼的时啊，咱就爱记得舍弃烦恼。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了、啊。常自见己过了，以道即相当。狩猎自有道了，啊，各不相烦恼。离道别逆道，啊，终身不见道。这咱们就会世人呐、啊，世间的人那是修多。修正什么修道？修正偏差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叫做修道。啊、哦，一切尽不妨。咱达最无影响各位的事业，为人爱有修多的影响事业，绝对不会啦。咱为什么事业没顺心？咱贪嗔痴三行嘛，咱有贪，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贪，真的傲生气，吃了无地灰。啊，那咱事业才会失败嘛，对不对？咱才会小叮当去嘛，咱无正知正见嘛。好，那八正道，那违背八正道的时，那的属于哪种？八正道有正业、敬业，正业就最大的修行了嘛。那把事业做好，真的是最大的功德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义净大学所有的法师讲师玄氏同修代表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我们下午继续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太上道祖所传的上圣心法。那么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他的圣身法身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全部。然后到世间上来投胎的之后就为化身，所以化身无量数，化身的满3000大千世界，圣身更无边。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我们的圣心灵性还没来到世间以前，世间就有这个一切的法在世间。若是各位你们在天上界灵魂界空界要到世间来的时候，要了解世间有这么多这么这么多的酸甜苦辣涩有这么多的人世间的非常宝贵的妙法这么多的酸甜苦辣涩都是在告诉我们世事无常，你怎么样才能够来到世间出差之后碰到什么事情什么烦恼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降服我们的念头，降服我们的烦恼。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整个全部的真实义，那么王禅老祖既然来世间了又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妙法，法的真相84000法门的法的真相叫做法相。那么84000个法相相对有84000种的烦恼，而84000个烦恼你怎么样才能破除？要修道，要懂得知道阴阳，会练阴阳之道，你没有办法超凡入圣，没有办法回归 啊，我们的本源啊，所以啊，太上道祖啊，传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那么，为什么这30年来啊，我没有很详细的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一一来讲解？先有啊，这一个《易经》与风水来讲解啊，这正与佛法释迦牟尼佛当时所开示的啊，完全一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开示要度众生，要先由利给众生，然后再引导众生进入光。所以我们从太极，这是利，这是平安，这是家庭，身体好的平安和事业啊，这里是光啊，这是我们的啊，我们的灵性啊，这我们的天上的家，天上的天界的家啊，也就是极乐世界啊，也叫天界，也叫做空界啊。所以王禅老祖就先以利让大家平安啊，大家平安呢，然后事业家庭都平安了，然后要大家修行，这个就是修行，找回自己的家哦。所以现在世间上太多太多的烦恼，你只有讲天上界没有用哦，你对当下的问题解决不了。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所以这个叫做过去，过去的心，这个是现在心。啊，这个过去的心，天上界，过去的心，现在的心，现在的世间生活，现在的生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生老病死，世间就有十二个因缘法。哦，那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心，你也找不到，所以要把握当下，要把握当下，当下呢，就是这个是当下。

当下，啊，这是过去和未来。同样在这里，过去、现在、未来，啊，这是现在，这是力和光，合了为一。所以先要说求平安，做到问心无愧，这当下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才能够回归自己的天上界。所以王禅老祖、太上道祖、台湾祖师、诸佛菩萨都慈悲，啊，看到当下21世纪现在，你要大家啊好好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讲的是没有错，是真理。但是什么事情是恶，什么是善，啊，那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就是要用意，用意经而已。啊，这用的意，是一阴一阳，啊，这是阳，这是阴，一阴一阳之谓道，啊，一是一非，一善一恶，啊，一来一往，有无转撇生死，啊，贫与富，啊，贵贱，全部融合在这个法际之中。所以我给各位带了身上的踪迹，已经了了分明。我们自我带上这个踪迹的时候，就唯心正教，唯心中的踪迹是心法，这就是法相，一切藏在里面。里面有多少法的真相呢？84000个法门的真相。但是84000个法门的真相，你有84000个烦恼，好，84000烦恼，你要找84000个根。但是一旦烦恼一出生的时候，一产生的时候，你要断掉这个烦恼，确实不简单，确实有困难啊，所以我们要追根溯源嘛，就是这道理。你要解除84000个烦恼，你务必要有246400局的华。妙华等于说太极里面，好，这个有84000个烦恼，84000个烦恼，一个烦恼不得了了。人来世间上，你们到世间上来，有84000个烦恼，念念都有烦恼，哦，那么必须要用24亿的智慧。智慧就是光，你要加3倍，3000个，3000个这个 N 倍，3000倍，3000倍的智慧，你有84000个烦恼，啊，你用84000个烦智慧。破解不了，啊，那用意就有24亿6400集，才能降服84000个烦恼。所以王禅老祖鼓励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的一条心。啊，大家学易经。啊，国家社会定太平，所以老祖开示了。

0: 他学太上道祖开示了《玄妙尊经》。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文。非心空而不得，接上的华学道参禅，任你坐破蒲团，你给他解冻呀！哦，我都在想哦，空空啊想哦，空空啊想哦，我告诉你，解决不了啦。真的解决不了，看太多了啦。啊，曾经一位先生啊，哦，他修了什么禅法，什么现代禅，什么长禅，哦，过去禅，哦，怎么样，人都好都好，就来到我们宣佛寺办公室旁边，世界和平钟楼旁边那个大石头，在那边坐着。啊，在那边坐着，哇，很端正哦，眼观鼻，鼻观心，在那边坐，哈哈哈，我在旁边这里看着他在那边坐，哈，蚊子啊，就开始攻击他。啊，我们仙佛寺啊，没有什么产品，黑金刚、小金刚特别多，哦，这店。等一下，我还那我看安尼吼，我老师背景甲看，好，我伫遐创啥呀？我伫遐入定，入定，告诉你，入定慢啊定，他绝对袂扰啦。啊，入定了，苍蝇来袂赶啦。啊，入定了，哦，伊袂目睭背景甲看，哦，跟着跳来。哎呦，我磨磨骗骗的，我练这么想而已啦。啊，王你哦你，我看坐禅的姿势很好哎，是啊，我的老师是哪一位啦？怎么样啦？我们老师已经证照第几地了啦？我不知道什么叫第一地、二地、三地到十地，我不晓得。啊，反正呢，我现在所占的地。哦，散散的地重要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哦，你知道吗？该工作要工作啦，我该赚钱要赚钱，孩子该照顾要照顾，老婆要照顾该照顾，爸爸妈妈该孝道要该孝道，啊、哦，社会责任该尽就要尽，在那边任你几地嘞，啊、哦，任你说哇，你有实相哦，你了脱一切实相，啊、哦，这是十法界，啊、哦，叫做十法界。哦，这啊，讲到十法界啊，就十地，十地就菩萨嘛，啊，菩萨就是行者嘛，每个人都菩萨，佛就是智慧，啊，佛就是智慧，菩萨就是行者嘛，大家都是行者，大家都菩萨啦，街上满街跑都菩萨啦，啊，你开公车也菩萨啦。好，我们在座圆堂法师，他还没入宗门以前呢，他是在台湾啊、省公路呢，公路局啊、开了国光号，啊、那时候也是菩萨啊、慈航普渡啊、渡人从台北到台中，台中到了高雄。哦，你要去哪里，在你们到哪里都是菩萨嘛，慈航普渡啊，过也一样啊，对不对？哦，我们今天九九法会，每天要60桌在素斋要供养，我们今天来参与一起共修，你们都是我们的法工哎，啊、哦，你们把事业放在一边请假，家里也请了，来为整个法界来服务。来奉献供养，啊，那我们的法师在这里恭送诸经，哎，都菩萨哎。哦，我跟他讲了，我就拍写了，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涵养，口业没有修，应该不讲就好了。上圣的禅呐、啊，啊，也不是也不讲，也不问，也不怎么样，也不回答，那就是上圣的坐禅呐、啊，先定。哦，那我。孩子几个啊？啊，因为孩子三个，啊，老大现在好不好呢？啊，老大怎么奇怪都不读书哎？啊，老二是也是儿子啊，好、啊，老二呢现在在读书呢，怎么样呢？哎呀，这生活很操心呢。哦、啊，老三呢也是儿子，哇，哎呀，你是三娘开泰耶，三娘开泰。哦，那真的功德无量哎！三个孩子好好把他照顾好啦，哦，这就是你心安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入定坐禅。不然的话，任你坐破蒲团，还是空的，还是假的啦。心空，你心里面的烦恼你没有去除，你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没有把好的念头丢进去，让你心什么样都歪念头都丢在你的心中，把心全部盖了，满满的黑暗、烦恼、颠倒梦想，你做什么禅没有用啊？我、哦、那时候哈、哦，因为哈、哦、修行好的人绝对不会讲了很多的话。那时候我自己也在学修嘛，我自己所悟这样嘛，他啊。老师啊，对不起啦，哦，谢谢你，你说的有道理啦，哦，原来就是孩子都不乖，哦，不读书，所以我去参加座谈，每天啊坐下来，哦，就从早到晚的，有空就做，我你把事业丢掉了，还做什么禅？你真会禅，你才知道吗？一禅都丢了。哎呦，你信不了啦，安不了，不对了，不对，赶快回去，好、哦，从头来，好、哦，把孩子多陪孩子读书，啊、哦，孩子怎么样都关心他，啊、哦，那个孩子呢，所需要的你教他，啊、哦，不会的你再请别人教他，啊、哦，你这样来，你的孩子一乖了，哦，听话了，那。
你就静下来，你随时随地都在坐禅。这句话让这位先生呢深深感触到了，谢谢啊，谢谢我的学的老师呢，啊，他们都叫我什么都放掉，啊，要离开烦恼的家，啊，烦恼孩子把你绑住了，你也成就不了，老婆在家里唠唠叨叨，啊，你也做不下来，什么都不行，所以干脆出家去修禅。我的真惨了你，哎，人来世间上义务没有尽，你做什么禅修什么禅，骗人的啦。我就不去学，因为他比我年轻，所以我可以把他当弟弟来骂他。哎，回去了差不多半年多了啊，我们有在开智慧嘛，啊，他就带着啊三个孩子来，孩子都很聪明。好，啊，那孩子呢来跟我说，哎呦，谢谢老师啊，叔公啊，谢谢哦，你把我爸爸找回来哦。呵呵，爸爸在那边，不要乱讲了，爸爸。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六月三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十八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

天六日星期四月十九日正冲属兔之的小小刺激即修造动三在东方后天六月五日星期五农历二十日庚戌日正生肖属龙人子时二十三时五十分交芒节气节后为甲午月月三在北方节前诸事不宜节后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大吉日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第三节，我们就来为各位来讲解五相。啊，五相与个人的事业有足大关系。啊，凡事要接瞻，你做什么相，凡事接瞻呢？第一，财旺佛。啊，这个方向好不好？财如何？啊，第二，祖孙了，旺佛有没有？啊，若是你占卦，如。还要占公堂坐相卦，今天是四月什么日？丁巳日啊，啊。五、哦，好的，占卦，火风顶卦，哦，丑，啊，亥，酉。又米几啊，那财不顺了，官鬼啊，只剩了啊，你再说这个房子哪个方向比较好？你一个大方向，你这要看财爻，看财爻，财爻有没有旺？但是现在是啊，己未变月令克了，日辰戊午。好，戊午日，午日又克了，月日都不旺，那么你坐西向东，有金生金的都有财，但是不旺，你。考虑是可以考虑，但是时机还没到。那么你要哪一个比较好？未午来生，日来生，午未也生，你这是未三。就存续筹位，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大原则啊。但是最重要，要指定啊。再接下来，指定啊。
主殿

0: 乌仔，分赞为用，乌仔分赞，一间一间的赞，这是最正确。也许这一间你站起来你看得很满意，但是站起来卦象就不好，有的就是福分没有到，缘分不到或是里面你看不到的问题都在里面，所以你要分别来占最正确你要占卦，你要一间一间的占，不要说不耐烦，你一不耐烦以后你就会很烦我们同学那么多，凡事太自信的，未来都吃亏。所以我们那就是谦，谦则贤，谦则贤。不然就谦则你就做赢了你让他看那些戏你也做赢了所以我们同修呢，我们是圆满的法门，是圆满，这句话看你爱一个人圆满法门，凡事皆沾，你绝对不会吃亏。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曾经咱有师兄的两兄弟，大哥呢很执着，凡事就要沾；弟弟呢，到美国某一个大学拿了博士回来，以为读了一些洋水。就瞧不起我们国内的文化，这个。

智慧啊，有一天，他老爸要把这个事业交给他的老大和老二共同经营。老大呢，他就来问我，然后问我呢，啊，我就跟他挂线沾了。我说你凡事要沾，啊，弟弟呢，我看他一表人才，不以为然，啊，所以过后再问，他连进来也不进来。我说你弟弟的退。啊，因为弟弟从美国某一个大学读了博士回来，哦，所以他就不同意啊，那你啊文化的用意普挂啊，那么做事业的老爸要交给他啊，他交给老大和老二。啊，两个，一个是制造业，啊，啊，第二，贩卖业。啊，老大，他要制造业，我就跟他卜一个卦，火连四合，啊，之魁卦。啊，这个贩卖业，这水火既济，

以同修你们两个来看，哪一个比较好？啊？上面的比较好哟，下面的比较好，两个都不好。上面火连四后，肉包子打狗，二爻兄弟爻动，动来克四爻，啊，他的员工不会降服，变成两情相违。好了，肉包子打狗，两情相违。第二个卦，水火既济。水火既济是表面很好看，但是动爻动在二爻，二爻是忌神，也动了，两个都不好。那我们并不能说这样就 不行了呢。啊，他的老爸呢？问了他怎么办呢？大儿子也很纳闷，爸爸经营了这么完好，我说你都没有参与爸爸的经营团队哈，啊，你没有事先与员工啊都认识。他是啊，他都没有来进入公司，没有进来过。完了之后就有险了，危险了。火连四后，硬爻，我一个一个分析给你听。火连四后

0: 本身这个事业有财，有财，但是忌神，引木忌神，动来克，而且在员工属下，你的员工会集合起来，跟你作对，所以时机未到，时机未到，我跟他老爸说呢，儿子啊，这事业你别那么放给他，你儿子，他说我七十多岁了呢，七十几岁了，再还有几年，我买了古董两三年了，这来放给你儿子，让你儿子升入公司，升入跟员工所有的客户，有建立感情，因为这化为火烛魁卦，这两情相违，两情相违，感情啊，你一定要先建立感情啊。这个儿子呢，他接受我的说法回去了。回去了，二儿子开始就要接他的工厂的换卖，水火自营嘛。茂又海兄弟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发心是这阿雅洞贵丹发音啊，祭神动了一棵树摇，再来挂钟五彩，啊，又是官鬼摇又动，而且都动在二爻，动二爻。

胰脏呢？啊，就是你儿子他去美国拿博士回来了，啊，可信之才。大儿子在台湾读了高中毕业而已，去加拿大逃了。但是大儿子很谦卑，二儿子很有自信。那我儿子你要不要教我这第二件？啊，你用先试看看嘞。那二儿子呢？回去呢？啊，自信满满啊！水火既济，就是好看头。啊，你要唔知啊？啊，所以回去了，过了两三个月之后，把换脉这个部门呢，就给二儿子去经营了。啊，老大的市占率还老爸来掌理呀、啊，结果老二还做不到三个月，所有的客户反弹，啊，因为四爻兄弟客户是兄弟。四爻兄弟，客户兄弟，应爻是人气，是客户啊，所以你要做些钱去啊。老爸呢，又到新屋市来，带着他老二儿子到新屋市来了。哦，我儿子。恁囝趁钱趁着啊吼，伊讲了着啊，他会趁着。哦，是啊，我是爱了着。啊，二儿子嘞，点躺我咧咧咧，没有话讲。我趁这机会骂了这些孩子，啊，我你们。书读了很多，受贿的人情世故，你没有见过。尤其《易经》的道理，能知未来，能知未来500年后，吉凶如何？你现在所读的，用分析的。有电脑分析，我告诉你，还早嘞。哦，你不要瞧不起我们中华文化啊，《易经》风水学啊，我跟他骂了一顿啊，他的二儿子才说呢，师傅，抱歉，我向你道歉。我说你免搞道歉啦，机会了嘛是恁兜的代志啦，成功嘛是恁兜的代志，嘛免甲谢谢啦。哦，失败嘛恁兜的代志呀，啊，你免甲道歉。哦，那年轻人要谦卑，你不谦卑一定会完蛋。哦，这里他二儿子呢？啊，师傅，你不要再骂我啦！我已经领教过了，啊，所以我们凡事要接瞻，古德圣人留下的智慧文化，若是不准，不可能留到7000多年。7000多年的文化、历史智慧。不是一天两天而已呀、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咱有囡啊，有囝啊，不妨多鼓励他们来学。那我们每年在大安市由基金会所主办呢，啊，这里举办的
大专时期已经信

0: 啊，精进班，啊，又要开始啊，啊，若是你脑筋呢，啊，学生，大学、大专以上的，或是大学毕业了，啊，都欢迎到大安寺，啊，来报名，啊，吃住都不要钱，啊，只要大家有那个心，啊，那能学好，我们基金会。啊，全程全额来负责，希望各位同修啊，你呐就这一点机会啊，来培养下一代，养贤蓄才啊。那么这一位先生啊，问我说：“老师啊，你的3块钱啊，我薄薄落落个俩。”你就知道，啊，这个事业，啊，那么清楚，这个不是3块钱的问题，这天地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离不开这个《易经》的法则。啊，一定是大有其外，细无其内，细到进入我们灵魂世界。大到宇宙虚空，到未来千秋万世，还是离不开啊这个易道啊的天机啊，啊听我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也给你凡事皆占啊。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道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至于巫相啊，比较笼统啊，那么我把它浓缩，特定的方向、特定的点、特定的哪一栋的房子啊，这样是最安全。而你若是已经买了啊，那占卦啊已够。一个住宅，一啊四爻，四爻旺相

要看四爻，四爻表示的这栋房子啊，气如何，与你的缘分如何啊？要财爻啊，也是要旺相啊，做空破木穴。表示说房子好看啊，里面有问题啊，搬进去住的话，一定会了钱，会不平安啊。第三，子孙爻也一样，不能空破木穴，空破木穴等等呢。表示说没有根，无根，无根，无根，啊，无好，第四，兄弟洞，啊，这个是耗材。多，耗材会很多，啊，不必要的开支都会来，东补西补，东修西修，什么都来。第五，贵东，贵东，啊，有。增值，哪对比平安，会有官司增值，这非常非常的准，做大原则。第六，别化东。两个原则，啊，地基高，地基高，还和平，太旺，啊，太旺，啊，不平安。不平安，啊，多血光，别活动，啊，再来，朱雀洞。朱雀，啊，多着口舌，啊，内部暗藏，口舌之灾，朱雀洞。啊，那在第八玄武洞劫星，啊，入侵，劫星入侵，好，再来。第九，郭存栋，地灵不安，
地灵不安。啊，第十，成熟动，屋中有孤魂。有成熟动，孤魂幽灵啊！第十一，青龙动无妨。

0: 啊，正人主席的高殿厅是白虎仙母，啊，伊上加的咱要选择技术，技术上如何？同学，你来记以后记起来，你能自己当自己的老师。啊，找一位失败的，社会都一个福气。啊，咱青龙朱雀，高殿天霞，白虎，玄武，啊，这六兽，六亲，六甲，这拢是咱易经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可以，还有的同修啊，无自信讲，哎呦，师父啊，我学无偌久尔，啊，我不敢沾呢，万一沾到不好的话怎么办？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有如我们一位师兄，他在神武当某一个处的处长，啊，有一次，啊，他的得病，啊，就到中国医药学院去开刀，装马达。啊，第一个马达装了，奇怪，人家都动十年，还不到两天就没有电了，就奇怪，啊，就在装，啊，后来变成家务病房，他很紧张，家务病房打电话给我，啊，说他现在很难过。啊，你怎么为什么不先占卦？他师父啊，我占怕占到不好的话，我怎么办呢？啊，这位医生，我是拜托朋友，他在神湖嘛，拜托神湖的官员，啊，这一个关系，啊，找到这位医生。不是医生不好，你跟这个是医生没有缘，所以他就啊，就到这家医院去开刀手术，结果失败了。啊，还没往生的时候，告诉他儿子。他儿子也是律师，他告诉你现在都是我死了，啊，唯一的啊能够帮我忙的，就找师父。啊，他儿子就很孝顺的听他老爸的遗言。那时候我在大凡寺上课。啊，晚上回去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他就打电话，他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爸爸已经往生了，死了，六点多死了。他家住在草屯，那好了，我就去看他。啊，到家里放在客厅。嘴开开的，我老爹子啊，你嘴开开歹看，合起来，安尼有死无？嗯，我你嘴开，你会讲吓惊就歹看，合起来啊，就安安详详的走了。啊，所以一个人有什么事情，凡事要接瞻。啊，不要说我怕他占卦遇到不好，不好更好，不好你就别去嘛，别受这个情嘛，受人情会失败，啊，所以易道天机是无情啊，又是有情，啊，同学爱给你。多用意，啊，不好就不好，就是有情，啊，你不懂的，可以请教同修，啊，否则的话，啊，你遇到问题了，违反的易道，那就是无情哎， 啊，听有无？干那三个听有，其他听无？好啊。啊，所以一里通，万里铁，这句话的同学爱记哩，一里通，万里铁，啊，不管。用意老子的浮存也在这里呢，四农工商百业，老子这里浮存啊，就是同修你们要掌握一道易经易道啊，你要用好了百事，有八万四千法门愚兄，八万四千个法门的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啊，所以同修啊，你们都是非常有福哎，啊，就这跑遍天下啊，寻寻觅觅，要去找到啊知者第一回家，找到天师。原来易道就是天师，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唯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世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修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

0: 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诶妙法，帮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杨梅教士、如意教士、圆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圆如讲师，讲师你好。
1: 啊，圆智法师，阿弥陀佛！啊，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啊，学士同修，阿弥陀佛！
0: 是，圆如讲师，在咱的杨梅教师的学院内底啦，吼，啊是讲啊，咱兜的亲人啦，吼，即个亲朋好友啊，是毋是讲啊有即、这个诶实例案的印证吼，会用甲大家来做分享咧？
1: 哦，哎，是足济啦，
0: 是啊，
1: 吼、
0: 是。
1: 哦，哎，首先吼、哦。我在想比较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白内障的问题。今嘛白内障可以说常态了啦，已经变成常态。几乎十个内底吼有六七个拢是白内障。
0: 是呀、啊。
1: 那我今天要讲的吼，先从我家师兄，我家师兄也是白内障很严重。啊，严重的时候就去给医生看，
0: 是，
1: 啊，去有医生看先，伊阁袂歹呢，阁会晓问我讲吼，你甲看卖啊，倒一间吼。都一间病院较好啦吼，伊就提，也有提长庚啦，也有新竹医院，也有马偕医院啦吼，也有桃园省桃啦吼，啊，阁有一间杨梅啦，啊，我都医好我诶吼，医好我，我都白头发，你知影？啊，站过站过站到最后，我就讲，我那一间是我最不看好的哦，迄间我看会使，迄间是我最看我不看好的，我讲杨梅。杨梅一间天成呢，你毋迄间我博起来是会使呢。你知阮兜师兄讲，我就是讲即间吼，我嘛心内较属于一间啦吼。我讲是安怎讲啊，大哥大嫂吼，咱诶亲戚啊，足侪人拢去遐开刀啦，吼。啊，我就讲啊好啊，啊无就来遐吼挂号嘛吼。啊，挂号进去的时候，伊就讲哪一天哪一天你们才有空啊？我就搁提刀转来搁下。哈，咱的迄个动工择日学来对，吼、哦，咱这个白内障嘛是赶快开刀啊。那开刀的时候要避掉什么？刀占日，不能有刀占日。然后呢，占卦的时候，哪一天哪一天的时候，你家属那咬啊就旺诶，代表讲伊的技术就好诶。啊，我就跟他选择，好、啊、选择好以后进去开刀再出来，大概是2个礼拜以后，吼、哦，伊就足欢喜的讲，吼。哦我这对目睭无可，伊拢白内障都是先开一只，然后再另外一只再折，找时间嘛。伊另外迄类吼，开刀迄类伊讲，伊足欢喜个讲，哦，我看足清楚个呢。哦，迄安尼开车吼，拢安怎拄安怎，你开车都足顺个，因为我定定较嫌嘛。咁讲哦，无采你伊只开车遐好，你的技术都退步了，你知道吗？啊，伊即马开刀开好啊嘛，哦，开车伊都很有自信嘛。2个月后，2个月以后，伊拢无甲讲哦。要开第二类也嘛拢无甲讲哦。啊，人医生是甲讲讲，你只要这眼睛开得很好的话，你休息一阵子可以再开第二支哦，另外一类就会使开啦。结果呢，伊嘛拢无经过我哦，无经过我嘛无甲讲。结果有一天，伊就甲讲，我下个礼拜要开第二，要阁开另外一类啦。我哈，你开你哪会拢无甲讲？我要讲啥，啊，都共款即个医生啊，同样的医生嘛，哦，啊，你都我都选咱无做生理的伊来去啊，我毋对呢，我讲这样不好吧，我帮你占卦，伊讲我免个啦，免啦，免遐麻烦啦，头一类开较足好个哦，第二类就无问题啦，我讲无问题，无影哦，你若坚持要安尼吼，后盖你无有啥物问题，你无讲，我就这样讲，伊讲，你不要那个嘴巴这样子，我叫我讲不要讲那么多啦。啊，无法度啊，都拢创好啊，从啊去开嘛吼。结果开刀转来了后，第三天，伊讲，我即类敢若开了无讲足好，我开了无讲足好，啊，我都笑笑，我讲是安怎开了无好，甲进前迄类吼，安尼看起迄类看足清楚，即类吼，敢若还阁蒙蒙的，嘿吼，敢若无对的，我讲啊，你要不要回诊？啊，都阁回诊，第四天了以后就回诊，回诊的时候又重新弄过一次。啊，弄好了以后呢，这类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一年了， 他还要点眼药水。嗯。

0: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你白内障要开，
1: 嗯
0: 宁可小心、小心再小心。
1: 嗯嗯，
0: 哦，恁这类开了后，并不代表讲另外一类你就会顺利，对不？那你若白内障开，你时间嘛是爱巧呢。哦，因为头一届的时阵，头一届开目睭的时阵，我是有个择日，
1: 嗯，
0: 我啊择日讲吼，你差不多当时去，吼、哦、啊第二抓。第二类要搁开的时阵，一般来讲，那是不是咱嘛爱稍打动啊一下吼，不要急，然后再择日嘛，择一个说，嘿，是不是可以择某年某月某日，好、哦、前往什么医院，好、哦、找哪一个主治医师开白内障可以吗？我们就直接问可以吗？
1: 是。
0: 那子孙那熬就旺的，你都会使；那子孙那熬哦，无讲就旺的，迄内底一定有问题。所以讲，我就甲讲，我讲要不要缓一缓呐、啊？吼、哦，哎呀，我信总的讲好，安尼缓多少？第一个问啊，第二句，伊就问讲，啊，你看我当时来，吼、哦，我当时过来开第二类好无？我就甲讲讲，来，我甲你看，咱个搏一支瓜，吼、哦，第一次的白内障开刀已经顺利圆满，请益，如果要开另外一只眼睛，何时可以开刀？
1: 嗯，搁看其他啦，
0: 咱搁看其他差不多多久，对不？安尼咱都可以印证嘛。那在白内障这一部分的话，很多很多都是我都用这种方式来服务他们。结果呢，那我请问到师兄安尼，对不？啊，今麦都只有大家拢点颜料水啊、
1: 嗯。
0: 可是人家白内障开过以后，那真的是眼清目明呢。
1: 嗯
0: 哦，这个是白内障的一个哦，在我们。阳明教室里面哦，这个可以说比比皆是啊，包括我的学员也很多都开白内障嘛。哦，
1: 所以学员啦、啊、同学啦、啊，要做这个小手术，拢会足注意来甲你问讲当时才好啦吼、哦。像你讲的啊，子孙爷足旺的吼、哦啊，天理贵人足旺的，咱才来做。结果咱兜的人就认为说，代志都发生伫咱兜。
0: 对没？所以吼、哦，咱讲枕边人难，枕边人难度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1: 是。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那么，请讲师吼啊，再分享吼啊，其他也是哎，我们要去注意的，还是讲啊，特殊的案例。
0: 嗯，其实有一个蛮特殊的吼、就是。哎，我一个信众，他是心脏瓦心换心
1: 器官呢、
0: 哦？哎，对，好、器官换心的。
1: 是
0: 啊，他那时候是在109年，109年瓦心中，好、哦、啊，噶今嘛来，我们现在是115年。
1: 嗯，
0: 在那之前，他没有概念，在113年的时候，跟我结缘的时阵。哦，阿姨当初咱发挥一点鬼啊，你知不？发挥一点鬼啊，啊，他是身体很不舒服，啊，就来问讲，我身体一直拢无好啊，哦，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甲博客，我讲，哎、欸，你这有带破吼，你身体有手术过啦？我突然讲，你身体有手术过吼？伊就讲，嘿啊，我都换心脏啦。113年的年底是这样跟我讲，我讲阿姨，我咧讲吼，阮咧发挥特别高啊。因为我们都是过完年就那个报名表就出来嘛，
1: 是
0: 哦，114年的时候，我讲你爱记得要家己爱来报名，吼、哦，你爱报名，啊，结果呢，3单4单单无过，啊，我嘛袂记得，因为足无用的嘛。到年底的时阵吼，伊另外一个姨某来甲讲讲，师姐，我是某某人的老婆啦，我讲哦，啊，唔是讲迄个换心的，我啊，你还知道，我讲对。我有印象，因为我娘娘忙，我希望讲伊会当来迄类哦。这个经验吼，

0: 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这个人有问题，我们尽告知义务，咱不要死拖活拖，莫一直甲讲，我你都安怎样安怎样，我们不要，我们就是告知他说，哎，你这会使来参加咱的法会来敲钟，吼、哦、啊，你我们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啊？你都爱给你来催我，啊，我会教你安怎样。结果114年没有，到114年的年底，古年年底，伊都因某过来啊。阮当时，阮翁吼足无爽快呢，安怎？我讲你换新的嘛吼，较紧来较紧来。你旧年无付着，你旧年无付着，啊，即嘛无付着吼，较紧来来，我报名表互你吼，啊，你去甲你去报名，吼，啊，结果报，我摕来看卖，我讲，欸，你安尼报吼，敢若一个什么冠心病魔大连位，啊，你知影？关心中护理的是什么人无？我敢问，伊讲哪有可能？伊病院无可能把迄个捐心脏的那个给你吼、哦，给你个资嘛？
1: 对，
0: 我讲对。啊，那安尼，你是不是那个桥那个报名做一个恩公？
1: 吼、嗯
0: 哦，恩公心脏器官的恩公那个联位吼、哦，我都安尼甲讲，伊讲哈，一个有安尼哦。爱国家的，我讲对呀、啊。你讲敌人的身躯的一部分，你怎么免去讲感谢，对不？啊，你今日是唔是时间够，佮无够？那伊嘛，互你一段时间安尼。吼、哦，你讲话109年，佮即卖115年，经过6年安尼，啊，你拢无讲感谢着，吼、哦，比较上，啊、哦，安尼就较无理想，是唔是？你来佮报一个讲，答谢报恩人，吼、哦，恩公某捐。某某某心脏恩公之大连位哦，啊，我记得咱嘛是有去为着这项代志，咱有去参，咱有去讲过嘛，哈、哦。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报恩，哈、哦，就是在于说，咱嘛爱个超度呢，让伊个辛苦好利安呢，对无？哈、哦、啊，我们要秉持的一个感恩的心，啊，你好好个用这个心中，这个心中就代表伊个心呢，
1: 嗯，
0: 哦，啊，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你的身体也会健康啦，哦，
1: 是
0: 啊，莫听我你讲了讲，啊，佫有安尼哦，
1: 嗯，
0: 我讲话你讲哦，哦，这发挥吼、哦，只要他的生命还在。你每一年都要去感恩，让伊互你，互你一个生命重新活过啊！你也要感恩，所以有时候你只要有一些功德要做，你都可以回向给这个哦，捐心脏者哦，善心人士啊，
1: 是呀、啊，是呀、
0: 啊，哦，恁这心中不可多得，而且能够让你用到6年了呢，
1: 嗯，
0: 对吧？等于你的生命是延续哦，而且是无限的延长的哦，哈、哦，对吧？
1: 是啊，是啊，因为伊诶心脏吼来，好利用嘛，
0: 嗯，
1: 然后你才能够来延续你的生命，
0: 对、啊，
1: 当然是爱来甲超度，来甲感恩啦、
0: 啊，
1: 感恩这位文公啦、啊，吼、嗯，互伊有这个机会啊来听经闻法嘛，互伊当得到这个，吼、哦，他该得到的，我们该、嗯。报恩的，
0: 对，
1: 都要去做。
0: 像这种事情哈，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哈、嗯，也是因绑条啊来代志哈。这个师兄因绑条啊来代志、嗯，因为因是家族啊，因为家族啊亡，你知无？啊，家族啊亡吼，我们都知道，像客家人也有堂上历代祖先的那个宗亡，你知无、
1: 嗯？
0: 啊，因都是因一个好朋友，就是亲堂啊，就对啦。哦啊，4月初5。那个清明节，过年清明节的时阵，啊，因都算讲大家好齐要去拜望、
1: 嗯，
0: 啊，因咧望吼，除了祖坟以外，另外啊，佫有一个迄个王爷公，伊边啊佫有设一个王爷公去，啊，咱拢知影，咱去拜望是毋是？咱拢爱挂草啦，爱整理蒙古啦，爱、嗯、整理爱搭古纸啦，创啥、嗯、对无？嗯啊，路一定会清嘛，个清。啊，高马路这边是无问题。啊，其中一个吼，讲去清迄个王爷公的迄个路工啦，路啊吼，讲敲，讲敲着，为一个讲一个剃头刀里来得啦。
1: 哎呦，
0: 吼、
1: 哦，嗯嗯，
0: 讲一个剃头刀里来得，哎，嘛家己嘛错一条，你知影？
1: 是。
0: 啊，因为伊的辈分算足悬的，啊嘛是我的学生，啊辈分悬过我的学生，伊就家己错一条，伊就较紧来讲，所以当场我听一个。吵闹闹的嘛，讲老师，阮咧王爷公的路内底有一支剃刀刀呢，要安怎啦？
1: 嗯，
0: 会使叮当无？我讲紧来提起来。
1: 是啊，
0: 吼、哦，你先提起来，提起来了，甲恢复，恢复了后，咱等下再拨过来问问代志，看到底是安怎。啊，伊就讲，好好好，爱剃头刀咧。我讲你剃头刀吼，你用迄个手巾，
1: 是，
0: 吼、哦，你先用手巾，先甲咱，因为咱拢迄金纸罗金罗嘛吼，拢、咱去拜望一定爱烧金纸啊，啊，王爷公王爷公的金纸，你到王爷公这边甲化掉。哦、啊你你就请老祖做主，你讲哦，请老祖做主哈、哦、啊，这剃头刀哈，大事化小事，哈、哦，小事哈化无事，哈、哦、啊奉上，啊奉上掉安尼就对，嗯、哦，啊伊就照做哦，做了心情况嘛七上八下的嘛，伊等来伊就讲老师怎么办怎么办呢？就紧张的，你怎我讲啊？你也不要八卦，哈、哦。八卦到底是什么人，是何原因？咱一般来讲，咱八卦哈。我们占卦一定第一个要找原因，
1: 是
0: 第二个再找方法，第三个再找什么？我们怎么去做？好、哦，再一个再消灾或消灾化解。所以咱学易经，头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趋吉避凶嘛。
1: 是
0: 哈、哦、啊，我就改讲讲你卜卦来看，结果伊就卜一支讲有何视线呐、啊？
1: 嗯嗯，
0: 伊就讲了这支剃头刀里这个罗公家，哦，适合原因的对啊，哈、哦，适合原因。结果卜起来哈。我讲高层带兄弟，高顶带兄弟化官鬼啦。我甲阿公讲，恁这周三有问题吼，因为高层就是田径嘛，路径嘛。
1: 嗯嗯。
0: 哦啊，既然是安尼，阿哥兄弟嘛，所以这个高层跟兄弟来讲的话，兄弟又是劫财啊。所以讲高层带兄弟来讲的话，这个跟田产一点有关系。我讲是不是恁的本财产有问题啊？哎，就点点无讲晒，伊讲阮五房啦，伊讲拢总五房啦，吼、哦，啊五房本当然是较贪的人摕较济啊，啊不贪的人嘛是爱分啦，哦，伊就安尼讲，我讲，我就笑笑讲讲，恁这兄弟啊吼，分财产分袂平，阴气耶，啊伊就讲，老师真的是这样，好、哦，真的是这样，啊伊讲老师啊这边安怎啦？佮问我，我讲你佮卜一支卦，你在。占一个卦，

0: 占这个卦，你就是说，既然知影讲田横，对吧？啊，咱即马解决解决解冤结嘛，吼，解铃还需系铃人啦。
1: 是，
0: 我讲你先卜一个卦，看这是虾米人做诶。吼，伊讲阮兜有五房，我讲足简单咧，五房吼，就是一条线，一房、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啊，你就安尼讲，一爻为大房，二爻为二房，吼，五房情义是何人所为啦？哦，啊，结果挂不起来的时阵吼，伊甲讲，老师啊，正经是安尼呢，阮哩房诶吼，特别吼有意见啦，讲不要紧不要紧，哦，你去甲卜一个卦，要如何解决？这师父时常在开始说吼，占卦是一事一卦，哦，你不能吼、哦、一卦讲得天方夜谭哦，一卦讲满书，你知无？哦，你再占一个卦，哦，你再占要如何解决？好、哦，要如何解决？结果呢？挂不好了，伊无来甲问啦，伊嘛拢无来甲讲啦。差不多一礼拜，因为咱拢一礼拜上一节课嘛。一礼拜了后，伊甲我都还放在心里啊。我都甲问讲，你迄工迄博啊，你来无传互我哈？毋是讲要如何解决吗？老师，不用啦，不用解决啦，一定风大雨啊啦。
1: 哦，所以。善人有善报嘛，恶心就会有恶报，恶行就有恶报。
0: 对啊，啊，我甲讲哦，你嘛袂使安尼呢，吼，咱来善解，吼，咱善解，吼，我安尼啦。你因为伊本身就是强的呀，伊本身阮这个来我读做学员，这个伊本身有强啦，吼。我讲你吼，甲强的恁的主席，你甲恁主席讲一下，讲，互伊较早好嘞，吼，啊，再来报施。做回向，做忏悔，
1: 对，
0: 做回向，做忏悔，安尼啦。啊，你啊，甲宝贝啊，宝到有哦，吼。啊，那有吼，你都爱照做，吼。啊，你都爱，吼，做一寡功德回向，吼，也可以醒起安尼。

啊，结果过差不多5个月，我想我伊拢无甲讲，你知影？伊嘛拢无甲讲啊。但是我基本上有因的资料啊，我自己就偷偷占一个卦，我就偷偷占卦说，目前状况这样子都没有消息。

0: 叫伊讲啊，什么人哦？啊，你有问题，我带你来。师傅讲吼，莫安尼啦，嘿，莫安尼啦。师傅讲，我跟你个约约讲哦，我吼，阮大汉寺啊，阮杨梅教室，阮如意教室吼，有在红门书吼。啊，伊老师差不多当时伫咧吼，啊，你去遐等，你去遐等，啊，我再去，我嘛再去呀，咱来遐相等。
1: 是，其实吼，做些代志拢是因缘果报啦。吼，咱也毋知影讲啊，因头前是发生什么啊不如意的事情啦，都是会有因缘果报的啦。我们来请教讲师啊，吼，拄啊，你有讲到迄个诶学员吼，开心脏的人家器官的捐赠嘛，吼，啊，即个手术啦，像咱讲即种重大手术，若手术了后，当然啦，超多报答他，感恩他，来超度这个恩人。啊，像讲咱做手术了，咱是不是讲有自身的保护自己的方法，持咒啦，还是说怎样子做，让我们的身体呀、元神会更光强，身体更健康？
0: 这个也很重要哈、哦。像譬如说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受者，好、哦，那有受到恩人的恩惠圆满以后哈、哦，一般来讲哈、哦，你除了法会要超度之外，那么爱为咱自己呢，好、哦，那么爱报一个啥，病魔大连位，哦，那么爱头一点，咱病魔大；第二点，咱来上经，那么爱上经，上经回向吼、哦，受那无名氏。好、哦，譬如说咱唔知伊嘛，吼，把那个受那个某某某受无名氏之捐心脏捐赠，吼、哦，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吼、哦，啊，另外咱除了安尼，咱爱做足侪功德呢，咱做足侪功德吼，啊，爱甲回向哦，伊啊嘛爱回向哦咱，尤其是咱有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有冇？吼、哦，这个功德基金会这吼、哦。你虽然讲一个月100块，啊，你去报施，是不是功德基金会让我你一个临时收据，甚至会给你收据
1: 正式收据卡表
0: 啊？
1: 了啦。
0: 对，啊，你得做这个收据，哈、哦，你得，初一十五的时阵，哈、哦，啊，你得点，咱到哪有佛堂，啊，你得点佛堂面顶，哈、哦，讲我要甲这个功德，哈、哦，啊，回向，哈、哦，我的恩人，哈、哦，我的
1: 真
0: 恩
1: 的，
0: 人，哈、哦，啊，怎么样，你就可以这样子讲，这个，哈、哦。你长期做，你会发现到哦，这一部分哦，受者他也会利人天呢，对不？伊嘛袂讲，伊讲啊，人这里都栽地因，对不？哦，啊，共度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对不？哦，啊，咱家己本身嘛是爱足谦虚的啦，哦，要做更多的功德，要做更多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的这个哈、哦、公益啦，哦，人家讲的嘛哈。哦取之在他啊，我也回馈给他嘛。哦，这个都是咱本身受惠者必须要去做的。哦，啊，另外我想刚好有讲到这边哈、哦，一个我就这2天的事情而已。我一个师姐，啊，伊是专门在做人单位，专门在做人单位的。啊，这个单位哈、哦，伊讲昨摕过来给我看哈、哦，在甲讲讲。师姐，你甲看这个吼，通啊唔通？我讲到底是啥？伊讲伊个单位要租人，啊要租人的时阵吼，就是讲要签 A B 条款，A B 契约啦。我讲这唔好呢，你甲看哦，朱雀带官鬼呢，又咱若朱雀带官鬼，这都是胡说八道。又月令，又岁均月令日支来生哦，这也才讲。这讲较吼有天有地啊，讲较有脚有手的，伊讲嘿，对，这个人就是安尼。我而且吼、哦、动画父母，我讲你莫签哦，为什么？我们契约就是父母。我讲你动画不勾陈代父母来，迄类，我讲你莫签哦，这一定有问题的。伊讲老师给你猜，给你讲对了。好、哦、啊，这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他又占了一个卦，伊就佫卜一个卦讲，诶，那假如。签下去有何有什么吉凶啦？问吉凶啦？往你千万啊，这你无做无代志，做你也卡得关系。
1: 所以吼、哦，咱拄着代志诶时吼，咱拢会使用占卦吼，咱各分师道场啦、啊，还是教室啊吼，咱会使来找法师讲师啊，甲咱帮忙占卦看嘛，代志会使做，未使做。尤其拄啊讲师甲咱讲着我们说。那个人家的恩惠哈，咱爱 做功德来回向吼咱。

0: 来温林，上紧来分享咱的温林。今日足感谢颜如讲师跟咱做遮好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感
1: 阿弥
0: 谢
1: 陀
0: 你
1: 佛，
0: 哦。王下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王下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下若作天威，王下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广我开手顶礼。今日足感谢颜如讲师诶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
1: 阿弥陀佛。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赵康。

0: 蛤蟆跟蛤蜊有什么啊？不是、啊，蛤蟆跟蜊有什么差别？
1: 蜊不是小粒的，
0: 蛤蟆就是这种超大粒的。
1: 对对对，
0: 这个超大粒的市场有卖没？
1: 有啊，那个蜊卡博，
0: 可是哦，
1: 卡博大部分的这个，
0: 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1: 差不多了。
0: 这个嘞，
1: 这个是芦笋呢、啊。
0: 那个刚刚摄影大哥有问，这个是台湾的还是？
1: 台湾的哦，应该是台湾的吧，我也不知道。
0: 我刚刚就回摄影大哥说，如果我问文平嫂，他一定会说旺仔。反正文平嫂是去市场，他觉得漂亮的，他喜欢的，他就买了，他没有在管哪里的。
1: 然后我也没有问人家说一斤多少钱，
0: 所以我永远问他这个贵还是便宜，不知道那多少钱不知道。
1: 我是去市场哦，买菜就是看你看，我不接我不接我不接，点点没哈、哦，嗯，然后拿了多少钱给他，你、嗯、再来拿。
0: 对，
1: 因为买菜很快。
0: 那你要记得你在几个摊买过啊？
1: 有时候。假报了个反倒一杯，
0: 看吧，就会忘记。
1: 啊，像买鱼我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我、嗯哦、早上就去买那个鱼哦，嗯、然后多少人给他反倒来杯、嗯，
0: 这个就像文平嫂把市场当。